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7: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请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水务署表示，就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在今日早上恢复供水后，工程团队发现喉管的接驳位置出现渗漏情况，并正全力修补，目标在2小时完成工程，并尽快恢复食水供应。署方说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監察狀況，確保有足夠的水車和水箱，直至用戶的食水供應恢復正常，並繼續與東區民政處、區議員和關愛隊緊密聯繫，為受影響的市民和商戶提供適切的支援，就事件為市民帶來不便深感抱歉。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基，感谢朝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表示，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士兵的英勇功绩，俄罗斯将会好像铭记本国英雄一样，永远铭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朝鲜战士。崔善基说，朝鲜将坚定不移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以及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高度评价俄朝双边关系，向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转达问候，又引述崔善基话，金正恩最近再次确认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战略方向。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跌2,69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6.09美元，卖出3,988.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一至最新的消息，天文台在8: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

0: 点。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大车多。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暂时大致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方向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咁而家都系车多噶。咁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都系车多，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石埗村。咁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筲箕湾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就封闭噶。咁另外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啦，东行线啊，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咁而家天雨路滑啦，揸车朋友咧，请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嗰日麻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10: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话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范振武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如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immy， 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8:11啊，先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红雨啦吓，红雨啦吓，咁啊，仲有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啊早上嘅9:00啦，咁啊，大家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啦，咁啊，安在家中听下收音机咧，听下我哋嘅名家点样去分析大市走向咧，都系今个礼拜特别系礼拜一咧要做嘅一个功课嚟噶，特别对于投资者嚟讲，今日早上咧我哋请嚟有杰好证券啊客户投资组。老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Chris。
2: 早晨，大家好。
1: 系你好啊。咁啊，先讲讲咧，哇，上个礼拜美股咧就回翻啲落去，要跌嘅原因系咪大家都真系觉得啊，继续美伊战争个发酵究竟会系点咧？定还是系大家对 AI 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同埋板块有所忧虑咧？内容系点？跌市嘅原因何在？一次过交晒俾你讲下外围市况先啦，唔该。
2: 好啦，咁先睇返美股嘅三大指数先啦。咁其实道指方面呢，喺上日嚟讲呢，嗰个跌幅呢算係最少嘅。咁而佢个整体嘅走势呢，仍然呢都係维持返一个上升通道格局啦，即係整体反复上升。不过留意返喎，喺过一个星期开始呢，有多少横行嘅状况。而呢个横行状况呢，其实睇返呢，由今年大概係即係三月底嘅时候一路升上嚟呢，是冇發生呢個情況㗎。咁反映返呢開始呢嗰個走勢呢有少少呢係放緩咗個跡象啊。咁我哋呢要關注呢嚟緊呢會唔會呢係呢由呢、這個即係上升通道嘅底部開始呢有啲係變化，即係話跌穿並且展開一個調整啦。咁而家就唔需要咁早擔心住嘅，不過大家都要關注。咁另一方面呢，我哋睇埋市場寬度啦。咁喺道指方面咧，市場寬度咧，其實咧全部咧喺上日嚟講咧，對比咧再早一個交易日咧，係全部都下跌噶，而且咧亦都咧開始咧係比較明顯少少噶。咁早前咧有部分嘅指標咧係由呢個強勢咧轉為中性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道指方面咧，其實大家要小心啦，唔好咧就即係睇到過往一直上升嘅情況下咧，就即係推算往後都上升，因為似乎咧係有少少咧係動力不足嘅情況嘅。好啦，我哋睇埋標普方面啦。嗱，咁標普方面咧，其實咧就係美股嘅一個係基準啦。咁就比起咧呢個道指方面咧個參考性更加高噶。咁我哋所以特別留意翻咧佢暫時咧嗰個情況啦。好啦，咁喺上日嚟講啦，見到咧係跌咗咧係即係超過1%啦。咁而咧係亦都咧開始咧市盤方面咧係有明顯嘅轉弱嘅。咁嗰個走勢咧見到咧近日咧開始咧慢慢咧亦都咧係接近翻咧呢個7,600点附近咧有一个较大嘅阻力，咁一次都破唔到嘅，咁如果一路都破唔到嘅时间咧，有机会咧落翻去咧早前嘅一个叫上升轨啦，咁上升轨咧而家咧都继续行紧嘅，不过咧上日嘅调整咧就越嚟越接近咧呢个上升轨，如果系破咗嘅话咧，即系向下破嘅话，咁就有机会咧展开调整啦。嗱，其实我哋睇翻咧个市场宽度咧系反映翻咧内在嘅市场情况啊，而价格咧标普方面咧就一个表面，咁所以咧见到咧嗰个内在情况唔理想咧，其实咧后市向下机会咧系偏高噶。好啦，我哋咧再睇埋啦，即系大家比较关注嘅科技类嘅指数啦。嗱，纳指方面啦。納指方面呢，其實呢喺三大指數裏面呢嗰、那個表現呢都係屬於偏差嗰隻嚟㗎。因為頭先講過啦，咁道指方面呢都係有部分啦係由強勢轉到中性啦嗰、那個市場寬度。咁但係呢納指方面呢就更加明顯嘅。咁所以呢意味着呢投資者呢開始呢係喺呢科技類板塊度呢減持㗎。咁其實呢都好明顯地啦，我哋見到咧近日啦，芯片類啊，同埋一啲記憶體嘅股份咧，都係咧跌得比較深嘅。唔單止啦，喺美國方面啦，甚至啦韓國啊，其他亞太區主要市場咧，都係咧見到咧，即係同 AI 相關嘅。

基建股咧跌幅咧都係咧持續落去，咁呢點咧大家係要小心嘅。好啦，咁除此外啦，大家要留意翻啦。咁見到咧嗰個市場稱之為一個叫恐慌指數嘅 VIX 咧，其實咧喺上日嚟講咧係急升咗咧12% 嘅。好啦。咁急升咗 12% 嘅時候呢，其實係反映緊啲乜嘢呢？嗱，早前呢我哋呢都提及咗啦，呢個 VIX 指數呢係一個呢穩定嘅區間，介乎呢喺14至到20之間嘅。咁喺上日嚟講呢，曾經呢一度呢係升到去呢 19.5。即係非常咧接近咧20呢個水平啦。嗱，如果超過20咧，反映翻咧市場嘅氣氛咧，又開始比較緊張，同埋咧係有多少嘅恐慌出現。咁所以咧，而家接近嘅臨界點嘅時候咧，大家都要小心啲。究竟市場咧嚟緊嘅時間咧，會唔會係有一個比較大啲嘅震盪啦？咁所以咧，20咧係一個關鍵嘅位置嚟㗎。咁亦都咧望埋啦嗰個美匯指數方面啦。話美匯指數方面呢，其實早前呢有同大家講過啦，100呢係一個非常重要嘅關口。如果升破嘅100呢，反映返呢其實呢對股市啦或者係期金呢都會有一個呢負面嘅影響㗎。嗱，而近日嚟講呢，一路都維持喺100至到101之間。咁暫時呢就見到呢係大概係100.8左右啦，咁都係接近翻101。咁所以呢似乎呢個情況呢唔係太理想㗎喎。嗱，下一樣嘢呢就係關乎到咧嗰個美國嘅十年債息方面啦，因為美國十年債息咧亦都反映翻咧，即係市場點樣睇嚟緊會唔會係有一個加息嘅情況啊？咁見到咧而家咧其實個債息都係相對偏高噶，咁啊維持咗喺4.5以上都有好一段時間，咁似乎大家咧對嚟緊今年咧有機會加息嘅情況咧，都係唔係即係太樂觀嘅睇落去啊。咁市場普遍認為咧，今年咧有機會係加息一次嘅。咁所以喺呢個大前提之下咧，其實大家亦都咧會睇翻咧個經濟數據方面啦。咁雖然咧近日見到經濟數據方面咧嗰個通脹啊係略為咧係即係上升啦，咁叫做咧就冇預期咁高嘅，咁就即係市場覺得啊可以放心咗，咁但係始終其實都係咧一路咧係快速向上，咁所以咧嗰個陰霾咧係一直咧都係未清除㗎，咁所以咧今年咧餘下時間咧大家市場咧都會擔心咧，究竟係咪要加息咧？因為如果加息嘅時候咧，對科技類板塊咧係會即係更加迎來一個大嘅挑戰㗎。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暫時市場氣氛係並不樂觀。咁再睇埋剛才市場寬度咧，亦都反映翻咧，即係整體嗰個股市咧係其實係下跌之中㗎。咁我哋頭先提及咗咧，美匯指數咧。其實咧就同呢個係金價有關，我哋睇翻咧黃金期貨方面咧，其實咧都幾差下嘅喎，因為近日嚟講咧，都係喺一個低位徘徊啦，咁大概咧係4200美元左右，咁喺過去一兩日咧，其實曾經咧就已經係落到去咧係3990幾嘅啦，咁反映翻咧其實咧仍一個疲弱嘅，咁主要咧呢個咧都係同美匯指數強勢係有一個比較大嘅關聯性嘅，咁亦都睇翻啦。其實早前咧，美國同伊朗咧就即係簽訂咗個叫做係即係停戰啊和平嘅條約啦。咁但係嗰個協定咧已經係告吹咗啦。咁見到咧近日咧開始咧個油價咧係明顯地咧反彈咗嘅。咁我睇翻啦。呢、这個美國原油期貨方面咧，早前咧曾經咧係落到去咧大概係67左右啦，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大嘅支持位嚟嘅，咁而家亦都咧上翻去一個比較明顯嘅阻力位咯，咁呢個阻力位咧係接近翻咧82美元左右嘅，咁意味著咧其實咧市場開始擔心啦，究竟咧嚟緊呢個貨幣政策海峽咧會唔會係持續一段時間咧係封閉令到咧嗰個係通脹咧係即係進一步升温啊，咁。我哋睇美國原油期貨以外咧，睇埋咧呢個布蘭特期油方面啦。其實布蘭特期油方面咧，個情況亦都係好似噶。咁睇翻啦，嚟緊個關口咧，就係喺翻92美元左右。其實而家都非常之近噶啦。咁如果破之後咧，有機會進一步上升噶。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相關嘅油價方面咧，係不容忽視嘅。因為如果真係持續向上嘅話咧，其實咧大家都預期到啦。嚟緊嘅通脹咧係難以回落噶，咁只會咧係即係穩步咧係向上，咁亦都意味著咧嗰個即係加息嘅情況咧係有機會咧逐步去增加翻嘅，咁所以呢一點咧大家都要小心啲，同埋有一樣嘢都要提醒翻大家啦，因為咧近日咧見到咧亞太區股市方面咧。表現咧都比較震盪啲㗎，咁特別咧係韓國綜合指數方面啦，已經係即係形成咗一個明顯嘅下行趨勢啦。咁大家早前咧都比較關注嘅海力士啊，甚至三星咧，其實咧已經咧係即係打破咗個。

0: 上升嘅格局，並且維持向下嘅走勢嘅，咁所以呢點咧，大家咧係要關注噶。
1: 係咁啊，散股民咧都依家除咗觀察外圍市況咧，特別美股咧都要睇埋啊，南韓股市方面啊，因為依家都係半導體咧主導整個世界啦。咁啊，真係啊，咁啊，港股有幾個因素大家都要睇比較 critical 啲，包括咧地緣政治風險啦，咁仲有 AI 股啊，近排啲沽壓咧都相當大。咁仲有 AI 企業啊，公布新一季嘅業績，包括咧即係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啊，咁啊 Tesla 嚟緊都會公布業績啊，呢啲都會 trigger 到啊，即係左右到啊嚟緊咧，即係外圍市況嘅走向。但係回歸本源啦，睇翻港股，港股咧上個禮拜五跟住亞太區嘅股市咧都係要跌啊，跌446點啦，已經跌少咗啦。嗱，雖然上個禮拜五我就唔喺香港啦，咁但係望住股票機嘅時候咧，都哇高位都跌成600多點噶，咁啊即係最後都回信跌少。咁样咁啊，企咗喺24,562點，咁啊24500都叫守得住啦。但今日系咪开出嚟都守唔住啦？咁系咪啲科网股轮动咁啊？散户股民亦都要换下马咧，因为即系好多散户其实揸都系揸过往一啲叫做新嘅科网股啦，就唔系传统嘅 ATMXJ 啦，咁反而系其他嗰几只智普啊、Minimax 啊，或者其他一啲嘅叫做蓝起科技啊等等啦，哇，其实都跌幅都有喺度，都相当惊人。咁啊，关于港股方面嘅后市 ，Chris 交俾你全方位帮我哋去分析啊。与此同时，就系咧头先都有讲过一啲新嘅科技类股份，究竟散户应该何去何从咧？一次过交晒俾你讲好嘛？唔该。
0: 好啊。嗱，咁我哋咧睇翻啦，剛才你提及嘅幾隻啦，譬如 Minimax 啊或者智普嗰啲咧，咁其實全部咧都係即係叫做係半新股嚟嘅，咁亦都部分咧係過啱啱咧係過咗係禁售期噶。咁我哋咧睇到其實即係當中嘅半新股咧，特別頭先剛才提及嘅同 AI 一啲相關股份咧，其實喺過去半年咧個走勢相當之強勁嘅，咁升勢都係以數倍去計噶啦。咁但係見到已經開始係即係第一樣嘢就係話禁售期係過咗啦，咁跟住投資者咧亦都咧可以係減持嘅，咁亦都即係其中嘅原因造成沽壓啦。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咧見到咧其實外圍方面咧。相關嘅啲 AI 股份咧，都有一個調整啊，亦都咧係影響到咧我哋咧本地咧呢度相關嘅概念股咧係有一個回落嘅情況啊。咁暫時嚟睇咧，似乎個熱潮咧短暫嚟講咧係減退咗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翻風險，因為見到咧個波動性都非常之大噶。咁亦都累積咗近日唔少嘅跌幅啦。咁意味著咧好多投資者咧似乎咧都開始咧即係有機會係盈轉虧啊。咁形成咧係一定嘅阻力喺度啊。咁所以咧。暫時就唔適宜咧太進取去入市住噶啦，咁亦都睇翻啦，咁即係港股方面咧，喺今次咧六月底開始翻彈上嚟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唔係所有股份都升啊，除咗剛才所講嘅一啲嘅 AI 嘅概念股以外啦，咁亦都係圍繞住咧係即係幾隻嘅即係ATMXJ 啦嚇，咁相關股份都有一啲反彈嘅，咁但係咧表現相對係領先嘅咧，其實就係啲生物科技股啊，咁但係見到啦喺即係上一交易嚟講咧，其實港股都顯著回落嘅，咁亦都觀察到一樣嘢啦，咁其實。一路喺即係六月底七月初又反彈上嚟嘅時候咧，其實咧資金咧係不斷係流入翻咧係即係港股唔同嘅板塊嘅。咁但係上一日交易嘅即係上一天交易咧，其實咧留意到啦，整體嗰個市場寬度咧有個明確嘅改變，因為咧喺禮拜五嚟講咧，見到咧不論係大中小型股或者不同嘅板塊，其實咧都有強烈嘅資金流出，這個情況喺七月初到而家係第一次出現嘅，咁反映翻咧其實似乎咧市場咧有啲食股嘅味道啊。咁但係咪真係以單一日嘅下跌走勢就可以確認成個走勢逆轉呢？嗱，其實呢我哋見返呢好多時呢都未必係咁快以一日呢可以判斷到嘅。咁所以呢暫時喺呢個階段係屬於一個相對比較高風險嘅水平，咁但係咪就此就即刻要見頂咧？咁呢個我覺得咧，仍然咧都需要咧觀察多一兩日嘅，因為你見到啦，即係市場寬度啊，或者啲主要移動平均線咧，其實咧佢哋個勢頭咧都係仍然向上行緊嘅，咁所以咧就唔好咧，因為一天嘅即係變化咧而去即係咁快判斷咧個市場咧係見頂嘅。咁如果真係有機會再有啲反覆，向好嘅情況啦，25,500點咧，將會係一個咧比較明顯啲嘅。

0: 阻力位嘅。好啦，咁意味著咧短期咧相當之大機會係即係有機會見頂啦。咁但係有待咧睇兩樣嘢去確認嘅嚇。咁第二樣嘢啦，如果確認咗今次嘅反彈係結束嘅時候咧，其實咧恆生指數咧有機會係快速回落嘅。咁反覆回落嘅時候咧，第一關咧相當然啦係落翻去咧。喺六月底嘅低位啦，六月底嘅低位咧就係22518啦，呢個位咧相信咧係會穿嘅。而今次嘅調整嘅最大目標去到邊個位咧？嗱，我睇翻咧喺2008年啦，至到往後嘅一年咧，其實個走勢咧同而家咧係有啲相似嘅嚇。咁當其時咧，如果我哋咧係用年線圖嚟睇咧，係講緊咧2008年嘅十月啦，至到咧係2011年嘅十月咧都係好似嘅。咁特別如果我哋將個範圍縮窄嘅時候咧，而家就似係咧行緊2011年咧大概係六七月嗰啲水平啦。咁意味著咧短期仍然有個調整空間。咁如果我哋用黃金比率嚟睇咧，喺上一次嚟講咧係調整咗0.618嘅。如果我哋咧係擺翻喺今次嘅走勢嚟睇咧，0.618咧就大概接近翻20000點，而呢個20000點咧巧合地咧。我哋咧用翻咧係全年嘅波幅去計算今年嘅最低位嘅水平係好相似嘅，因為過去兩年咧其實咧見到咧恆指嘅波幅都有8000多點㗎，咁如果計過去三年咧都接近8000點，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哋攞翻今年咧最高位咧28000點左右。去減翻咧嗰個全年嘅預期波幅大約8000點咧，其實都係大約落翻20000點，咁所以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啦。嚟緊嘅時間咧，今年嘅即係低位咧，有機會係接近翻20000點嘅。不過大家就唔需要過度悲觀，因為如果真係落得翻嗰啲位咧。其實亦都好大機會咧，做翻個反彈，而個反彈咧就有機會持續翻一段比較相對長少少嘅時間，不過咧個速度會比較慢啲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咧，我覺得大家喺呢一秒鐘咧就要即係做好一啲係風險管理啦。咁即使佢仲有幾百點彈，我覺得大家都係要小心噶啦，因為始終咧嗰個叫做中短線嘅趨勢咧係會先向下行嘅，咁直至去到20000點附近。咁所以暫時咧大家咧就需要咧係即係控制翻手頭上咧嘅。資金啦，同埋咧個投資組合嘅持股比例嘅，
1: 係啊，認同阿 Chris 嘅睇法啊嚇，咁啊控制注碼最緊要啊，近排都係風高浪急啊嚇。與此同時就係確立幾點啦，咁啊 Chris 頭先喺分析上邊望住25500啦，咁啊下邊咧就如果真係不幸打翻落去咧，都真係要持續一個跌浪嘅展開啦。咁啊大家都可以觀察多幾日嘅。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傑好證券客户投資組總裁盧俊康阿 Chris 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分析大市啦，连金股汇嘅市场咧都有涉猎到啦。Chris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知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你啊，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偈好唔好啊？多谢你，
0: 好，
1: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早晨啊，不过今日天气就麻麻地正啊，点解呢？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系生效中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呢今日早上嘅9点钟啊，因为今日都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依家26度气温啦，相对湿度9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八点零五分改发是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表示，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是翻学的学校应该继续翻学，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方可让学生翻家。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

0: 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一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领袖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很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同埋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日股今日假期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9.19美元，卖出4000.5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啊，接近就系、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丁九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咯。咁近住丁九嗰段咧就正常噶，咁但系屯门公路出九龙后少少近住深井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前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龙尾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比较挤塞啊，龙尾排到去下高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咁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 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就接近九巴荔枝角车厂。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

0: 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御豪山庄。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在浪翠园四期对出。另外一段的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都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柴湾角熟食市场。丁九桥出九龙方向都是车多缓慢。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消息，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兴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嘉宝大厦。就是葵涌道去九龙，近住葵兴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嘉宝大厦对出。咁而家天雨路滑啦，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星期一，我都做得到咧，可以尝试一下声音疗愈嘅，有冇啲咩声音疗法？你哋系之前曾经试过嘅？声
3: 音咧，其实真系一种好特别嘅，因为同我哋而家身处呢个空间咧系好直接嘅。咁啊，声音咧，其实如果你听到一啲自己喜欢嘅话咧，你当然会觉得好开心，亦都可以好减压啦。咁但系声音先讲负面先啦。咁我哋既然声音疗愈，我哋先了解，我哋未疗愈之前。起碼唔好俾聲音破壞我哋先。點解為啲聲音嘅破壞呢？就兩個字好簡單，噪音嚇，呢、個都係聲音啊。咁但係譬如有好多嘅噪音，真係會令到我哋咧，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啦。有啲聲音啊噪音啦，我真係會頭痛嘅，
4: 會啊
2: 會
4: 啊會，
3: 會猛改變一個人個性格，
4: 會啊。
2: 樓上裝修嘅聲音，
4: 裝修啦，即係轉地啦，即係香港依家少咗轉地嘅，其實就係、是，但轉地真係搞唔掂。
3: 以前呢转地嘅时候呢就咁转啦，而家呢就都有嘅，你见佢哋即係譬如喺啲好多道路上面都有做呢啲工程嘅，不过佢哋搵嘢围晒先嘅，
4: 係可能就冇咁
3: 错，搵嘢围晒真係超远㗎，
2: 有啲隔音板
3: 係啊，因为佢即係阻挡咗呢一个空气传播呢个声音嘛，即係传到声音嘅时候，咁你阻隔咗呢，咁其实又静好多，咁喺入面嗰啲就嘈啦，所以佢哋又戴住嗰啲即係护耳仔嗰啲啦，咁所以嗱，噪音呢真係会令到我哋改变我哋个性格，令到我哋暴躁啦，甚至乎令到我哋可能心入面都会唔舒服、头痛呢，即係一啲好简单嘅生理现象。但如果你话好嘅声音呢，就真係可以去到疗愈啦。我自己呢，除咗係听一啲喜欢嘅歌曲之外，

0: 呢，白噪音我都未去到听白噪音住嘅、嗯、但係起码可能一啲有啲人朋友会鍾意听音乐盒嘅，唔知你会唔会、嗯嗯、我就未去到听音乐盒嗰啲，但起码我鍾意听嗰啲古典音乐、
1: 嗯、
0: 古典音乐呢有佢嗰个独特嘅魅力，真係可以令到一个人係会放松心情，即係俾我嚟讲啦，我觉得佢听完之后个人好似佢剔走咗我嗰啲烦恼啦，或者剔走咗我嗰啲头痛啦，咁样呢、这个就系我觉得系同声音疗愈系有关嘅嘢啦。
2: 冇错啦，因为声音疗愈其实就系一种透过声波频率嚟到去震动调节我哋嘅身体，所以点解有阵时我哋听到有啲声音会觉得好放松啊，好减压啊，甚至乎点解有啲音乐有啲人会推荐话啊，你瞓唔着啊，成日失眠啊，瞓觉之前听啦咁样，咁、就会令到我哋咧就系、是、改善个睡眠质素啦。咁你话其实今日星期一啊，而家出面落雨啊，我自己系好喜欢听雨声嘅、
0: 嗯，
2: 你哋会唔会喜欢听雨声？
0: 你可以行出去，而家出边落紧
3: 可以嘅，喺室内嘅空间听雨声系 OK 嘅。
2: 当然啦，我好中意咧揸车嘅时候咧，特别一落雨咧、嗯，我就会即刻熄咗个收音机或者熄咗任何嘅歌曲，
0: 啊、听雨声
2: 就听雨声啦、嗯。因为原来雨声咧本身就系一种好天然嘅声音疗愈嚟嘅，佢、
0: 嗯、
2: 可以俾到我哋原来有一种安全感，又或者系一种沉浸感。咁、哦、所以你话啊，有阵时而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系有阵时落雨系会的而且确带嚟唔少嘅不便嘅。
0: 你有冇分噶？中意听大雨嘅声音啊，小雨
2: 听大雨嘅声音。
0: 哦，咁样嘅，
3: 咁澎湃嘅原来
2: 系咯。其实嗰啲都系属于一种白噪音嚟嘅，系啦，我自己都几喜欢听嘅。特别真系揸车一遇到落雨，我就会熄咗任何嘢、哦、就听。
0: 海浪声咧，你系点样噶？
3: 海浪声我 OK， 我好中意听海浪声。
2: 我一般啊，海浪声。
3: 海浪声我觉得好疗愈，即系你就算系唔需要话出猛太阳，就算阴阴天，你望住海咧，跟住你一路听住海浪声，你都觉得个心咧系会开咗出嚟，亦、
2: 嗯、
3: 都会觉得平静咯。
2: 系啊，有阵时除咗雨声啊、海浪声啊，甚至乎喺洗碗嘅时候嗰、那个水龙头开咗嗰啲声咧，原来呢一种属于水嘅白噪音咧，系可以遮盖咗一啲环境嘅杂音啊，可以帮我哋嘅脑电波进入一个放松嘅状态。所以点解有啲朋友系会，哎，我好中意洗碗。因为喺洗碗嘅时候，我可以听到嗰啲流水声咁解。
0: 风声咧，风声你中唔中意啊？
2: 风声
0: 我又中意听风声
3: 啦。风声咧，如果真系听到风声咧，香港真系大风咧，我就嗰个位咧，我屋企嗰个位都几型。
2: 有啲门会
3: 所以服唔系服啊，服即系好似出拳咁咧。嗰啲咁样咧、
0: 哦，有阵时如果喺嗰啲山谷之中咧、嗯，听嗰种风嘅回荡声咧，其实你又会觉得即系感，同时感受得到大自然嗰种嘅宏大啊。咁、
2: 嗯、
0: 我就觉得喺嗰一下咧，就可能都真系会令到人哋觉得咧，就容易透入喺呢个自然界入边，就可以去到放松嗰、那个嗰、嗯那个境界。
3: relax 啊，
2: 除咗即系自然嘅声音，而家有好多人都好喜欢一啲嘅重拨啦，都觉得可以放松身。
0: 喂，我真系有屋企有个阿叉仔咧，其实都系嗰啲音频治疗嗰啲 friend 嚟嘅，系啦，咁啊就系好耐以前有朋友送俾我噶啦，系啦，咁佢送俾我之后，我真系发觉有啲用嘅，即系当我听紧好多噪音嘅时候，跟住个人就已经觉得开始温温顿顿，系啦，开始有啲思想迷糊嘅时候咧，就行一个安静嘅地方，就攞起呢、這、一个即系阿叉仔。叮，跟住放喺只耳仔侧边，由佢慢慢继续长响。叮，仲有啲咩啊？我哋用两个字形容嗰啲叫余韵啊，系、
3: 嗯、
0: 啦，余韵。咁不断叮，咁你发觉咧，真系可以令到你个脑袋入边咧系可以放松，同埋有一种消除头痛，即系我自己啦，消除头痛嘅感觉。咁我就翻查翻啲资料咧，有趣。咁原来咧，每一种嘅物件咧，即系譬如木啦，又或者再简单水啦。佢都有佢哋自己嘅頻率嘅，咁呢個頻率咧，試過有啲朋友咧，佢就攞嗰啲叮叮，即係唔同頻率嘅叮叮，叮完之後咧，其實佢可以就算冇接觸到個水面咧，佢都可以令到水咧係一震動嘅。咁、呢個就真係代表佢中咗嗰個嘅頻率。咁所以話每一個人咧，佢哋自己嗰個頻率咧，可能因為自己成長嘅時候，佢會有所不一樣嘅、我哋就去試好多唔同，頭先即係既然講緊聲音啦，就去試下嗰個音頻。到底边个啱自己嘅？如果你揾到自己嗰个咧，我觉得听完之后，你个脑袋因为脑袋入边有好多水分嚟噶嘛，咁、啲水分咧听完嗰啲音频之后咧，就会有一种骚动嘅感觉，咁、就可以令到你个脑袋咧就可以更加放松啦。

0: 你有你最中意嘅落雨声，仲行埋雷添啊！真系正，系啊！希望翻
1: 生意 fit 都得，而家出边都行雷。
0: 希望翻工翻学嘅你咧，就啊学就未必要翻啦吓。咁啊，但系翻工嘅你咧，就今日啊记得带备雨具啊！驾驶人士咧就小心啲开车啦吓。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4: 光
5: 神光
4: 神光
5: 神光读心术，
1: 其实啱啱完咗嘅世界杯啦，而家都真系叫曲终人散啦。咁啊，见到有好多嘅名将咧，都已经喺我哋嘅世界杯嗰度亮相。咁但系冠军啊，都系得一个噶，系都系得一队嘅啫。咁今次呢一队嘅西班牙队啦，咁啊，我唔知两位有冇都系睇呢个决赛啦。咁啊，都会见到边班人呢？就係、是、呢一班巴塞嘅名宿咧、
4: 嗯，
1: 就坐晒喺嗰个嘅看台嘅。都唔知係 VIP、VIP 定係 VVVIP 嘅嗰啲位
4: 啊！經常個鏡頭都會。

0: 听都听过
1: 系啊，咁你佩奥尔啊，咁你全部都坐晒喺上边噶啦，咁都系令人哋觉得呢、這个份量都好重。咁而同佢哋做队友嘅美斯咧，就继续喺呢个台下边。咁、美斯但系又唔系西班牙啦，虽然佢哋成班都系西班牙噶啦，咁、但系美斯就阿根廷嘅。咁所以到底佢哋撑边个咧？咁样咁啊，即系想有场好波睇啦。不过咧喺呢一场嘅喺呢一今届世界杯入边咧，譬如有唔少嘅朋友咧，佢哋都好想得到呢個世界盃，咁但係都冇辦法啦。咁曾經攞過世界盃嘅，譬如有美斯啦、麥巴比啦，佢哋都有攞過，但係都冇辦法再攞。咁都係維持喺一個嘅世界盃嘅啫。咁另外就係今屆嘅冠軍就西班牙啦。咁佢哋其實成隊咧都係第一次攞世界盃冠軍嘅啫。咁但係如果你話美斯啦，佢就當然係想冧莊啦，因為上個星期講過冧莊嘅話咧，其實暫時嚟講只係得巴西同埋意大利兩隊國家隊曾經咧喺世界盃歷史入邊咧係有試過冧莊嘅啫。咁、所以佢哋嗰個承受壓力啊，各樣嘢咧係唔係都特別大咧？有冇出現啲咩情況咧？原來決賽入邊咧都好容易咧出現一啲過度嘅焦慮，係容易喚醒咗我哋呢一個嘅焦慮嘅。咁、球員始終都會因為嗰個焦慮就去到呢个临界点，咁当然有好有唔好啦。如果喺跟住成队球队嘅一啲，譬如心理学家能够将佢哋呢一个焦虑化成呢个力量咧，系好重要嘅。就好似有啲譬如球王被唤醒，其实就需要密码嘅。咁上个星期就讲过，点解英格兰会输咧？其一个原因可能真系佢同比灵咸有啲口角，咁啊唤醒咗呢个球王美斯嗰种嘅密码吓。咁于是乎咧就冇办法啦，就即刻两个助攻啦咁样。咁但係今場波咧，成隊西班牙其實基本上有十個有八個咧，都係呢個巴塞底嚟嘅。咁對球王咧都只有恭恭敬敬同埋尊重
0: 尊、
1: 就算唔小心即係鏟跌咗球王咧，恭恭敬敬去扶翻佢起身，
2: 都係嘅，係
1: 喚醒唔到，係咁亦都唔好去喚醒，唔好去喚醒球王嗰個獅子嘅雄心啊！
2: 阿球王散步嘅雅興，你千祈唔好打，即係呢個。美斯嘅散步藝術學咧、都可以揾一集去同大家講下點解一個人作為球王可以喺球場嗰度懶懶閒咁樣散步，但係
0: 佢一跑
2: 關鍵嘅時候
1: 係啦，
2: 又可以
1: 咁佢亦都係好慳體力啦。即係如果科學啲咁講，咁如果佢冇理由仲全場走，但係佢喺適當嘅時間做適當嘅嘢咧，都睇到佢個數據係好特別啦。
2: 中年男人哲學呢、這個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好，交翻俾超華繼續講。
1: 咁如果你話呢一種嘅特殊心理現象，其中一個咧就窒息嘅現象，意思即係話到當一啲叫做衛冕嘅隊伍啦，咁啊佢哋其實運動員承受巨大嘅期望同埋壓力嘅賽前咧。阿根廷是普遍来讲被睇好的一队来的、是老实讲。咁所以他们在这个巨大压力底下呢，其实也都过于呢就控制平时自己想做的时候想做返，我们经常都说可能都会有同样的，你做返自己做返自己做返平时做返平时，他们就很刻意地去做返平时，咁就已经不是做返平时啦。咁、这个也都是一个好难处理的一个情况来。咁你见到其实成队阿根廷队他们都有机会发挥得不是太理想。咁、所以你见到进攻怎样啊，都非常之欠奉，咁都係俾大部分時間都係西班牙咧控制住呢一個嘅戰局噶。咁你話呢一種嘅情況咧，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面咧，其實都係會出現嘅。咁既然會出現嘅話咧，咁我哋都要即係多啲做呢一個嘅準備。咁最緊要咧就係生活上面我哋盡量了解多啲幾時壓力會出現，幾時會出現，然後咧都用，雖然都係同成日同自己講平常生活，但係只要我哋知道咗係有壓力嚟緊嘅話咧。而身邊你知道有好多人係同你一齊面對呢個壓力嘅話咧，原來呢個係一個最有效去到抵禦壓力嘅方法嚟嘅。咁、所以嗱，今次即係世界盃決賽都借住呢個機會啦。咁我哋就了解到我哋面對一啲巨大壓力嘅時候，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嗰個壓力點咧就盡量降到最低啦。
3: 晨光第一線。

8:55，近排咧好多好戏咧喺戏院上演啊，包括咧《基斯道化路兰》咧嗰一部嘅电影作品啦，讲紧咧就系北欧嘅神话作品咧，其实就好正啊。不过我自己就抽唔到时间入去去睇啦，同埋与此同时咧就系、是、啊要即系睇下咧当中嘅剪接啊，究竟会系点样咯？咁啊同两位拍档咧可以讲。

0: 點子啊，
1: 係啊，
0: 全部都係將啲大型建築咧捆住咗好多嘅蜘蛛絲，就真係仿如真嘅蜘蛛絲出現一樣啊，
1: 係啊，幾好啊嚇！咁即係回應翻頭先阿 Vicky 講話，夏蘭特終於同阿 Tom Holland 食飯啦。咁啊，其實我估夏蘭特一定唔會唔知邊個係 Tom Holland 嘅，咁我估。即系网络嘅世界就系咁啊！即系我扮唔识你，其实你系啦，或者你网络就咁扮一个人 ，OK， 又有嗰啲叫 fake ID 啊，咁样即系假嘅头像咁样。但系讲真，你点都会睇过啦 ，End Game、哦。中局之战都讲紧有蜘蛛仔，即系 Tom Holland 噶嘛、哦？
0: 我都唔敢讲，因为
1: 有嘅应该有睇。
0: 我真系唔敢讲，因为有啲人佢真系即系譬如最深足球嘅，
1: 系
2: 或者睇电影，系
0: 佢真系去练习，跟住就走多蒙特，跟住又系咁，去到曼彻斯特城又系咁样练习，佢净系想足球，自己出去钓鱼打 golf 咁样。
1: 咁可能都有咁嘅机会嘅，但系我估我猜算。佢其實可能認知嘅，不過除咗面罩係邊個就唔知，同埋網絡個個人都叫夏蘭特咁樣，咁夏蘭特邊度認得咁多啊？係咪先？咁即係呢個總之戲裏戲外一個叫重聚啦，或者戲裏戲外一個多元宇宙咁樣出嚟啦，咁啊嚟緊就會上啦。都係懷舊啲咁樣睇睇翻第一代嘅蜘蛛俠啦，就係咧Toby 嗰個版本咧，其實都拍咗三集嘅喎，有蜘蛛俠一二三啦咁樣啦。咁啊當年Toby 嗰個版本就。做到再老到一啲嘅蜘蛛俠啦，即係一個記者咁，但係就即係佢往往都係俾佢總編去鬧嘅咁樣，或者得唔到賞識嘅。咁除咗自己影咗好多蜘蛛俠嘅相，好俾大家咧可以叫做睇得到啊，即係喺《浩國日報》嗰度啦，咁啊 show 到出嚟啦，咁俾自己維生。我記得第一代嘅蜘蛛俠咧都幾慘啊，即係 Uncle Ben 咧又離開咗啦，跟住自己最愛嗰個女仔啦，我冇記錯 Mary J 啦，又俾自己最好嘅兄弟咧。就好似同咗佢一齊啊！我記得第一代嘅綠魔就係詹士法蘭高啦，當年咧即係叱咤一時嘅靚仔咁樣。咁呢個都係屬於2002年到2007年嘅版本啦。咁當然啦，之後2012年至到2014年咧，就由 Garfield 啦，係啊 Andrew Garfield 啦去擔綱住啦。咁啊，有啲評語就話咧 ，Andrew Garfield 咧太靚仔啦。你哋覺得係咪咧？即係做蜘蛛俠嚟講。Angel Garfield 系咪太靓仔嚟？
0: 喺多元宇宙嘅设定底下，咁蜘蛛侠都可以靓仔啊！我真系觉得，
1: 我都觉得系啊。所以佢同 Emma Stone 都可以系靓仔靓女，系啊，但系
2: 嗰蜘蛛侠
1: 系，但系嗰个年代有啲朋友就话：，哇，蜘蛛侠你搞到咁靓仔咁样，咁仲得了嘅？咁其他未要
2: 咁就唔使蒙面啦，咁靓仔啊嘛。
1: 系啊，类似系咁咯。
0: 咁蒙面唔系因为靓仔靓唔靓仔啊
2: 嘛？
1: 系嘅，咁但系当然啦，之后再揾其他关于复仇者联盟嘅角色，其实都系越嚟越靓仔，雷神又大大只靓靓仔啦，跟住。即系你美国队长嘛，基斯伊云斯又系大大只靓靓仔啦，系啊，咁都啱嘅。电影世界唔通揾啲丑陋嘅做咩？咁梗系揾啲靓嘅做啦。
0: 就算系丑陋都特登化到佢丑陋啊。
1: 系啦，咁啊睇翻个 trailer 嚟紧新嗰集蜘蛛侠咧，好似有三四个敌人。咁啊，如果系咁咧，大家又会点睇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发出，指尤其是八乡和锦田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在过去一小时，该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教育局表示，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是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社会福利处宣布，所有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和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会继续开放。市民如有需要，可以联络有关中心和服务单位，安排子女或家人安全回家。美军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这个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作出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马克夏克尔港、霍梅尼港和南部港口城市石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针对敌方目标进行新一轮导弹发射。港金报37,40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3.02美元，卖出4014.8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噶，車龍咧去到丁九村，大家經過請小心。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去到丁九村。而另外青山公路藍地段咧去九龍方向近住福亨村嘅快線咧有壞車阻路，現時車龍咧就排到泥圍。咁就係青山公路南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的快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去到泥围。还有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兴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嘉宝大厦。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兴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嘉宝大厦。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毛街。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比较多车架，车龙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带慢车，车龙就排到屯门公路巴士转车站。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风骚快活人，
2: 活有风骚。
3: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4: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3: 吓、啊，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4: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0: 早上啊，9:08提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30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生效之中啊吓，咁啊大雨之中，大家睇下咧，股票市场咪都系大风大雨啦，咁啊睇翻咧港股啊，今日有三个关键嘅因素啦，包括咧地缘危险嘅持续啦，仲有咧呢个 AI 股啊，近期咧都有好多沽售嘅压力啊，仲有咧 AI 企业咧公布新一季嘅季度业绩啊，包括咧由 Alphabet 啦，同埋咧 Tesla 咧会揭开呢个序幕嘅，咁啊美国局势再升温咧，或者会令到咧环球嘅金融市场嘅投资气氛咧有所影响嘅。根据咧彭博嘅报道啦，已经咧喺之前嘅投资嘅状况咧话咗俾投资者听啊吓，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公司咧，其实都系招股之中啊，但系咧究竟啊招股同埋盈利能力系咪挂钩咧？呢个咧就直接啊触发到咧投资者嘅信心有冇机会上升定系下滑啦？咁啊，今日港股开市会系点咧？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了解得一清二楚啦。
1: 我系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2: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3: 好啦，嚟到我哋亲子百分百，亦都咧就系邀请到智慧幼苗服务总监啊，靓女王嘉嘉喺度嘅，早晨嘉嘉。
4: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3: 上一次咧，嘉嘉都有同我哋讲过就系远离电子屏幕嘅方法系啲乜嘢啦，咁啊都大家可以上翻去我哋节目重温嗰度听嘅。电子屏幕带出嘅另外一样嘢，除咗就系有讲到呢一啲，譬如 social media 之外啦，上边睇一啲可能完全冇养分嘅短片啦，其实而家需要用到电子屏幕嘅，更加系接触到嘅就系 AI。
4: 系啊，有两样嘢嘅，上一集咧我哋就讲专注力啊嘛，有几影响啦。咁今日咧好想同大家探讨一下，或者同小华探讨一下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3: 系嘛。
4: 话说我嚟做访问嘅之前半个钟咧，我就睇咗德国有一个影片啊，佢就有讲咧个 AI 咧就运用佢 social media 佢小朋友个样咧，去演变成佢30年后佢个小朋友个样。咁咧跟住咧就有讲话啊，其实将来咧，其实 AI 好容易运用到你小朋友喺 social media public 嘅一啲资料，包括你嘅声音啦、你个样啦，而佢咧有好多犯罪嘅行为，甚至乎一 bullying 嘅。
3: 哇，咁惊啊！
4: 系嗱，当然唔系软嘅。

0: 而家你会发现好多诈骗都系会咁噶嘛？
1: 系啊，
0: 咁你见到个样系刘德华，你见到个样系咩？哇，系名人咁、啊、样，哇，跟住咧你就开始以为系真噶啦、嗯，即系甚至乎父母都有机会认唔得到啊、嗯，即系嗰啲声音啊可以演变。所以咧嗱，唔好话小朋友先，如果小朋友冇佢嘅 social media 嘅账户，你究竟有冇帮个小朋友开 social media 嘅账户？而嗰个账户系咪 public 俾所有人都见到？其实呢个都要好小心嘅将来系啦。嗱、嗯，咁我哋今日探讨下 social media 先啦。而家有啲地方咧都会唔俾一啲小朋友某一个年岁就冇得用 social media。
1: 系，
0: 知唔知边几个？
1: 我都有留意过啲外电嘅，我知道嘅咧就系、是多数都系啲北欧地方，例如系挪威啦、芬蘭啦、英國啦，我都有類似睇過，好似佢哋呢幾個地方有嘅。
0: 係啦，澳洲啦，
1: 澳洲
0: 係
1: 啊。係
0: 啦，嗱當然啦，抵制有佢原因啦、嗯，其中之一就係發現咧，其實好多 bullying 嘅情況，
1: 嗯，
0: 同埋好多一啲媒體上面一啲好多唔係好恰當嘅行為啦，其實同埋 spread 開去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個小朋友咧係唔識得分是非爭辯啊，咁、變咗好容易佢哋會學習咗一啲差嘅行為，例如暴力啦，又或者咧一啲唔應該做嘅一啲嘢啦，以為可以做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停止咗呢一樣嘢。咁但係我哋而家香港就暫時未有啦，係啦，咁所以咧作為家長啊。你當然你小朋友而家暫時未有啦，咁、其實嚟緊佢可能咧一路升上去
1: 都會想要咯，
0: 係啊，都會話喂，點解我同班嗰個小朋友佢有，點解我冇嘅咧，爹哋？咁我可唔可以有啊？咁樣咁你會點搞咧？
1: 而家
0: 大嗰個啦，至少
1: 而家佢係大嗰個啦。佢通常如果佢用社交媒體嘅話啦，通常都係我嚟睇人哋啲嘢嘅，佢就好中意足球啦，有陣時都會喺節目嗰度分享。咁所以佢淨係用呢個社交媒體去睇任何關於足球嘅嘢嘅啫。其他嘢佢真係暫時都未有一個特別大嘅興趣嚇。咁、當然我仍然係密切留意住佢嗰個發展啦。即係會唔會突然間走歪咗啊，或者去咗其他方向？如果我覺得佢係利用呢啲睇咗人哋啲譬如盤球技術啊、射波啊，喺嗰度得到啲新嘅知識嘅話咧，喺呢個層面嚟睇咧。又唔係一件好錯嘅事喎、
0: 喺學習啊，
1: 學習上
0: 面，同埋即係觀摩，如果係啲觀摩啲啱嘅嘢啦，當然係啦。咁、所以父母把關係
1: 好重要、
0: 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嗱，如果佢而家咧未有呢個動機話，我要有自己 account 咁、咁啊實在太好啦 ，blessing 咁樣。咁但係咧有樣嘢咧，
1: 可能係我個仔咧有陣時有啲古怪，佢有陣時會話。做咩要分享俾人啫？你点啊？
0: 讲得啱喎，呢个真
1: 系噶，
0: 好啱喎。其实我做咩要俾其他人知啊？
1: 嗱，
0: 呢个都值得去谂啊。点解我哋好多时都会 post 一啲嘢，而嗰啲人我唔识噶，点解要俾佢知咧？
1: 而亦都多咗好多即系嚟新世代啦。咁佢哋亦都有个 account， 其实佢哋从来都冇摆过任何嘢噶啦。佢哋都系我嚟睇嘢嘅啫。因为而家 social media 都变咗一个即系俾广告蚕食嘅地方，咁所以入边系我嚟吸资讯，而唔系我嚟分享咯。佢哋就
0: 冇错嗱。咁但系如果佢仲未有呢啲咁嘅动机啦，话我要有自己 account 嗱，父母可以做多一样嘢。其实咧由细开始咧，应该要培育个小朋友。同理心，同埋咧對人嘅關愛，呢個好緊要，因為咧好多時 social media 嗰種欺凌咧，就係我唔懂得去同理心別人，我好快咧我就會話你唔啱，你做得唔好，你見而家好多噶嘛，即係會人肉搜索一啲人啊，跟住咧就去咁樣欺凌一啲人啊，未必係真相，你冇去揾真相，你已經去做呢件事。
1: 總之不負責任咁樣係咁留言。
0: 係啦，點樣教小朋友負責任，為別人負責任？其中一樣嘢就係同理心。咁喺小朋友仲未開始有呢個動機嘅時候咧，其實家長好緊要就係要令到個小朋友具同理心，同埋關顧別人，同埋懂得停一停，去揾個 facts， 咁而唔係好快咁樣去批判別人。咁當然啦，另一樣嘢 AI 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嗱，而家小朋友太細就未必會用 AI 嘅。咁、但係而家大人都好常用噶啦、AI 有咩問題啊？最大問題你知唔知係咩啊？
1: 係咪太過依賴佢，然後自己唔肯思想，就變咗冇靈魂嘅人？
0: 冇錯，嗱呢個其一啦。第二咧就係咧，你唔識得 fact check， 你好容易會
1: 信賴咗
0: AI 帶住走。你見外國而家有啲 case 噶嘛？傾傾下變咗做自殺啦，
1: 係
0: 傾傾下變咗做犯罪啦。咁點解啊？因為你 冇用到自己去思考，跟住你一路傾嘅時候，你信咗佢咯。
1: 嗯，
0: 咁所以咧，而家外國咧，例如挪威啊、荷蘭政府呢啲咧，都會講話啊，細嘅小朋友咧唔好用 AI。咁會做咩咧？佢會教佢獨立思考，
1: 嗯，
0: 即係批判性嘅思考，同埋教啲小朋友點樣喺網上面去 fact check 一啲資料。

0: 啊，呢個好重要，
1: 呢、這個超級
0: 重要，香港仲未起步，即係教啲小朋友點樣睇到張相。就即刻見到呢張相合成㗎啦！
1: 有啊，而家
0: 佢哋好叻豬啊！佢哋
1: 外國嘅學校係會教小朋友點樣分啦、
0: 啊。小學啫喎，記得係
1: 啊，係會教點樣分。嗱，調翻轉啦，唔好話政府或者啲教育機構點樣教小朋友分，我哋大人啦、啊，係咪都應該識得分 啊？其實我哋大人如果都冇一個意識之咧，其實佢即使俾咗答案你，你要 fact check 嘅。
0: 嗯。
1: 咁其實呢個好緊要喎，但當然最好都唔好淨係得呢步啦，就係、是、我哋識唔識得思考，其實我哋點睇呢件事啊？係咁，如果我哋識嘅話咧，無論將來有 AI 又好，又或者有其他 AI 都好啦，我哋識得點樣去覺察同埋了解自己嘅諗法，跟住再去用呢啲嘢去輔助自己去更加了解一件事，咁呢個就好緊要啦。
0: 嗯，咁啊要揾翻呢啲智慧嘅話咧，除咗網上面之外咧，大家都好容易忘記咗其實。我哋有好多图书馆嘅，咁啊入边有好多精彩嘅书，亦都丰富知识嘅书。睇多啲嘅话，增加自己嘅智慧吓，叻猪咗啦，就可以分清楚到底 AI 是真定系假啦吓。唔该晒嘉嘉，拜拜。
1: 拜拜。
0: 头先咧讲咗个好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个独立思考嘛。咁、我哋嘅嘉宾阿嘉嘉就讲话独立思考咧，其实即系你系咪太过依赖 AI 啊，或者各样嘢咧？咁我第一，所以用 AI 咧，我觉得呢个大趋势嚟讲咧系唔会有错嘅、
1: 嗯，
0: 因为我哋真系要用 AI 去帮助我优化我哋嘅生活啊嘛。咁但系小朋友未识得去到用。AI 嘅時候咧，
1: 係
0: 啦，善用 AI 嘅時候啦，咁、但係我哋又胡亂俾 AI 佢咧，佢就會變成一種咧就依賴，或者完全唔會用一個思考嘅形式去用 AI 咧，咁就容易俾翻 AI 咧就控制翻自己嗰個思路，或者俾 AI 帶住你嗰個思路，咁、就唔好。咁但係而家你睇翻咧，我哋有好多嘅叫做小朋友啦，年輕一輩啦，佢哋用 AI 都好叻，咁本身都係因為我哋好多小朋友佢哋都已經有自己獨立嘅思考啦。咁、你有咗獨立思考就例如咁樣啦，咁啊啱啱又放。讲 DSE 嗰度啦，咁大家都记得。咁放榜嘅时候，其实又揾翻咧唔少报道，而家都好多咧就系、是、年轻嘅一辈，就算小学生都有噶啦。佢哋开始咧会用 AI 去到帮助佢哋温书嘅。
1: 哦、
0: 啊，這個、呢个咧其实好聪明啊，佢哋用得，因为佢哋真系整合翻嗰个大数据、AI 用大数据啊嘛，咁你就知道，譬如你呢一个 syllabus 入边最常出嘅或者最有机会出嘅系啲乜嘢咧？咁于是乎佢哋就呢、這个就依赖 AI 啦，依赖 AI 出。卷俾佢哋，出咗卷俾佢哋之后咧，佢哋就不断好似我哋以前考试嘅就不断做 pass paper 啊嘛，即系攞经验入去又好，或者知道嗰个考试出题个模式，令到自己答分嘅时候更加快而准啊嘛。咁而家佢哋咧就好多都系用 AI， 佢哋出一份卷俾自己，然后咧就不断做呢一类型嘅 pass paper，而嗰个经过大数据去到计嘅一个 pass paper 咧，其实对佢哋嚟讲咧就好有用啦。因為嗰個命中率咧，其實都唔係話好低嘅。咁當然你話係咪全部中嘅？咁梗係唔係啦。咁亦都冇人係覺得佢會全部中曬啦。咁咪不斷去到微調嗰個 AI 咯。你話今次我做呢一方面嘅嘅 pass paper 啦，今次下一次當你再出俾我嘅時候咧，我就想有其他嘅。年份
2: 主題嘅
0: 係啦，其他年份又好或者唔同主題都好嘅 pass paper， 等佢可以再操卷啊。咁而家好多咧係識得利用 AI 去到俾自己去到練習嘅，或者有啲朋友仔佢都係呀叻仔就咁啦。佢用 AI 嘅時候咧，佢就問個 AI 嚟數學咁樣，數學咧跟住我就話喂我有呢一個數我唔識計，咁我應該點樣做啊咁樣？咁 AI 咧係可以詳細咁解釋俾佢聽嗱，但係你要個問題問得好。咁所以而家咧好多時即係用 AI 嘅時候，你用得叻咧，佢已經可以幫到你讀書啦、學習啦各樣嘢啦。咁如果你用得唔好嘅，你就發覺都係
2: 只係依賴咯。
0: 同埋覺得佢都唔係咁好用啫，我都係睇翻其他嘢啦。所以我諗學 AI 方面咧都有好多嘅知識，我哋要留意住啊嚇。
2: 咁但係仲有好多嘢咧，都係需要我哋去主動去從我哋嘅口中表達。
0: 要啊，
2: 好似就係 morning call 咁樣啦。係
0: 啦，
2: 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1872388嚟到去預約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無論係生日嘅祝福。又或者周年纪念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特别系呢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之下咧，可以为我哋嘅香港带嚟多点嘅爱。咁啊，打电话上嚟1872388啦，我哋而家等紧你电话。

0: 嚟自范卓燕，佢最新派台歌曲《三尖八角》。喺呢个时间，我哋继续等大家电话，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在今届世界杯期间，不同国家地方都举办动物预测活动，而来到总决赛的前夕，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究竟会是西班牙定是阿根廷赢呢？我们香港的主题乐园都有找来巴布亚企鹅细佬和班海豹高别共同进行预测。元芳在前几日都已经将预测短片上载去到社交媒体，工作人员将两个代表住阿根廷和西班牙的雪糕筒放到去细佬和高比面前，而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到去代表住西班牙的雪糕筒那里，预测西班牙将会赢得今届世界杯。而的而且确，他们两个都估中了啊！既然他们这么犀利，大家记得下次入去乐园那阵探下企鹅细佬和班海豹高比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客身，我是 Vicky 泳儿。
1: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嚟到追踪三十一啦，电话旁边邀请到电视部嘅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3: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星期一晚上9:30钟嘅时间，香港故事声音导航。今次嘅声音系听到边一类型嘅声音呢？
1: 嗱，今次咧呢种声音咧好优美嘅，系一种乐器嘅声音，就系、是、一个木吉他嘅声音啊。咁啊，今集咧同大家介绍一下咧一个非传统嘅吉他声，讲紧系咩呢？先带大家认识一位咧本地嘅古典吉他演奏家，叫 Stephen 罗翔啊。咁啊 ，Stephen 咧佢除咗弹吉他叻之外咧，原来佢即系自制手工吉他咧都有一手噶、哦。嗱、佢咧就做咗第一支咧，堪称为第一支全部成支木吉他都系使用香港本地木材而做嘅。嗱，咁啊佢好多年嚟咧都系自学做呢、這个吉他呢、這个手工吉他啦。咁啊佢有一次咧无意中发现咗一棵咧。即系冧咗嘅相思木，准备俾人搬走啦。嗱、佢攞咗啲木材翻嚟，做咗呢一支全港第一支，成支吉他都系用本地木材做嘅木吉他。嗱、佢原来咧，佢话啦，即系做木吉他咧，即系嗰种木材，唔同嘅木材，唔同嘅工匠做出嚟，唔同手艺咧，个音色都唔同噶，好有个人特色咁话。咁啊，呢一支系百分百香港人。因为香港树木做喺香港做嘅木吉他，究竟系音色有啲乜嘢唔同呢？究竟佢呢一支木吉他做嘅过程里面有啲咩挑战呢？咁啊，节目会同大家讲下。另外呢，原来佢做木吉他啦，佢亦都会帮人复修吉他。啊，佢呢两种嘅手艺呢，吸引咗好多人落入咗坑啊，所谓，即系同佢一齐呢去到做呢一个木吉他。咁究竟佢影响人，佢点样教人嚟做木吉他呢？嗱，如果大家都想认识啊 Stephen 罗翔多啲嘅话呢，今晚9:30香港故事声音导航最后一集，大家记得留意啊。
0: 哇，木吉他本身就都有啦，成支木吉他或者佢音色上面系点样，因为佢能够吸引到咁多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去到玩啊，去到制造啦、一定系有嗰种好独特嘅地方喺度，而嗰个好大嘅张力就黐住啲人咧，继续沉迷喺呢一个声音入边嘅。所以嗱，今日夜晚、各位听众都化身成为观众，一齐留意一下咧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啊吓。好，咁啊9:30钟啊睇完香港故事，10:00嘅时间咧就睇下神州咯。
1: 冇错，咁啊直落今晚10:00咧有一个全新杂志式节目叫做《看神州》，咁啊顾名思义啦，呢、這、一个《看神州》咧同大家观看一下咧神州大地最新嘅热话，咁呢个系新闻部制作嘅全新节目，咁啊会同大家咧报道呢个大中华政治经济嘅脉络，咁啊文化传承、民生趣事等等嘅，咁啊同大家关注一下国家发展啦，掌握咧呢个政经脉搏。同大家咧回顾一个星期一啲焦点嘅新闻，前瞻未来动向咁话。咁啊，呢个节目咧由资深新闻人黄巧同大家主持。咁里边咧有好多专家会用好多唔同角度同大家全方位探讨一下最新嘅热点议题咁话。咁啊，如果咧大家都想认识神州大地最新最 hit 嘅热话，咁啊记得由今晚开始，逢星期一晚上10:00一齐留意看神州啊！
0: 好，咁啊大家今日夜晚一齐观望神州万象，细看百姓生活啦吓。唔该晒阿昌，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三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零比零。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一比零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商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同埋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及全运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观赏世界杯决赛期间，就加拿大山火烟雾影响美国的问题和一同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谈话。特朗普在乘搭空中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后对记者说，他说给卡尼听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污染空气。特朗普又说，他和卡尼关系很好，在山火问题上美国或许能够帮助加拿大，但是加拿大方面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或者美国应该向加方收取一些关税。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纽约上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外界一度担心影响世界杯决赛的举行。美军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作出军事行动，目的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马克夏克尔港、霍梅尼港和南部港口城市石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针对敌方目标进行新一轮导弹发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66点，升304点，成交金额1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8点，升22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7.8升5.2，腾讯控股473.6升12元，智普1013元跌94元，盈富基金25.36升3.8，中芯国际70.5升2.8，华虹宏力148.7升10元，长飞光纤光缆140.4升10元，汇控155.9跌1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2.38，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1， 人民幣 6.775， 英鎊對美元 1.345， 歐元對美元 1.144， 澳元對美元 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港金报37,40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09美元，卖出4,0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海皇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油華車，目前咧唯一行車線係封閉緊噶，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就係屯門嘅海皇路咧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油華車，目前唯一行車線封閉緊，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而另外同大家跟進翻咧，較早前葵涌道去九龍方向，近住葵興港鐵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噶啦，一帶咧仲有少少嘅車多。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漆咸道北過海龍尾排到模糊街，東隧嘅九龍入口現時車龍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

0: 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发现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康华苑。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快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现在去到观塘码头。还有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三組啊，當時得令嘅女團啊，破天荒嘅合作，包括有嚟自韓國嘅女團啦 ，Seraphim、Islands， 同埋非常之國際化嘅 Kazai， 有呢一首新歌《Iconic by Mystic》。

0: 三组女团嘅合作梗有一款啦，啱你嘅。本周上升到去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 ，The Seraphim Islet 再加埋 Get High Iconic by Mystic。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

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早上嘅11:30啦。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紧嘅。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嘅早上嚟嘅。好啦，真系要揾翻 Vicky 一齐都出嚟先啦。
1: Vicky 喺度啦，系啦。其实啱啱咧，即系点解咁耐都未开节目咧？就系、是、因为想打翻俾个听众。我唔知系咪因为而家落雨，出面有雷暴警告，
0: 系
1: 即系啲线路会唔会
0: 又惊佢？好似上个星期，唔高啊，真系犀利啊！
1: 系啊，
0: 抢闸咁样就即刻帮佢介绍都唔介绍啊，因为佢话要翻工。
1: 咁但系今日嘅听众咧，我就打唔翻俾佢啦。咁啊，唔紧要，因为佢都有同我啱啱系倾咗，
0: 即系留低即系登记嘅时间讲咗啦。
1: 系，我知道佢系想点唱啲咩嘅，咁我就不如帮佢讲出嚟啦。
0: 好，
1: 系啦，咁啊，佢就叫秀姐，咁佢就想点俾阿仔阿俊贤嘅。咁点解想点俾佢咧？唔系因为生日，亦都唔系因为佢升咗好嘅学校，反而佢就同我讲咧，其实佢系比较偏担心嘅。啱啱同佢倾谈嘅过程当中，佢就因为阿仔仔上星期咧 DSE 放榜嘅时候就唔系考得咁好，即系一般般啦。佢都系用一般般嚟到去形容。咁但系咧，佢最主要就系希望仔仔开心、健康系最重要。咁佢就
0: 跳跳大路出罗马啦，
1: 冇错。咁所以佢想特登透过呢一个时间咧，就希望可以亲口同佢讲声，就系、是、无论你拣啲咩路、咩方向，妈咪永远都会支持佢嘅咁样。咁但系冇办法啦，我哋接驳唔到，
0: 可能自己又赶住翻工，又
1: 系咯，
0: 又或者大雨咁样，又唔知个电话系啦，唔紧要。咁但系真系有阵时咧。当然你话呢个时候自己即系最艰难嘅时候，或者仲系觉得担心紧自己前程嘅时候，都会喺度谂下咁，又未必读到自己想读嘅学科啊咁样。咁但系都系有啲实质嘅例子，好多呢一类型嘅例子都系即系出到嚟社会，有唔少嘅朋友，其实佢哋最后尾咧都系可以揾真系 keep 住自己想读个本科嘅，最后都系读到。原因系因为纵然兜咗个圈都好，但系嗰个圈咧其实唔系白兜嘅，你
1: 系
0: 喺入边吸收更加多嘅知识嘅。吓呢一刻咧，你步棋即系捉咗，唔系你自己个算盘咁样去行嘅话咧，唔紧要噶。咁始终人嘅生命系咪先？咁你梗系去兜第二个圈，或者用一条你呢个时候啱你自己行嘅路，咁样去到即系继续向自己目标进发噶嘛。
1: 同埋另一方面就系成日都听好多朋友话：吓、我而家做紧嗰行咧，同我以前读书嗰个科咧系完全唔同噶，咁样都有机会噶。咁所以唔一定而家你入唔到自己心仪嘅嗰一科或者嘅学校就决定一齐嘅，唔系嘅人生唔系净系得一条路嘅。所以无论系你妈咪支持你又好啦。我哋晨光嘅团队都会支持你嘅俊贤，希望你都可以继续就系开心健康最重要，
0: 同埋记住屋企人咧，永远都系陪住你啊！

0: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好啦，又有问题问 Vicky 啦。喺饮食淘鉴嘅时间，啱啱出炉2026年嘅世界杯冠军系
1: 西班牙。
0: 冇错啦，快而准。
1: 西班牙好犀利嘅，其實
0: 西班牙真係犀利，又有牙力啦咁樣。不過其實葡萄牙都有牙力嘅，差啲拱漏咗葡萄牙，係啦。
1: 其實兩隊都好有實力嘅，真
0: 係。係真嘅，係啦，咁啊真係即係犀利啊！睇呢場波嘅好多朋友都會覺得，咁我哋攻勢真係一浪接一浪。唔、知道同佢哋嘅傳統美食係咪有關，令到佢哋可以食完之後咧就上曬電咧咁樣。
1: 西班牙炒飯。
0: 錯。係
1: 咩？
0: 係西班牙海鮮炒飯。你头先睇咗嗰啲碌死系咪？
1: 冇啊，我估嘅啫，我食啊嘛。
0: 西班牙咧
1: 系争个海鲜，
0: 系西班牙海鲜炒饭其实真系好食噶，
1: 好
0: 食。即系 我自己尤其中意食咧海鲜炒饭啦。其实基本上好多款式嘅炒饭咧，我自己都好喜欢嘅。咁、如果你话其实我连福建炒饭我都好中意食，即系有啲芡汁啊，咁样湿炒湿炒饭真系好正啊！
1: 我自己平时喺屋企都好中意炒饭，
0: 系咩？
1: 系啊，简单啊嘛。
0: 系咪都系用隔夜饭啊？你
1: 系啊，隔夜饭啊，
0: 隔夜饭就干爽啲啦，容易啲。
1: 我会特登咧，每一次知道会煲饭嘅时候咧，会煮多啲，系啦，咁我就可以咧放落雪柜，下次几时想食我咪攞出嚟炒咯。
0: 吓，收收水咁样嘅饭咧，炒起上嚟就容易出现呢个火粒嘅情况，即系一粒粒。
1: 粒粒分明，分明真
0: 系啦，冇错。咁呢一个西班牙海鲜炒饭咧，其实咧就嚟自边一个地方咧？就西班牙有对波，有即系西甲啦，有对波叫华伦西亚吓。华伦西亚呢个地方咧，正值咧就系西班牙海鲜饭嘅发源地。咁西班牙海鮮飯其實嗰個靈魂咧，當然就係海鮮同埋飯啦，係一西班牙海鮮炒飯啊嘛。咁但係咧，其實佢哋嗰個器皿啊，煮熟嘅器皿咧，先至係嚟得更加關鍵嘅。係啲乜嘢咧？就係、並不是我哋中國人嗰只鍋啦，反而佢哋用平底鍋去到整嘅平底鍋。咁所以咧，今次都要加埋呢一個咧，就是、用翻平底鍋就整咧，就試一試睇下係咪可以做到個傳統嘅風味啊。因為就同個我哋中國人嘅鍋器咧。就不一樣啦，跟住佢哋亦都咧就有西班牙嘅米咧，同埋中國嘅米咧，其實亦都有少少不一樣，佢可能會收長少少嘅嚇。好啦，咁佢哋傳統嘅特色咧就係呢個米飯吸收咗濃郁嘅海鮮高湯，然後咧跟住再加埋即係我都好中意食嘅蝦啦、魷魚啦、青口啦。咁如果你話變咗港版嘅話啦，或者亞洲版啦。通常都會有蟹柳嘅，係、啦，
1: 因為呢一個係我哋香港嘅
0: 慣咗啊，
1: 口味
0: 係我哋都係我哋自己版本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想食得勁啲嘅話咧，咁你都可以準備定啲蟹肉嘅嚇，咁、真係攞只蟹翻嚟拆住，咁嗰啲梗係勁啲啦。咁啊，即係新鮮蟹肉噶嘛咁樣。

0: 好啦，傳統嘅西班牙海鮮飯，佢哋都會用呢個生蟻咧，直接就同呢個高湯咧就慢煮啊。呢個同我哋平時個理解唔同啦。譬如頭先講開福建炒飯，咁我哋就可能會準備定啲冷飯啦喺雪櫃嗰度啦。咁又好似 Vicky 要煮咯，跟住就攞雪櫃嗰啲冷飯出嚟就兜兜佢炒炒佢，咁就做呢啲嘅叫福建炒飯。
1: 嗯。
0: 咁但係咧，如果你話西班牙嗰只米嘅話咧，其實佢哋就用生米，然後用高湯開始就已經煮。呢、這個做法有少少似咩咧？海南雞飯。
1: 哦。
0: 海南雞飯咪佢哋味道咪好濃郁嘅，咁嗰啲雞又唔係煲完个饭先再同你慢慢去捞噶嘛，其实喺佢加水嘅时候就睇佢加咩水，定系加高汤，定还是加其他嘢嘅，跟住就形成咗海南，不如再落香茅咁样啦，其他香料，譬如海南鸡饭嘅话，咁但系如果你话呢个西班牙嘅话咧，海鲜饭佢就系用咗佢哋嗰个海鲜嘅高汤，然后就慢煮，即系慢，就好似煮饭咁样啦，就煮呢一个咧就。西班牙米嘅，咁所以话咧就有啲不一样嘅，咁佢哋就真系一路用个煲啦，或者平底锅去煮。咁如果我哋想快啲嘅，咁你都用电饭煲嘅啫。咁电饭煲嗰啲咪加啲高汤落去咯。
1: 嗯，
0: 咁个味都已经不一样。即系我哋平时煲饭有咩味啊？
1: 就系饭嘅味咯。
0: 系啦，咁如果我哋落咗净系海南鸡饭，我哋落啲鸡嘅高汤入去，
1: 有啲鸡味咯。
0: 冇错啦，就系呢个原因啦。咁我哋就喺电饭煲入边就加啲海鲜高汤入去都已经可以噶啦。咁你想再劲啲嘅，你咪落多少少番茄入去先咯。咁系个色泽都已经开始有啲改变啦。咁啊，为咗有更加多嘅呢一个嘅层次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会准备定呢一个虾头熬制呢个浓郁嘅虾汤啦。如果你唔用高汤，即系唔用现成嘅高汤，你就最正宗嘅方法咧，就系用呢一个虾头。
1: 煮出嚟嘅
0: 系啦，不断都煮咗啲虾头出嚟，跟住个虾头就有啲朋友就中意再磨烂佢啦，
1: 成即系
0: 打碎佢，跟住再摆埋入去再煮，定系一齐定系食点样啦？咁但系呢个就系最正宗嘅方法嘅，咁你就去做个高汤，然后高汤就去到整个饭咁样，
1: 一定系好有虾膏味。
0: 系啊，所以其实都好难唔好食。坦白讲一句，即系我都唔系第一次喺度讲个虾头，其实真系宝嚟嘅。好，你跟住熬制个包嗰个虾头，
1: 虾意粉啊，都系攞翻啲虾壳、虾头，
0: 咁梗系啦，
1: 熬个汁嘅啫。
0: 啊，识煮啊，真系要落埋个虾头，哇，啲虾膏咧，嗰啲味渗晒入去嗰个汁入边咧，
1: 真系索晒。
0: 其实就算之后唔落鱿鱼啊，唔落虾咧，净系呢一个高汤泡饭啊，
1: 都正。
0: 而家谂起我都好想食，
1: 肚饿啦，大家
0: 真心都想食啊！好啦，咁呢一个咧。你慢慢煮咗个饭之后啦，咁你记住咯，咁亦都一路煮嘅时候就唔好搞得太犀利，咁就尽量得，譬如你煲饭咁样，你煲饭你都唔会成日开个盖喺度搞个电饭煲啦，系咪？咁佢都会自己煮啊，咁其实都
1: 系俾妈咪闹噶，
0: 系啊，
1: 唔好再打开个盖，
0: 做咩无端端打开个盖，走晒真气啊嘛，咁呢个其实都系一样嘅。好啦，咁你话收汁嗰阵时啦，咁当然系最后一分钟啦，咁啲朋友就中意大火，咁啊令到个底咧就有少少热热地、红红地咁样，咁有啲可以做啲锅巴，其实嗰只西班牙人都中意食呢啲锅巴嘅，华伦西亚嗰边咁样。好啦，咁跟住你就要准备定其他材料啦，咁头先讲过，譬如虾啦、鱿鱼啦，咁你都喺适时嘅咧就放入去，咁啊再加多少少嘅调味料，调味料都好个人嘅，咁但我就最中意就系落多少少黑椒。系啦，因为本身个虾味个汤底都好浓郁㗎，咁如果能够再加多啲即係辛辣嘅感觉，就同佢嗰个海鲜嘅甜度呢去到困一困嘅话呢，哇，真係好食啊。咁呢个係一个 idea 嚟嘅，咁睇下大家会唔会因为西班牙赢咗呢个世界杯冠军，咁有机会嘅话就食下呢个西班牙海鲜炒饭啦。好啦，晨光第一线，咁当然有我哋嘅晨光嘅享乐时代啦，
1: 系冇错啦。我咧寻日咧好开心啊，就系去咗呢一个荔枝窝，咁但系咧要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去咗呢个荔枝窝有啲咩好玩好食之余咧，其实我真系好想趁呢一个时间特别多谢我哋晨光嘅听众。上星期我哋咪 share 咗几次，就系星期六嘅时候会有讲我嘅 pop up show 嘅，
0: 系
1: 真系有听众过去揾我、啊，
0: 哎呀，太好啦！
1: 我觉得好窝心啊！佢哋特登咧会叫 Vicky 咁样啦，咁我当然会走埋去。佢就同我讲话：我系晨光嘅听众，我特登嚟支持你噶。
0: 哎呀，
1: 哇！我真系
0: 希望下次有活动嘅时候咧，啲听众都可以嚟支持我啦。
1: 一定会好快，我哋就
0: 唔使净系喺街市撞到啲听众啊！上次喺街市撞到听众，我介绍咗我阿妈同埋我仔俾听众。
1: 哎呀，我哋好快晨光嘅团队咧都会同大家见面嘅。
0: 不过都要多谢听众啊，因为听众喺我阿妈面前咁赞我。

0: 就唔係行山行過去嘅。咁啊，行山呢啲咧就交翻俾小白啦。
1: 一齊去啦，下次。
0: 我搭船喎，但係我決定。
1: 下次我同阿Yui姐一齊行山嗰度等你。
0: 好啊，
1: 啱唔啱啊？係咧，
0: 嘉年，嘉年同我一齊搭船啦，咁樣。
1: 行山即嘉年，
2: 终点等你。
0: 系啦，咁荔枝窝原来入边呢一个唔好，即系睇佢地方细细咁样，原来佢都咧有300年嘅历史噶啦。咁原来入边咧曾经啊吓高峰时期系有成过千人喺入边住，咁但系陆陆续续大家咧就搬晒出省啦。咁而家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保育计划，甚至乎咧喺入面你系可以发掘到好多好好食嘅嘢食啦。我哋啱啱讲完呢一个饮食啊嘛，其实嗰边咧都有啲客家嘅嘢食咧，我系觉得几正噶。
1: 哇，我都有食过。
0: 是
1: 啊，荔枝窝附近一带都好多客家村噶。咁听阿周树佳讲嘅时候，咁我都有幸咧就去到其中一间嘅，我都系行山行。嗰次我仲搭埋只狗添啊，搭埋只狗仔一齐。仲有只狗仔咧，开头行咗冇几耐之后咧，佢真系大懵啊！吓，佢由呢个懵狗变咗做懵猪，因为佢惨亲只脚咧系有少少流血啊。咁跟住我全程系抱住佢嘅，系啊，嗰个哇好大声入边。
3: 同你一齐行山嘅时候，如果我
1: 我
3: 残
1: 亲
3: 只脚，你会全程
1: 我会全程孭住你噶，你放心，放心啊，瑞姐。
3: 村咁危我，我哋家园嘛，
1: 系啊，
3: 家婆啊，家园先咪鸡，
0: 唔识。
3: 你食乜嘢？
0: 我食乜嘢？我以为你问我识唔识讲。
3: 你头先话嗰啲客家嘢好食啊？
0: 有一个就系猪肉啊，
3: 客家
0: 炆
3: 猪
0: 肉，好嘢味啊！
1: 即系我嗰阵时咧喺荔枝窝附近咧，
3: 系啊，点啊，伯伯？
1: 嗰阵时咧，我食到一间咧客家菜咧，佢哋本身诶移民咗去法国嘅，
3: 系，
1: 跟住就喺法国咧就回流翻去佢哋嘅村嗰度，
3: 就
1: 系嗰间。
0: 同埋我有食到
1: 黄酒鸡，法式嘅感觉，
3: 系嘅，但系佢黄酒鸡超好食，
0: 系好入味，
3: 但系要生咗先至食。黄酒鸡会比较好，因为好补。
1: 我等紧你，
0: 寻日都有食喎。
1: 系喎，客家有冇素食？
0: 客家素食咧，嗰边就有一啲雪条啊，
3: 雪条
0: 系啊，佢哋自家制雪条啊，有一啲梅嘅雪条，佢仲攞咗一啲食用嘅花咧嚟为做装饰。
1: 我以为嗰个系荔枝窝特产，原来变咗客家菜嚟嗰个。
0: 哦，唔系啊，即系喺荔枝窝有食。
1: 咁啊系，
0: 又系西瓜都可以整西瓜雪条。
1: 西瓜梗可以整西瓜雪条啦。
0: 咁啊，所以其实我觉得
1: 头先个西班牙海鲜炒饭都可以整雪条，话俾你听，将西班牙海鲜炒饭嗰个汁咧，得唔得啊？去到整雪条，
3: 得啊！西班牙海鲜炒饭客家版
0: 雪条。
1: 阿Yui姐，我福建人嚟噶，可唔可以整个福建版？
3: 福建版，
1: 好，转头风骚发言，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在早上7:10先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8:05改发红雨警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结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由上个月30日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世界杯期间有大约150间食肆提供直播，10个大型商场设有大型屏幕。业界初期估计，今届赛事因为时差关系，整体生意只有大约2%至3%的微升，但随住赛事进入16强、8强阶段，气氛持续炽热，不少球迷凌晨到商场、茶餐厅以至酒楼观赏赛事。黄家和说，在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赛事，如果有主题或亮点，既然已经设置大型屏幕，相信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优惠吸引客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观赏世界杯决赛期间，就加拿大山火烟雾影响美国的问题，同一同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谈话。特朗普在乘搭空中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后，对记者说，他告诉卡尼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污染空气。特朗普又说，他和卡尼关系很好，在山火问题上美国或许能够帮助加拿大，但加拿大方面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或者美国应该向加方收取一些关税。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

0: 市，纽约上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外界一度担心影响世界杯决赛的举行。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后，将会接替斯几贤，成为近十年来第七位英国首相。届时亦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说，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11点，升545点，成交金额7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7点，升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5点，升20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6毫；阿里巴巴117.7，升5.1。腾讯控股476.6，升15元；智谱1038元，跌69元；中芯国际71元，升3.3；华虹宏利150元，升11.3；恒生中国企业86.1，升2.4；南方恒生科技4.68，升1.54；长飞光纤光缆141.9，升1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51，瑞士法郎9.706，澳元5.483，加元5.598，新西兰元4.585，欧元系8.967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4。港金报37,40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6.7美元，卖出4,00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兰开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日兰开下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咁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啦。较早前海皇路去黄珠路方向啦，咁去翻黄珠路方向，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啦，个坏车已经拖走咗，咁啊封路重开。而家海皇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嗰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去红隧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系车多。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咧繁忙，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时，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9: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8: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9: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8: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9: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8: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9: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十二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 maker。

0: 先定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 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祝贺应志月 ，C Travel， 蔡星 D， 尹康阳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3: 乐活文化大湾区，
4: 以前呢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就去广州、深圳、珠海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做展览、研讨会，成日都会有的。
5: 更多香港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好啦，咁喺呢度咧，要歡迎咧就小強啦，因為咧今日咧就啊，楊楊請假，咁所以咧，出場又要做嘢，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會有咧馬小強，我哋有呢個咁嘅配搭同大家配合。你忙你翻嚟，你首先拜拜。係啊，冇咩事，你出翻嚟做嘢先。我忙到，我袋。哦，你真係做呢啲嘢。
1: 我想同大家講咧，除咗即係好多啲即係嗰啲紙巾啊、嗰啲碌卡、嗰啲單之外咧，你知唔知佢有好多條嗰啲木嘅雪嗰啲咖啡棍啊？
2: 即係好似雪條棍嗰啲咧，嗰度有十幾條，佢應該係偷人嘅。係啊，我冇，我唔信，
3: 有乜可能你會有十幾條嗰啲搞咖啡嗰啲咖啡棍？你唔抌啊？你見唔見到我今朝都飲杯咖啡啊？
2: 係，
0: 你見唔見到我攞嚟搞啊？
3: 搞完你又再儲翻起佢啊？係
2: 啊，
3: 你儲翻起佢做乜嘢啊？
2: 你第日你又攞㗎嘛？我唔係，你如此類推㗎嘛？冇翻屋企咧，我會撩啲蜜糖嚟。
3: 咦，好核突啦你！點解攞
2: 嗰支嘢撩咯？
0: 撩完再洗乾淨再攞。
2: 即係你係朝頭早去買嘅嗰杯咖啡，送嘅果汁嘅免費嘅咖啡棍，你唔曬，你又拎翻屋企，總之就揾嚟撩牙，就佢啲牙撈嘅撩蜜糖，撩蜜糖，我淨係撩蜜糖，因為佢哋話冇用嗰啲鐵筋撩，
3: 點解咧？即係有影響個蜜糖本身嗰個。
2: 所以我用啲雪條棍仔咯，即係搞咖啡。你哋即係係啦，OK，你啱，你贏，咁都唔使
3: 有十條啦，十幾條係十幾支，
2: 因為有時我冇飲分。
3: 咦，你翻屋企你就拎起佢，洗翻乾淨佢，整翻乾佢，係咪儲住咪得咯？但係你個袋就攞咗邋遢。你唔係就係今日㗎啦，
2: 我知啊，
3: 即係有啲單，嗰啲單係2023年嚟嘅碌卡嗰啲單應該係，儲埋嗰個單咩啊？咩啊？報税啊咁樣，我買對鞋可以攞去報税咩？好啦，咁啊，當然啦，開始我哋嘅節目咧，要同大家要講講，因為咧，今朝早翻嚟嘅時候咧，大家。 如果精神不是太過充裕嘅話咧，請小心駕駛最好唔好揸車。大家都明點解㗎啦，係啦。咁我自己都係嘅。咁啊，但係咧就話俾大家聽嘅就出邊咧個交通情況咧係會有少少棘嘅，因為咧太大雨啦，亦都喺路面上面咧有好多嗰啲水凼啊，
0: 好勁啊！要小心揸車啊，
3: 塞咗嗰啲渠啊，咁樣咧我哋一啲水嚓咁啊，就咩都睇唔到嘅。
0: 曬啊，成身濕。
3: 另
0: 一樣嘢就係咧。 有啲老師傅教我㗎，即係你天雨路滑嘅時間啦，即係特別係落大雨咧，日頭啊都開眼大燈，即係夜晚黑一定要翻到上一定要咧，就日頭都要嘅，因為安全好多。譬如話你cut線嘅時候咧，你唔開燈咧，太大雨你見佢唔到啊，咁就危險啦。同埋過水氹嘅時候，慢慢揸，
3: 冇錯，
0: 唔好咁快，
3: 因為你唔知個水氹有幾深啊，
0: 會跣嘅車，
3: 有時好大件事啊，可以嚇。提一提大家嘅就係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係現正生效啦。 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會去到咧就係今朝早嘅11點30分。咁而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咧已經咧就生效咗噶啦。咁啊，現時天文台錄得室外温度攝氏26度，相對濕度93%。好啦，咁啊當然啦，今日咧相信有好多朋友嘅話咧個精神咧都應該係有啲萎靡。
2: 我 OK，
3: 我都好想用呢兩個字嚟形容。我哋一般人就係啦。咁啊，琴日咧就3點鐘開始咁啊睇啦，直至到就今朝早都睇到天光啦。
2: 咁啊，瞌咗一陣嘅話咧，咁啊就翻工啦。咁其實咧就都係精彩嘅。咁就我覺得應該四年一度係要支持嘅。咁所以其實我今日係好眼瞓嘅，到你哋。唔怕嘅。好啦，
0: 到你啦。
2: 喂，
0: 我真係冇睇，
2: 我冇睇，
0: 因為我唔敢啊，
2: 我精神好好。
0: 係，
2: 因為我星期日咧，我瞓到12點啊。
3: 瞓到夜晚黑12點，我就冇嘅，我通常6、7點我自己會彈醒。係啊，星期六我都係。
0: 我日日都係咁樣嘅。
3: 喂，我真係好唔明點解我啲朋友啊、同齡岟啲咧，即係好早起身，點解我咁懶？
0: 邊個係同齡啊？叫做
3: 即係我啲同學啊、乜乜乜，即係差唔多年紀嗰啲咧。全部好似你哋咁，即係6點零啊、7點又話起身。
0: 你夜瞓啊嘛？你夜瞓，同埋
2: 你早睡早起嘛？
0: 係啊，同埋慣咗朝頭早起身咧，越早嘢。
3: 你咁都唔知？係
0: 啊，
3: 你唔問下人哋幾點瞓？ 即係佢哋好早起身嗰啲幾點瞓咯？11、12點瞓，如果你話6、7點鐘，好正常啊，已經好夠。如果你話凌晨3點幾，你就話要問下佢啫，要關心下佢啫。
0: 同埋夜瞓呢樣嘢太夜瞓咧，即係對於身體又唔好。你補唔翻嘅，
2: 我知啊。
0: 以前即係僆仔嗰陣時，哇，通宵達旦啊，做嘢啊，而家唔敢。
2: 真係唔敢啊！我依家即係玩啊，做嘢我都唔會，通宵達旦。
0: 係，就除非要拍劇啦，或者拍電影。

0: 啊，就冇辦法。
1: 我最任性咧，都係屋企追嗰啲劇咧，就追到三
2: 會
3: 嘅咩劇啊？追咩劇？
0: 佢嗰啲
1: 正劇，
0: 正劇。
3: 除咗正劇，仲有咩劇？
0: 有啲邪歪咗嘅，
3: 係啦，傾邪，
0: 傾邪咗嘅，係啦，要
1: 冇睇過喎。
3: 嗰啲你冇睇咁多，你嗰啲真冇睇咁多，我都覺得。
1: 點解嘅？
0: 因為你仲係血氣方剛啊嘛。
3: 係啊，跟住爆血管。
0: 係啊，下邊都紅埋。
3: 跟住頂住
1: 啦，好毒啊！
3: 你睇嗱，一講啫，佢塊面已經咁樣啦。我唔信你睇正劇咯。
0: 一講起佢都開心啊！
3: 咪就係咯，
0: 啲斜曬頭咁啦。啫啫地嗰啲劇，
1: 係啊，係咁咯。但係我尋晚都早瞓嘅，係啊，都所以我今日都好精神，
0: 係
1: 非常 OK。你咧？
0: 我平時都習慣咗，一到十二點鬆啲到啦，個人就哇唔得，喂瞓啊！因為你太夜瞓咧，你過咗一點咧，覺得好晏嘅啦，嗰個時間
1: 都係啊。好真係好
0: 唔知點解嘅，最好就十一點話中醫話子時，
3: 係
0: 咩叫養肝啊？
1: 係啊，
0: 肝休息
1: 下，係啊
0: 咁所以任大話就係今晚十一點你會做啲咩？瞓覺
3: 係啊，十一點唔好啊！
1: 瞓覺之前咧。
0: 瞓覺之前就要沖涼啊，嗰啲嘢啦，
1: 鏟
0: 鏟貓砂啦，
3: 嗰啲又唔使講啦，係嘛？
0: 係咯，
1: 我問下啫，
0: 沖涼之前咧咁啊，呢個
1: 講我冇問喎。
3: 前噴，不過其實你話真係熬夜啊，即係所謂就係叫做係通宵達旦啦。我覺得真係唔係話你敢唔敢，而係你根本做唔到，因為而家係真係會睡魔急 call 嘅。你係捱唔到，就係捱唔到噶啦。同埋嘅就係我哋最叻係乜嘢咧？就係無端端坐喺度瞌著，你係咪咁樣？唔會咁嘅，但係你而家去無端端又睇電視，
0: 睇電視，
3: 將梳化舒服嘅咧，係咪無端端會咁樣瞓到咧？哇！條頸咧，
1: 我真係
3: 好大件事，
1: 堅持唔瞓，
3: 嗯，
1: 我覺得好浪費，
0: 冇得堅持，
1: 我堅持到啊！
0: 嚇，你點堅持啊？
1: 咪唔瞓咯。擘大對眼，
0: 咁係要瞓就瞓嘅啦，你知即係突然之間執咗，只貓就瞓喺我上邊，
1: 哦，
0: 跟住起身條頸，哎呀，
3: 係啊，你又想喐佢啊嘛，有時，
0: 係啊，
3: 你明啦呢啲。
0: 但係因為你尋晚睇波，你有冇瞓到先？
3: 其實瞌下醒啦，瞌下醒下咁樣。其實咧就係呢幾場都係咁樣嘅，因為其實唔係真係場場都咁精彩嘅。講真，琴日咧更加添啦，基本上佢就係上半場、下半場加埋嘅話，佢哋零比零嘅。咁其實一路睇就覺得哇，究竟搞緊乜嘢呢啲？你哋搞緊乜嘢啊？咁樣嚇，咁就到最後尾嘅時候加時嘅時候，佢先至入一粒咯。咁你就成個人醒曬啦，你明嗎？咁跟住又哇，好緊張咁樣，即係又睇下究竟個賽果會係點樣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嘅就係，即係今朝早雖然就話就精神嘅狀態好似係比較爭啲，但係其實咧嗰個心態係仍然繼續有呢一種個澎湃，同埋有一陣嘅熱血咁樣。
1: 睇到你對眼嗰團火啊！
3: 係啊，冇錯，因為我見到你啊嘛，
0: 上火啊，直頭係。
1: 哎呀！

0: 冇错啦，送俾大家嘅有 We Are the Champion， 咁啊当然啦，咁啊呢个世界杯嘅话咧就正式落幕啦。咁希望大家咧亦都可以咧，因为唔需要再咧半夜起身挨夜，我哋嗰啲精神可以好翻啲啊！亦都恭喜嘅就系今年咧得到呢一个世界杯冠军嘅西班牙，
1: 恭喜晒，
0: 系踢得好嘅，系踢得好嘅。
2: 好多朋友都话哇，其实觉得啊开头好似即系闷闷地咁样啦，究竟踢紧咩咧？都开心，临尾特别系临尾入嗰一球嘅时间咧，我啲朋友即刻嗌啊，佢哋。即系放上去嗰啲社交平台咧，录自己啊！
0: 我有啊，加时嘅时候啦，一嚟就入啦，系啊，真系估计唔到。
2: 正开心啦，挨都好啊，开心就得啦。
0: 没错，好啦，咁其实咧，今日咧想有呢个题目咧，想同大家要讲一讲嘅。咁我就会觉得咧，其实阿嘉年也好啦，或者系阿小强也好啦，着衫方面嘅话咧，都有自己嘅一套嘅。咁虽然咧就阿小强个样就真系
2: 靓仔嘅，
0: 系啦，
3: 唔准讲。
2: 我靓仔收翻。
0: 我个靓仔收翻，哦，即系其实佢系丑样嘅。
3: 系啊，系啦，咁会好啲。
2: 唔系，都靓仔。
3: 骄傲啊，我真系骄傲。
2: 系系。
0: 同埋着衫啊，有佢自己一套嘅。我记得曾经咧 ，Alex 有赞过你嘅。系啦 ，Alex 有赞过你嘅李志刚，唔知啊，可能佢真系亲系近听住咁样，佢有讲过，就话觉得佢咧即系西装骨骨，有时你咪见到佢都会着件嗰啲 jacket 啦，着鞋啊，系啦，或者系，或者
3: 你又唔着鞋噶你？
0: 着呢一个嘅皮鞋啊，咁样佢翻嚟嘅，你会见到嘅就佢系悉心打扮嘅，系啦，有冇啲咩嘅男士嘅单品咧？你觉得你必须要买嘅咧？
3: 你有冇西装褛？
2: 西装褛
3: 必须要，
0: 我都觉得你会。
3: 正统你又要 casual 薄到好似蝉翼咁，呢啲夏天着嘅真系必须要，因为如果唔系你着咗咧，你除唔到。你一除咗你著唔翻嘅啦，
2: 係同埋西裝我都係嘅，好緊要，因為特別係我哋做嘢啦，工作嘅時間呢有時，同埋一對皮鞋，
3: 係啊係啊，
2: 靚靚皮鞋，
3: 冇錯，
2: 同埋嗱有黑色嘅咧。灰色同埋啡色，
3: 冇錯，
2: 七唔同嘅西裝，好緊要嘅。點解咧？一對靚嘅皮鞋咧出嚟咧，人哋會望到，嗯，哇！一對係
3: 啊，
2: 好靚喎，好
0: 投資會幾多啊？你覺得係名牌啊，靚啊，
2: 定係
0: 咩咧？其實而家真係唔係好使啊！以前你會㗎，即係你會儲錢買一件好貴嘅名牌單品，你著上身，你真係覺得自己會發光㗎，係
2: 唔同嘅，
0: 係會有嘅，
2: 真係唔同嘅。
0: 但係
3: 我真係未買過呢啲咁嘅名牌西裝外套啊！
2: 我通常係做。我就
0: 做，
2: 系啊，你成个嘅身形咧会跟翻你所有嘅比例，去帮你即系慢慢裁啊咁样嘅。
3: 但我咁样会唔会难到啲师傅咧？
2: 你唔会嚟啊！你本身系模特儿嘅身形就唔怕嘅，一系全太医，
0: 模特儿嘅身形，
3: 模特儿，我有特，
2: 有特，
0: 你特儿啊，
2: 系模特儿啊，系啊，特
3: 系啊，我未试过做西装，
2: 未试过，
3: 未试。
2: 诶，我介绍你啊。
3: 咦，真系噶，
2: 真系嘅，
3: 我哋认真喎，
2: 认真嘅，
0: 系啊。你哋又会觉得咧，有啲乜嘢嘅单品嘅话，你着咗之后嘅话咧，你会成个人 level up 嘅咧？即系所谓嘅就系话，哦，帽啊，我戴顶帽嘅话，我会觉得我自己醒神啲嘅。
2: 系，
0: 又或者嘅就系男士嘅话，你会觉得嘅就系 jacket 系一定要有噶啦。如果譬如可能你去到有某啲场合，你会觉得，咦，觉得好似 underdress， 一着一件 jacket 嘅话，你觉得冇事嘅。有冇呢啲咁样嘅单品？
3: 有啊，有啊，
2: 有嘅。
3: 跟住咧。
0: 表啊，或者表啊，嗰啲咁嘅嘢。
2: 表我又真系冇乜，
0: 而家又系少咗嘅。
3: 我都有手機啊。
0: 系嘅，啱嘅。但系以前一隻名表，其實你行出嚟咧，你都係要有嘅。一睇到你有隻咁嘅唔知咩表咧，
3: 碼頭。
0: 係啊，人哋會覺得佢對你另眼相看㗎。
2: 係啦，係啦，但係而家冇啦，冇唔需要呢樣嘢。即係喺我嘅角度，我其實唔需要呢樣嘢。係啊，咁但係行出嚟要醒神係咩咧？首先就係。西裝褸一定要一件，
3: 必須要有，
2: 必須要。你任何場合，好似阿小強咁樣，佢西裝褸襯條牛仔褲好睇㗎，裏邊 T 恤
3: 係啊，
2: 係啊，咁其實已經 OK 啦。
3: 即係你黑色真係好緊要。

0: 你喜事啊或者丧事都
1: 系红白意思，红
2: 白意思都着到，
0: 即系啱用嘅。
2: 同埋一件西装褛咧，贴即系 fit 嘅咧，系可以着好多年。
1: 嗯，
2: 所以唔好悭呢方面。
1: 系，
0: 我觉得都系啊，真系啊，
2: 系我带你做。
0: 真係啊！誒正啊，好啊！
1: 嗱，雖然其實你話講咗有好多啲單品啊，咁如果你話即係有錢可以去度身訂做，咁鬼唔知啊嘛，女人咧。但而家講緊嘅就係話 ，OK， 如果我嗰日我著一件衫出嚟，或者我著多套衫出嚟，俾人哋會嫌棄，會覺得我就話你今日就 underdress， 又或者覺得你著得唔好睇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樣嘢咧，就係我睇過有一位嘅就係幫男士著衫或者係打扮嘅一位嘅就係嗰啲 stylist 咧，佢就話其實一樣單品你喺个嘅 closet 里面嘅话，你必须要有。其实咧呢一份嘅单品嘅话咧，唔知道你哋有冇？但我记得阿小强系应该有着过嘅。
0: 咩啊？
1: 系啦，咁佢系乜嘢咧？佢就会令到你，不论你系油腻大叔啦，又或者嘅就系发福嘅阿伯啦，又或者嘅就系一啲好劣塌嘅中年啦，一着咗一换咗嘅话咧，不论你上身着乜嘢。你都 OK 嘅，我已經俾啲 tips 你噶啦嚇，
0: 係
1: 不論上身著乜嘢嘅話都係 OK， 立即 level up 嘅，你估係乜嘢？
2: 牛仔褲，
1: 估啊，係乜嘢？
3: 裙，
1: 裙。喂，唔系个 carry 到大佬，我真系苏芬，我净系见到阿哥哥着过系好睇，
2: 好睇嘅系啦，可能小强着都好睇咧，
0: 九领边嘅泳裤，
2: 哇，即系一寸边啊，半寸边，
1: 错嘅，
2: 系
1: 唔啱，
0: 牛仔裤，
1: 你咧你觉得咧？
2: 我觉得牛仔裤，牛仔裤
0: 好挺嗰啲咧，
1: 唔系净系牛仔裤咁简单，唔系净系牛仔裤，咁系乜嘢？
0: 唔知啊！
1: 你头先有提过嘅
0: 西裤，
1: 你头先有提过一个颜色，
2: 佢提过内裤嘅啫，咩斗领边内裤，
0: 嗰啲唔系内裤，
1: 一秒就可以咧，因为咧佢有一次咧，佢就系揾咗一大扎咧嗰啲中年嘅啲阿叔啦，为期大约系20个到啦，不论佢上身着咩，你运动装又好，又或者你乱着嗰啲咁样嘅，即系恤衫啊，T 恤啊，或者咩点咩都好啦，原来咧你需要有嘅系一条黑色。紧身牛仔裤，
2: 黑色紧身
1: 真系嘅，佢立即咧叫所有，但系咧记住系要啱你嘅 size 噶，因为每一个人嘅 size 都唔同嘅。而家今年咪好兴一啲比较系阔身啲嘅，千祈唔好，
0: 千祈唔好
2: 会矮咗嘅，
1: 系要着呢一个嘅黑色紧身牛仔裤，啱你嘅 size
2: 嘅，
1: 佢立即会将你成个人 level up。就算你上身嘅话，你着翻你原先你自己着嘅系乜嘢都好啦，睡衣都好嘅话咧，佢都会即刻帮你加分。
0: 睡衣衬你着都靓啊！
1: 大家都可以试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受之前爆水管影响，筲箕湾一带大范围继续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话正全力抢修，争取在今日中午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署方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话，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工程团队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抢修，而相关喉管旁边亦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维修工序更复杂和需时。水务署话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水车和水箱，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署方会继续与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和关爱队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市民和商户提供适切支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地盘全面禁烟新法例生效至今，处方发出九张定额罚款，主要是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人在地盘范围内吸烟。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处方巡查大约200个地盘，对承建商发出四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处方会再跟进巡查，如果发现不符合通知书可提出检控。他又说，至今发出大约110个书面或口头的警告和建议，主要是见到地盘有管理措施，但是仍然发现烟头，不过没有明确见到有人吸烟。建造业分包商联

0: 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在同一节目说，新措施執行得順利，因為很多地盤在過去一兩年已經禁煙，尤其是宏福苑大火後，業界更加警覺。四年一度的世界盃結束，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說，由上月30日至今，整體餐飲業界的收益增加大約5億元收入。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世界杯期间有大约150间食肆提供直播，10个大型商场设有大型屏幕。业界初期估计今届赛事因为时差关系，整体生意只有大约2%至3%的微升，但是随着赛事进入16强、8强阶段，气氛持续炽热，不少球迷凌晨到商场、茶餐厅以至酒楼观赏赛事。黄家和说，在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赛事如果有主题或者亮点，既然已经设置大型屏幕，相信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者优惠吸引客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07点，升445点，成交金额1,1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8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4点，跌10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升5.2，阿里巴巴117.1升4.5，智普。腾讯控股是472元，升10.4；南方恒生科技4.64升1.1；中芯国际69.9升2.2；华虹宏力144.6升5.9；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2.18；长飞光纤光缆135.3升4.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3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报37,40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59美元，卖出4,0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同时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就系、是、东行线即系、就是、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到去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元芳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系个良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叶一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3: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4: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5: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2: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3: 欢迎晒我哋嘅法医人类学家李显善啊。温神啊。
6: 温神啊。
7: 所以我都挂住你啊。
8: 一个礼拜就打电话。
6: 唔好再打
3: 电话。好忙咩？好忙咩？
6: 佢真係好忙，
8: 嗰一日有啲忙。
6: 唔係佢真係好忙，好難約啊！依家
3: 你哋有冇嗰啲即係特別忙嘅日子啊？
7: 有有有，
3: 我相信有噶。
6: 定係一年四季都係咁樣嘅，因為都冇分㗎嘛。
7: 有啲地方即係如果出去做嘢嘅話就有嘅，因為始終天氣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
6: 係係係。
3: 所以就係有啲
7: 黃淡季。
3: 我想講當造。
6: 當造。
3: 当造，讲而家好淡，即系西瓜咁样。咁黄淡季系几时啊？
6: 系啦，系咩时间？
7: 通常我哋如果譬如去搵，
6: 系
7: 睇下去边啦。嗱，如果去譬如非洲嗰啲咧，咁我哋就尽量夹到唔好太热。即系而家呢啲天气就真系唔得啦。
6: 但非洲即系佢唔系热天嘅时间都好热嘅，
7: 要冇咁热。
6: 系，
7: 唔系唔热，
3: 即系就你哋啫，
6: 系咪啊？因为即系一年四季
3: 发生啲咩事件嘅时候，唔会就你噶嘛。
7: 所以我哋就譬如如果去即系做，即系去唔系啲急嘅嘢啦。咁我哋可能安排到嘅约时间嘅，我哋通常都可能譬如四月啊、五月啊，跟住就停噶啦。咁啊，去到十月啊，先会再考虑。
6: 你试过嗰啲最急嘅，急到突然之间，喂我。
3: 听日就要飞啊！
6: 今晚就要飞，
3: 有冇嗰啲啊？
7: 有有有，但系嗰啲就真系灾难性事件，
3: 嗰啲都系唔开心嘅，
6: 唔开心嘅嘢。
7: 即系佢会问你得唔得啊？佢好记得啊！有一日就系夜晚11点几 check email， 跟住突然之间就话喂有空难咁样喺边度？跟住边你得唔得闲？
6: 系
7: 咁，跟住就如果得闲咧，就要话俾佢听你连续。几耐得闲？
6: 跟住
7: 系啦，就报俾佢听，咁跟住佢就安排你飞，我跟住几日之后就飞咗噶啦。
6: 哇！咁其实你呢行嘅工作其实真系冇定时，真系冇定时到好紧要。
7: 如果有做呢啲灾难性嘅事件，即系帮手嘅话就系咯，即系尤其是你愿意去其他地方帮手嘅话。即係之前我諗大家都有印象，早一兩年啊，應該韓國又係有一單咁樣，我都係突然之間上下堂，即係教緊書，突然間就電話響，咁跟住佢就問你得唔得閒，得閒你就要俾日子，咁最後俾曬嘅，但係後屘即係。嗰邊韓國嗰邊嘅航空公司就話我哋都係唔使啦，咁我哋就 stand down 咁。
3: 即係通常你大約去預幾耐到㗎？
7: 佢最少要你個零兩個禮拜，
3: 起碼。
6: 係。頭先聽你講個教書咧，係咪好多學生㗎？
7: 托賴大家都中意呢一個嘅領域啦，咁啊都有一定嘅支持者啦，我哋咁樣講。
3: 嗱，因為我覺得咧，我哋都做咗咁多集啦，有關於我哋嘅我們的志願啦，嗱，唔排除一個可能性嘅就係有啲人可能。

0: 聽咗我哋嘅訪問，嗯、聽咗我哋嘅環節咧，有至於可能係入行嘅。咁、嗯、甚至乎我亦都知道嘅就係 Winsome 咧係好有心，佢唔單止係希望可以桃李滿門，
1: 好多滿門嘅啦，已經滿曬，
0: 已經滿曬嘅啦。咁啊，仲有一啲嘅即係啲嘅課程嘅話咧，都會有一啲嘅未必真係要係從事法醫人類學家，
2: 嗯、
0: 甚至乎可能係有一啲嘅比較係輕騎啲嘅入門嘅課程。
1: 即係興趣想聽下入門啊，
0: 係啦，
1: 我都想聽啊，
0: 其實我想嘅，
1: 係啊，
0: 係我自己問嘅，係啦、
1: 啊。
0: 其實有冇啲咩入學嘅門檻啦？又或者就係喺可以喺邊度可以揾到一啲相關嘅一啲資料或者係啲課程咧？
2: 而家咧嗱，好老實講，香港嘅大學咧就未有呢一個學士或者係學位嘅。
1: 哦，
2: 咁就但係咧，都即係香港有一啲嘅持續進修嘅機構咧，佢哋就即係好支持呢一個嘅發展啦。咁佢哋亦都見到大家有興趣，咁所以都有去開始辦學嘅。咁、嗯、啊辦學咧就係可能講一啲持續進修嘅課程。咁、就所以變咗咧入學條件，首先第一樣就跟翻佢哋自己呢啲機構嘅條件啦。
0: 係、嗯，
2: 譬如佢擺你去postgrad 嘅，咁、你就一定要有個學士學位，你先可以申請啦。
1: 係
2: 咁另外咧。就是你話如果真係背景咧，嗱我嘅學生入邊咧一。基本上乜人都有，
0: 我就系想知系啲咩人嚟读咧。
1: 即系有医生，佢哋可能已经系好熟呢方，就都想嚟。
0: 反而想嚟啦，又或者系相关嘅，
1: 相关
0: 系啦，即系可能系护士、official。
2: 我记忆中咧就真系护士、医生都有嘅，律师都有，而且其实护士嘅比例都几多
1: 咁得意？
2: 系啊系啊，即系我记得啦吓，有啲系急症室啦，有啲系骨科啦，有啲系手术室啦，
1: 骨科。
2: 系啊，骨科护士啊
1: ，OK，
0: 可能再之前读嗰啲又唔记得晒，
1: 唔记得晒，再重温。
2: 有啲可能就系即系喺嗰个叫咩啊？卫生署入边做嘅，咁即唔同嘅，或者有啲系可能精神科啊嗰啲都有。
1: 得意，好多专业人士都嚟读翻。
2: 系啊系啊，咁当然亦都有啲你觉得好似诶唔系好同呢个领域嘅关系嘅，譬如可能系 HR 啊，可能系一啲会计师啊。咁但系佢哋都会话俾你听就哦，其实我本身可能对呢方面好有兴趣，或者由细到大对于呢一个领域都有一个未完成到嘅梦想，咁就好想喺呢方面试下咁。咁我睇佢哋即系我教就教咗可能两三年啦，即系辗转之间。咁而尤其是大人啦，咁我见到大家其实真系好俾心嘅，即系我谂都知啊，翻工已经好攰啦，咁又可能好耐冇读嗰啲。咁唔同嘅學科，因為你而家翻咗工之後，你進修都係同自己個工作有關嘅嘛，大部分時候。
1: 係、
2: 但係呢啲係完全係
1: 兩件事，
2: 係啊，完全係新嘅。但係佢哋就好俾心機去學啊，去記啊，甚至乎即係我都覺得我自己嘅要求有啲多嘅，即係譬如。
1: 我哋都笑，
0: 你嘅要求比较多，咩意思？可以
2: 即系譬如我哋个课程入边，咁始终因为我 set 得条巴比较高咧，就是、我要一啲 postgrad 嘅，咁、所以可能我就要两次嘅 quiz 啊，跟住有 assignment 啦、啊，
0: 接受你
2: 系啊，有 group project 啊，咁样，咁即系个 workload 系。大嘅，唔係、我唔係就咁嚟坐就有分嗰啲，咁同埋因為始終、即係政府持續進修基金，咁、始終佢要睇你個。
1: 个成绩啊，
2: 系啦，佢先可以俾翻。咁所以就即系有要求嘅，有要求。
1: 啱嘅，系啱嘅。
0: 嗱，头先听阿 Winsome 咁样讲嘅话，觉得好得意啊吓，因为咧就系来自五湖四海嘅，其实可以容许我咁样讲。咁既然系咁嘅话，我又另外一个问题想问啦。里面嘅嗰个课程其实系读啲咩嘢嘅咧？点解会可以吸引到嘅就系唔同唔拉更唔关事嘅职业嘅朋友？仲要听你咁样讲嘅话，佢哋嘅付出唔系低嘅，
2: 系啊，
0: 系嘛，
2: 系啊。
0: 平時要翻工又咁攰，翻到嚟嘅話，你仲要咁高要求啊？又要哇，又要
1: project
0: 做得係
1: 啊，
0: 測驗啊，做得唔得噶噃？唔俾翻錢你嘅喎，你諗下，即係其實一定係有一啲嘅原因喺裡面嘅。咁究竟裡面又會讀啲咩嘢嘅咧？
2: 我其實基本上我係用翻大學真係會教嘅嗰一套 syllabus 去，係，所以唔係我冇因為大家要翻工而
1: 唔理你㗎啦，
2: 容易做，
1: 總之讀得就。总之你嚟到就喺度读大学。
0: 系啊，冇错。
2: 但系我会即系按住大家嘅需要去就，譬如、我哋可以摆多啲时间喺某一部分。
1: 系
2: 咁当中最基本嘅就一定系由啲最简单嘅嘢

0: 去學習，因為我成日都同你講。你喺法醫人類學，
1: 嗯、
0: 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骨頭。咁你骨頭自不然就係關於我點樣話到好精準俾你聽。我講緊骨頭嘅邊一個部分或者係邊一嚿、啊，所以你係由一啲最簡單，譬如咧醫學臨床會用到嘅一啲簡單嘅方向指示，喂前啊後啊左啊右，我哋係咁樣講啫。但係喺醫學界，佢哋係有另外啲字噶嘛，佢、哦、哋由呢啲字開始學，跟住就要學骨頭嘅學名，每一嚿我唔可以就咁話，喂大髀咁樣冇噶啦，大髀呢個字唔再出現噶啦，冇大髀、
2: 啊，
0: 我哋已經叫做骨骨，
2: 骨骨，
0: 係
2: 啦，
0: 咁之後我哋俾翻曬正確嘅名，所以佢哋，我同你講，你其實等於頭兩至三堂係學一個新嘅語言。
1: 啊，冇錯，你至少要知道，即係好似我學英文，你要學啲 vocab，
0: 係啊，
1: 係嘛，要學嗰啲字先。
0: 即係我都同佢哋解釋，就譬如點解我哋要學埋呢啲方向性嘅提示，就係因為你諗下，你譬如你開 Google Map， 你去導航，嗯、你都要知道，喂，人哋同你講邊個位轉左轉右，你先識啊嘛。咁
1: 你
2: 左右你都唔
1: 分，係
0: 啊，
1: 係啊，
0: 即係點樣為之左，點樣為之右？
2: 係你嘅左定係我嘅左？
0: 係啦，冇錯。咁所以我哋就要用一個大家都明白嘅語言開始。咁所以呢度係擺咗啲時間。跟住我哋就會學一啲，雖然冇辦法真係實質去做到嘅，但我要佢哋知道啊，點樣去揾到呢啲死者啊？呢啲背後嘅理論係啲咩啊？跟住可能要學到成個人由死咗、心跳停止、呼吸停止之後會發生咩事？點樣去到骨頭啊？跟住好啦，去到骨頭啦，我哋就要睇下點樣喺骨頭上面攞到一啲嘅線索啦。咁啊，就係之前我哋講過嘅嘢啦。跟住然之後就係性別啊、年齡啊、睇到咩病啊，跟住
1: 嗰九大問題。
0: 冇錯，就係嗰九大問題。咁、跟住就最后我哋就会讲点解即係包返住所有嘢，我哋有咁多工具啦，咁点解我哋要做呢啲嘢先，个背后目的系啲咩呢？原来就为咗为死者搵返佢哋最基本嘅身份，俾返一个尊严佢哋，咁呢个就系成个
1: 課程涵盖里面嘅
2: 嘢。
1: 咁、
2: 啊、
1: 我哋畢業啦，其实
2: 係囉，我读完啦。系啦，
1: 佢讲啲我完全知道佢讲乜嘢，因为我哋之前其实基本上我就我抄低晒笔记，就系呢啲嘢啦。
0: 免费上咗一个课，
1: 系啊，
2: 唔系我哋去 broadcast， 我哋可以学翻嘅，
0: 去
2: 翻我哋
0: 再仔细啲，
2: 再仔系仔细啲嘅。咁但系一样嘢就系、是你讲紧呢个课程好多专业人士去读啦。嗱、如果有啲年青人可能读紧中学、听完之后咧，啊，其实我都
1: 有兴趣、
2: 向呢个方向去。谂下我第时可唔可以做到呢样嘢？可唔可以咁样慢慢去俾自己去培养呢方面？
1: 有咩佢哋
2: 话
1: 要
2: 做
1: 咧？
2: 可以
1: 做
2: 到
1: 咧？即系呢一刻有听到。
2: 我读紧文科，
1: 系啊，
2: 我唔系读理科，
1: 系啊。
2: 我听完之后啊 ，Vincent， 我
1: 系
2: 好想学下呢样嘢，点样做法好
1: 咧？系咪英文好叻咧？
2: 咁呢样我谂一定要吓。
0: 英文一定有需求啦。
2: 系。
0: 另外一样，其实我觉得咧，就系的而且确嘅。你如果系理所谓理科啦吓，或者你有读拜科开始咧，的而且确你
1: 系
0: 有少少优势嘅，但系代表即系之后唔得咧，我觉得唔系嘅。
2: 系
0: 有都唔少我识嘅即系同行啦，都系文科底嘅。
2: 文科底嘅
0: 系啊，咁但系你话你用嘅嘢全部都系理科个骨头啊、病理啊呢啲。但系其实唔系，我哋睇嘅嘢唔系净系喺呢一个层面，我哋睇嘅系成个社区、成个地方、成个嘅历史，都系我哋要考虑嘅一部分。所以如果你譬如你有文科底，你自不然你就会识得去，因为佢哋嘅即系读嘅时候，佢哋嘅 training， 佢哋嘅训练就
2: 系
0: 要多角度、多元、多方咁样去思考。咁佢哋。其实是惯了有机会已经。所以这个的思考的模式用落嚟是十分之正。而当然啦，你说他是不是要摆多些时间在学术，即那些字眼啊那些理论上是的。但我觉得不是过不到的难关来的。即这个是时间问题。你只要摆多些时间的话那就 OK 了。所以但是好像刚才这样说，香港暂时没有学位啦。所以最容易去開始嘅，如果真係而家係中學生，好想好想好想去第日去係啦，或者係第日向呢個方向前進嘅，我會覺得喺大學嘅時候可以選修一啲即係如果有得揀啦，就可以去揀一啲譬如同人體相關嘅學科啦，任何同人體相關嘅都得嘅。
1: 例如咧，
0: 譬如
2: gel 夾、
1: 剪頭髮、
2: 剪頭髮、
1: 按摩，喂按摩，
0: 按摩都得㗎，
2: 按摩
0: 都得㗎。
1: 就知道
2: 係啊！
1: 你
2: 係
1: 咪知
2: 啲？你上火啊？喂，啲淋巴咁塞嘅，
0: 你咪知啲肌肉喺邊啊嘛？
1: 有冇按摩嘅嚟上堂啊？
0: 咩啊？
2: 按摩
1: 嘅，即係按
2: 摩
1: 師
2: 嚟上堂。
0: 暫時未有，但係職業治療師就有。
2: 職業治療師
1: 真係㗎，我哋。

0: 都系相关嘅嘢。
1: 咁或者物理治疗师都有嘅。咁、嗯、我哋就即系譬如系咯，头先讲嘅物理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啊、
2: 嗯、
1: 医生护士啊、嗯或者有啲可能系其实系做药嘅，
0: 系
2: 系
1: 啦，咁佢都系要知道即系人体嘅生理嘅运作啊，呢啲都会系一个好好嘅，即系少少可以帮到手。你可能读起上嚟会俾人哋有少少优势，可以慢，即有啲地方可以唔使摆咁多时间嘅位置。
2: 嗯、医生咯，医生因为佢哋即系对于人体嗰方面已经系好熟悉啦、
1: 嗯，
2: 所以学翻你个学科，我谂佢哋会更加
1: 容易啲掌握，
2: 容易啲掌握嘅。
0: 嗱，中学生就可以嘅，就系、是、读大学嘅时候就可以读嗰
2: 啲
0: 相关嘅嘢啦。咁、嗯、我哋知道个门槛可以系咁啦。咁头先我哋讲翻嘅就系一啲系啲唔拉更嘅一啲职业嘅人咧，有冇一啲记忆系好、哦、多谢你啊！嗯、我读完之后嘅话咧，我走去睇。骨医咧，我知道佢同我讲咩啦。
2: 我知道佢
1: 有，
2: 我知道佢呃我啊。
0: 唔系，有时真系噶嘛，佢同你讲边嚿骨，唔知咩歪咗，我都唔知你噶嘛。
1: 有一次我记得有个学生同我讲，即系佢私底下分享嘅，咁佢就即系唔系话想挑战啲医生定点样，但系佢就同屋企人去照脚定照乜嘢咁样啦。跟住一照完出嚟，咁佢就好期待啦。跟住然之后睇到。张 X 光，跟住然之后咧，个医生就嗱呢嚿你见唔见到？跟住呢嚿点见唔见到？咁样啦，跟住佢因为一齐见医生嘛，咁跟住佢就好有信心地就话，哦，咪呢嚿 A 呢嚿 B， 即系 up 到个名啦。
2: 个名
1: 吓，跟住个医生吓一吓，佢就
2: 你点识噶？
1: 你系护士嚟噶？佢话哦唔系啊，不过我有读过咯，咁样。跟住
0: 认啦，
1: 系啊，跟住佢就话但我都知你讲咩咁样。跟住佢就哦 ，OK， 咁啊好啦，咁样。
2: 咁我唔讲啦，医生又唔讲。
1: 咁啊，大家沟通到啊 ，same language 嘛，所以你话学咗嗰啲名同方向几紧要啊？
2: 呢个紧要，因为医生上堂嘅时间咧，喂。你呢即系同你拗，其实唔系呢度可能咩咩地唔系呢条骨，有冇啲咁样嘅情况？
1: 即系暂时冇，
2: 好彩啫，因为有专业嘅医生喺度。
0: 挑战唔成功，挑战失败，
1: 系啊，系啦，但系唔系都我都好 welcome 佢哋带佢哋自己专业嘅知识入。
2: 系，
1: 即系譬如有啲做 project， 有啲系啱啱最近啫嘛，就有个其中一位学生系护士嚟嘅。
0: 嗯
1: 咁我哋要做一个 project 啦，我其中一个 project 咧，呢 project 都得意嘅，因为我觉得都系需要嘅。譬如我哋讲一种病咁样啦，咁可能嗰种病系现今大家都有听过，我举例嘅啫，譬如肺结核咁样，大家都有听过，大家都知咩嚟，
2: 即系肺痨。
1: 系啦系啦，咁而我要佢哋做嘅就唔系就系解释俾我听乜嘢叫肺结核，我要佢哋解释嘅就系呢个病喺历史上面系一个点样嘅出现，喺边一啲人入边会见到，点样影响住一个社会，咁佢哋系成个 full package， 除咗病之外，骨头见到嘅嘢，仲要头先嗰堆嘢都要组合埋话翻俾我听，呢个系佢哋嘅 project， 咁而。呢、这、一个护士姐姐咧，佢咧就佢唔系做肺结核啦，咁但系佢就话其实我即系最佢讲到尾，佢就话的而且确我有见到呢个病，即系佢哋做嘅嗰个病，我喺我嘅护士生涯入边，其实我系有 serve 过一个咁样嘅病人，而佢话真系佢真系系咁样，真系点点点，而我真系要帮佢每一日去俾呢一个嘅即系注射药物咁样，佢话所以我系即系佢好 click 到自己工作嘅。嗰、那個關係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幾得意嘅，即係當然我其中一樣嘢就係希望借呢啲 project 去令到大家諗每一個病出現背後嘅一啲原因或者係歷史嘅影響啦。咁、而有時候係你覺得人係真係有啲荒謬嘅，點解呢個病會覺得係靚，會覺得浪漫，會覺得即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社會現象啦。咁、但係用呢個角度去睇，你會覺得每一樣嘢背後都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同埋喺一個地區或者喺一個社會入面構成嘅一啲文化嘅現象都好唔一樣，係好有趣。咁呢個係我哋平時好少去諗嘅，因為我哋講病就係病，係
0: 啊，
1: 係啦。咁所以呢個係令到大家去用另一個角度思考嘅一個方法，而我都幾中意佢哋做呢啲 project 嘅。
0: 人类学啊嘛，我都系同系历史啊，系咪呢啲咁嘅嘢系有关同埋挂钩？好啦，因为其实有好多嘢仲想问你噶，咁但系因为无奈就系时间关系，系啊，
2: 又要唯有逼你下个星期再嚟啊，
0: 唔使
2: 辛苦你，
0: 唔使逼佢，佢一定嚟，
2: 一定要嚟啊！
0: 下个礼拜再见
2: ，Thank you，Winston。

唱歌朋友是 Madonna Love Sensation。 好了，时间带到呢差不多的11点钟，一阵转头回来的话会继续我们的风 show 快活人的。接着下来的话我们会有逢礼拜一都会跟我们出现，跟我们讲讲有关于我行我素的 Sharon。今日咧有啲咩嘢咧，咁啊有啲咩好食咧，转头翻嚟自由分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受之前爆水管影响，筲箕湾一带 大范围继续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正全力抢修，争取在今日中午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署方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工程团队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抢修，而相关喉管旁边亦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维修工序更复杂和需时。水务署说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水车和水箱，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署方会继续与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和关爱队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市民和商户提供适切支援。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结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由上月30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世界杯期间有大约150间食肆提供直播，10个大型商场设有大型屏幕。业界初期估计今届赛事因为时差关系，整体生意只有大约2%至3%的微升，但随着赛事进入16强、8强阶段，气氛持续炽热，不少球迷凌晨到商场、茶餐厅以至酒楼观赏赛事。黄家和说，在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赛事，如果有主题或亮点，既然已经设置大型屏幕，相信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优惠吸引客人。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地盘全面禁烟新法例生效至今，处方发出9张定额罚款，主要是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人在地盘范围内吸烟。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

0: 署方巡查大約200個地盤，對承建商發出4張敦促改善通知書，署方會再跟進巡查，如果發現不符合通知書可提出檢控。他又說至今發出大約110個書面或口頭的警告和建議，主要是見到地盤有管理措施，但仍然發現煙頭，不過沒有明確見到有人吸煙。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永遠榮譽會長伍新華在同一節目說，新措施執行得順利，因為很多地盤在過去一兩年已經禁煙，尤其是宏福苑大火後，業界更加警覺。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完成連續第9晚對伊朗的打擊，襲擊伊朗軍事指揮中心、防空和沿海監視設施、海上作戰能力、導彈和無人機發射場，以及通訊網絡，目的是進一步削弱伊朗襲擊經霍爾木茲海峽通行的商船和平民船員的能力。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對伊朗的最新軍事打擊是為了悼念近日犧牲的美軍。特朗普觀看完世界盃決賽返回華盛頓後對記者說，美軍狠狠地打擊伊朗是要為三位偉大的愛國者致敬。伊朗傳媒報導，伊朗多處傳出爆炸聲，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聲明說，使用彈道導彈打擊位於約旦的美軍飛機，多架飛機嚴重損毀。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強雷雨區正影響珠江口一帶。本港方面，今早多處地區錄得超過50毫米雨量，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的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33点，升471点，成交金额13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9点，升14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升5.2；阿里巴巴118元，升5.4；南方恒生科技4.67，升1.42；腾讯控股475.2，升13.6；中芯国际71.75，升4.05；恒生中国企业85.94，升2.24；华虹宏力151.4，升12.7；长飞光纤光缆142.7，升1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55，瑞士法郎9.711，澳元5.481，加元5.597，新西兰元4.591，欧元系8.97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1。港金报37,530元，升2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18.37美元，賣出4,020.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修，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请小心。经过请小心，就是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现时龙。

0: 嚟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最后再提提大家，就是柴湾道由于有地下电缆铺设工程，直至到今日下午的四点钟，去小西湾方向近住柴湾邮政局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6: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7: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8: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9: 威颜值担当 Brian 阮祖阳小洋洋，
10: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1: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an 姚永恩，
12: 我哋有首主题曲，
7: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3: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每
14: 我哋有风骚。
15: 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16: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7: 太阳计划2026，
18: 一起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使者李子尧同学的感受啊！
19: 今次来到新疆交流，呢度的景色真是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们，这段难得的旅程才变得更加完美。
18: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先生食咩啊？
2: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2: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0: 好啦，咁逢星期一嘅话咧，都会有我行我素啦。咁啊，今日咧，因为咧，即系哇，即系天雨关系，
3: 好犀利啊！
0: 系啦，咁所以咧，不如咁样啦，我哋就即系希望我哋嘅嘉宾咧，都可以咧喺一个安全嘅地方，
3: 梗系要照顾住佢先啦。
0: 冇错，咁所以咧就今日咧，我哋就请嚟阿 Sharon 咧
4: ，Sharon
0: 佢就喺屋企。
4: 系啊 ，Sharon 你好，
3: 我
4: 哋都要介绍下嘅，系啊，咁啊喺呢个环节咧，我哋请嚟注册营养师啊陈秋慧小姐 Sharon 同我哋咧又分享一啲嘢，今日分享啲咩咧
0: ？Hello。
5: 多謝大家早晨，今日分享的主題呢，相信都有很多人關注的，就是食物的飲食怎樣對更年期的人有益處、啊、
3: 哇，這個對我非常重要。
4: 你更年期？
0: 是啊，不是，
4: 首先來說過了啦，是不
3: 是、有機會他亦都有機會翻轉頭
4: 再翻嚟嘅。
3: 我要問阿 Sharon，
4: 係啦，再發育
3: 係啦，
0: 有冇辦法逆轉咧呢樣嘢？
3: 冇錯，係啦，
0: 係啊，
3: 逆更年，
4: 逆更年依個好名喎呢個，
0: 變翻年青，
3: 即係冇錯，
4: 我嘅逆更年
3: 係啊。
0: 好嗱，更年期
5: 都可以逆齡十歲以上㗎。
3: 嗱，聽到未啊？
4: 有夠啦，
3: 啦啦啦，
0: 要聽聽聽書。冇得啲啦。好啦，咁我哋講翻就更年期咧。嗱，有人覺得聽到呢三個字其實係驚驚地嘅，因為感覺上
4: 咁講
0: 係啦，尤其是女士啦，你會感覺上你會覺得哇個身體嘅變化好大啊，情緒嘅影響又好勁啊，
4: 皮膚啊、
3: 身形啊，
0: 冇錯，
4: 唔使驚。
0: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嘅啫？即係進入咗更年期嘅話，究竟會有啲乜嘢嘅症狀？又或者就喺食嘢方面，我係咪真係可以幫到咧？
3: 冇錯。
5: 好啊，有好多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
3: 啊、
5: 譬如咧，喺更年期间啦，我哋通常都会强调系维持肌肉质量啦，
3: 嗯，
5: 支持长度嘅健康啦，同埋咧唔好睇。

0: 重增加得咁多啊嘛，
1: 系，
0: 咁我首先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三款嘅食物，跟住仲有六个 tips， 好唔好？
2: 好啊，好啊，好啊，
1: 三款食物，六个 tips，
2: 抽低，抽低，
0: 好。系啦，咁第一款食物咧就系大豆制品，咁我哋通常会食嘅黄豆、大豆咧就有豆腐啦，系咪？
2: 系，冇错。
0: 咁佢有蛋白质啦，有钙质啦，而且咧佢系我哋大豆食物入边嘅首选。点解系首选咧？因为通过大豆俾我哋嘅植物刺激素咧，可以帮助我哋去控制更年期嘅症状，就好似调热咁样啦。
3: Hot
0: flush 系啦。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哎呀，开唔开冷气都仲系好热啊，咁点算咧？大家可以食，譬如豆腐啦、煎贝啦、毛豆啦、饮豆浆啦，又或者系呢一个味增酱嘅。
3: 哦，呢啲
0: 系啦。咁味增酱咧煮系有技巧嘅喎，嗰、那个特别要注意嘅咧，首先就系买味增酱嘅时候咧，就拣冇酒精含量嘅，亦都冇味精成分嘅味增酱啦。
1: 冇错。
3: 咁剩我啲咩？
2: 因为出面好
0: 多嘅，酒、米同埋盐啦，
2: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出面系好多有酒精嘅，
1: 系
0: 啦，系啦，因为味增酱我哋希望帮助肠道健康，但系咧有好多系因为防腐理由啦、运送理由啦，加咗酒精咧，其实就已经冇咗佢嘅益菌啦。
1: 哎呀，
2: 个益菌好紧要，
1: 好想 Sharon 讲俾我听，亦都抄低咗我嘅。
2: 系啦，
0: 你中意煮嘢食啊嘛，系啊，
3: 但我中意有酒精，
2: 你自己加落去啦。
0: 跟住後面再提咧，關於酒精同睡眠啊，咁跟住味噌咧，要煮佢嘅時候，通常都係煮完其他嘅湯料啦，熄火，跟住再不少羹嘅湯咧，去撈翻開呢個小碗入邊嘅味噌醬咧，再將味噌醬開咗先倒翻落個煲湯度，但係個火就繼續熄啦，熄火㗎啦，咁咧就可以保留到我哋嘅益生菌飲到落腸度啦。
3: 即係唔好一路滾住佢，如果係嗰太熱咧，就會將嗰啲益生菌全部整死曬。
2: 同埋我想問 Sharon， 呢個味噌咧，個裏邊會唔會有其他嘅即係有益嘅嘢？譬如話 B12 嗰啲裏面有冇
0: 㗎？有㗎，佢當然有豐富嘅蛋白質啦，而且因為發酵過咧，所以入面嘅蛋白質會細粒啲，更加容易吸收。但係我哋食味噌醬就唔會一個人多過一湯匙嘅。入面因為又係你講嘅有 B12，因為佢係發酵過嘅，咁所以佢都算係幫我哋去添加翻、攝翻啲 B12 嘅窿窿罅罅嘅一個好幫手啦。咁根據我哋中國居民膳食指南咧，每一日係可以食5-10克發酵食物嘅。
1: 哦，5-10克
2: 係啊，
0: 係啦，發酵食物。咁第二類嘅食物咧，就係唔知大家有冇食咧？叫做奇亞籽。奇亞籽咧，通常我會建議就開一杯水飲啦。有啲人就開大杯啲添啊。如果唔開水咧，有啲就算喺嗰啲咖啡店，某一啲咖啡店幾間咧，都會食到奇亞籽布丁嘅。但反而咧，嗰啲會澀得滯咧，有機會飲水唔夠嘅人咧，佢食得太高纖維素咧，會好辛苦嘅。
2: 係
0: 啦，
2: 就係有機會都會
0: 變肥嘅。
2: 係冇錯。
0: 咁所以奇亞籽撈水飲啦，或者撈豆漿飲咧，佢有豐富嘅纖維素啦，有鎂質啦，有 omega 3啦，同埋佢都係高鈣高鐵嘅喎，係咪好犀利？
1: 好犀利啊！
3: Sharon， 我想問咧，就係 chia seed 啦嚇，即係你嘅奇亞籽啦，係咪一定要發漲咗咧，佢先至係有功效噶？因為有時咧，我會嫌佢要等好耐啊，咁所以我就咁樣揀上去嗰啲 yogurt 啦，或者係啲我食緊嘅嘢就已經得噶啦。
2: 因為 yogurt 都有水分，
0: 唔使等佢發漲嘅，係啊，
3: 我需要就係咬爆佢噶，唔好意思，我真係比較好事。
0: 你唔一定要等佢發漲，你唔需要等，你撈落去娛樂嗰度。
3: 就已經
0: 真係啱嘅，就已經得㗎啦。有啲人就係撈飯添，不過記得要飲湯水咯。
2: 係啊，因為佢要索水㗎嘛，佢索水嘅，如果唔係就會塞住喺裏邊。
3: 即係等於我哋食一啲果乾，你教我哋㗎嘛，係嘛？即係佢抽乾咗嘅一啲果乾嘅話，其實你要飲翻多啲水㗎，因為佢裏面嗰啲水分已經已經抽乾曬啦。咁你一食落去嘅時候，佢會發漲㗎。
2: 等佢變翻生果。
3: 係啦，
1: 咁得意。
0: 喺個肚裏邊。第三類咧就係坚果种子入面嘅杏仁啊，想特别介绍，系
1: 我好中意杏仁。
3: 我上个礼拜先食完啊，
0: 系啊，
1: 我琴日先食完啊。嗰啲杏仁嗰啲甜品几好食，
2: 正啊，系啊，
3: 我食杏仁雪糕啊，有一次我食。
1: 我未食过，点解你唔买罐俾我啊？
3: 用噶会傻仔，
1: 系咩？

0: 又要做西裝，又要食壞雪糕，
1: 好豐富嘅纖維素啦，又維他命 E 啦，同埋蛋白質，咁所以對於我哋呢個更年期間嘅整體健康咧係有幫助嘅。
0: 但係個食嘅份量咧，個份量會唔會
2: 都
0: 係
2: 唔
0: 係
2: 可以多
0: 嘅？係啊，
1: 其實就係一小個手心嘅份量就夠啦，十零粒啦，係啦。咁因為關於更年期咧，有啲研究報告啦，入面有一個都幾間嗰啲醫療機構國際性嘅咧，有分享到呢個研究結果嘅。咁就係話咧，當我哋將動物性嘅蛋白質去用植物性嘅蛋白質嚟取代咗之後咧，雖然我哋整體嘅蛋白質攝取量係冇改變啦，但係都可以成功減重喎。
3: 正啊！
1: 咁即系话咧，我哋通常啦，女士嘅更年期间咧，会被我哋好多嘅医护人员建议要增加蛋白质摄取，去防止我哋嘅肌肉流失啦。咁而研究结果显示咧，蛋白质嘅种类即系来自植物性嘅咧，系好重要嘅。咁我哋前面讲咗三个食物啦，我哋简单讲下呢个更年期前中后咧有。先幾個 tips 好唔好？
3: 六大 tips 啊！
0: 好啊！
1: 係啦，咁因為更年期間啲典型症狀就係體重會有變化啦，脂肪分布會喺肚嗰度啦，會有潮熱啦、睡眠障礙啦，同埋情緒變化。
2: 全部都中曬。
3: 我冇潮熱，
2: 你真係冇潮熱啊？
3: 我冇，
0: 佢直頭凍添啊！
2: 你知唔知我真係有試過嘅就係我喺屋企咧不斷咁開冷氣咧，但我點解開到個冷氣咁低温度，但我都共咁熱嘅？但我屋企嗰個人咧已經變咗雪條啦，好就好凍啊！咁樣仲我就覺得係啊，應該係有少少呢啲咁樣嘅。跡象，係啊，跟住到對方覺得好熱嘅時候，我就覺得好凍咯，好辛苦啊！我覺得會影響我哋感情添啊，
0: 即係因為呢個氣温嘅問題。
2: 冇錯，
3: 我會
1: 影響睡眠質量啦，
2: 睡眠質量絕對
0: 睡眠質量
2: 會
0: 啊，
2: 會醒個有
0: 事，特別呢排啦，
3: 踢啲屁啊，喐兩喐又成身汗啊，
2: 冇錯，
0: 咁辛苦，喐兩喐成身汗，
3: 兩下就汗啊！
0: 你真係叫佢睇睇醫生先啦，真係。
2: 好啦，咁我哋。
1: 可以注意啲咩咧？喺摄取呢个植物蛋白质啦，系一啲嘅全谷物嘅碳水化合物啦，健康嘅脂肪啦，维他命矿物质呢啲食物里边咧，系对于我哋更年期去唔缓和啦，翻呢啲症状咧系有好重要嘅作用啦。而且补充到充分嘅水，饮水够唔够咧，都系非常之重要。
0: 好紧要，呢个好紧要，水
2: 真系最
0: 紧
2: 要，
0: 系唔系更年期都紧要？
2: 冇错。
1: 是啊是啊，六个 tips 呢其实是六大类要特别注意的营养摄取啊。是啦，咁第一个头先前面有讲是豆类啊嘛。
3: 豆
1: 类
3: 我好喜欢吃豆啊。
1: 黄豆的喎，有其他颜色的豆的嘛，是不
3: 是？是啊，红腰豆。
1: 是，咁我屋企呢就会用红小扁豆嚟摆落去醋米度一起煲饭啦。你听唔听到呢度有豆声啊？
0: 听到，是不是磨紧啊？
1: 我就是摇紧个玻璃樽入面的红小扁豆啦，做一个声音效果的。
0: 一听的就知道是红小扁豆啦。
3: 真趣字啊 ,Sarah。
1: 那我们就记住呢，因为它可以帮我们保持饱腹感，容易控制我们呢不会那么快出现体重变化，真的容易肥的。所以可以加一些豆下去煲饭啦。
0: OK,OK。
1: 第二个 tips 就是全谷物啦，会增加膳食纤维啦，多种维他命 D 集啦，矿物质好像镁质这样。咁同埋呢 ,B6 都帮助我哋睡眠质素嘅。咁所以更年期间呢，我哋可以食多一啲全谷物嘅嘢啦，如麦皮啦、糙米啦、藜麦啦、全麦面包、黑麦面包都得嘅。
2: 全部都食。
0: 正啊！
2: 真
0: 系好
2: 怪，
0: 黎敏
1: 系潮热，
0: 系潮热。
2: 我上个礼拜潮热啫咩？
0: 系啊，今个星期冻啊，
2: 今日礼拜一啫嘛。
0: 系啊，
2: 我迟啲俾个报告你。好啦，继续。
1: 好啦，第三个 tips 咧就系我哋嘅水果蔬菜都系必须要嘅维他命来源啦。
0: 系冇错冇错，
1: 都系纤维素。咁通常我哋食水果蔬菜就抗氧化營養素特別多嘅，又係緩解我哋更年期嘅症狀嘅喎。
2: 有咩
1: 因為佢哋咧都冇乜卡路里噶嘛，咁所以咧個鈉質咧就非常之好，可以調節血壓啦，同埋預防咧呢個中風嘅風險嘅。
2: 你食多啲啊，小強。
3: 呢個正啊，係啊，我日日食。
1: 咁通常大家可以而家都唔貴嘅就係西蘭花啦、野菜花，呢啲都係好。
3: 西蘭花。

0: 啊，就要浸下佢，
1: 要浸嘅，
2: 洗嘅时候要好干净啊！好啊，特姐，你有冇见我浸出嚟啲水啊？
0: 似你咯，
2: 系啊，
1: 系啊，
2: 通常
1: 我通常都会用嗰啲嘅梳打粉啊。浸一浸佢，梳打粉浸一浸佢啦，或者有啲人会用盐啦，少少盐放落去浸一浸佢啦，系啊，咁样即系浸下少少。
3: 可以用流嘅水洗衫，水
1: 冇
3: 错，
1: 即系一路冲紧啊！
0: 哇，嘥水啊，
1: 系啦，即系流嘅水，有啲系坚嘅水系嘛？
2: 冇错，
1: 只要冲咗啲农药，冲咗啲农药。
0: 唔系，我攞啲菜去阿嘉莲屋企洗，
1: 唔使啦，我洗咗你过嚟拎啦，唔好烦啊，
0: 悭水啫。
3: 咁仲有咧，西兰花如果预先设定摆喺厨房度，你未炒之前，或者未蒸未灼佢之前咧，有40分钟嘅话咧，佢个抗氧化营养素咧喺个西兰花入边设好咗咧，会提升咗嘅。
0: 喂，40分钟嗱，
1: 即系要等一阵系咪啊？
3: 系啦，佢喺厨房等一阵，可以吸住个
0: 喺厅嗰度等都一样啦，
1: 都可以嘅，喺门口等一阵
2: 都得。
3: 你入房啊？你啲菜
1: 佢系嘅。
0: 有人话你啊，你认真啲啦。
3: 第四个贴士，
1: 系
0: 好嘈啦，
3: 就系咧钙质嘅吸收啦。通常我哋会饮到加钙豆浆啊，或者食硬豆腐嘅时候，会留意下佢个钙咧有冇射出嚟噶嘛？系咪？
0: 系
3: 啦，咁补钙嘅同时都会注意翻维他命 D 啦。今日就冇得晒太阳啦，但系维他命 D 咧通常系免费嘅，我哋晒15分钟太阳就可以啦。
0: 知道，
3: 因为咧更年期嘅骨质流失系特别高风险嘅，所以钙质嘅摄取啦，我哋就可以食菠菜啊、羽衣甘蓝啊、豆腐啊、芝麻同埋小白菜嘅。
1: 系，
0: 哇正喎！
1: 呢全部我都会食。
0: 系啊，
2: 有啊，全部都有。
0: 哇，白菜仔豆腐汤你话？
1: 哇正喎，素嘅，记得要加姜，加姜。
0: 我都冇啊，全部素嚟噶啦。
1: 系正。
3: 咁跟住第五个 tips 咧，就系好似亚麻籽、奇亚籽、核桃呢啲丰富嘅 omega 3啦。
1: 系。
3: 咁因為咧，我哋喺更年期間嘅症狀咧，都係同一啲發炎加劇有關啦，會特別有關節痛啊咁樣樣。咁
0: 消
3: 炎嘅食物咧，我哋通常係非常之缺乏 omega 3嘅。係啦，咁我哋又可以用翻啲健康嘅油嚟煮食啦，同埋攝取呢啲來自堅果種子嘅 omega 3啦。平時大家會食下核桃糊啊，杏仁露、腰果露啊，跟住撒啲亞麻籽粉落去啊，或者用少少亞麻籽油撈菜啊，都已經很好噶啦。
0: 係，我冇得食呢啲甜品咯。
1: 呀，等啊，要带你去啦。
3: 自己整，
0: 抵哇，真系
1: 抵死。
3: 你自己整，你话中意整嘢食噶嘛，唔系咩？
2: 自己整啦，你得唔得？
1: 系啊，
0: 费事啊，
1: 小强自己整嘅。
3: 仲有第六个好重要啊，
2: 最后尾一个啦。嗯，
3: 系。就是呢，其实好似阿蕊咁要特别注意啦。你鍾意飲酒嘅话呢，就是如果少量嘅酒精呢，其实都会喺睡觉之前扰乱睡眠嘅。咁我哋飲酒嘅话呢，或者有酒精摄取啦，会加劇咗荷尔蒙嘅波动啦。咁原本呢就身体好攰㗎啦，情绪都会有波动，再加埋酒精嘅影响呢，都会影响埋个睡眠唔够啦，搞到我哋
1: 瞓得唔好啦，
3: 饥饿嘅感啊，瞓得唔好啦，饥饿啦，食欲嘅荷尔蒙嘅水平咧又调节得唔好啦，咁所以如果我哋避免酒精嘅话啦，嗰个调节咧可以完全改善噶噃。
2: 原来系因为咁样，所以我真系要
0: 戒啦。
2: 系啊，我少饮咗好多啦，系啊，冇啊，其实已经好少啊，而家。
1: 好少好少
0: ，Sharon 你话佢啦，
1: 系啊，
3: 我而家就喺度明讲戒酒对你好啊，呢个戒酒嘅，
0: 我又你太温柔啦，唔听，
2: 我又唔至于话真系好於酒，即系耐唔耐咁样嗒翻一杯酒，
1: 系，
0: 你个杯几大个，
3: 所以调热都耐唔耐有咁样啦，
1: 系啦，时热时唔热，时时冻咁样，
2: 如果有咁嘅情况，大家就可以留意下，
0: 系真系注意身体健康，
2: 系
1: 冇错，
3: 咁我都仲可以讲多少少关于瞓唔够。
2: 好啊，
3: 如果仲够时间，系咪？
0: 有啊，
2: 仲有。
0: 我成日都觉得自己瞓唔够啊 ，Sara，
1: 即系每日瞓12个钟噶啦，已经。
0: 我似我琴日朝瞓到12点，跟住我晏昼又眼瞓，我坐车出去又眼瞓。
2: 搞？
1: 咦？呢个系湿重啊？
2: 湿重啊？
0: 我真系唔知点解，我成日都眼瞓。
2: 系，
3: 我觉得你饮唔够水会
2: 系啊，
1: 唔出奇喎，
0: 有唔够
2: 佢饮水嘅，
1: 佢好中意饮咖啡，
2: 系啊，
3: 哦，缺水系啊，
0: 缺水会眼瞓啊，
2: 我啦，
3: 梗系啦，你缺水咪缺氧，咁咪眼瞓咯，去到边都，
2: 咁咪系咯， 你嗰啲

0: 啲血裏面嗰啲含氧量啊越嚟越低啊，
1: 嗰、
0: 那
1: 個血越嚟越熱啊！
2: 你冇嘈住 Sharon 啦，
1: 係喎係喎 ，Sharon 請講。
3: 咁我哋瞓覺咧，係啊，就而家啲研究就針對我哋點樣先至瞓得足夠，叫做對身體健康好，尤其是係降低中風嘅風險啊嘛。
1: 好緊要呢個，好緊要。
3: 係啦，咁就算歐洲啦、中國同其他地區咧，都證實咗，如果瞓每日七至八個鐘咧，幾乎可以降低中風嘅風險去到最低。
1: 哇！我瞓六個鐘咋就醒，好精神喎。
0: 我瞓唔夠，
3: 我都冇
0: 六至八個
3: 鐘，我都唔係成日有七個鐘啊。不過早啲去瞓咧，可以早成點咧，就係、是、十點幾啊。
1: 十點幾？哦，唔係指時添啊。
0: 唔係啊，
3: 十點幾去瞓咯，係啊。
0: 你越早瞓嘅話，就越冇錯啦。我越早瞓嘅話，我越大件事啊 ，Sharon。係
2: 啊，
0: 因為我試過嘅就我九點鐘有瞓噶，因為咧蔡依林佢話佢自己九點半瞓覺，就咁
2: 靚女啊嘛，
1: 要早過佢。
0: 我早過佢半個鐘。係
2: 啦，
0: 九
2: 贏你就贏你。
0: 點知我十二點鐘起身，眼光光。
3: 哦，
0: 係
3: 啊。都試過十二點一點醒咗，
2: 搞啊！咪即係漫漫長夜咯，
0: 咪仲慘啊，仲攰啊！第二日
2: 有咩？
3: 咁我可以講下食啲咩先？
0: 好啊，
3: 即係咧有褪黑激素嘅支持食物啦，亦都有色氨酸嘅支持食物啦。咁啊，簡單講幾樣先啦。
1: 係，
3: 譬如我哋要褪黑激素自然可以調節到出嚟嘅話咧，身體係可以。準備睡眠得好啲啦，咁就車厘子咧，
1: 車厘子
3: 好犀利嘅，
1: 係
3: 啦，跟住開心果啦、番茄同埋菇類，
0: 哦，呢幾樣嘢都可以幫到手，
1: 哇，正
0: 喎，
3: 好。車厘子咧，佢好犀利咧，係因為以我睇咗個研究報告啊，佢話長者咧就食車厘子或者飲車厘子汁啦，佢個夜間睡眠咧可以長多84分鐘喎，
0: 因為時間關係咧，咁所以我哋應該就都未有時間可以再詳盡去再 elaborate 頭先我哋講嘅嘢，但唔緊要，我哋留待下個禮拜，
1: 下個禮拜
0: 再喺我行我素嗰度再講多啲。
1: 真身出現啊！又
0: 頭先佢一講到長者啱曬你，
2: 記住食車釐子啊！我記住啊，
0: 佢叫你飲車釐子汁啊！
1: 唔該曬 Sharon，thank
3: you，
0: 下個禮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根据水务署网页，今早大约10:48陆续恢复供水。供水今早一度恢复，但之后因为渗漏再次停水。住在晋丰花园的居民彭太话，停水不能够冲凉和洗手，加上天气热，觉得辛苦。他满意临时供水的措施。附近的食肆负责人黄先生话，停水无法煮食和洗碗碟，需要派员工去拿水，估计损失大约30%生意。售卖点心的老板吴小姐话，停水期间只能够购买樽装矿泉水来蒸熟包点。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好好，又指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有餐饮业界说，业界整体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地盘全面禁烟新法例生效至今，处方发出9张定额罚款，主要是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人在地盘范围内吸烟。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处方巡查大约200个地盘，对承建商发出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处方会再跟进巡查，如果发现不符合通知书可提出检控。他又说，直至至今是发出大约110个书面或口头的警告和建议，主要是见到地盘有管理措施，但仍然发现烟头，不过没有明确见到有人吸烟。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在同一节目说，新措施執行得順利，

0: 因為很多地盤在過去一兩年已經禁煙，尤其是宏福苑大火後，業界更加警覺。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07点，升545点，成交金额15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5点，升2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68，升1.48；阿里巴巴118.8，升6.2；腾讯控股479.8，升咗18.2；恒生中国企业86.2，升2.5；中芯国际71元，升3.3。华虹宏利147.2，升8.5；长飞光纤光缆141.1，升1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港金报3761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9.75美元，卖出402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嘅维修工程，就系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4: 国剧730，老家伙，逢。

0: 好鬼攰啊！昨晚明明好早瞓噶，仲瞓得好好添噶，点解今朝挨哇咁攰乜？唉，点解啊？
1: 唉，行咗五个钟头，终于行到翻嚟啦，真系攰死我咩？啊，等我入厨房斟杯水饮下先。
2: 哇！哇！八爷公，哇！你边位啊？你做乜喺屋企啊？你
0: 吓死我啦！
2: 吓死人啦！真系。
0: 包租公啊！我啊，朱大春啊！你唔系去咗几日澳门咧，就唔记得咗我啊？
2: 吓你系朱大春？
0: 系啊！喂，认唔认得我啊？嗱嗱，你睇下你啦，呢个俾人啄啊！嗱，
2: 又好似系喎，哇，怪灰咯！你因咩事搞成咁嘅衰样啊？
0: 我冇搞咩啊，我日日呢间房嗰度写剧本咯，咁日头有时间出嚟同我街道开下会咯，我冇搞咩啊？喂，点解你嗰个样咧咁鬼攰啊？咁残、啊？
2: 唉，唔好提啦，我由港澳码头行翻嚟啊，阴公。
0: 吓，你行翻嚟？照计就唔使行好耐啊！我知啊。你一定系行差踏错
2: 啊！拖你个头啊！拖你个头啊！
0: 我唔讲咁多，我赶时间，我出街啊！
2: 咩啊，猪
0: 吓？咩事啊？
2: 你身上阵味？
0: 嗯？
2: 咁嘅？
0: 咩味啊？我今朝有冲过凉。
2: 唔系哇，系一种好奇怪嘅味道啊！我问你，
0: 系。
2: 你有冇静鸡鸡行过后座嗰度啊？
0: 冇，
2: 你真系冇先好啊！但系点解你身上嘅味咁怪嘅？
0: 我知啦，我换咗嗰支沐浴露，所以你诶闻惯咧。
2: 真系你支沐浴露，但系你支沐浴露嗰啲味咁特别咁怪嘅咩？
0: 系啊，支沐浴露新出噶，叫做死亡之吻。
2: 死亡之名，条友就一定系去过后座啊！佢哋一定见过面。如果唔系我摆嗰个阵冇理由会失灵噶嘛！搞到我澳门输咗咁多钱，一定有嗰个朱大春破咗我阵法。好，等我尽快搞翻掂佢先得。

0: 我燃似花娇美，噔噔噔噔噔，
1: 越情越交，结上缘，
0: 噔噔噔啊！
1: 我系咪唱错咗啊？
0: 好攰啊！
1: 大春哥啊，你额头仔都有啲汗啊！
0: 哦，
1: 我帮你舐咗佢。
0: 哎呀，呀呀呀！唔该晒，唔该晒啊，外卖小姐。
1: 大春哥啊，我已经系你嘅人啦。

0: 系咩？
1: 哎呀，你好衰噶，系咩？系咩？梗系啦，你冇良心，
0: 哎呀，傻猪啊！呀，傻猪，傻猪，傻猪！哎呀，我对你系真心噶，我一定会负责任嘅。仲有
1: 咩啊？
0: 阿业主阿九叔咧，佢系包青天上身。佢仲应承咧帮你翻案，揾出真凶，唔会要你咧死个不明不白。嗱，你放心啦，
1: 大春哥，啊、你对我真系好噶咋？可惜我同你始终都系。
0: 哎呀，猪猪啊，嗱、啊，我唔准你乱咁噏埋啲无谓嘢。
1: 哦，
0: 嗱、啊，你放心，只要我喺度，我一定会帮你查出个水落石出嚟嘅。
1: 真系噶，大春哥，
0: 猪

0: 眼冤啊！嗰条狗男女，哼，睇住嚟啦，我唔会俾你哋有好日子过嘅。
1: 又一日啦，又要开工啊！我已经充满力量，街道，我而家出门口，你等我
2: 啊！咪行住，企喺度。
1: 包咗工，哇咁早嘅？唔系，我依家赶时间啊！我要出门口先。诶，再见再见。
2: 我都话咪行住咯。
1: 咩事啊？
2: 我呢度有套新租金计法，听住啦。以前月租系2800，新嘅月租系38000，即时生效，仲要啊！一次过预缴5年嘅租金。
1: 喂！喂，咁你唔好去抢，
2: 系啊，就系、是、好过去抢。如果你有咩唔高兴、唔满意嘅，可以扯、滚、烂 out。
1: 哦，即系烂 out、扯、滚呀？哇，仲冇其他选择啊？
2: 听住啊，我讲多一次啊，听清楚啊，系扯、滚、烂 out，OK？
1: 得，我中，为咗猪猪，我一定留低，帮佢报仇雪恨嘅。诶、欸。一共几多钱？唔、该你计清楚，一分一毫我都唔会欠你
2: 嘅。哇，咁巴闭啊！好，即刻同你计，一一得个七，三三归九，七七计四十九，一个就系、是、去228万。你谂住点俾？和数定现金？
1: 200几万，一时之间，你叫我点俾先得噶？
2: 嗱，即系咁，而家对下表先。朝早9点半，我俾4个钟头你，我等到你2点钟。如果你俾唔到钱咧，你唔好怪我。麻烦你，你知道有咩选择噶啦？扯滚烂 out，OK？
1: OK，OK，OK。
2: 唉，我而家入房眠一阵，记住啊，2点钟啊，下午2点钟啊，我见唔到228万，系咁先，唔该你自动消失。
1: 点算呢？200几万，一时之间点样攞出嚟呢？呢铺啊，真系头痛啊，真系。打个电话俾阿街道先。喂，唔该啊，街道。吓、啊，佢出咗埠？哦，你系阿街道个秘书啊？阿安祖年啊，做咩啊？嘛，啊系我啊，阿朱大春啊，吓啊，唔好意思，我就有啲私事，我想搵阿街道啊帮手嘅。咩私事？sorry， 即系就唔系好方便讲咁啊。即系如果我同你讲，你会即刻同我同阿街道讲咁啊？咁佢第一时间就可以帮我处理我嘅事。我明白，就咁嘅。你知唔知道咩叫做痔疮啊？系啦，即系我就唔想再持货，我想清仓啊！吓，你帮我斩仓又平仓，系唔该晒啊？唔知我乜笔哦。啊好，唉，唔该，唉，拜拜，最憎人哋左头左势问我私事，都未够班，呸！

已经12点啦，仲有2个钟头啊！如果筹唔够钱，阿包租公就唔俾我租间房嘅啫嘛，咁我就见唔到猪猪咁，即系我要同阿猪猪要分开啊！唔得嘅，我唔可以同阿猪猪分开嘅。呢个时候嘅我情绪到达咗临界点，我就嚟要爆啊！唔得啊！游计，我即刻跑上去天海上边咧，去大嗌发泄下先。

0: 要搵钱交租，我唔可以同猪猪分开。喂，你听唔听到啊？喂！
1: 嘟嘟嘟嘟嘟嘟嘟，1:45。如果条友仔仲未搵唔到钱翻嚟，一于抨佢走。嘟嘟嘟嘟嘟。2:00 啦，
0: 我翻嚟啊！
1: 算你准时啦，不过啲钱咁多啊，200多万，搞唔搞得掂啊？
0: 点解搞唔掂啊？唔该你啊，清干净张台，我要倒啲钱出嚟，然后唔该你慢慢数，同我数清楚啊！
1: 得得得得得得得，你口唔口渴啦？我倒杯水等你润下你条喉咙仔先啊！
0: 喂，我嗰条啊唔系喉咙仔，系大喉咙啊！

0: 我终于，我终于数完啦！啊，朱大春，出嚟啦，出嚟啦，数完啦，啱数啦，啱数啦，啱数啦！喂，
1: 嗰、那个200多万啫嘛，数咁耐嘅，我出边仲有好多嘢要做噶，大佬啊！我谂遇唔遇你好嘅啫。
0: 遇啊遇啊遇啊！阿大春哥啊，以后咧你出面有咩好环境，记得要睇住细佬我啊，射住我啊，记得要射住我啊，知唔知啊？
1: 我啊真系就嚟得鬼闲射住你啦！哎呀，我啊好攰啊，入房瞓一阵啦。
0: 得得得得得，阿大春哥，慢慢行啊，啊慢慢行，唔送啦唔送啦。
2: 大春哥，我嚟咗啦。
3: 朱朱，多谢你
2: 啊！大春哥，只要帮到你，你要我赴汤蹈火，我都会应承你，我系会一定帮你噶。
3: 朱朱啊，系你帮我先啱啊！如果唔系你，我点会有本事喺咁短时间之内就筹到200多万俾个爆竹供先得？
2: 大春哥，我唔准你咁样讲嘢。帮你其实咪真系帮我。你交到租就可以继续留低，咁我哋就可以继续超值相对近水楼台先得月啦嘛，大春哥，我，哎呀，
3: 朱朱，咩事啊？
2: 今日咧，其实我帮你去赌场，突然之间我个头觉得好痛，
3: 点解会咁噶？不如我落街帮你买啲头痛药俾你啦。
2: 傻瓜，我都唔系人，我只系一只幽魂野鬼。我唔使食药噶嘛？
3: 又系，但系你头痛，咁我应该点样帮你好咧？
2: 你帮我拧翻实我个头啲螺丝咪得咯？
3: 咁你个头嗰啲螺丝点解又松晒嘅咧？
2: 呀，咪就因为你咯。
3: 我关我咩事先啊？
2: 呀，你唔记得咗你琴晚对我做过啲乜嘢啦咩？
3: 我咩啊？
2: 你冇良心嘅你！仲有啊，你快啲帮我全身嗰啲螺丝全部都要拧翻实佢添啊！
1: 夜啲先啦，费事而家拧，今晚又要再拧啊！
2: 好衰嘅，你可以再拧啊！
0: 原来系嗰只领爷帮佢，唔怪得条友仔咁快筹到200多万翻嚟啦。你帮得佢，就一定要帮翻我，搞到我喺澳门输咗咁多钱系嘛？好彩条傻仔听我点，如果唔系啊，都冇办法咁快还翻大耳窿啲数啦。等我谂谂计先，谂下先。好，要利用下你帮我搵翻啲钱翻嚟。踏实啲，再踏实啲，等你过唔到嚟你个潜在，嘿，搞掂！
2: 咦，大春哥应该翻咗嚟噶咯噃，等我过去揾佢先。
4: 呀！喂，咩事？点解我过唔到去大春哥嗰边噶？咦，系有啲嘢挡住我，唔俾我过去啊！

0: 妹啊，爱哥啊，情啊重啊，哥爱妹啊，奉啊知，为了啊心啊头啊愿，哈连啊你结啊上啊知。咦，今日间屋好似怪怪地咁嘅，咩事啊？啊，边度唔妥咧吓？
1: 咦，翻嚟啦！哇，咁好唱口嘅，执到金啦、啊，定系踩到纸啊你？
0: 阿爆咗工，
1: 嗯，
0: 吓、啊，似系有人啊踩到你条尾噶嘛？
1: 系咩？系咩？啊，我俾人踩到条尾，你都咁开心嘅咩吓？
0: 唔系，我都好。我讲错，哈哈哈！
1: 唉，冇事，我今日开心，啊唔怪你。
0: 阿姨啊，包租公啊，
1: 嗯，
0: 只系你踩到人条尾啊，所以你啊咁开心咁啊，
1: 系咩？啊，我都觉啊。
0: 讲住咁多先啦，即系我去冲个凉先啊。咦？阿包租公，点解呢条通道用木板啊封住咗？咩事啊？
1: 啊，咩事都好啦，总之就唔关你事。我中意封咪封咯。
0: 唔系，即系咁嘅。你封咗呢条走廊咧，响风水学角度嚟讲就唔系咁，会影响你嘅财运。
1: 哦，咁我唔惊，我而家大把钱，惊咩啊？吓，而家我觉得好似系你惊啲咁。
0: 哦。冇，咁又惊啫，唔关我事。
1: 咩？
0: 我冲凉，
1: 真唔惊，真唔惊。啊！
0: 成晚咧，猪猪都冇过嚟嘅，唔知佢发生咩事，定系真系阿包租公封咗嗰条走廊，所以猪猪又过唔到嚟前座呢度咧？啊，有计！夜啲等阿包租公啊瞓鬼咗咧，我就出去拆咗嗰块板佢先。成三点嘅嘞噃，包租公啊，应该瞓鬼咗啦。好，我出去拆咗嗰块木板先。喵喵，咦？啊，冇反应啊，佢应该瞓咗啦吓。好，诶，开工。啊，弊啊，我都未拆过墙啊，点搞咧？边度开始拆先好啦？
1: 梗系由叫墙脚开始先啦，笨蛋。
0: 哦，你讲得啱啊，唔该晒。咦？点解会有人答我问题嘅？唔通系幻觉？
1: 喵喵，
0: 原来猫叫啊！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1: 喵喵，
0: 哎呀，做紧嘢啊，唔好嘈啦！等我叫松啲长脚先吓。喵，咦？诶，呢度几时多咗咁多猫入嚟啊？喂，
2: 喵喵，
0: 诶，呢个猫叫咁似猪猪嘅？咦？都冇理由啊！佢猪嚟，点会猫叫嘅猪嚟？猪叫猪叫啊！猪啊，系咪你啊？啊，我猪大春啦、啊！猪猪啊，如果系你嘅，你应下我啦！
3: 大春哥
0: 啊，
3: 系我啊！猪猪 啊，
0: 真系你啊！猪猪，到底发生咩事啊？
3: 你个包租公 啊，可能知道咧，我同你来往好唔高兴啊！今朝啊，佢应该趁你出咗去封咗条走廊啊！仲有啊，佢喺我呢边贴咗好多豆腐啊，我过唔到去啊！
0: 我包租公咁衰啊！
3: 系啊，
0: 好，等我听日对付佢。系、啊。点解你依家又可以企喺度同我倾偈嘅咧？
3: 傻瓜啊！我除咗个头落嚟嘅，我睇唔到到啲符咁样，咪睇到你，我同你倾偈咯。
0: 真系醒啊！又系啊！喂，咪住。咁你除咗个头落嚟，咁你点样同我讲嘢啊？
3: 你都冇脑嘅，你嗰只笨蛋，你我识腹语噶嘛？
0: 哎呀，我真系蠢到死啊！你真犀利啊！猪猪啊，等我快啲叫松佢啲长脚先吓，系。
3: 好，嗱，我喺呢一边嗰度帮下手啊吓。
0: 就得，嗱，你数三下，就搞掂。
3: 好，嗱嗱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紧急水管维修，昨日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早曾经一度恢复供水，但其后发现喉管接驳位有渗漏，再次进行抢修。水务署网页表示，朝早近十一点陆续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居民说天气热，没水冲凉和洗手觉得辛苦，有食肆就派员工前往供水点拿水，预计损失大约三成生意。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好好，又指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相信直播决赛的商场和食肆都很旺场，由上月30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他说业界在经营上都要寻求新路向吸引客人，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既然已经装有大屏幕，相信都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优惠。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地盘全面禁烟新法例生效至今，处方发出9张定额罚款，主要是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人在地盘范围内吸烟。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处方巡查大约200个地盘，对承建商发出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处方会再跟进巡查，如果发现不符合通知书，可提出检控。他又说，至今发出大约110个书面或口头的警告和建议，主要是见到地盘有管理措施，但仍然发现烟头，不过没有明确见到有人吸烟。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在同一节目说，新措施执行得顺利，因为很多地盘在过去1-2年已经禁烟，尤其是宏福苑大火后，业界更加警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观赏世界杯决赛期间，就加拿大山火烟雾影响美国的问题，同一同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谈话。

朗普在乘搭空中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后，对记者说，他告诉卡尼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污染空气。特朗普又说他和卡尼关系很好，在山火问题上美国或许能够帮助加拿大，但加拿大方面

0: 山火污染空氣。特朗普又說他和卡尼關係很好，在山火問題上美國或許能夠幫助加拿大，但加拿大方面應該賠償美國一些損失，或者美國應該向加方收取一些關稅。加拿大山火產生的煙霧影響美國和加拿大多個城市，紐約上星期六一度成為全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外界一度擔心影響世界盃決賽的舉行。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強雷雨區正影響珠江口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59点，升496点，成交金额1,6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5点，升2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升5.6元；南方恒生科技4.64元，升1.3元；阿里巴巴118.4元，升5.8元；腾讯控股478元，升16.4元；智普969.5元，跌咗137元；恒生中国企业86元，升2.3元。中芯国际70.7元，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86元，升2.3元；华虹宏力145.7元，升7元；长飞光纤光缆141.3元，升10.9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55，瑞士法郎9.713，澳元5.483，加元5.598，新西兰元4.594，欧元系8.9715，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5。港金报37,61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2.98美元，卖出4,02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啦，咁近住租卑利街一段咧就车多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御金国丰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西九龙公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西九龙公路去回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部分行车线封闭的，不过现场就没有挤塞，但是经过就要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0: 積極開闢新財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2: 啊，唔知道你细个嗰阵有冇同兄弟姊妹咧系争过电视机嘅咧？阿哥要睇楚留香，家姐要睇天蚕变，啊，结果点呢？梗系阿妈赢啦，因为部电视机咧系阿妈买噶嘛。但系咧，我哋呢一代中年人就系喺呢一种争电视嘅日子入面长大，嗰阵咧边有而家咁幸福？手机一开咩都有得睇啊！嗱，今日音乐中年啊，首先同大家一齐翻翻去嗰个电视捞饭嘅年代。

细个咧担凳仔啦，霸头位睇电视嘅日子，嗰种简单嘅快乐咧，诶，依家咧仲好回味噶。啊，秋官郑少秋啊，《倚天屠龙记》1978年1月1日发行噶，当年咧秋官咧红到爆噶，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一个人咧系立咗两首十大金曲，分别咧系《倚天屠龙记》同埋《誓要入刀山》，成为嗰届啊唯一嘅一位有两首歌入选嘅歌手，几劲嘅。

0: 70年代啊，香港乐坛咧有三位填词界嘅巨人嘅，郑国江老师、阿詹叔黄沾咧，同埋卢国沾老师嘅。嗱，佢哋嘅词厉害之处咧，就系句句尖锐，刺中要害嘅。嗱，以为啦，天蚕变，诶，呢一个题材好难写嘅。阿卢国沾老师啊，写咗呢一句啦：诗方吐尽，简中天蚕，必须破龙奴嘅。咁歌词讲嘅咧，唔止系武侠世界入面嘅江湖啦，更加系人生嘅写照。又或者呢一句：独自在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中年人听系噶，特别腰心腰肺哦。关正杰《天蚕变》，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如果歌曲可以鼓励人心，是音乐的最高境界。以下这一首1986年的歌曲，灵感是源自乐队主音 Neil Finn 当时的生活焦虑和对冷战时期美苏政治局势的反思。他用这一首歌自我勉励，传递不要以为一切都结束，不要轻言放弃的信念。

Crowder House 嘅 Don't Dream Is Over。呢首歌歌词入面有一句咧，我好中意噶。就是这一句 Hey now, hey now, don't dream is over。 中年人的梦想从来都不会因为年纪大了而完结，我们反而应该好好利用自己的阅历、经验、人脉、成熟，给自己一个理由重新想想，你有没有一些放低了很久的梦想，或者是时候要拿出来呢？

通常咧走快歌路线嘅歌手啊，被人会界定为咧唔唱得咯，咪走去跳舞咯。嗱，张立基咧就系八九十年代嘅跳舞歌手啊，当年嘅舞技同埋形象咧，令唔少人留下深刻嘅印象噶。啊，但我又唔觉咧佢唱功差，即使咧改变歌路啦，唱呢一类你走了啊，有板有眼啊，首歌讲嘅咧就是、一个人离开之后嘅思念啊，中年人就最明白噶啦。有啲人走咗啊，你以为时间咧会冲淡一切啊，但原来某个唔起眼嘅时刻，佢会突然之间喺你脑里边出现啊！时间咧唔会令人忘记，只会令人习惯啊！似乎爱情理论几时再听都系历久常新，好似以下呢一首经典，从来咧冇褪色过。张智霖、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紧急水管维修，寻日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早曾经一度恢复供水，但其后发现喉管接驳位又渗漏，再次进行抢修。水务处网页表示，朝早近十一点陆续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居民话天气热，冇水洗手同冲凉，觉得辛苦。有食肆就派员工前往供水点攞水，预计损失大约三成生意。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同阿根廷喺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嘅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好好，又指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相信直播决赛的商场和食肆都很旺场，由上个月30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他说业界在经营上都要寻求新路向吸引客人，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既然已经装有大屏幕，相信都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优惠。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已经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说，以军星期日监测到有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阿克巴地区，是飞向约旦南部阿克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他强调，以军将会以坚定决心打击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72点，升510点，成交金额16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5点，升2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升5.6元。南方恒生科技4.66元，升1.32元。阿里巴巴118.4元，升5.8元。腾讯控股478元，升16.4元。智普963元，跌咗144元。恒生中国企业86.04元，升2.34元。中芯国际70.65元，升2.95元。华虹宏力145.5元，升6.8元。长飞光纤光缆141.6元，升11.2元。港金系报3761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46美元，卖出4023.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主持音乐中年，我会幻想自己是神奇博士 Dr. Strange 的，可以透过音乐带大家穿梭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可能是中学时期的班房，可能是同初恋情人一起看戏的戏院，又可能是度蜜月那间豪华的酒店。音乐中年又一秒之间带你回去1979年。

读书嘅时候咧，中意睇武侠小说啊，某程度咧系同电视剧有关噶。唔少咧经典嘅武侠小说都改编成电视剧，令我有意欲咧去追翻本书嚟睇噶。仲记得70年代尾，赵雅芝同埋刘松仁啊主演嘅电视剧《刀神》嘛，原装正版咧就系古龙嘅著作《月圆弯刀》，歌词入面一句万般得失，万般爱护，尽在江湖了断，江中带游，游中带江，甄妮嘅《春雨弯刀》。

0: 一首歌虽然得三分几钟，但厉害嘅填词人可以利用咁短嘅时间大讲人生哲理嘅。嗱，好似1980年电视剧啊《网中人》嘅同名主题歌曲啦，张德兰嘅呢一首歌嘅歌词咧好有意思嘅，无惧世间万重浪，独怕今生含网中嘅。人活到某个年纪咧，会发现最困住自己嘅咧，喂，往往咧唔系外面嘅风浪咯，而系自己亲手织出嚟嘅网。咁可能咧系名利，可能咧系责任，可能咧系放唔低嘅过去。有时候放开手，先至系真正嘅自由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时听到一首旧歌啊，你会突然之间咧醒一醒啊，吓呢只歌个旋律好熟、啊，但又噏唔出嘅歌名啊，咁、那个歌手又系叫咩名咧？就好似以下呢一首歌话，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情侣之间嘅真实对话，写嘅咧就系热恋期过咗啦，一对情侣啊面对现实考验啊，男女双方嗌交冷战之后嘅矛盾心态嘅。嗯可能你在千禧年代在卡拉 OK 夜店里面都唱过这首合唱歌，还有没有印象呢？小雪汉阳，其实我介意。

最近出席香港书展的饭局，文化界的朋友讲开音乐，大家都怀缅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影响力。是的，当年我去内地参与一些大型活动做司仪，当我一提到 OK 这位歌手是来自香港的，台下观众就会全部起哄了。不单止是华人世界，就算外国音乐圈的猛人都很愿意跟香港歌手合作。以下这首歌就是一个经典例子，萨克斯风大师 Kenny G 和刘德华《你是我的女人》。

G 呢一位音乐才子咧，啊，你估都估唔到啦，啊，原来咧佢喺大学啊，主修嘅系会计，啊。同年嘅 Kenny G 咧，本来学嘅咧就系钢琴，但系十岁嘅时候咧，偶然咧睇到一个电视嘅综艺节目啊，里边咧有萨克斯风嘅演奏啦，就爱上咗呢一种乐器，改变咗咧佢嘅音乐志向啦。嗱，八九十年代咧，香港乐坛嘅歌好洋化。因为好多都是改编歌，啊，但是改编得来呢又会有不少香港的特色的。好像以下这首歌的歌名已经很广东话了，那个年代大家还叫他做王靖文的。有他的多得他。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紧急水管维修，昨日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早曾经一度恢复供水，但其后发现喉管接驳位有渗漏，再次进行抢修。水务署网页表示，朝早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居民话天气热，冇水冲凉同洗手，觉得辛苦。有食肆就派员工前往供水点攞水，预计损失大约30%生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刊宪，条例将在7月31日起实施，为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并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定明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落马洲皇岗口岸的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提升至每日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以进一步增至每日30万人次。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话，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据了解，口岸共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同68条人工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可达30万人次。海关在世界杯举行期间进行打击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共大约1亿5900万，拘捕13人。海关下午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发展局局长凌汉浩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为了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现届政府一改传统先建楼再招商的发展模式，以产业先行、规划优先的全新思维推动片区开发。作为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他说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月底或之前将完成评标并公布结果。凌汉豪说，特区政府亦将原本只是规划港口后勤的23公顷土地，向城规会申请放宽为多元化用途，新增研发、酒店、人才公寓等。改划申请已获城规会支持，目标是在未来一年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其余15公顷土地预计明年陆续交付园区公司营运。凌汉豪又说，政府准备推展下一个位于粉岭北新发展区片区的项目，计划今年底招标。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

0: 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和茂州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9公里，有骤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94点，升534点，成交金额1,7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0点，跌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升5.8；南方恒生科技4.62，升1.38；阿里巴巴118.2，升5.6；腾讯控股479.2，升17.6；恒生中国企业86.16，升2.46；中芯国际70.15，升2.45；华虹宏力144元，升5.3；长飞光纤光缆139.8，升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6，瑞士法郎9.716，澳元系5.485，加元5.598，新西兰元4.592，欧元系8.973。每百日元对港元4.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港金报37,61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7.47美元，卖出4,01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市超域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西九龙公路系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工程，就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5: 难度更大，但学到嘅嘢更多。

0: Cindy 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课。
1: 摩擦高中太残忍，用什么方可将我感情抱得稳？
0: 做歌 Let's Check EZ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明监制舒文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落雨湿湿星期一啊，喂超 B， 系、
4: hey.
3: 我哋放监啦吓，因为世界杯打完咧，我哋终于咧可以做翻自己，唔使咧扮做球迷啦。
4: 系啊，唔使再同啲 friend 话你有冇睇世界杯？诶、哎，我睇下精华啦，我有了解下啦，我知琴晚西班牙赢咗咯。
3: 诶、哎，不过系我今日即系我你即系我你知我咁嘅年纪咧，系会有阵时夜晚去洗手间嘅，即系呢个冇办法，呢个
4: 我明嘅明嘅、啊，
3: 正常嘅咁样。咁我睇手机嘅时候咧，我啲 friend 已经话晒俾我听咧，话诶、哎、西班牙好波啊，打得好啊，咁样咧，即系成为呢个世界杯嘅盟主啊吓。
4: 系咁啊，恭喜晒啦！咁啊，亦都见到哇，其实咧世界杯嗰、那个。波嗰、那個球賽咧，我冇乜留意，我就係留意個 halftime show 咧，真係好勁個中場。
3: Madonna 啊嘛，
4: 又 Madonna 啊，又BTS 啊，即係好犀利，同埋有你嗰首歌《呆呆》嘛，
3: 《呆呆》。
4: 即係我成日覺得 Alex，Let's go，Let go。
3: 唔係我嘅，係我成日播啫。咁啊，而家今日之後就唔使播，過咗氣啦已經係。
4: 係咁啊但係咧，即係世界盃事同我唔關事啦。但係我哋呢做 DJ 嘅都係同音樂有關啦。
3: 我見到啊，你第一場你睇啦，係咪陈柏宇，
4: 我睇一星期六嗰场嘅陈柏宇演唱会，哇！我跟住之后咧，我睇下睇下，我发觉哦，原来咧每一次陈柏宇嘅演唱会咧，其实我跟住
3: 嘅、
4: 哦，
3: 你都有睇嘅，
4: 我有跟住，即系由佢当年喺譬如 Starco 开始，跟住到红馆嘅几次咧，我都有睇噶，
3: 即系忠实 fans 嚟噶，
4: 真系忠实 fans。咁我每一次睇住陈柏宇嘅表演咧，都系感受到佢嘅嗰种热情嘅，同埋今次呢一个演唱会咧更加之特别啦，因为佢。一家人上曬個台，咁亦都用呢、這、一個即係人生四格嘅呢一個概念擺咗落去個演唱會
3: 當中。哦，有 concept 嘅，
4: 有 concept 嘅。
3: 我淨係知佢呢個演唱會係出道嘅一年或者廿年，
4: 二十年
3: 咯。
4: 係啊，咁所以我嗰日睇嘅時候咧，都撞到譬如阿小肥啊，即係阿江玉林啊。
3: 阿小肥好似都開演唱會啊，知點？
4: 係咩？
3: 係
4: 即係佢哋呢啲嗰，因為佢哋當年咧嗰一屆嘅新人咧係好 friend 噶嘛，到現在仲有個 group 啊，跟住你一齊去睇佢，咁我覺得哇好温馨啊！真系
3: 陈柏宇咧，佢唱歌咧真系一百分啊，真系一流啊咁样。不过咧就系、是、演唱会好需要咧声色艺啦，啲衫又要靓啊，舞台灯光效果啊，即系有一啲娱乐性要带俾观众啊。佢做唔做到先？
4: 梗系做到啦。因为佢个舞台咧，今日三面台嘅，咁啊个荧幕个 screen， 我觉得而家咧大家咧反而会中意咗三面台，因为可能三面台咧个大 screen 咧可以表达嘅嘢多啲。咁啊今次个 screen 咧，哇！好紧要啊，因为佢直情喺个演唱会中间咧，系有一个微电影去穿插住嘅。咁嗱，记住啦，嗱睇咗头两场嘅朋友咧，你都知道啦。一定要準時或者係早啲入場。
3: 哦，我今晚睇啊，所以
4: 你今晚睇
3: 嘛？我要準時，我約咗人八點噶啦。
4: 因為咧，陳柏宇突然之間無端端喺你面前出現咗噶。
3: 我覺得呢個 O K 喎，
4: 好開心。
3: 我有睇娛樂新聞眼佢咪咁先即係東張西望係啲類似嗰啲啊嘛。即係佢話係無端端咧毫無預警出嚟同人握手嘛。
4: 係啊，佢無端端行咗出嚟啦，跟住啲觀眾咧係。谂唔到吓，点解陈柏宇喺度嘅？
3: 我 buy 呢个，我中意咧，即系我觉得唔需要逛堂而皇之咁升上嚟嘅，有阵时无啦啦咁样毫无预警咁弹出嚟咧，我觉得仲正咯。
4: 因为佢呢一个出嚟咧系有原因嘅，因为之后咧你要去到好后咧。佢先會真真正正同你傾偈啊，因為佢個過程係投入咗落去嗰、那個好似有少少有個劇場喺當中嘅。
3: 而一個個 artist 都係咁噶啦，即係用歌去表達佢嘅意念，而唔係中間狂講嘢咯。
4: 咁、啊、我就好感動嘅，因為佢個故仔即係講到可能會有啲。重启人生啊，或者可能有啲你嘅人生四格啊，
3: 关你咩事？你重启人生咩嚟噶？
4: 唔系，即系都会俾你谂。
3: 每个人嘅重启人生。
4: 如果俾你，你拣，如果可以重启人生嘅时候，你会想点做呢？
3: 哎呀，我唔想啊！我咁辛苦先挨到今时今日咧，我唔想从头再嚟过，我觉得好烦啊！之前嗰啲嘢咧，哇，遇到咁多，碰咗咁多壁啊，做咗咁多傻嘢啊、蠢嘢啊咁样。
4: 咁但系你睇下嗰个古仔里边嘅时候，佢如果俾你再拣一次，你会点样去选择呢？
3: 成日都有呢、這個老生常谈嘅一个话题，但我每次谂咧，我都系觉得咧，我唔想，因为我觉得即系当初嘅决定，虽然可能会到今时今日望翻转头觉得自己好蠢，甚至系后悔啦，但系当下嘅呢一个决定做咗就算啦，系。
4: 咁亦都即系见到佢一家四口啦，一齐上台啦，嗰下都好温馨，好开心啊！因为佢两个女女其实而家成为咗 KOL 咁细噶啦嘛，因为经常都见啦，陈柏宇朝头早咧就
3: 拍片。
4: 女食早餐啊咁样啦，咁因为我睇第一场嘅时候咧，阿细女咧直情唔好理佢，唔骚佢啊，跟住陈柏宇都话。 系咪爸爸咧呢排咧两个礼拜冇翻过嚟见你，所以你唔理我？
3: 嗯、
4: 因为佢原来即系因为阿女咧唔知之前好难少少避水啦，佢就紧张嘅，咁佢就即刻咧就诶、哎、我自己搬咗出去先啦，因为佢唔想影响个演唱会啊，即系佢就搬咗去离开咗屋企，去酒店住咗两个几礼拜，咁所以佢都话。我为咗今日嘅演唱会，我都付出好大。你谂我咁锡个女，我要离开佢哋咁样。
3: 嗯，系嘅。咁但系你如果你作为一个专业嘅即系 entertainer 啦，即系咁、啊、你都顾全好自己嘅健康，呢个系必须嘅。
4: 系咁、啊，所以我觉得今次都见证住同埋睇住佢二十年嘅往事啦、音樂啦，你真係見證哦！陳柏宇真係有好多嘅歌曲咧，陪住大家一齊成長。
3: 好多都好 hit 嘅，其實因為佢咧，即係唱歌唱得咁好咧，其實就算一啲即係正正常常嘅歌咁樣咧，你聽落都會覺得好正噶。
4: 係啊，同埋即係今晚啊，今晚呢場好緊要噶，因為今日正正就係陳柏宇
3: 生日。
4: 生日係
3: 啊，生日場我專登揀今日㗎。
4: 你專登揀今日係
3: 咪？係啊，佢話有幾場俾你揀咧，你話揀唔揀生日場？我話如果生日場好似多啲嘢睇喎，又係尾場
4: 咧。你真係早啲，因為佢好似直情話有啲人講啊，唔知會唔會早啲出嚟咧，同佢慶祝個生日先？
3: 哇！咁使唔使六點半入去？
4: 咁又唔使，可能佢都未化妝啊。
3: 張飛係寫八點三噶嘛？
4: 八點三，佢其實真係好準時，同埋咧，而家啲演唱會，我想問啲歌手咧，其實你係咪真係咁落力啫？唱到十一點幾都唔願走㗎喎、哦。
3: 咁跟住真係愛呢個舞台，
4: 係啊，
3: 去愛自己嘅事業啊嘛。同埋真係呢，我而家鍾意呢咁早開場囉。因為以前阿 Sammy 咪八點三寫張飛八點九未出嚟嘅。
4: 九點幾
3: 喎。係咪先啦，真係。即係唔係淨係 Sammy 嘅，好多都係咁。
4: 好多都係咁。
3: 咁今次而家好興呢，即係八點十六分已經開呢，嘩正啊。
4: 八點十幾分即係陳柏宇突然間行出嚟啦已經。然之後有位暖場嘉賓就係、是佢哋公司嘅新人啦，新嘅女仔咧叫做苏永纯啦，亦都做咗一个，俾大家一齐入场嘅时候听下我把声，好好听。

0: 系真系好听。咁然之后之后先正正式式，我谂真系八点半咧就开场啦。我嗰日走嘅时候，哇！十二点啊，差唔多系。
1: 哇，唱到十二点啊！
0: 即佢唱到十一点几、十二点咁样咯。哇，你觉得哇，都几好似好襟睇，
1: 好抵啊！
0: 系
1: 啊，今日真系非常之好啊吓！咁啊喺度咧，希望阿陈柏宇咧继续努力。今晚轮到我睇啦吓，系真系啊！你知
0: 生日快乐啊！
1: 好 critical 噶，系啊！
0: 你梗系啦，你去现场、啊。
1: 几多岁啊？陈柏宇而家好大啦，
0: 年年都系二十

0: 宇嘅呢一首新歌啊，叫做《旧酒新瓶》啊。系喂，我唔记得讲啊，
1: 系
0: 阿土兵咪病咗，
1: 系系系，
0: 我哋完全唔记得咗佢添啊！
1: 唔好意思啊，咁啊今日抱恙，所以咧就叫休息多一日啦。
0: 系啦，咁希望佢咧就系尽快痊愈啦。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就是7月20号星期一，除了是陈柏宇生日之外，都是这一位我的好朋友，也是这个音乐巨匠来自台湾地区的罗大佑的生日，所以带来他的一首经典《穿过你的黑发的》，什么话？
2: 我的手。
1: 我的手，有唱的名字。

0: 好长啊！我先睇嘅时候，即系咩啊？跟住就望望真啲，哦，其实有齐晒画面噶咯，即系穿过你啲黑发，即系长头发，你搭过去，然之后嘅我嘅手，即系望住女仔嘅头啦，正正就系个样。
1: 都系一个
2: 起头
1: 嘅
2: 起
1: 头，都系一个画面咯，我觉得一个电影感嘅画面啊。
0: 系，如果大家有听过，即系譬如可能啊张学友嘅《轻抚你的脸》咧，其实就系改编自呢一首歌嘅。而呢一首即系罗大佑嘅作品咧，犀利啦！嗱，创作嘅词曲同埋唱咧，都系罗大佑有一手包办。
1: 佢中意咁噶，佢中意咧，即系自己搞掂晒，即系所有嘢啊咁样，即系到之后佢帮电影啊，或者即系之后佢嘅歌咧，佢先即系发俾人，因为佢觉得咧，即系有阵时候有啲歌咧系佢嘅 baby 咧，佢自己引入。同埋我试过，因为我去过罗大佑屋企啊嘛，咁咧佢原来咧佢系有一间房咧系专放佢自己开心嘅，佢唔系录音嘅间房。佢自己喺度咧就弹吉他啊咩咁样，咁喺好多写稿嗰度咧就会揾到一啲，譬如音乐上边嘅 hook 啊，一个吉他嘅 sound 啊咁样咧，佢就会录低佢，然后咧就攞嚟咧就做咧嘅未来嘅歌嘅一啲即系作品咁样啦。其实佢创作咗嘅歌未发表咧都仲有好多噶。
0: 其实我觉得好多呢一类型嘅创作人咧好厉害，
1: 好艺术家噶。
0: 佢中意匿埋喺度咧，就自己突然间弹下弹下咧，佢就系、是、喂。就有啲好特別嘅曲風啊，特別嘅音樂啊，帶到俾樂迷。其實佢咁多年咧，你睇翻佢作品咧，都幾改變過世人嘅、啊，亦都有好多作品，譬如可能香港人咧都好熟悉，因為佢有時廣東話都幾好噶嘛。
1: 廣東話梗係識啦，佢嚟過香港搞音樂工廠噶嘛。不過我就好中意咧，佢咧幫一啲女歌手咧度身訂造咧去做歌，譬如佢當年咧曾經試過幫張藝嘉啦，係、做過一張唱片啊，哇！好好听啊，系啊，亦都好啱张艺嘉唱歌个 range 啊。
0: 哦，即系咁，其实佢唔系净系帮自己咁简单，佢即系其实帮人哋都叻。
1: 其实佢帮人哋叻啲嘅吓，但系佢自己都有自己嘅风格，譬如佢嗰啲支付者啊，佢有多一啲社会性啊，或者关于台湾地区历史嘅一啲歌咧，其实都几震撼噶。
0: 同埋我觉得最犀利咧，即系罗大佑咧，除咗系歌手啊，即系有啲系编曲啊、作曲之外咧，原来佢都系咧医师嚟噶。佢都有實，即係有做過醫生、醫師嘢嘅喎。
1: 未入行之前佢都係嘅，同埋獲獎無數啦，亦都幫過好多經典電影咧，就係配樂啦。所以今次揀嚟呢一隻咧，即係最早期啊。
0: 係啊，穿過你的黑髮的我的手，
1: 羅大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受计入湾一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早上近11点陆续恢复。水务署表示，部分地区因地势较高，例如明华大厦，又或者位于供水网末端，例如金华街一带，可能需要较后时间才恢复供水，预计在一两小时内。署方说，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出现稍为混浊的情况，署方说是属于正常现象，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的隔筛，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等水质回复清澈之后再装回隔筛。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刊宪，条例将在7月31日起实施，为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并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定明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会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落马洲皇岗口岸的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到约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会提升到每日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进一步增至每日30万人次。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据了解，口岸会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海关在世界杯期间进行打击冒牌活动，检获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品，估计市值共約1.5亿900万，拉了13人。海关下午会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71点，升509点。总成交金额191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8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13562点，跌14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5.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6，升1.12，阿里巴巴117.8升5.2，腾讯控股476.4。

0: 升14.8，智普969蚊，跌137.5。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2.38。中芯国际69.4，升0.7。华虹宏力141蚊，升咗2.3。长飞光纤光缆137.8，升7.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报37,610蚊，比上日收市升2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10.13美元，賣出4,010.7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講講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暢順的，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是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跟住進發花園一段慢車，車龍去到果欄。另外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中港城一段都比較車多的，現時龍尾就排到會場道。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首先就係筲箕灣道啦，有水管急收，現時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線咧係封閉緊㗎。而另外咧，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係有道路工程，現時去窩打路道方向近住朗賢峰部分行車線都係封閉緊，駕駛人士經過啦，請留意啦。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日夜晚8:00，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6: Shopping dining 我喜欢啊，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 Made in Hong Kong。
7: 哇 good 啊，
8: 开哪支先？
6: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和 Toby 哪个靓仔啲呢？
9: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的节目，配合新鲜的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6: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3:00 Made

0: 阿土今日病鬼咗，
1: 节目得翻我两个啊，
0: 仍然有大量好歌，
1: 厕所位有你同我，
0: 治愈厕所位2.0现在正式开放啊，
2: 系啊，咁多位。

0: 嘅听众啊，可以快啲留言俾我哋啦，因为我剩翻得个廿分钟左右噶咋。
1: 其实好挤滞时间，所以料咧即系快快手手啊，同埋惊咧即系挂一漏万。你知道我读好多 message 咧，读唔到就唔好意思啦。
0: 系啦，即系如果有啲朋友咧怕怕丑丑嗰啲咧，嗱快啲 inbox 嚟啊，快啲啊，令到我哋要知道你有嘢要冲啊。
1: 系 啊，我哋帮你搞掂啊。咁啊， yeah. 我先啦吧。
0: 好。
1: 我哋好耐世纪之前咧，咪去过 fashion show 咧，咪去咗金钟嗰一个咧，好似宝矿力嗰个大厦咧。
0: 我知你讲边度
1: 吓，咁啊，嗰上面嗰个云端好似39楼啊。
0: 好系啊系啊系啊
1: 啊！你真系好大热嘅喎，即系自从我同你去过一次之后咧，我就不断咁去嗰度啦。
0: 哦、因为新兴噶嘛，而家吓
1: 又赴会啦，去一啲慈善活动啦，又去帮手做司仪啦，又去参加宴会，因为好多朋友都要喺嗰度搞宴会。上个礼拜咧，我就喺又系喺嗰度啦，参加咗一个宴会啦。咁样咧就系、是、一对夫妇咧45周年嘅结婚。哇！我净咧个感觉咧，即系好感动，因为其实咧就不嬲都识开，我当佢哋主人家系 uncle auntie 咁样，因为佢成日都揾我噶，成日帮我做嘢咁样。咁我同阿 auntie 就多啲接触嘅，即系咁啊，佢就好温文尔雅，即系咧好淡淡嘅，好 chill 嘅佢嘅人，即系咧完全咩都冇计嘅咁样啦。咁啊咁啊，当晚咧佢哋就娓娓道来佢哋45周年嘅即系中间嘅甜酸苦辣啊咁之类啦。咩仔女咧又好乖喎，原来喺仔女咧，因为已经结晒婚，全部即系乖企都结晒婚咁样。咁咧又真系好支持即系爹哋妈咪啊咁啊讲啲嘢咧好窝心啊咁样。咁你知去到呢啲地方都会饮下少牛奶咁样噶啦。咁咧做 run down 咧就可能即系冇咁细心啊，就系、是、去到中间咧先至系阿 uncle 我哋嗌佢蔡生啦，咁啊讲嘢，咁就系因为咧之前开咗席嘅时候咧，大家已经喺度啊，
0: 系咁饮啊，
1: 白酒啊，茅台啊，红酒啊咩咁样，咁咧就由佢有少少即系微微 tips 咁样啦，咁啊上去讲嘢，咁佢都话，唉，你而家先叫我讲嘢，我而家都即系唔知点样，咁啊讲一下咧就即系有少少即系话即系撑到好远啊，讲到好多嘢咁样啦，即系讲唔翻个今日45，因为其实嗰日咧45周年就系呢个蓝宝石婚。我而家识婚啊，原来咧40周年就系红宝石，50周年咧就系蓝宝石，45周年就蓝宝石，
0: 系
1: 50周年咧就系翡翠。
0: 哇！
1: 系啊系啊，咁样咧就主角啦吓，蔡生就喺度讲嘢嘅时候咧，咁啊讲天马行空啦，于是咧。阿温文尔雅蔡太就慢慢行上嚟咧，帮佢打完场。
0: 哎呀，好好啊！
1: 唔系呢样嘢真系好正啊！即系咧，仲要佢系佢你唔觉得佢系打完场？我觉得佢咧好似咧，其实上嚟陪下老公咁样啫。不过佢就好快就讲一啲好温馨嘅说话咁啊！打完场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我都唔系想讲呢一单嘢，我想讲嘅咧就系未 tips 之前嘅阿蔡生佢预备嘅一份礼物。咁原来咧好耐之前咧，佢就送咗一条颈链，即系嗰啲都贵嗰啲颈链啦。咁啊俾太太啦咁样，咁啊当晚佢都有戴嘅。咁嗰个颈链咧就系即系好名牌嗰啲嚟噶咁样，包括入边系有红宝石、蓝宝石同埋翡翠。
0: 哦，
1: 咁样咧，咁女主角有态度啦。咁啊男主角咧秘密地做咗一个蛋糕。个蛋糕咧就系呢一条颈链嘅一个蛋糕嚟嘅，
0: 哇！
1: 咁样咧就推上嚟咁样，个太太就戴住呢个颈链，个蛋糕又系呢一个颈链，哇！正正都飞起啦，咁样啊，好开心啦，同埋即系你会系你去到呢啲情况，你就会知道即系人缘嘅紧要，即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好多朋友都好俾面啊咁样，咁啊不过咧而家咧搞function 咧，到最后咧，其实个结局都系一样。
0: 嗯，点啊？
1: 咩结局咧？就算你中间有边个人唱歌，咩表演都好啦，咁样到最后都系 Cantal Pop 。
0: 咩呢个45周年嘅
1: 婚
0: 都系有 Cantal Pop，
1: 因为你冇办法，你喺 Cantal Pop 咧，佢全场嘅人都出晒跳舞咧，个气氛系超好噶。
0: 我想请问嗰啲歌曲嘅类型系咩？系80年代定70年代嘅歌啊？
1: 又系嗰啲咩？即系而家 Cantal Pop 嗰啲咯。咩都有咯，即系
0: 爱情陷阱
1: 系啦，许冠杰啊，梅艳芳又有 Twins 啊，谢霆锋啊，陈慧琳啊，个个都有。因为你一 Cantal Pop。佢一个 base 一出嚟嘅话，你就掘到个个都想出嚟跳舞，同埋 Cantal Pop 系因为 大家都識得唱啊嘛，
0: 係啊係啊，
1: 唔係你嗰啲。

0: 英文歌咧，哎呀，净系得你 Alex 识嘅啫，我都唔识嘅啲歌咁啫，人人都识啊，咁啊出晒嚟跳舞咁样啦，咁咧，因为你佢哋冇预备嘅，其实开头，咁啊，只不过
1: 系
0: 其中有一个宾客咧，就唱咗一只唔知草蜢 Medley 定系点样嘅，咁啊，大家出嚟跳舞之后咧，就个主人家，哎，听咗 pop 全部，唔好听，冇咁多嘢，
1: 好开心啊呢、
0: 這
1: 个，
0: 系啦，咁喺呢一度咧就恭贺即系呢一对嘅即系夫妇啦吓，咁啊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呢个系一个好衷心嘅祝福，同埋咧。即系要多谢阿蔡太，阿蔡太不嬲咧，对我都系非常之好嘅，净系咧即系超级感恩。咁啊，见到面嘅时候，唔好意思咁样讲啲核突嘢啦。咁啊，而家第二电波再讲下，咁啊点唱俾蔡家一家人嘅？希望大家都会开心快乐，最紧要身体健康，同埋啲孙仔咧快高长大。
2: 哇，好治愈啊！
1: 我呢相对嚟讲呢，我觉得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呢鍾意怀旧嗰啲人嚟。
0: 係咩？你前文歌你晚话我 Oli 㗎喎，你以前。
1: 咁你 Oli 还 Oli 啫。
0: Oli 还 O, 两样嘢嚟嘅。你鍾意怀旧同 Oli 系两样嘢嘅。
1: 我都系 O 空嚟㗎。咁我都系大啦。慢慢大嘅时候呢，你就有时呢，你觉得哎有啲嘢呢真系唔明点解。好似系以前呢系特别靓。我哥呢去到尖东行街嘅时候，我突然发觉咦幾特別喎、啊！尖東咧呢幾個舊式嘅商場咧，你裏邊咧，你望到佢咧，好似特登唔整過咁樣嘅。
0: 係停留喺八十年代噶嘛？係啊，時光倒流咁
1: 啊！八十年代嘅風味咧，你突然間覺得係有啲孏噶啦，係有啲舊噶啦。但係你諗下，而家邊度仲有一個商場裏邊有嗰啲咧玻璃嘅子彈捏啊？
0: 係，
1: 以前係好多噶嘛。以前你作為小朋友咧，好開心啊！幾層你都一定要搭個 lift， 唔搭扶手電梯嘅，你覺得好開心，哇，好靚啊！望住個環境，但係而家咧，你宏觀香港唔同嘅地方，你都真係幾少啊！係真係嗰個年代先至有咧，喺尖東嗰邊，咁你望到哇，好有感覺啦。咁我睇睇下嘅時候咧，即刻就啊，唔知點解就想揾下電話，因為我係一個咧，即係個電話咧，其實成日都會。一买翻嚟，譬如你就算个电话个容量几大咧，我都好快冇晒。佢点？因为个原因咧就系我将好多旧司机咧，我唔 delete 啊，储翻喺个电话度啊。
0: 吓，
1: 系啦，
0: 咁可以噶，你间唔中要 delete 下噶嘛。
1: 尤其是啲相啊，我好中意储嘅。
0: 相就系难取舍嘅。
1: 系啦，咁我嗰日咧就突然之间，攞个电话出嚟睇，咦？点解我啲相最旧最旧嗰张，原来都系2020年、啊？咁我就谂冇理由嘅，咁我以前啲相去晒边咧？我去咗边度？我搵唔翻嘅咧？我先谂起系、哦，原来以前旧市嗰部电话咧，系有张 SD 卡，就留晒张 SD 卡里边。咁我就话
0: 咁醒啊，
1: 系啊。
0: 其实我想咁样啊，不过我而家有iCloud， 算啦。
1: 系啦，咁我突然间就好惊啦，我唔记得咗自己张 SD 卡摆咗喺边啊。咁我即刻翻箱倒篓喺度搵啦，
0: 最多咪唔见。
1: 咁我就系一个想搵翻我旧市回忆嘅人啦。咁我就哎呀。无端端中喺嗰啲窿窿罅罅揾得翻嗰张卡，一插翻落个电脑就睇咧，有啲画面咧，突然间觉得，咦，乜呢啲唔系几年前啫咩？原来已经系十几年前嘅事咧，你而家先至咧，好似突然间好似 call 翻嗰个记忆翻嚟
0: 啊！有冇流眼泪啊？突然间发觉
1: 少少
0: 自己年华老去，
1: 系我而家都发觉系会戚戚然嘅，戚戚然即刻望到
0: 有冇后悔当年廿几岁嘅时候笑我 Oli 啊？
1: 冇嗰时都30岁噶啦。咁你即刻嗰下咧，哇系，原来咁快已经过咗咁多年，同埋可能中间因为过咗个疫情咧，嗰度成四五年咧，好似嗰啲记忆咧忘记咗。
0: 嗰四五年好似咧白过咁样。
1: 系啊，无端端突然间过四五年咧，你好似蚀咗噶嘛，你冇晒啲嘢噶嘛，咁所以咧你有时啊，你望下咧都唔得啊，你真系有啲嘢咧，你真系要。如果你想要做，就要珍惜翻。譬如好似咧，你咪成日都话好中意咧，翻去呢一个香居街市嗰度食翻嗰个咩凤爪啊，
0: 丝爪面、榨菜、榨菜肉丝凤爪面。
1: 所以我都唔理啦，今朝冲翻去
0: 牛扒面，
1: 牛扒面食一食先。
0: 你个牛扒面就几好食嘅，佢真系厚切啊，
1: 系啊，
0: 牛扒唔系薄噶。
1: 虽然咧，即系今日咧去到嘅时候咧，个姐姐都话：，哇，你唔拣自大雨嗰日嚟嘅，即系拣到今日咁样狂风暴雨你先过嚟。唔理啦，我就系想要嚟食呢碗牛扒面，
0: 就系个 mood 度，
1: 就系个 mood 度，就系想嚟食，就系想去怀旧，跟住嗌翻杯咧，大嘅茶酒，咁你即刻嗰下呢个人都好似啊，
0: 你中意饮茶酒噶？
1: 其实我平时系冇饮啦，已经系真系翻去呢度先至饮。
0: 我唔知点解，我觉得饮茶酒嗰啲人咧，好似。
1: 点啊？
0: 好似 Twilight Zone 咁样，同我系好有一个距离嘅。
1: 同埋咧，系你成日同我讲嘛，茶茶好肥噶，
0: 系啊，
1: 你知唔知好肥噶？
0: 唔系佢唔系，佢又唔系真系好肥都算，但。

0: 但系即系奶茶加炼奶咧，
1: 系啊，
0: 我个感觉好似好古怪咯。
1: 但系因为就系呢啲咁旧嘅铺头，佢仲系攞个瓦煲外嚟煲个茶底咧，
0: 瓦、哦、煲噶，
1: 系啊，咁你先至饮得出嗰种哇诶经典嘅奶茶味啊嘛。咁、
0: 嗯、
1: 所以今日咧，好似突然间一个人好似reboot 咗咁样啊。
0: 哦，翻翻去旧市，
1: 翻翻去旧市，你好似突然间啊后生翻啦又。
0: 系啊系啊，你都似翻以前嗰个样
1: 啊。系咪啊？哎呀，真系开心咯、
0: 啊，残残地嗰个样。
1: 点会以前系残啊？
0: 讲下笑啫，你知点解你冇瞓咪残咯？
1: 咁系啊，但虽然我冇睇世界杯啊，
0: 系咁啊，人
1: 瞓得唔好，瞓得唔好，
0: 人越大系会越怀旧嘅，
1: 系啊，真系会，
0: 即系证明你珍惜所有咯。
1: 系噶，我而家好珍惜现在噶，因为今日要做好今日嘅事，听日嘅听日先算啦。
0: 唔系口号嚟噶呢个，系要行动噶。
1: 所以我咪而家做好自己咯。
0: 我觉得未达到，未达标，未达。

0: Made in Hong Kong 自娱厕所位 2.0，又是新的一个礼拜啦，带啲正能量呢就是俾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同埋一众主持超 B 阿土阿 Kitty 莉莉姑等等啦，希望新的一个星期呢大家工作顺顺利利。今日啊 ,7 月20号呢亦都系呢你哋港台电视32啊新闻嘅主播啊新闻报道嘅呢一个重大嘅日子嚟㗎，系啊有王巧啦，有容嘉耀啦，我惊读错人哋啲名啊，唔好意思啊，袁婉玉啊，系咪啊，呢啲呢都系你唔答我嘅小编。
1: 我都惊。
0: 呢啲全部都系极有份量嘅
1: 主播。睇住我哋电视就得啦。
0: 主播们啊，咁啊会令到呢港台电视32呢肯定内容呢就系更加精彩。另外港台电视32呢仲加入咗呢其他唔同嘅节目啊。大家呢一定要真系认真欣赏，我觉得呢一条频道呢系好有心机啊做得。此外呢亦都系恭喜啊西班牙呢哇掂啊行到最后啊成为2026年嘅世界杯冠军球队。恭喜晒。
2: 喂唔好开我名字啊，李志刚超 B 你哋好啊，近排梗系冲走嗰啲雨云啦，阴公。
0: 雨云真系好怕吓。
2: 哎呀，太多啊，太多啦，顶唔顺啊，啲遮都湿鬼晒啊，真系滴水啦。喂，另外咧，我想啊请教咧啊终身美丽教主啊超边咧啊，唔知边度咧有得订做嗰啲晚装啊？哇，好多啊！
0: 晚装，喂，你冇帮我朋友啊？
2: 梗系有嘛，系打咗佢啦嘛。message 咗俾佢，同我倾偈添啊。
0: 系咪好 friend 啊？即刻。
2: 好 friend 啊！佢同我讲晒佢自己呢排嘅行踪。
0: 无啦啦，无啦啦。
2: 无啦啦，咩做啊？
0: 系啊，系因为佢成民歌队嘅。
2: 哦，系啊，哦 ，keep 得好好啊，其实。
0: 系咩
2: ？keep 得好，唔使惊，冇问题嘅，实搞掂嘅。
0: Made in Hong Kong 自娱厕所位。这个夏天天气呢真是非常之奇怪啊。几乎每个礼拜呢都去到落雨啊。落到呢好似呢停不了咁样啊。You can't stop the raining 啊。唉激鬼气啊。令到我这个暑假呢本来想外游去离岛啊行下呢都好唔方便啊。有时呢攞一啲嘅废纸呢去环保回收卖咗去啦。啊都觉得呢啊落住咁攞去呢好狼狈啊。厕所神啊。希望咧帮我哋冲走啲雨水啊！希望咧未来嘅天气咧系能够啊稳定、阳光猛烈，冲走恶劣天气。
2: 哎呀，我好唔开心啊！
0: 咩事啊？
2: 喂，其实人类啊，可唔可以做翻啲嘢似翻个人噶？呢、這个世界啊，一存在就已经有动物先噶啦。但系点解人类啊，成日都虾啲动物噶？大家可唔可以共存噶？我请求下你哋啊，唔好再伤害啲无助嘅猫猫狗狗、龟龟、鱼鱼、雀雀啦，好唔好啊？信唔信有报应噶？你哋
0: 如果迷恋注定有害，咁就撕开理智嘅武装啦。令我哋彻底沦陷吧！今日派咗张雨晨嘅新歌啊，《迷恋有害》，作曲主唱张雨晨。哇，呢、這个广告嚟嘅，唔得啊，系啊，嚟 OK 啦，都张雨晨努力噶。
1: 今日都派雨晨嚟啊？
0: 咩话？
1: 今日派雨晨嚟啊？而家黄雨啊嘛，因为雨晨啊。
2: 喂，哎呀，星期日呢阿仔啊，同一大班同学啊。去咗台北合唱团比赛啊，佢哋好热血啊，放咗暑假仲要日日练，希望啊帮我冲走个台风，等佢哋可以平安顺利比赛，获得佳绩啊，唔该。
0: 喂喂喂，自娱厕所位。你哋以前嘅老细啊，曾志华咧，身体抱恙啊，唔舒服啊，仲听讲要做手术添啊！希望你哋咧，不如一齐集气，令到阿碌 Sir 咧可以大步揽过，亦都可以咧早日康复啦。碌 Sir 嘅专栏咧，我哋成日都睇噶，咁啊，希望佢冇事，最紧要身体健康，大家都要健康啊！
2: 喂呀，最近啊，遇到啲人啊，好冇公德心噶。去完洗手间又唔冲厕，又见到啲人咧吐痰啊，阴公唔该啊，真系要文明啲啦，好唔好啊？香港呢个地方咧，唔好再整污糟佢啦，我哋唔希望有呢啲咁污糟嘅环境啊，大家 珍惜我哋嘅香港呢个福地啦，好唔好啊？唔该。
0: 唉，终于搞掂啦！搞掂乜嘢？终于搞掂呢一个世界杯啦！本人呢系一个球迷嚟嘅，基本上呢亦都希望呢每一场世界杯嘅赛事都有睇。如果唔系订嗰个频道做乜鬼？但系有阵时都系顶唔顺，因为真系朝头早要翻工。琴晚梗系有睇啦，睇完之后咪熊猫眼咁翻工咯。而家世界杯落幕啦，恭喜晒西班牙咧喺咁多队球队当中嘅脱颖而出。其实我早都已经买佢噶啦吓，希望我哋所有嘅打工仔、所有嘅球迷啊，今日之后恢复现状，努力喺自己嘅岗位发光发热啊！
2: Made in Hong Kong，自如厕所位，
0: 你好似一个孤女嘅，好似一个
2: 系啊
0: 画火柴的孤女啊！
2: 我直情好似翻翻去呢六七十年代落街轮水啊！而家要去
0: 如、啊、花、啊，
2: 哎呀，因为咧嗱，出边
0: 系
2: 个轮
0: 水、
2: 啊，
0: 系、啊、哎呀！
2: 但系我啊住嗰区啊就系筲箕湾啊停水啊阴公、嗯，我都未试过咁大个人要落街轮水噶。
0: 我试过嗰阵时，我都未试过，但我细个嘅时候听过咯。即系其实我细
1: 山水喉嗰啲系嘛？
0: 系啦，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已经过咗制水嘅嗰一样嘢，但系我听翻个歌啊嗰啲讲咯，同埋以前有制水歌嘛。
1: 哦，系系
0: 系。Sam 嗰首咧，系啊
2: 系啊。阴公啊，即系我都明白。已经有好多工作人员喺度抢收紧啊！但系啦，即系而家个天气咁鬼热，出边又落到轻轻含含咁样，有时落街去攞水你都唔方便，
0: 梗唔方便。就算你冇落雨，落街攞水都好唔方便啦。你拿住个桶，嗰一桶用得几耐啫？
2: 系啊，尤其是咧，好多嗰啲食肆咧要暂停营业，
0: 系冇得做生意。
2: 系啊，老人家又要落去攞水。小朋友嗰啲冲凉又唔系，唔冲凉又唔系，都真系好烦。
0: 咁都要冲嘅，抹下个面都要嘅。
2: 因为冲完之后又要落去攞个水，又热晒嘛。所以希望快啲搞掂啦。
0: Made in Hong Kong 自愈厕所位，我哋每个礼拜咧都听你呢个环节噶，可以俾咧听众咧可以抒发自己嘅心情，抒发自己嘅心思啊嘛。我喺呢一度有一个私人点唱啊，希望点唱俾我老公听啊，因为我老公咧真系对我好好噶，而且好勤力咁做嘢，更加叫我咧唔好翻工。但系我真系唔制啦，喺屋企又做黄面婆，又冇乜意思嘅啫，所以我都会做下 part time 咧，帮补下家计。而我老公咧，每个月咧都会俾好大份粮咧俾我咧，系做家用噶。能够嫁到佢咧，我真系觉得非常之开心啊！老公，我爱你啊！
3: 喂呀，住厕所位啊！我最近睇新闻咧，真系好唔开心啊！
0: 咩事咩事咩事？
3: 有冇搞错啊？人哋俾咗钱啊，入嚟护老院嗰度谂住可以安安全全，竟然你帮佢唔冲凉，又唔理会佢。我讲紧啊，就系靓声王张伟民啊嘛，竟然话咧护老院啊成年半冇帮佢冲过凉啊，同埋坐起身啊。
0: 有冇 fact check 到系咪真系有啲咁嘅事噶？
3: 我睇新闻系阿方俊讲，
0: 咁啊方俊讲应该系啱嘅，方俊同佢系好紧密嘅、
3: 哎。
0: 不过其实我自己就都去过好多老人院嗰度咧，就系探访，其实有很多咧好好嘅吓。我每年都去嘅一个佛教嘅一个老人院咧，可能佢由于佢全部都系院友都系女性，
3: 哦，
0: 同埋佢系有种宗教咧，系佛教啊嘛，即系每日都会念经啊，咩咩咩咩咩，咁样咧，同埋佢嗰度咧系人海战术嚟嘅，即系嗰啲护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早上近11点陆续恢复。水务署说部分地区因地势较高，例如明华大厦，又或者位于供水网末端，例如金华街一带，可能要较后时间才能够恢复供水，预计在一两小时内。署方说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出现稍为混浊的情况，署方说属正常现象，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隔筛，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等水质回复清澈之后再装回隔筛。海关在世界杯举行期间进行打击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品，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拘捕13人。警方下午举行简介会，讲述行动详情。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刊宪，条例将在7月31日起实施，为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并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定明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之后，皇岗口岸将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会由原来落马洲皇岗口岸的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约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提升至每日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进一步增至每日30万人次。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据了解，口岸共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观赏世界杯决赛期间，就加拿大山火烟雾影响美国的问题，同一同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谈话。特朗普在乘搭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后，对记者说，他同卡尼讲加拿大应阻止山火污染空气。特朗普表示，他同卡尼关系良好，在山火问题上美国或者能够帮助加拿大，但加拿大方面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或者美国应该向加方收取一些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节之一。目前当局已经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宗山火正在燃烧。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49点，升487点，总成交金额2,15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77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13,570点，跌13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5.6。南方恒生科技4.65，升1.16。阿里巴巴117.3，升4.5。腾讯控股476.6，升15蚊。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2.38。中芯国际69.65，升1.95。华虹宏力140.2，升0.5。长飞光纤光缆139.8，升9.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557，瑞士法郎9.714，澳元5.481，加元5.597，新西兰元4.589，欧元8.96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5。港金报37,460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07美元，卖出4,009.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系有架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就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跟住提翻大家一个电车嘅消息啦，因为路轨急修嘅关系，电车东行线即系筲箕湾方向啦，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系西行。即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啦，仍然系暂停至另行通知噶，市民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至到戏曲中心车多。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北角嘅月园街啦，系有电缆铺设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嘉运大厦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喺油麻地嘅庙街啦，就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嘅7点，直至听朝7点，介乎中方街至到希隆里嘅全线系分段封闭。咁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是暂时未有报告的，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是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是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是前路受阻，大家要更加小心驾驶，随时准备停车。最后提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7: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6: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7: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8: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9: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8: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9: 风骚快活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8: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9: 风骚快活人的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
8: AI 怎样问出你什么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的。
9: 是啊，无论你是什么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

0: 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 show 爆个人。
1: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2: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 吓，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2: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西贡、
1: 七姊妹道、
0: 沙基湾、
1: 中环、
0: 山顶、
1: 上海街、
2: 牛潭尾、
1: 浅水湾、
0: 梅窝、
1: 西运道、
0: 边度、
1: 大榄、
0: 上环、
1: 上乡道、
0: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0: 鸭寮街、
1: 中汇街、
0: 湾、
1: 教育路、
0: 落马洲、
1: 丹桂路、
0: 香港仔、
1: 元朗、
0: 屯门、
1: 九肚径、
0: 石排湾、
1: 大埔墟、
3: 美电康康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大家小巷關注組，
5: 喂超 B 嗱，上個禮拜我哋嚟到呢一間咧，即係咁高級嘅中菜廳嗰度咧，就食佢哋嘅新 menu 啊！咁食咗兩個噶啦 ，starter 就係一個蝦子嘅春卷啦，咁啊就跟住就有一個蝦子高湯嘅一個黃湯嘅花膠啦，已經咧係嘴舐舐啦，跟住仲有三道菜已經喺我哋面前嘞噃。
4: 面前呢一個咧，撩心嚟喎 ，Angel 係嘛？
5: 係啊 ，Angel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
6: 呢一道菜式咧會係一個蝦子葱燒醬關東撩心嚟嘅，咁面前咧你見到撩心咧好似好飽滿咁。其实里面我哋酿咗啲虾胶同埋猪肉喺里边。
5: 系啊，肥嘟嘟咁样啊，好似阿超 B 个面咁样啊，肥嘟嘟咁样啊。
4: 哦，酱卜卜啊，真系。喂，辽心油有啲咩好啊？即系上次我记得讲花胶嘅时候咧，都系骨胶原啊，即系好补身啊嘛。辽心系咪同样都有啲功效噶？
6: 辽心嘅话咧，其实一般嚟讲，佢嘅胶质都系比较丰富，咁都系讲紧骨胶原会比较多嘅。
5: 我从来咧食海参咧饮海参啦，但系中间咧酿咗嘢咧，我觉得好得意啊！成个感觉咧，好似咧有个惊喜咁样啊呢、这個好難喎，因為釀咗喺入邊咧，又要再包翻嘅嗰個海參啦，兼且咧入邊嘅餡同埋個海參嗰個熟嘅時間係完全唔同噶嘛。
6: 係啊，冇錯。咁所以呢一個嘅海參咧，其實本身師傅都會做咗一個嘅出水啦，就係扣咗個海參先啦。咁、再用一啲嘅姜葱同埋高湯咧去扣咗先嘅。咁等佢攤凍咗咧之後，先可以釀啲蝦膠入去。
5: 個蝦膠咧好爽好滑，同埋咧你會發覺咧都係一個咧心機啊，要俾好耐心機。先可以創造到呢一個嘅餸菜。嗱，頭先我食咗原味啦，咁之後咧就唔該曬 Angel 咧，就再將一個蝦子咧就係撈落去啦。兩個味係完全唔同嘅，咁樣咧有個層次喺度啊。就原味係點啊？超俾你覺得
4: 原味咧，我應該都好鮮啊，因為佢嗰個咧蝦膠咧，點樣可以將佢兩樣嘢咧同時間又可以熟得嚟，又咁鮮味咧？因為蝦膠你個熟嘅時間同個撩心嘅時間真係完全唔同噶嘛。同埋我真係未試過喎，即係點樣將佢釀落去咧？好似已經撩心已經勁啦，再釀啲嘢落去咁啊，個功夫真係一流。
5: 佢搞得好好喎，嗰個嘅海參同埋呢一個海參咧都係大喎。
6: 係啊，冇錯，佢呢一個嘅關東撩心其實都會比較大少少啦。咁同埋頭先你哋兩位都講得好啱啊！我哋嗰個葱燒汁都係一個靈魂嚟嘅，咁因為都係我哋自己黃師傅自家製嘅一個葱燒汁啦。咁而關東撩心咧，其實佢好入味，咁所以其實加埋呢個醬汁，再加埋蝦子，亦都係有一個好配合嘅效果嘅。
5: 側邊亦都配埋呢個大葱啦，係啊，咁咧啱曬。其實咧，我會覺得咧。切咗呢一個嘅撩心啦，加埋嗰個蝦膠啦，再篤埋個大葱咧，三層一齊食咧就係最好嘅。
4: 其實咧，如果食緊呢一個咧撩心呢個 set 嘅時候咧，你嘅感覺上有少少似咧日式嘅嘢咁樣嘅，嘅感覺只係日式嘅味道咯，嗬。
6: 係啊，亦都用咗少少創新嘅方法去做。
5: 我覺得似 fine dine 咯，都係似一個 fine dine 嘅一個 dish 咯，同埋佢上菜咧。呢度雖然係食中菜啦，但佢上菜嘅方式咧，其實都係西式啲嘅。除咗用刀叉之外咧，佢有嗰個蓋咧咁冚住咧，去保持每一碟餸咧嗰個温度啊。
6: 係啊，同時亦都會配合翻唔同嘅客人需要啦。咁應該你哋之前有試過個花膠，又或者撩心，咁我哋有啲客人都唔同嘅選擇咯，可以有。
5: 佢加咗蟹子之後，你覺得點啊，趙燕？
4: 佢真係即刻將成個撩心咧提鮮曬。但我想問咧，面呢一條條呢個係咩嚟㗎？呢個係
6: 面上面嘅裝飾咧，其實都係炸過嘅乾葱嚟嘅。
4: 所以呢個成個嘅感覺咧，再加埋個乾葱咧，又真係 upgrade 曬喎。因為個乾葱炸過之後咧，有啲香味，同埋佢唔係。

0: 到咧，完全系净系一个脆啊！佢系炸到系净系啱啱好香味出到嚟嗰下，摆落去食嘅时候咧，你有几层嘅口感？因为嗱，辽心大家如果食过嘅时候咧，辽心系比较咧淋身少少嘅，淋身咧，但系里边嗰个虾胶咧，你酿完落去再整完之后咧，佢硬翻啲啲，咁你就可以托得起嗰个辽心嗰种淋，然之后再加埋嗰个咧面嗰、那个炸咗嘅葱咧，你又即刻咦有几层嘅口感，几层嘅尝试咯，
1: 同埋不同嘅爽咯，即系好似我嘅性格一样咧，嗰、那个虾胶咧同埋嗰个辽心咧系有不同嘅爽度。好 Angel 啊，我哋嚟到咧呢一个系一个好矜贵嘅饭，亦都唔该晒帮我哋加咗呢一个虾子啦，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一个饭咧？
2: 之后嘅菜式咧会系一个嘅虾子瑶柱蛋白炒饭咯，咁其实瑶柱蛋白炒饭都经常去听到嘅，咁我哋加埋呢一个嘅虾子咧都提升翻一个海鲜嘅香味啦。
1: 其实瑶柱蛋白炒饭咧系好考即系一个师傅嘅功力啦，因为各样嘢咧都要恰到好处啦，太多瑶柱味咧，阿朱古力你又冇订企，唔系呢个系饭味冇订企咧，个蛋白亦都系真系要处理得好好，每样嘢都系要俾心机啦，同埋一个好细心嚟去做，
2: 同埋亦都好考功夫，因为越传统嘅菜式其实越考师傅嘅功力，咁同埋佢要炒到饭咧要粒粒分明啦，同埋又唔可以太油，咁其实都系好考功夫嘅，因为太油你捞咗虾子落去，其实又会遮盖咗个味道。
1: 系啊，同埋你知啦，即系呢一个咧，你炒嗰一刻咧就要有火候，但系咧你啲准备功夫咧亦都要细心，即系每样嘢最难系咩啊？就系、是、个准备功夫啊嘛。
0: 系啊，同埋而家咧，大家对于食饭咧，尤其是炒饭呢样嘢咧，系嗰个要求嗰个细致度咧好高啊！即系高到头先，譬如可能 Angel 话真系，你油得就系唔得，你冇油又唔得，因为你炒饭一定要油啊嘛。你嗰个饭粒又要粒分明，又要有蛋喺里边，但系你个蛋又唔好太多咁样，呢啲完全咧你要点样去 balance 平衡啊？呢个系最困难。我见到呢个瑶柱蛋白炒饭咧，同埋你落嗰个虾子咧，唔系贪心嘅，落少少够啦，即系唔好落太多咁样。如果唔系，又可能会太过肠味、太过咸添啊嘛。咦，你食唔停喎，李志刚？
1: 系啊，每样嘢嘅 balance 好好啦，同埋我觉得嗰个蛋白咧系差唔多成个饭咧都系每一匙羹系非常之均匀咁样有咁样啦。呢个系咪经历咗好多嘅试菜先有而家呢一个水准嘅咧？
2: 都系啦，因为头先有 mention 过就系个虾子咧系由客人去自己落嘅呢个一定。咁因为有啲客人可能中意咸啲，有啲又觉得中意淡啲，咁所以其实我哋都会俾客人去根据自己喜好咧去调翻个味道。
1: 我觉得你落呢一个份量系啱好。
0: 其实呢个虾子呢个真系好灵魂嘅一样嘢，因为今日我哋食几样嘢都一定要加虾子落去。其实虾子咧，你哋系咪有冇特别个处理过啊？定系点样？定系个虾子系点样嚟到？
2: 其实因为我哋系同面粉厂合作嘅，虾子其实本身佢哋处理咗噶啦，咁就头先可能我哋所讲就会用个暖炉去轻轻加热啦，咁又唔会话太过热嘅，令到佢个香味可能再挥发多少少出嚟咁。
0: 嗯，同埋即系咧加咗热之后嘅虾子咧，你食落口咧。又真係唔同啲喎，因為平時咧可能蝦子大家都會諗係食面加落佢個面度啦，但係今日將蝦子咧成為咗一個好似我哋每一樣菜式嘅一個點綴嘅時候咧，好似重新認識佢一樣，有少少似落鹽一樣嘅感覺咯。
1: 我覺得佢味道更加好添啊，同埋因為蝦子始終都係咧蝦嘅一個卵子啦，咁其實都要經過一個嘅 process 咧，先至可以咧就係做到呢一個食材，可能又要曬乾啊，或者有一啲唔同嘅處理啊咁樣。咁有一間咧即係香港老字號嘅一個面廠嗰度咧。就是、搞掂，咁然後你哋咧就再喺嚟到上碟之前就加工或者加熱咧，咁呢個真係恰到好處啊！
2: 同埋亦都因為本身蝦子係一啲好傳統嘅食材咯，令到每一道菜式咧，如果你加就會令佢提鮮味啦。咁其實唔加本身食材都覺得好好味，咁其實可以令到你有兩個嘅感受咯，可以有。
1: 裏邊有瑤柱，有飯。有蛋白，嗰啲菜系咩嚟噶？
2: 哦，另外我哋会加咗一啲嘅瓜粒嘅。
1: 瓜粒唔鬼唔鬼讲啦，佢有咬口噶。
0: 因为同埋佢仲有啲葱咧，加埋落去咧，你成个嘅口感咧系有几个唔同类型咯。同埋嗰个瑶柱咧，成粒咁样摆落去咁细嘅，真系。
2: 客人嘅口感都好重要，所以都会拣咗一啲比较爽口嘅食材咯。咁令到一个可能普通朋友都见到嘅炒饭会再多少少特别。
1: 同埋我中意佢嘅份量嘛，佢嘅份量咧就好似一碗仔多啲吓。又唔會太多，但又啱啱好。
0: 好啱而家嗰個朋友食飯嘅份量，因為而家大家對於食飯咧，好似成日都夠啦，食少少夠啦，唔使食太多，因為可能要健康啊，或者唔想要咁多碳水化合物啊。咁所以呢一個份量咧，係而家仲啱數咯，真係會係
1: 啲油冇曬咁樣，點解？佢完全冇油喎、啊，呢、這個。
2: 呢、這個都係我哋師傅嘅功力。
1: 好勁啊！師傅真係犀利啊嚇！佢食完呢一個飯之後咧，就到我哋呢一個 menu 當中咧，就是、最後嘅一味啦。呢、這、一個係嘛？
2: 係啦，呢、這個咁會係一個嘅姜葱雲吞蝦子撈麵。
1: 咁呢一個合作呢個 crossover 係咪有啲特別嘅理念就係點樣嘅啦？
2: 係，咁我哋今次係同咗麵粉廠合作啦，

0: 亦都是一个很老字号香港的、品牌。咁我哋希望咧将呢一个嘅、可能我哋香港人老一辈会认识嘅传统食材咧，推广俾多啲嘅人可以享用到。咁亦都会加咗一啲嘅好多创新嘅煮法啦，同埋融入咗唔同嘅食材咯。
1: 我想讲呢一间面房啊，系唔单止传统啊，嗰啲师傅啊，好鬼型啊，
2: 同埋好多后生靓仔咁样，有个纹身大哥添啊。
1: 系啊，好，我哋咧一首歌时间就系等我哋今日嘅主菜啊。

0: 今日咧呢一个餐当中咧嘅主菜咧就嚟到呢一个面啊，呢个系少少咧介乎于咧就系粗面与幼面之间啦，同埋嗰个做法咧又系介乎于咧捞面与汤面之间嘅。Angel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呢一个啊？
1: 咁呢个系嚟到我哋嘅重头戏啦，一个嘅虾豉姜葱云吞捞虾子面，云吞都系我哋师傅亲自包，中间咧其实都会有鲜虾啦，一啲猪肉，同埋其实亦都会混入咗一啲虾豉喺里边提鲜。咁另外咧见到呢一个菜式咧，我哋黄师傅系加咗啲虾子喺上面嘅。咁因为本身云吞捞面嘅灵魂咧，其实就系虾子同埋佢底下嘅自家制酱汁。
0: 我见到有啲酱汁啊，嗰酱汁咧其实系偏多嘅，即系咧佢系可以冚晒嘅。同埋我好多个云吞我已经食咗啦，佢差唔多成原只虾喺入边啦，非常之鲜。同埋个面咧，你系肯定系你系专登拣嘅，因为呢个面咧比粗面有少少，又系比幼面就粗好多，系咪啊？
1: 系啊，冇错。咁同

0: 佢個口感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咁同埋面嘅處理啦，咁我哋都係要收到 order 嘅時候先至即刻去做，所以其實同之前試過嘅春卷啦，都係需要比較多少少時間準備。
1: 我知道佢個樣咧係可以打卡嘅，但係原來係我哋熟悉嘅呢一個雲吞面啦咁樣，即係如果我哋比較市井啲嘅講法咧，就係呢個係雲吞撈粗啊。係
2: 啊，我而家試咧呢一個面個底下個汁咧，係會令到成個面咧係提鮮咗好多，呢、這個汁係先至係。最靈活，即係佢唔同我哋平時嗰啲可能撈面就可能係蠔油啊，或者少普通高湯啊咁樣啦。但係呢個係完全唔同喎，呢個汁係
0: 都係我哋嘅homemade嘅配方啦。咁亦都有少少葱油啦，同埋另外會有少少蝦子去 mix 咗喺裏邊。
2: 因為就係個葱油，個葱油嘅香味咧，佢又唔同麻油喎，即係嗰個葱油嘅香味，佢真係令到成個面咧係爽口多，因為佢個面咧再加咗好多葱喺度嘅。咁你食嘅時候咧，你食成係有嗰種解咗個油膩先，亦都會食得到個面嗰個香味咯。
1: 好中意呢一個面咧，本身佢好爽啦，同埋佢都係好彈牙啦。嗰個處理嘅方法咧係非常之好，同埋嗰個成個 presentation 咧係有啲似咧即係 fine dine 嘅 presentation。嗰啲面咧係好似嗰啲處理意大利粉咁樣咧，佢整咗一個 shape 咧係好黐埋嘅。咁啊雲吞咧就有兩粒啦咁樣啦，啱曬我啊，因為咧我呢啲咧即係懶係健康嗰啲人咧，成日唔想食咁多咁大量啊嘛。呢、這個少少地咧就真係啱曬啦。同埋成樣嘢係我未試過食雲吞。粗粗咧，喺一个咁靓嘅地方望住呢个维港景啦，同埋系一个咧五星级嘅 presentation 咧去食呢一个云吞面咯，我觉得好 high 啊！突然间，
2: 同埋云吞面呢样嘢咧，好系香港人嘅精神嚟噶嘛，即系有时譬如你无论系晏昼肚饿好，定系你夜晚想食个宵夜，咁你都会可能会拣食个云吞面啦。而我哋今日食呢个云吞面嗰个云吞咧，亦真系同我哋平时食嘅云吞系有啲啲唔同嘅，因为嗱佢里边嗰啲虾又有啦，肉有啦，系特登系做翻啲以前。舊少啲細粒少少嘅，即係唔係嗰啲巨型咧，成個乒乓波啫。佢唔想做嗰只，佢細細粒精緻啲嘅，你食落去，同埋佢個皮咧都係同我哋平時有少少感覺都唔同嘅。佢呢個皮咧彈牙少少嘅，真係都係
0: 我哋師傅去親手去做啦，即係佢哋自己親手包咯。咁同埋亦都會控制翻個份量，又唔會好似頭先超B所講，唔會太大或者唔會太細，咁亦都唔會影響到成個面嘅口感。咁正正因為本身雲吞面都係好耳熟能詳，大家都一定有食過嘅嘢，咁所以。更加喺手工同埋个食材处理方面系更加会有着重咗个功夫嘅。
1: 熟悉嘅食材，熟悉嘅 recipe， 但系有一个另外嘅一个食法咧，我觉得师傅真系好犀利啊！即系咧，佢其实睇得出咧呢一个好似看似简单嘅一个云吞面咧，其实背后咧佢落咗好多心机啦，花咗好多心思啦，同埋我都好赞成超 B 话斋咧，佢云吞嗰、那个即系大细咧系啱啱好啊！佢其实唔系好细粒嘅，但系又唔系话嗰啲而家好兴嗰啲咧引游客嗰啲大粒嗰啲即系。可能咧啃住啃親啊咁樣，
2: 呢個係嗰啲一口雲吞咯，即係你一擺落口嘅時候咧，你覺得裏邊咧，咦你包含曬所有食材，咁啊再加埋佢有少少蝦子喺個面度咧，你食落去嘅時候咧，你 feel 到個口裏邊咧係充滿住即係又係跳咗落個水底裏邊係游緊水嘅感覺咯。咁我覺得食幾樣嘢，每一樣嘢咧，其實都好似你平時都食過啊，你見過啊，但係佢就喺點樣當中，佢用佢嘅細心嘅程度，令嗰件事去 upgrade， 呢個都係我哋大家可能喺而家做人啊、餐廳啊做緊嘢。即系我哋用一啲耳熟能详嘅，但系点样将佢可以再提鲜咧？咁样
1: 喺呢一个嘅做法都系你哋呢一个中菜厅咧嘅一个做法，希望我保存或者传承一啲咧传统嘅技艺，但系 on top 咧再加一啲嘅新意同埋一啲令大家肯使钱嘅一个做法啦。
0: 而且亦都会将呢一个虾子融入咗唔同嘅食材啦，同埋菜式嘅。咁系因为黄师傅其实本身自己都好重视工艺啦，咁同埋其实佢有好多嘅高汤啊，同埋梳沙都系佢自己嘅。一个配方，咁希望咧可以喺保留传统之余，都加咗一啲精致感喺啲食材入边嘅。
1: 嗯，咁 Angel， 譬如我哋食完呢一个餐啦，呢个五味嘅唔同嘅一啲传统嘅工艺咧，你希望客人带走啲咩翻去咧
0: 吓？咁我当然希望就系佢喺享用到呢一个虾子传统嘅呢一种食材嘅之余啦，亦都可以享受喺成个嘅套餐里边，咁亦都可以将，因为始终可能系老一辈嘅人会比较喜欢虾子，而家讲紧，咁都希望将呢一样嘢传承到落去。
1: 我个岁数就系老一辈，但系我样咧系后生一辈嚟嘅，所以咧其实我都系好喜欢虾子。我觉得云吞。 吞面呢一個咧有蝦子咧，絕對係提升嗰一個鮮味啊！
2: 同埋真係我都發覺，而家咧你蝦子，你真係要揾一啲蝦子嘅食材咧，又真係係少啲喎，好似要做得好好嗰啲傳統中式鋪頭先有。但係呢樣嘢又好係我哋香港人嘅傳統，你其實蝦子雲吞你真係有好多喎，但係點解我哋冇人去欣賞咧？我覺得今日我真係重新欣賞翻呢個蝦子嘅食材啦嚇！
1: 好多謝 Angel 啦，連續兩個禮拜咧嚟到呢一間咁靚嘅中菜廳啦，下次咧放煙花咧，我一定要嚟呢一度睇。呢度有成個維港景啊！
2: 我都要快啲爭翻去圍添啊！
1: 係啊係啊，唔該曬 Angel 嘅，
0: 我唔使客氣。
1: 係啊，我哋下個禮拜即係呢一個大街小巷關注組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两点十分取消。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分先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早上八点零五分一度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零比零，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一比零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好好，又指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相信直播决赛的商场和食肆都很旺场，由上个月三十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五亿元收入。他说业界在经营上都要寻求新路向吸引客人，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既然已经装有大屏幕，相信都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优惠。韩国仁川物流中心火灾焚烧超过五十个钟，仍未救熄，当局下令附近的商户撤离，以防建筑物倒冧。火警在前日清晨发生，直至今早已经烧了超过五十个钟，火势仍未扑灭。消防表示，物流中心存放大量易燃物品，而且内部结构复杂，导致灭火工作困难。但由于当地落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火场高温，物流中心部分区域火势亦已经受控，令灭火工作有望加快。为了避免灾害扩大，当局昨晚发出撤离令，要求物流中心半径百几米范围内的商场和工厂用户撤离。虽然不包括居民，但因为担心烟雾和粉尘影响，有居民自行前往避难所栖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三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85点，升423点，成交金额23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42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7点，跌359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仙4升9仙。盈富基金25.46升4.8，阿里巴巴116.8升4.2，腾讯控股476元升14.4，智普951.5跌155.5，恒生中国企业85.82升2.12，中芯国际69元升3，华虹宏力139.3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37元升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73，英镑。

0: 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报37,46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8.89美元，卖出4,00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车龙消散得7788，现时啦即系近住元朗公路桃园围对开段比较车多少少。另外就系电车消息啦，因为路轨急修关系，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啦，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系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啦，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仍然系暂停。直至另行通知的市民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了。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退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少少，龙尾接近花园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景隆街。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果栏。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都稍为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沙田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啦，系有道路工程进行紧噶，直至下昼嘅4点，去大埔墟方向，近住丽平路至到赤泥坪村垃圾收集站，最左线系封闭紧，一带啦亦都有禁止转向安排噶。另外喺南区嘅黄竹坑径系有挖掘工程，直至下昼嘅5点，近住寿神山15号嘅路段系封闭紧，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最后提提大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㗎，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喎，听唔到下昼1至3嘅Made in Hong Kong，好猛啊，点算喎？
8: 咦，可以网上重温㗎嘛，
9: 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8: 星期一至五晏昼1至3， Alex 李志刚、
9: 超 B 洪其俊、美电香港。
8: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系到晏昼嘅3:30啊，吓，即系咧出边嘅天气好唔稳定，大家要留意住啊。
9: 系，我头先咪话我啱啱过去嘅周六咧就去咗睇陈柏宇演唱会啦，咁我嗰日咧因为都比较热热地嘅，咁咧咁现场有好多朋友咧即系临时佢就冲入嚟啦咁讲，咁咧我咧。而家對於啲味道咧係比較敏感啲啦。
8: 點解咧？係咪你個味覺已經係即係
9: 敏感啊？
8: 敏感咗。
9: 因為有個人咧，嗅覺到嚟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坐低啦，咁我就已經
8: 狐狸係咪狐狸啊？係狐狸係好絕
9: 嘅。一陣味咧，突然間覺得哇，
8: 狐狸同汗味同狐狸咧係兩樣嘢嚟㗎。
9: 係啦，咁你咁但係咧，你嗰下你又。 你唔識點處理啊？咁我就
8: 點樣處理？你行埋去同佢講叫佢走啊？
9: 唔係，我咪

0: 自己有時間咗揞住個鼻，跟住突然間發覺咧，啊天嗰、那個冷氣涼翻少少嘅時候咧，係冇咁濃烈嘅。你對味覺呢樣嘢，或者對啲嗅覺，你係咪都係敏感人啊？
1: 我唔敢讲话敏感，但我起码闻到先啦，即系狐狸味我一定闻到咯。
0: 但系我记得咧，以前嘅李志刚咧，你系会系经常会喷香水啊，有好多香味啊，但我发觉近呢几年你冇做呢样嘢。
1: 系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嘅体味已经系好香，所以我觉得唔需要用呢啲咁样嘅名牌。
0: 你冲得凉多啫，因为而家
1: 同埋我觉得啊，因为男仔咧，如果太多呢一啲香水味咧，我觉得好 cam 啊。嗰樣嘢，咁但係我間唔中都會噴嘅，但係就唔好以冇以前咁密咯。
0: 但係我覺得而家咧，我哋出到街嘅時候咧，嘅味道係特別多。
1: 係啊，因為我發覺好多 girlfriend 咧，佢呢啲身體嘅散發啲味咧，哇咁靚嘅咩味嚟㗎？唔係香水，唔係啊，洗頭水。
0: 哦，係啊，
1: 唔係啊，簡易。原來簡易同埋洗頭水咧已經係好香㗎啦。
0: 好犀利！因為嗱，我哋自己作為香港人，我成日出街啦，咁你覺得有香味係好正常嘅一件事。咁我但係見到有啲朋友咧喺外地嚟到香港嘅時候，佢發覺哇，點解香港咧每個人身體上面咧都有陣香味？嗱，譬如頭先你講啦，洗頭水。沐浴露啦，你都全部香味啦。我哋嘅衫啦，洗衫，譬如柔顺剂好啊，
1: 啊，仲有嗰啲
0: 洗衣液啊，
1: 洗衣珠啊，嗰啲香珠啊，系
0: 都系特别香嘅。咁另外咧，大家好似咧 cover 晒自己，譬如可能嗰啲汗味啊，嗰啲嘢咧，全部都遮盖咗。同埋对于我哋香港人咧，都其实几中意香水嘅。你谂下。譬如一間商場裏面啦，你有時望一望，哇，都有四五間香水店㗎喎。係
1: 啊，香水嗰啲成本其實好低㗎咋，但係賣幾百蚊支喎，哇，賺死佢！
0: 哇，而家嗰啲成叉嘢㗎，幾千銀啊，幾鬼貴，有時都唔捨得賣。
1: 又唔使幾千銀啊嘛，千零蚊。
0: 有啲好貴嘅，而家嗰啲特別地咧 last long 嗰啲啊，即係哇，你噴完之後咧，你全日都唔使再補嗰啲咧，哇，好貴啊，唔捨得啊，我都真係。
1: 成世香啊！
0: 係啊，即係喂啊，香曬真係全部香曬，但係我而家。发觉大家对于香味是特别的执着，兼且咧，嗰位朋友就我见佢分析就话啊，点解香港人特别对于香味是有一种渴求呢？就因为可能我哋地方比较潮湿啊，我哋亦都可能未必将啲衫挂出去外地外边啦，有太阳晒到啊。以前咪会好兴嘅，出晒晒衫，
1: 晾衫。
0: 你过去呢一个星期日日都落雨，你边度晒到啫？
1: 同埋而家就真系兴用干衣机同埋用抽湿机嚟抽干啲衫。
0: 系啦，咁所以啲味道已经唔同晒，所以大家就会执着咗喺嗰啲喂，真系要有啲香味嘅，咁你就好似冇咁臭、冇咁馊、冇咁酸酸馊馊嗰啲味咯。
1: 我觉得另外一样嘢系因为香港人咧，其实好需要面子啊。即係香港人咧，係你發覺你去出街咧，你覺得佢你冇嘢可以彈到佢嘅，佢每樣嘢都啱啱好嚇，又唔會話即係會話突突啊污糟邋遢。我哋香港人出街咧，乾淨整齊清潔已經係最 basic 噶啦，咁樣再加埋潮潮地啊咁樣啊，即係同埋我諗香水呢樣嘢，香港人太早用啦。八九十年代已经兴噶啦，
0: 所以我而家袋里边咧一定有几支香水。
1: 吓咁夸夸张？
0: 咪成日买嘢，即系咪送啲好迷你版嗰啲嘅？咁我就嗰啲
1: sample 嗰啲，
0: 嗰啲 sample 迷你版咧就袋定几支喺度，随时随地咧，譬如一见到要见人嘅时候咧，弊啦，喷一喷先。
1: 咁你嗰日见到嗰个狐狸，你唔喷佢？
0: 咁唔好意思喷人啊嘛，即系都话俾你听，你臭啊，你狐狸味唔得噶嘛，唔好意思嘅。希望佢知啦，自己
1: 系唔会知噶。有狐狸嘅人系唔会知嘅，
0: 咁佢有朋友噶嘛？
1: 朋友又唔好意思话。
0: 但如果你有朋友真系狐狸味，你会唔会同佢讲？
1: 我会，因为我话俾你听，而家系唔兴有狐狸噶啦。
0: 佢唔系兴唔兴噶
1: 嘛？唔系啊，即系我嘅意思话，以前因为大家啲学识唔系好够，唔知道点样补救，唔知道点样去处理呢样嘢，咪多人有咯。咁但系而家咁多嘅医生啊、割汗腺啊，完全一万种方法去处理臭狐呢一样嘢。是好容易可以搞掂嘅咋，好似蛀牙咁嘅咋。
0: 我想话咧，我最近先知原来有啲疗程咧，好快脆噶。
1: 好快嘅咋，你去一去晏昼割一割个汗腺就冇咗噶啦。
0: 系啊，原来有啲咧，即系美容疗程都可以帮你改善咗啲汗。
1: 美容都得，
0: 美容都得啊！原来而家系。
1: 所以你其实呢个喺香港地咧，冇话解决唔到个问题，只系问你有冇钱同埋你系咪勤力嘅咋。
0: 系你同埋你愿唔愿意去解决咯。
1: 系啊系啊系啊。喂，咁啊呢个礼拜我哋每周一星系咩主题先？
0: 就系改编歌。
1: 哇，简简单单啦、啊，系、yeah. 啊。快啲咧，即系话 send 个 message 话俾我哋知，想听边一首改编歌啦。

0: 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公司有一个男同事咧，话题总系离唔开嗰啲玄学啊，同埋嗰啲啊鬼鬼啊神神之说啊，特别咧系对住啲女同事啊，佢就最中意咧讲埋啲灵异怪谈啊，嗰啲传闻鬼故啊咁样，真系唔明啊！其实佢咁样成日讲埋啲神神怪怪啲鬼嘢，系咩嘅心态，咩居心咧吓？

0: 今朝一翻到公司咧，个 pat pat 都未坐暖咋，老细咧就咧系咁催我啊，要我交个 report 俾佢啊。个客又打电话嚟啦，无端端投诉我哋，然后咧，哇衰到咧个电脑啊，突然间咧轻机 down 鬼咗啊！
1: 你犯太岁呀、啊！喂喂喂！你年头呢有冇去涉太岁呀、啊、你
0: 关咩事啫，日日返工都系要解决问题㗎啦，撞啱咁多嘢一齐黑啫嘛。
1: 哎啦啦啦，俾个八字我嗱免费帮你睇下个紫微斗数先。
0: 吓、啊、你讲咩话
1: 嗱，虽然呢今年过咗一半啦，但系唔迟家嗱，我而家帮你呢就吹吉避凶咁样。
0: 得唔得㗎你啲嘢。
1: 哎唔好讲咁多啦，你系咩生肖话、啊、你系属咩㗎
0: 嗯，系属于你，诶属兔啦，系属兔啊。
1: 哦，唔怪之得啦。
0: 咩事啊？
1: 属兔啊，今年犯太岁啊。
0: 查实咧，我唔系属兔嘅，我系属龙嘅。我梗系咧唔会话俾佢知我真系边年出世属乜啦，系咪先？八字啊，更加唔会俾佢啦，费事佢会啲落降头噶吓。诶、哎，后嚟咧食完 lunch 翻嚟咧，我又听到咧佢讲埋啲咁嘅衰嘢咧，吓鬼嗰啲新嘅女同事啊！
1: 我啊入到去个货仓嗰度啊，咁啊见到部咧 notebook 啊，同埋嗰啲文件咧喺地下，我啊已经心知不妙，我觉得怪怪地噶啦，咁啊将啲嘢放翻去上台个面咯，系咪先？过咗15分钟啊，我再入去拎嘢嗰阵时咧。啲灯熄晒，嗰部 notebook 同埋嗰啲文件咧，又系放喺地下同一个位啊！哼，我 feel 到嗰个仓咧，嗰个货仓啊，系有啲嘢斜斜地嘅。你啊，冇咩事咧，就千祈唔好自己一个人入去添啊！你
0: 呢、這个咁嘅嘅嘢鬼故咧。其实佢讲过无数次，我哋听过10000次噶啦。佢条友咧一次比一次咧讲得夸张，谜底就系咧，我同几个同事咧系夹埋去整蛊佢嘅，基本上安排呢一个场景搬走啲嘢啊咁样，特登叫佢入仓咧攞嘢，然后等佢见到啊。我哋每次听到咧都扮到好惊啊咁样，背后啊笑到气喘啊。呢、这个人啊，正系呃神骗鬼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歌，
1: 好耐冇做改编歌啦。
2: 系啊，哇，听众都好叻，有好多嘅选择，譬如有咧就系、是、林志美嘅初恋啊，大女人宣言啊，或者咧就系、是、梦幻的拥抱。
1: 梦幻的拥抱咪 Careless Whisper 嘅广东版咯。
2: 系啊，仲、有咧就系、是、关正杰嘅明日再明日啦，千年女王啊，三人行啊，夏日之神
1: 话。三人行系 Peter Paul and Mary。
2: 哇，劲喎、啊、真系！咁啊，仲有譬如《夕阳之歌》啦，《明天是否依然爱我》啦，或者仲有就系、是、女人的弱点啊，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冲动点唱。
1: 所以其实咧，即系广东歌最 hit 嘅时间咧，就系、是、原创歌又有，改编歌又有，翻、唱歌乜嘢，即系乜嘢都要有先至咧，系即系集最劲嘅大成咯，
2: 真系百花齐放咯，
1: 系啦，唔可以话诶，净、系原创咩，冇话净系嘅，咩都有，好似拼盘咁。喂，呢只我拣嘅，点解呢？因为我觉得好趁今日咧，少落雨事实啊，
2: 同埋都系第一个听众即刻讲嘅，谭咏麟《雨丝情愁》。

0: 交給你心。
1: 当年呢一张嘅唱片咧，我有卖嘅，又有可伴啊！爱人女神啊，里面有呢一只咧，原本系属于五轮真功嘅 revival， 今次咧就系、是、有呢、這、一个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上午近11点陆续恢复。部分地区因为地势较高，例如明华大厦，又或者是位于供水网末端，例如金华街一带，可能要较后时间才能够恢复供水。由於水管內的食水在恢復供水的時候有機會含有較多空氣而形成大量氣泡，個別用戶的用水在恢復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現稍為混濁的情況，主方說屬於正常現象，建議用戶先移除水龍頭的隔篩並持續開啟水龍頭幾分鐘，等到水質回復清澈再裝回隔篩。停水期間，有居民話天氣熱，冇水沖涼同埋洗手，覺得辛苦。有食肆就派員工去到供水點攞水，預計損失大約30%生意。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波，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好好，又说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相信直播决赛的商场和食肆都很旺场。由上个月30日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的收入。他说业界在经营上都要寻求新路向和吸引客源，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者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既然已经装有大屏幕，相信都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者优惠。海关在世界杯举行期间进行打击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拉了13人。海关下午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观赏世界杯决赛期间，就加拿大山火烟雾影响美国的问题，同一起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谈话。特朗普在乘搭空中一套专机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对记者说，他说给卡尼知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污染空气。特朗普又说他和卡尼的关系很好，在山火问题上美国或者能够帮助加拿大，但是加拿大方面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或者美国应该向加方收取一些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说，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令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当局已经组织5000多个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在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宗山火正在燃烧。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83点，升521点，总成交金额2,51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9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5仙8，升1.24毫，盈富基金25.54，升5.6毫，阿里巴巴116.9升4.3，腾讯控股478.6升17蚊，智普936.5跌170.5，恒生中国企业。

0: 86.14升2.44，中芯国际69.65升1.95，华虹宏力143.1升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559，瑞士法郎9.712，澳元5.484，加元5.598，新西兰元4.588，欧元8.96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7。港金报37,46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05.32美元，卖出4,005.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转弯方向通去蝴蝶谷道嘅支路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仲有少少嘅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柯士甸道。咁最后咧，仲再提提大家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啦，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啦，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我们是风骚快活人。
8: 大家好，我是气氛担当的李丽蕊。
9: 我是武术担当的敖嘉年。
10: 我是音乐担当的黄天恩。
11: 歪牙直担当 Brian 阮祖阳小羊羊。
12: 我是火辣辣的担当爆谷。
13: 我是文艺担当的 Alan 姚永恩。
14: 我们有首主题曲，
9: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5: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每一
16: 会有风骚。
17: 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18: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0: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血在流。
1: Jeremy 向陈雷邀歌的时候呢，已经提出以黑色的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
0: 翻身超过道理论就。
1: 后来再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的主题呢，就是蛇的自我意识，思考自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定是真正的自己。
0: 在原地卷曲的我，伤过后死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七月二十号星期一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三五成群有天怡、子豪、阿薛嘅，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三点半钟啊。
0: 喂，望下天怡好劲，黑眼圈都唔系好大啫。
1: OK 啊，知唔知点解？
0: 系啊，坐咗咁多日就系睇琴日嗰场啊嘛，系咪？
1: 系，寻日是我唯一一场睇嘅世界杯赛事，系啦，咁啊凌晨三点啊嘛，咁我同我隔篱嗰个咧已经有策略噶啦，就话 OK， 我哋十点钟瞓觉，瞓到凌晨两点九起身，
0: 嗯，最后系成功嘅，
1: 系成功嘅，
0: 系，
1: 虽然系经历咗一啲嘅波折先至起到身，
0: 因为我见你影嗰张相咧，
2: 佢好攰，
0: 思索好似系
1: 佢做完澳门演唱会啊，因为
0: 我知啊，
1: 佢翻到嚟仲要做咗一日嘢，跟住咧，所以咧佢咧就冲完凉出嚟咧，佢已经话我哋今晚系咪睇波啊咁样个，我话你觉得你起唔起到身咯？佢而家瞓咪起到咯，咁嗰阵时大概九点零咁样啦，而家瞓咪起到咯，咁跟住。佢冲即搞晒所有嘢之后上到床，大概十点啦，我已经听到佢系一个昏睡嘅状态。
0: 系咪俾阿林林师傅扯尽啲 energy 啊？即系陈慧琳啊嘛，
1: 跟住我都已经谂起唔起到身噶咁样啦。佢仲要咧临瞓之前问我：哦，如果我起身嘅时候咧，使唔使嗌醒你啊？咁
0: 哇，咁串啊，咁有信心啊！
1: 跟住我话：哎，系咯，我唔醒系一件事，但系你嗌我啦，咁样
0: 讲系
1: 咯，
0: 系
1: 啦，咁。我自己都有校闹钟啊嘛，好啦，到我醒嘅时候咧，我就开定电视咁样啦，即系开定个台咁啦，见佢都唔起身，然后咧我听到佢去厕所又，哦佢起身啦，但跟住咧系啊，原来真系屙夜尿，佢又翻翻上床瞓，
0: 佢完全唔记得咗有世界杯决赛呢件事，
1: 唔系，我谂佢觉得好眼瞓，跟住咧我忍唔住啦，我去咗床度问佢，我话咦你仲起唔起身睇波啊咁样讲，佢话唔起啊。咁都话唔起喎，跟住我就谂住，咁但我都起咗啦，咁我自己一个睇啦，咁我去翻睇电视啦。
2: 情绪勒索，
0: 哇系
1: 咩啊？
0: 情绪勒索
2: 系啊，咁我都起咗啦，我自己
1: 讲
2: 去睇啦。
1: 呢个系内心嘅，内心
0: 嘅，内心嚟嘅，系我收翻，我收翻，
1: 我冇，我冇出嚟，冇
0: 啦。佢想情绪勒索系啦，
1: 我冇情绪勒索佢，因为我觉得我点都会睇噶啦，我起咗身系啊。咁跟住咧，但系隔咗一阵咧，佢就自己行咗出嚟。我就咦，你又话唔睇嘅咁样讲，
0: 佢内心感受到
1: 佢情绪勒索我啦，
0: 系咩？
1: 佢就话你话睇啊嘛，咁，
0: 即系佢将个波抛咗落你度啦，系啊！一阵间佢唔睇嘅时候，第日你又会话佢啊！
1: 然后一坐低咧就问我边个赢啊？好似我知咁啊，边个赢啊？
2: 先下手为强啊！下次将心据攞埋出嚟啊！
1: 我谂呢个策略都好多人用嘅，即
0: 系
1: 世界杯赛事期间都系即系眠一眠先，跟住凌晨先起身睇咁样，跟住又半夜又煮宵夜咁样。
0: 系咯，我见你又
1: 朝早又再瞓，劲健康嘅。
0: 唔系，虽然我知道今次嘅即系半场嘅时间系比之前多少少啦，因为有破天荒地有呢个即系半场表演啊嘛，即系加插咗啲 Super Bowl 嘅嗰啲中场表演嘅环节，咁令到即系半场嘅时间多少少啦。但系17分钟嘅时间够煮啲咩宵夜咧？
1: 公仔面咯，
2: 系啊，
0: 我见佢都好丰富哦。
1: 公仔面加两粒丸咯，
0: 系
1: 系啊，我系谂紧食薯片定食面嘅，但系佢既然
0: 要有汤噶，
1: 佢邀请我食面咁样，因为佢先，跟住好啦，我都食啦。
0: 佢煮嘅，所以系
1: 系啊系啊，
0: 咁都算系，
2: 因为佢都想醒一醒啊，
0: 系啊，
2: 好攰啊，真系。
1: 佢话佢特登冇食晚餐咧，就系留翻嚟食宵夜。我怀疑其实其中一样令到佢肯起身睇波，
0: 就系醒，
1: 系啊系啊，就系可以煮面食咁样咯，系。
0: O K， 系咁，所以即系好啦。琴日即系好多唔同嘅朋友。有啦，即系都可能会选择出去啦。啲商场话超级兴旺啦。
1: 系啊，我有朋友喺加拿大咧，即系佢都有喺个 group 度问，即系有冇人睇紧啊咁样。跟住佢就影咧佢睇嘅地方。加拿大系朝早嚟噶嘛？
0: 系咪喺户外露天搭个 screen 啊嘛？系咪啊？
1: 喺户外嗰啲草地度睇有几超噶？佢哋就我哋就喺商场入边啦。
0: 系，加上琴晚有即系啲天气嘅问题，你好难喺露天啦咁样。有啲朋友咧就直头咧，即系琴日咧发现有一个 package 啊，因为其实最近有好多唔同嘅体育赛事都进行紧啊嘛，例如有 F1 啦， 所以其實昨日係有啲嘅地方咧係會咁樣嘅。
2: 啊，兩個 mon
0: 唔係兩個 mon 啊，佢先睇 F1
2: 哦，
0: 跟住然之後中間嗰兩個鐘 break 咧就揾 DJ 嚟打碟，跟住然之後去到
1: 好忙
0: 三點鐘正常嘅時候咧就播呢一個嘅即係決賽嘅賽事咁樣咯。
1: 其實係咪真係要咁密集㗎？啲節目係啲排版係咪要咁嘅？
0: 其實就可以唔使咁密集嘅，但係你要若然你想爭取啲人嚟你呢一度去消費嘅話咧，佢、就要諗一啲嘅方法去咁做咯。
1: 我覺得咧，就算世界盃都好啦，佢今年咪中場有好精彩嘅表演咁樣嘅，咁、當然係精彩嘅，我都覺得。咁、但係咧，我又喺度諗，啊，其實咧，即係冇中場呢啲表演咧、其實都未必係一件壞事喎。
2: 唔過分啦，係嘛？可以去洗手間，
1: 係啊，可以去洗手間啦，食下嘢，同埋咧可以講下波啊，
0: 係
1: 咪、
0: 啊？
1: 即係有啲交流咁樣，同啲球迷自己、或者啲觀眾都可以，電視觀眾都可以嘛，同屋企人同朋友可以吹下水，講下上半場踢成點啊，頭先點點點啊咁啊。但係你變咗咧咁密集，又有中間又有一大輪娛樂咧、你分身不暇。
2: 係
1: 啊，你又要顧住睇，你又唔得閒講咁樣。
2: 但係好得人驚嘅就係咧，而家都市人咧係真係好唔習慣有任何嘅 dead air 位。
1: 空隙啊，係啊，
2: 係唔得㗎，佢哋即係你好簡單一個例子就係、你喺即係可能香港咁計啊，啲大城市，你去一間餐廳咧，如果佢少過即係可能係得少過十樣嘢可以叫嘅話咧、你就會覺得嚇呢間餐廳咁唔得㗎喎。但係你可能去啲比較，
1: 你會覺得 cafe 先可以係咁。
2: 係啊係啊，你去啲
1: 餐廳係唔可以咁。
2: 你去啲偏啲嘅地方。可能佢得三款嘅嘅咋，得三样嘢食嘅咋，咁你冇计嘅喎，即系呢个世界就系咁样转。
1: 但你食拉面都系得几款嘅啫嘛，即系
0: 酱油味系咪味增咁样，
1: 配料都系得嗰几款，有得嘅喎，但系
2: 啊，系啊，好神奇啊，所以即系你要 pack 到好满，
1: 系双重标准嚟嘅，
2: 好齐，乜都要有咁。
0: 系咁，所以其实寻晚就都系一啲体能上嘅挑战啦。跟住就发觉其实就系经过即系呢啲深夜时间睇波咧，就完全感受到一样嘢就系咧，即系个意志力嘅问题啊。
2: 系
0: 因为我之前我真系上个礼 exactly 就上个礼拜日啫嘛，我系可以，因为我朝头早要九点钟去做一啲关于即系世界杯嘅工作啦。咁但系因为我夜晚我系两点至三点零钟先翻到屋企，我仲要睇一场八强嘅赛事，我就可以同自己讲。阿攝，你的身體只能夠瞓三個小時。你瞓完三個小時的時候咧，你要起身睇英格蘭對挪威的半場。睇完半場之後咧，你只要做家務，你只要洗衫、曬衫、晾衫，你就可以有精神直踩落去講嗰場波噶啦。
2: 而我媽都冇你咁忙，我覺得
0: 係啊，
1: 要咁 hush 嘅原來睇波
0: 係。唔係因為我一定要朝頭早起身，因為我要即係我要朝頭早起身去講場波啊嘛，工作嚟噶嘛，我唔能夠遲到啊嘛。咁所以我不斷同自己嘅身體講，我要幾點幾點瞓，幾點幾點起身咁樣。
1: 但我覺得呢招係有用嘅，因為我尋晚都真係有用呢招。
0: 你不斷催眠自己，
1: 瞓之前我都係同自己講：哦，我兩點幾就要起身嘅啦，咁樣啦。跟住咧，然後咧，我瞓著嘅時候發夢咧，我發夢咧係準備睇世界盃咯，即係我發緊
0: 夢見 Tom Cruise 出嚟講嘢係咪？
1: 我個夢入邊都係。谂紧睇世界杯嘅咯，我觉得系啊，我觉得好似考试咁啊，直头
0: 系。而因为咧，其实
1: 然后我中间咧，其实我十点半瞓，其实十点半瞓到你当十一、十二、一二四个零钟啫嘛，瞓我四个零钟入边扎醒过两次。
2: 系
1: 就去睇个电话睇下几多点，咦我系咪过咗个电话冇响？跟住其实我自己心入边都忍唔住讲，其实我有冇咁中意睇波啊？
0: 咁今日都系睇呢一场咁
1: 啊，
0: 系咪？
1: 系啊，但系因为你谂住最后一场想睇，你就即系个身体会你其实好多时候我觉得日常生活都系你不自觉咧俾咗好多压力。个脑或者自己啊，俾咗啲指令，即系学你讲，俾啲指令佢，你得噶，你得噶，个意志力咧，其实真系好有损身心嘅。我想话
0: 系啊，我就系上个礼拜我用完呢一招，
1: 瞓得唔到，
0: 即系我令到自己，即系我上个礼拜就用呢一招之后咧，跟住之后嗰几场赛事咧，我个意志力冇咁坚定。首先就系、是、你系咪嗰两个国家队嘅 fans 呢个好紧要啦，
2: 系
0: 入边你有冇边啲球员你支持系好紧要啦。咁对于我嚟讲，其实我都系想即係睇場波啊，因為睇咗咁多年都係想希望有場啊精彩啲，或者係甚至乎我覺得就係冇咁悶嘅賽事啦咁樣。係。咁但係我內心已經有一個嘅 OS 同自己講，其實可能忍唔到恰下都
2: OK 啊，
0: 都算啦咁、樣。
1: 一咁樣就冇啦，一咁樣就冇。
2: 攰咗啊個信念。
0: 我琴日就係、是、都係睇下醒下睇下醒下咗，即係按住啲 water break 咯。系啊，
1: 好吓，好阿伯啊呢、這个。
0: 跟住之后我琴日转睇波嗰位，我转咗四次啊。 嘅意思就係我有陣時喺 sofa 望住電視，我有陣時唔得，我真係要喐下啦，我起身用部電話睇，跟住唔得，我要喐下啦，跟住然之後咧，我就坐喺另一個角度睇，跟住睇咗十分鐘之後，有少攰，挨住睇又唔得，但挨住睇又瞓覺，又校個鬧鐘先咁樣，即係我係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逼死到自己，
1: 好似攰過人踢波咁啊喂，
2: 好攰啊，佢真係逼死自己啊真係，
0: 因為你當你由六月十一號開始，你累積咗咁多場嘅比賽，其實、即係你唔好講啲球員啦，其實我作為球迷，若然我睇足七成嘅比賽嘛，其實都係真係幾攰啊！
1: 係加埋，我覺得尋日嗰場賽事會恰
0: 過程啊嘛，
1: 係啦，係一個都唔意外嘅，因為我朋友睇到一大半，佢都話佢都走翻去瞓咁樣咯。嗱，講真，我唔識波嘅咁樣，咁但係我都會即係我都會喺度等㗎，即系点啊？即系阿根廷啲进攻会唔会多少少啊？咁啊，或者会唔会刺激多少少啊？咁你都有咁样嘅期待喺度嘅，
2: 系。但系冇，但系冇噶嘛，因为我冇睇啊，好老实。系啊，系即系比较闷嘅，你哋两个觉得。
1: 其实西班牙系多进攻嘅。
0: 我只能夠講，
1: 不過你話好具威脅性嘅唔係好多咯。
2: 哇，好專業啊！你頭先講嗰個，
0: 係咪呢幾句已經
1: 可以去廣播啦？
2: 好具威脅性，
1: 係啊！下四年準備下四年去廣播。
0: 但係拳怕少壯，四年之後有好多好多新嘅妹豬，新嘅女嘅足球 KOL 出嚟。
1: 你點知九運輕中女啊？
0: 單憑你琴日你淨係著咗件阿根廷嘅波衫，出咗個 post 都引咗好多人留言啦。
1: 嗰件阿根廷波衫真係買得抵，做完嘢仲可以
2: 出咗 pose，
1: 係啊，出咗 pose 係世界盃嘢，好在阿根廷冇贏啊，又可以出多張啦，
0: 哎呀，
2: 我原來登死佢添嘅，
1: 哦，即係出個 pose 登死佢，哎呀，你呢個角度都得喎，
2: 都得，
1: 我都仲有啲相可以出。
2: 我見有人出 pose 係真係話佢話啊嗱，我咧就係支持即係阿根廷嘅，係啦，不過咧我就即係比較黑嘅個人，咁所以我而家咧就好愛西班牙啦咁。
1: 谂住用呢招系嘛？
2: 系啊，佢真系咁样做啊，咁样咁，但系最尾当然佢系做唔成功，
0: 做唔成功啦，
2: 够劲啦，冇用。
0: 但其实我
1: 睇到者咁大先得噶。
0: 但我亦都好明白咧，即系啲球迷们都系想有一场精彩嘅比赛，
1: 一定。
0: 但其实因为而家嗰个时代嘅嗰个转变就系咧，即系你要攞世界杯冠军好难。咁加上就係好多對接，我當英格蘭咁樣好啦，即係1966年之後都冇贏過啦。咁為咗要贏嘅時候，可能係用一啲叫做特別嘅戰術，去令到自己能夠成功晉級，而不利過程。其實呢樣嘢係明白同理解嘅。咁所以變相就係、是、哦，點解有啲人話哦，即係可能近十年嘅足球好似會越嚟越悶啊？佢有啲人亦都想即係可能決賽要好似季軍戰咁樣，哇！法國對英格蘭
1: 表演賽一樣，
0: 直頭好似明星賽咁樣，哇！大家即唔完全唔理任何嘢啦，總之我要入靚波，我要狂攻，比數谷到去呢一個6-4，咁仲要好劇本式去走啊咁樣。咁但係你喺啲決賽嘅時刻咧，即係嗰下就係、是、哦，我若然我進取多少少，哦，假設我全失波，我失波，全球嘅媒體，哇！咁我全球媒體啊，我嗰個國家嘅所有人就喺我個 social media 嗰度用最惡毒嘅説話，
2: 係你做乜咁做啊？咁
0: 係啦，其實嗰個嘅心理壓力咧，
2: 好大啊，
0: 比以前純粹姊妹嚟講大好多啊！
1: 你爭冠亞軍同爭季軍、殿軍，同埋係世係唔係世界盃，或者係邊一場大賽，其實每樣嘢嗰個心理質素所承受嘅壓力都已經唔同啦。
2: 同埋佢係衛冕啊嘛，因為要佢衛冕呢一樣嘢，其實都會令到佢即係唔多唔少嗰個都會帶嚟一定嘅壓力。可能大家個期望都覺得哇，你哋咁勁，哇有機會可以即係再攞、啊，應該得啩咁嘅嗰一個壓力，我對於嗰啲球員嚟講，其實都好。
0: 你咁講又係專業啦。
2: 系啊，系咩？
0: 卫冕
2: 有
0: 压
2: 力，
0: 哇！真系咁样噶，你所有嘢你都讲到好认，好 firm 啊，好头头是道咁样。
1: 但系真系有冇，即系有冇人预测，即系会都会讲话，反而下届西班牙有机会卫冕呢？因为话晒而家佢个阵容都年轻噶嘛。
0: 嗱，又专业啦呢一个，
1: 又
0: 专业。

0: 个阵容好年轻，我
1: 听到。唔系啊，佢有
2: 被阿美斯恩宠嘅嘅小朋友，
1: 系啊，被选中嘅小朋友，
0: 美斯帮佢洗礼啊嘛，
2: 帮佢洗礼，系
1: 唔系亚马受到美斯嘅洗礼？
2: 唔系，若然咧一好认真讲咧，就系一啲好闷嘢啦。咁我接住落嚟讲三秒好闷嘢，就系而家呢一队嘅西班牙，其实个进攻嘅骨干咧就系巴塞隆拿嘅嗰啲嘅进攻嘅骨干嚟嘅，即系啲中前场嗰啲啦。而佢哋咧其实都系好后生嘅啫，即系亚马系十九二十岁，其他系啦。你进攻中场奥姆系老啲，可能廿六七岁咁，但系你两年之后系欧国杯啦，即系加多两年嘅岁数，你四年之后世界杯，其实佢都系 within 三十岁内嘅。而系咧佢夹咗今届之后咧，其实下届咧
1: 应该系
2: 系啦，
1: 仲精彩啲系咪？
0: 天然呢啲先叫专业啊！我系头先嗰啲真系。
1: 我铺咗条桥俾佢啦，
2: 你见唔见到啊？
0: 哇，你又咁样又专业喎！
2: 系啊，嗱，而家就落定论啦。四年之后，阿涉话嘅西班牙入决赛。
1: 咁佢入决赛啦，系嘛？
2: 入决赛
1: 都可能真系有机会。
2: 唔系入决赛周啊，决赛周即系六啊四强啦，系真系入决赛啦。
1: 我觉得真系有机会卫冕。
2: 系好，咁啊就睇。
1: 如果系剪翻我呢段得唔得？四年后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地盘全面禁烟新法例生效至今，处方发出九张定额罚款，主要是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人在地盘范围内吸烟。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处方巡查大约200个地盘，对承建商发出四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处方会再跟进巡查，如果发现不符合通知书，可以提出检控。他又话，至今发出大约110个书面或者口头的警告和建议，主要是见到地盘有管理措施，但是仍然发现烟头，不过没有明确见到有人吸烟。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在同一个节目说，新措施执行得顺利，因为很多地盘在过去一两年已经禁烟，尤其是宏福苑大火之后，业界更加警觉。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上午近11点陆续恢复。部分地区因为地势较高，例如明华大厦，又或者位处供水网末端，例如金华街一带，可能要较后时间才能够恢复供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的时候，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现稍微混浊的情况。处方话属于正常现象，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的隔筛，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等到水质回复清澈再装翻隔筛。停水期间，有居民话天气热，冇水冲凉同洗手，感到辛苦。有食肆就派员工去到供水点攞水，预计损失大约30%生意。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完成连续第九晚对伊朗的打击，袭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沿海监视设施、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讯网络，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和平民船员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伊朗的最新打击是为了悼念近日牺牲的美军。特朗普看完世界杯决赛返回华盛顿之后对记者说，美军是狠狠地打击伊朗，是为三位伟大的爱国者致敬。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飞机，多架飞机严重损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98点，升535点，总成交金额26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9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升1.28毫，盈富基金25.6，升6.2，阿里巴巴116.9，升4.3，腾讯控股478.4，升16.8，智谱902.5，跌204.5，恒生中国企业86.2毫，升2.5毫，华虹宏力143.1，升4.4，中芯国际69.75，升2.0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3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 0.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港金报37,46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2.93美元，卖出4,013.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咁现时咧，蝴蝶谷道同埋长沙环道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一带咧，仍然较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咧，西九龙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一带咧仲有少少嘅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火，
5: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4: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7: 走啊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三五成群，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8: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9: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星期一广播道大王的时间啊，开始之前咧，先提醒你吓，而家由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日嘅4:30嘅。今日我出嘅呢个题目咧，全因为一张相。
1: 系
0: 呢一张相咧，有一啲我哋嘅听众咧都有提供俾我，都话啊，你可以向住呢个方向出题咁、哦、样。有冇睇过一张相咧？系洪金宝加广末凉子拼埋一齐啊？
1: 哦，有啊，
0: 洪金宝子。
1: 洪金宝子
2: 咁样都可以摆得埋，
1: 广末金宝、
0: 啊、就话咧，洪金宝年轻嘅时候有张相咧，咁啱佢个发型咧又有啲前音咁样啦，咁啊嗰阵时候骨胶原满满咁样啦，跟住咧对比广末凉子又系出道嘅时候嗰个短发造型咧，就话哇，佢哋两个好似样。

0: 好嘛，咁样
1: 系有睇过啊，有睇过。
0: 系啦，仲有一个听众咧提我就话啊，其实你出过广末凉子啊，如果你出埋洪金宝咧，
2: 就齐
1: 成双成对啦，
0: 成双成对。诶，就好，咁就出洪金宝啦，咁样，因为系啊，呢位前辈都有好多戏拍过，大家都即系对佢可能好熟悉，但系咪真系知道佢咁多嘢咧？今日就试下喺广播道大王咧，就问下两位啦，亦啲听众们咧都可以咧了解多啲咁样嘅。
1: 好，
0: 首先咧就要讲下啊大哥大啊，
2: 大哥大系
0: 佢呢个名嘅来源啦。点解洪金宝？叫做大哥大嘅咧，
2: 哇！呢个系曼德拉亚嚟嘅，
0: 系
2: 我同之外都应该听过某啲嘅故事咯。
1: 嗯，唔知道要等啲答案出咗嚟先。
0: 好
1: 啊
0: ，A 第一个答案 A， 因为佢真系身材高大，所以咧啲人就叫佢做大哥大啦。B 佢系香港啊最早用大哥大嗰啲人嚟嘅，所以就叫佢大哥大咯。C片场咧太多大哥啦，呢、這个又大哥，嗰、那个又大哥咁样，所以啲人咧就唯有加多个大字去尊称佢嘅。D 其实咧系佢好中意叫人大哥，咁啲人俾佢嗌大哥咧就即系觉得哇唔掂啊唔掂啊，就唯有叫翻佢大哥大咁样啦。
2: 嗱，有一个系我系听过嘅，
1: 系
2: 我 combo 起佢先，
1: 咁犀利，
2: 系啊。咪趁早諗住入兩粒跟住死守啊。
1: 我唔用呢個策略啊。
3: Humble Hit。
2: 我揀 boy 囉。
1: OK。
2: 係啊。
1: 最早
0: 用大哥大嗰啲人。
1: 真唔真啊。不過我覺得即係大哥大應該唔會係咁叫人哋大哥嘅。係啊。即係我覺得佢未必會咁樣嘅。係啊。我揀 C 啊，
2: 佢系嗰阵时最大嗰个嚟噶嘛，喺成个佢嗰、那个武打班入边，
1: 七小福啊，
0: 七小福入边佢系大哥系咪？因为
2: 系
0: 你拣 C 嘅，
1: 我拣 C 啊，
0: 即系片场好多阿哥，就唯有加多个大字嚟称呼佢啦，咁样好。入两粒先，真系嘅，
2: 得死守跟住我，去到九十分钟。
0: 系啦，原来洪金宝点解会叫大哥大呢？就是、因为佢系香港最早期用大哥大嗰批人嚟嘅。咁但系咧，原来咧都有一个误会啊，好多人以为大哥大咧就系即系水浒嗰种啦，但系其实咧洪金宝大哥大佢用嘅大哥大系仲早过呢个时期嘅，所以咧其实佢系有成个 box 咁样嘅，系成盒嘢上面仲有一个。即
1: 系
0: 好似电话筒咁啊，
1: 即系打仗嗰啲系咪？
2: 系啊，
0: 系啊，即系成旧嘢嘅，佢并唔系一个即系我哋以为嗰啲大哥大水壶咁轻便嘅，
2: 即系唔系手提电话嚟嘅。
0: 系啦，同埋咧，佢自己讲啊，系要插头先用到嘅，即系唔系就咁揿粒掣就用到嗰种大哥大。所以嗰阵时咧，佢就会成日咧，即系会捧住呢个 box 咧周围走嘅，即系可能去到片场咧，佢哋咪会即系打灯啊，又成要用电噶嘛，个拖板噶嘛，咁佢就插埋佢个电话喺度用，
1: 即系用下先。
0: 系啦系啦，咁佢就可以喺片场度自己用个大哥大打电话咁啊。咁大家都成日见佢就系拎住呢个大哥大嘅盒啊。周围走咁样，于是乎咧就叫佢做大哥大啦。咁当然啦，都有另一个有一啲人都常讲嘅，就话因为佢系七小福嘅即系大师兄啊嘛。咁成龙叫大哥啊嘛，咁就叫佢就应该叫大哥大咁样。呢个都有曾经有一啲人讲过，咁但系佢自己都喺访问度讲话，哦，我谂啲人系因为我拎大哥大电话咯，我就系全香港最早嗰批用噶啦，咁样，所以答案系 B。
1: 好，
0: 阿先先领先两粒嘅，
1: 劲啊！
0: 好，第二题啦，就系、是、我哋喺心目中印象啊，洪金宝大哥大咧，都系身形比较
1: 健
0: 硕
1: 啦，系啊，
0: 高大
1: 魁梧啦，
0: 系啦，同埋咧系真系即系觉得啊，佢系即系。肥得嚟，但系又好灵活噶、哦，
2: 即系总之系功夫熊猫嚟嘅，系咪？系啦，有啲人会笑称咁样。
0: 系啦，系啦。咁究竟啊，以下落嚟，佢系因为边件事令到佢逐渐变成呢个功夫熊猫咁嘅身形嘅呢 a 佢曾经咧就系整伤咗脚啊，咁佢就要住院啦，受伤。咁啊，住院期间咧就啊，狂饮狂食啊，饮食冇节制，所以就变成即系慢慢肥起上嚟啦。B。其实是因为咧，以前喺京剧戏班嘅时候咧，系冇得食宵夜，冇呢一样嘢嘅。到脱离咗戏班之后咧，佢就觉得哇正啊，

0: 开咗宵夜嘅世界，从此有食宵夜嘅习惯。C 其实咧系关拍戏事嘅，当佢拍自导自演嘅肥龙过江嘅时候咧，其实系需要增肥嘅，但系竟然咧增得太落力啊，佢之后直情瘦唔翻。D 其实系关洪金宝一个饮食嘅习惯事嘅，佢系好中意食雪糕啊，巅峰嘅时候咧，佢系每晚都可以食一桶雪糕啊。以上四个原因，究竟啊边件事才是真正导致洪金宝大哥大成为功夫熊猫的身形呢？
1: 我揀 B 啊，
0: 食宵夜，打开食宵夜的世界，
1: 冇错冇错，系啊，因为都真系嘅，以前系刻苦啲噶嘛，即系可能。嗰啲訓練啊，各樣嘢都真係有定曬時間啊，食嘢食幾多啊，各樣嘢全部都可能有規有矩嘅，就冇得話你話想食個宵夜就食個宵夜咁樣，可能真係脱離咗戲班之後就開始，可以自由啲咯，我想食喎，食咯咁樣，可能係咁樣。
2: 我揀 C 啊，
1: 即係因為拍戲，
2: 拍戲係啦，同埋真係。即系你做导演嗰阵时，即系当然佢有份去演啦。咁做咗个形象之后咧，其实就好成功噶嘛。即系坦白讲，佢之后好多唔同嘅作品都系佢呢一个嘅身形去见大家嘅咁样。咁所以就可能冇需要冇原因去减翻落嚟咯。
0: 系，同埋呢套戏就系叫肥龙过江，
1: 就啱晒啦。
0: 就系要做肥龙咁嘅样
2: 子。阿甄子丹又即系近呢几年其实有去做过肥龙过江嘅呢一个嘅。类似嘅剧咁样噶嘛，佢都系要用好多唔同嘅化妆去令到自己肥咯，
1: 系
2: 咁。但系当时洪金宝就可以，
1: 就是、
2: 大哥大就可以真肥啦，系啦。
0: 佢可以着棉衲咯，宇宙最强，
2: 冇错。
0: 因为好似话阿天明咧，以前嘅其实都做过佢老豆嘅替身嘅，曾经。咁佢话嗰阵时就系着几件棉衲喺底咁样咯，即系要胀啲个身形。但系洪金宝自己变功夫熊猫呢单嘢咧。唔系因为呢两个原因，所以剩翻嘅咧就系 A， 佢曾经只脚受伤住院嘅时候，即系饮食冇节制，定系 D， 佢曾经好沉迷食雪糕。
2: 我拣食雪糕啊，
0: 食雪糕。
2: 其实人哋有一个系因为结咗婚之后太开心太幸福，我谂住拣呢个啊。
1: 咁啊，
0: 你对到定都系 all in 食雪糕咧？
1: 我拣 A 啊
0: ，A 腿部受伤
1: 系啊。
0: 咁啊，剩翻呢两个答案啫。咁啊，洪金宝咧曾经透露过，其实咧佢呢个身形咧可以追溯翻佢14岁嗰年嘅。14岁之前咧，其实佢都系属于即系叫做
2: 钢条型、
1: 瘦猛猛咁
0: 啊。系啦，总之唔系功夫熊猫咁样啦。咁但系14岁嗰年做咩事咧？佢话佢喺三张台上面咁上下高嘅位咧跳咗落嚟，然后咧就整亲咗只脚啦。咁整亲咗只脚咧，真系要嗰啲卧病在床啊。咁啊，唔使讲啦，唔使练嘢先啦，首先系咪？但系咧，亦都每日净系瞓喺张床度，又不断咁食嘢，又吸收咁样。咁嗰阵时咧，又系佢14岁系发育期啦，男仔啊嘛，所以咧佢就哇食嘢好吸收啊，就一路肥肥肥肥肥，咁个体型咧就即系一路胀大啊，咁就一发不可收拾啦。咁啊结果咧就即系导致咗佢一个咁招牌式嘅身形。加上佢咁灵活同埋咁多唔同种类嘅功夫，佢都有接触过咧，就变成佢好似独一无二嘅招牌咁样嘅，系啦。咁佢自己有讲话，即系其实反而喺京剧戏班嘅时候咧，当然冇宵夜食啦。但系佢哋其实咧系好刻苦啊，即系咧都唔系话大鱼大肉有得食好好嘅嘢。咁个原因系咩咧？就话其实佢个师傅咧根本就冇收钱。即冇收钱教佢哋嘅，所以咧，其实佢哋食啲咩咧，就系所有都系佢师傅揞钱出嚟。咁你谂下，一个就话食得少啫，咁啊七小福，可能仲有其他徒弟嘅之后啊嘛。咁你每日都食佢几蚊咁样，已经食穷佢噶咯，可以。咁所以咧，佢有提到一件往事都几好笑嘅，就话咧。我嗰陣時咧，諗住咧，即係我一滿師啊，脱離呢個戲班咧，我就會翻去打師傅噶啦，係啦，即係好似好大逆不道啊！聽落去，咁但係點解咧？就話嗰陣時咧，因為新年咧，即係可能有啲客定係唔知長輩派。嚟戲班我就派利是俾佢哋，咁我咧派親利是咧，阿師傅咧就會立曬佢哋啲利是嘅，咁佢咧就覺得 师傅真系好贪心啊，好贪婪啊，呢个师。

0: 师傅真系咁样，咁佢就话咧，嬲尾之后咧，有啲人知道咧，阿师傅会收佢哋封利是嘅，咁咧就会俾一封，即系可能俾一封大嘅阿师傅先生啊，俾你哋噶咁样，咁阿师傅收咗走开咗之后咧，就会俾。
1: 私底下
0: 利是仔系啦，就塞俾佢哋嘅。咁所以佢嗰阵时咧就觉得，哇，师傅真系好贪心啊！呢个人，我第时翻去咧一定要打鬼佢啊！咁样。咁但系佢大个咗就知道佢系一个好伟大嘅老人家，因为其实根本佢冇收佢哋钱，而且就将自己识嘅倾囊相授。咁所以其实佢收埋嗰啲利是，其实咪又系
1: 俾翻佢哋，
0: 食都食穷佢啦，都系嗰句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都啊几得意嘅，即系虽然好似好。好衰啦，话打师傅咁样，咁但系呢个往事都系每个小朋友都唔明白你嘅长辈为你做咗啲乜嘢咁样。好啦，第三条咧系关于佢同李小龙之间嘅一个缘分啦，可以话系。原来咧，洪金宝大哥大咧第一次见到李小龙嘅时候咧，竟然咧就开打起上嚟对打嘅。咁系因为以下边个原因呢 a 系洪金宝主动要求咧话想试下李小龙嘅脚法嘅。B 是李小龙想找人试下他新练的招式。C 洪金宝因为跟李小龙讲了一句话，听说你很打得的，于是乎就令到李小龙跟他打了。还有 D 李小龙其实那一次是受到片商的邀请去探班的，咁啱就是见到洪金宝在拍戏，于是乎就点名说要跟他过两招的。
1: 我想问 A 是什么？
0: A 是洪金宝主动要求，即系想试李小龙嘅脚法嘅，即系佢邀请佢啦，你可以当系。
2: 我嗰阵时咧成日睇星星同学会啊，
0: 吓，
2: 即系吴君如同埋钱嘉乐，咁啊有访问大哥大嘅，
1: 系
2: 佢有讲到呢件事嘅。嗰阵时即系大哥大言谈之间有讲过话，喂，听闻你啲脚好快嘅咁样，咁跟住然之后话试过嗰下咧，阿大哥大啊未喐咋，李小龙只脚已经喺佢面前啦。
0: 系，
2: 跟住佢又哦得明啦，知啦咁样。
0: 系，
2: 我大概印象中系曼德拉嘅印象啊。
3: 但系你而家贴近边一个咧？你而家呢个印象？
2: 我贴近 C 咯，
3: 系嘛？
0: 听闻你好打得噶，
2: 系啦。
0: 佢就系记得听闻你啲脚法好好啊。
2: 系啊，
3: 系咪李小龙嚟噶嗰个？
2: 系李小龙嚟噶，系啊，
3: 系啊，我咪第二个嚟噶。O K，
0: 咁先系曼德拉啊嘛，就系。
2: 你三脚，
3: 系边个拣先啊？
2: 你揀先
3: 哦，
0: 哇！你信唔信佢？
3: 好大个陷阱，
0: 你信唔信佢？唔系，佢系好兴嘅，叫人揀咗之后，佢就揀第二个噶啦。
2: 唔系，我真系嘅。
0: 但佢话佢记得。
3: 我揀 B，
2: 我领先一两球啊！
3: 我揀 B， 我揀 B。
0: 李小龙想揾人试下佢新年嘅招式。
3: 系
2: ，OK。
0: 好，
2: 我揀 C 啊。
0: 揀 C， 信自己系咪？诶、
2: 啊。
0: 原来当时咧就唔系李小龙或者洪金宝边一方主动要求啊，哇！我哋试下打下交啊，比试下咁样，而系咧其实洪金宝咧本身咧系觉得李小龙好劲嘅，佢都好即系好欣赏、好崇拜佢，所以咧佢见到李小龙咧就。其实佢系由衷想赞佢就，哇！听讲你好打得噶咁啊，咁但系可能你知男人啲语气有阵时咧，未必系充满住一个崇拜嘅感觉噶嘛。
2: 喂，听闻你好打得噶，
0: 系啦系啦，即系可能系呢种好江湖。喂，听讲你好打得噶咁啊，咁李小龙一听之后咧，就听咗落去咧，就觉得，咦？你系咪挑衅我啊？咁啊，好似撩交打喎。哦，好啊，咁就嚟试下啦。咁啊，咁之后出现咗咩咧？就系头先阿摄讲嘅嗰个场面啊，就系扎好个马咁着起脚嘅时候咧，阿李小龙只脚都已经去到佢块面度啦。咁当然李小龙亦都好有风度啦，佢唔系真系踢埋去嘅，佢即系摆咗喺度咁啊，即系意思即系，诶，我到啦咁啊。
3: 咁先至夸张啊！你踢埋去都真系冇咁劲啊！你明唔明啊？
0: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佢，其实嗰一下咧，大哥带佢话自己咧，其实佢即系一路都冇谂过系要同佢比试脚法，知道自己根本就不如佢啦，系啦。但系咧，即系我估咧，习武或者可能唔关习武事，男人咧又系嗰种尊严同面子啊，即系人哋话咁系咪试下？佢话冇理由答。 唔係㗎嘛，即係或者冇理由打，
2: 冇理由縮㗎，
0: 打咁樣。
2: 我之後仲點拎住啲布大哥大行啊？係咪？
0: 係啦，我估周圍可能有人啊，所以佢就唯有即係好似即係唉硬住頭皮啦。哦，好啊咁樣啦，就造就咗嗰個場面嘅出現。咁但係好彩咁啊，李思雲冇踢落去啦，而且佢哋嗰一次咧，雖然第一次就打，但係咧就

0: 變成咗即係大家認識咗惺惺相惜咁樣，之後就有即係佢哋其他即係電影上嘅合作啦。咁、那個源頭咧都係因為今次咧就係、是、李小龍其實真係去探班嘅。
1: 嗯，
0: 哦，其實個係啦，個原因點解佢哋會碰面咧喺個片場就真係去探班嘅、
1: 嗯，
0: 不過就冇諗過會出現一個即係咁樣嘅場面啦咁樣。
2: 係，
0: 咦？上半場
1: 好勁啊！
0: 係咯，
1: 入咗三球啦，
2: 英格蘭季軍戰都係咁噶，跟住俾法國連追三球啊！
1: 哦，我盡力啊，我盡力、啊，
0: 唔好妄自菲薄。
1: 我盡力，我盡力、啊。
0: 今日我哋廣播到大王。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洪金宝大哥大，上半场咧暂时系阿涉领先嘅，一阵间下半场咧睇下子豪会唔会发到力啦。

0: Fita La Fita
1: 又嚟到一年一度嘅三五成群说故事环节，
2: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嘅努力，好似佢咁。
3: 平时我对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2: 足本内容就要留意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5: 传统嘅乐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乐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乐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好好，又说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相信直播决赛的商场和食肆都很旺场，由上个月30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的收入。他说业界在经营上都要寻求新路向吸引客源，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者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既然已经装有大屏幕，相信都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者优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刊宪，条例将会7月31号起实施，为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并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定明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会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会由原本落马洲皇岗口岸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到大约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会提升到每日20万人次，等到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更加可以进一步增至每日30万人次。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说，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据了解，口岸一共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己人，成为近十年来的第七位英国首相，到时亦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说，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之后的第一次演讲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的空间，同时说英国必须要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韩国仁川物流中心火灾焚烧超过50个钟头还未救熄，当局下令附近的商户撤离，防止建筑物倒塌。火警在前日清晨发生，截至今朝已经烧了50个钟，是烧了超过50个钟，火势仍然未扑灭。消防话物流中心存放大量易燃物品，而且内部结构复杂，导致灭火工作困难。但是由于当地落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火场高温，物流中心部分区域火势都已经受控，令到灭火工作有望加快。为避免灾害扩大，当局昨晚发出撤离令，要求物流中心半径百几米范围内的商场和工厂用户撤离。虽然不包括居民，但是因为担心烟雾和粉尘影响，有居民自行前往避难所栖身。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14点，升551点，总成交金额29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9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65，升1.02；阿里巴巴116.7。 升4.1，腾讯控股477.6升16蚊，恒生中国企业86.2升2.5，智普887.5跌219.5，华虹宏力142.9升4.2，中芯国际。

0: 69.6 升过九。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67，瑞士法郎9.721，澳元5.491，加元5.594，新西兰元4.594，欧元8.97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8。港金报37,585蚊，升2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0.97美元，卖出4,0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清水湾道近住孟公屋系有交通意外，呢一段咧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当中啦，去大澳门方向即系大清方向啦，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咁就系清水湾道近住孟公屋有交通意外，呢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比较车多，去大澳门即系大清方向嘅车龙系比较长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慢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宋皇台道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入屯门近住深井一段是车多挤塞，另外在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稍为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筲箕湾道啦有水管急收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5: 好。
4: 有冇食啲健康嘢？
5: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4: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5: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4: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5: 诶、哎，嗰日麻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4: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5: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4: 点解你咁叻嘅咧？
5: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6: 太阳计划2026，
7: 听下来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使者廖子轩同学的分享。
8: 今次的新疆之旅，我们去了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和张掖葡萄园，我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的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才可以感受当中的美。
7: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9: 走啊走啊，
10: 是广播到大王啊！
11: 集五成云，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2: 我佢真系好用力啊！
13: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洪金寶咧，竟然年輕嘅時候一張相咧，同廣末涼子係撞樣嘅，
1: 好誇張啊！
0: 上網咧係可以揾到呢一張相，即係拼埋佢哋兩個張相咧，真係有幾分似嘅喎。係，而家係咪揮之不去？一見到廣末涼子就會諗起阿大哥大咁樣。
1: 洪金寶字好。
0: 所以今日咧，我哋所有題目咧都係關於洪金寶大哥大呢一位，即係喺影壇上面啦舉足輕重嘅人物嘅。咁啊嚟到下半場啦，首先講一講先，而家暫時咧涉係領先緊嘅，係有三分係啦。方志豪咧就墮後啊，0.5分係補答嗰一題嘅啫。咁啊下半場啦，呢一題咧係關於洪金寶後生嘅時候嘅。原來咧佢咧已經講過就話，佢後生嘅時候咧曾經咧好爛賭嘅。咁以下咧呢四個爛賭嘅例子咧，有邊一個係？佢冇發生過嘅，
2: 冇做過，
0: 冇做過，有三個都有做過嘅。A 佢咧拍戲嘅時候咧係要有兩個 mon 嘅，咁啊一個 mon 咧就係睇拍戲啦，一個咧係睇賽馬直擊嘅，即係一路睇跑馬，一路啊喺度拍戲。B 佢試過咧食唔到糊啊，開唔到糊啊，於是乎點咧將成副麻雀咧倒落廁所嗰度。C 佢試過咧同人打golf 啊。咁啊输咗，即系赌钱嘅啦，当然系佢哋系咁啊输钱，咁啊将成袋球棍咧掉落嗰个，因为通常打歌唔系有嗰啲湖咁样噶嘛，佢成袋球棍掉落个湖入边噶嘛，同埋 D 嘅，佢咧好中意每次拍戏咧都同人赌呢个电影票房嘅，仲会咧分开院线去赌添啊，即系唔系净系赌一套戏，即系跑出几多，而系呢条院线有几多啊，嗰条院线有几多咁样，套套戏都到嘅。
2: 大哥大分就难过诗啊！
0: 四个即系烂赌嘅经历，究竟边一个系冇发生过嘅咧？
3: 嗱，我话俾你听，
2: 你又有听过啦？
3: 唔系我冇听过，而我估啊，B 呢个情节啊，好似家有喜事喎、啊。你收埋四条底裤，跟住咪即刻冲落厕所，你记唔记得先？
2: 佢系成，佢系掉，我知佢系掉四掉四只噶嘛，系啦。但系而家佢系成
0: 成副嘛，总之系啦，副埋。
3: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系真嘅，就系当时啲编剧听闻过大哥大有呢一招，不如就放落去。
0: 但系家有喜事关佢事咩？
3: 关唔关佢事？
2: 可能佢哋即
0: 系行内有听过，系嘛？
2: 我用。我先答先定你答先？
3: 我答先，
2: 系啊。咁我用50/50咯。
3: O K，
4: 五十五十。
3: 我就用唔用锦囊啦，我直接拣 D。
2: 你有冇听过噶？
3: 我冇听过、這個。
0: 你拣边个啊？
3: 我拣 D，
2: 你肯定
3: 冇。赌票房冇可能啊！
0: 冇赌票房，你觉得佢反而
3: 太夸张啦？啊，分院线赌啊，仲要系
2: 系。但佢好烂到啊！如果佢咁讲，
3: 唔系啊？问题就边个咁开盘啊？
2: 吓，咪佢自己开咯？
3: 会唔会有人敢落住啊？
2: 咁冇噶。
3: 咁你真系纯粹你真系得，即系坦白讲，你得交和院线嘅负责人或者嗰阵时啲院线嘅负责人同你咁样去赌嘅啫，其实。
2: 嗯。咁我拣 C 啊。
3: 系。
0: 打高尔夫球输钱，成袋球棍掉落个湖入边。
3: 呢、這个我都想拣啊，因为佢话年轻嘅时候嘛，可能大哥大其实可能过30或者40
0: 先打高尔夫嘛。
2: 又或者可能佢未必掉啲人咯，唔系未必掉啲球棍，系掉啲人。
3: 掉啲人。
0: 唔系咁，你又要谂翻佢个年纪，即系可能佢已经60岁，咁佢讲年轻嘅时候，即系30-40岁都仲系年轻噶嘛，可能系。咁但系有人啱嘅，
2: 佢俾 C 同 B 我嘅
3: ，OK，
0: 系啦。咁首先咧就系佢拍戏嘅时候咧，真系会摆两个 mon 喺度嘅，方便有一个系攞嚟睇出跑马嘅。咁啊，当然佢就系因为有买马先会咁紧张啦，咁样。然后 B 食唔到糊，将副麻雀倒落厕所咧。听闻啊吓，即系佢好似有嗰个就系，仲要系新年嘅时候添啊，好似系即系唔系同出边人打嘅。是好似屋企人咁样打麻雀咁样识嘅人啊，系啊，但系因为食唔到佢好猛啊，即系你谂下，即系佢几中意赌钱，但系赢唔到嗰种，即系嗰种感觉好差噶嘛，咁佢就嬲到将副麻雀倒落个厕所度咁样，有冇塞厕所唔知，咁但系至于咧，打高尔夫球输钱将成袋球棍掉落湖，系有冇发生过嘅咧？唔单止有发生过。仲话咧，嗰、那个对手咧同佢话：，唉，打多铺啦，咁样，佢就走去执翻嗰啲球棍翻嚟。 真系佢自己有透露过，同埋佢同边个讲过咧？黄又南咧系曾经讲话佢同洪金宝合作过噶嘛？喺电影入边，佢话有一日咧，有人就同佢讲话，洪金宝嗌你啊，即系叫你揾佢咁样啦。咁佢又好惊啦。咁原来咧，洪金宝即系觉得佢。喺嗰个戏入面做得好好，咁就想赞佢，同埋咧就同佢讲话，你唔好学我咁啊，我后生嘅时候咧好烂赌嘅，你呢排多戏拍咧，你唔好咁样，即系唔好将啲钱攞去赌钱啊，即系佢想勉励佢，然后佢就黄又南都有讲翻话。大哥大系有讲自己后生嘅时候呢啲咁样嘅经历咁样嘅，咁佢觉得都几搞笑咁样啦。咁但系至于赌电影票房咧，就系啦，就冇呢件事发生过嘅，系啦。但系师奶有冇牙教下赌少少唔知，但系起码我谂就应该唔会真系分远线去赌呢个系我作嘅啫。
3: 你呢个作得真系，我觉得好有，
0: 好有黑系嘛，
3: 好有黑，好创意。
0: 我觉得净系得电影票房说服唔到你哋啊。系啦，所以正确答案咧就系多嘅，亦即系话阿摄咧又入多一球啦。
2: 好劲啊佢！
0: 好啦，下一题啦，就系咧以前咧。其实洪金宝是很当红的嘛，咁好多片商咧都会请阿洪金宝，希望为他哋嘅公司拍戏咁样嘅。但系咧睇翻咧，佢就话自己喺嘉禾公司嗰度咧，其实系做咗廿年嘅，系啦，佢形容为无条件做廿年添嘅。咁原因系咩呢 A 当年第一个俾佢自导自演嘅咧，其实就系嘉禾公司嘅老板啊。B当年咧，洪金宝都试过有段时间冇公开嘅，系嘉禾嘅老板咧借钱俾佢。C， 其实咧嘉禾公司老板咧就系介绍佢同太太高丽红认识嘅，所以佢喺心入边就好尊重佢啦。D， 嘉禾公司嘅老板咧从来唔会过问阿洪金宝大哥大开一套戏究竟要拍几耐，所以佢先至会咁即系。忠诚嘅啫，四个原因啊，边个原因先至系洪金宝自己讲话佢喺嘉禾公司效忠咗咁耐咧？
2: 我四拣二啦，
3: 系
0: 用四拣二，
2: 系啊，
0: 几好，好啊，
4: 四拣二，
2: 我拣 C 同 D 啊，
0: 介绍个。
2: 太太，
0: 太太佢认识嘅，其实老细系，
2: 同埋问佢啊，咁几时搞掂？
3: 我都系用四拣二，我拣 A 同 B 啊。
0: 你啊对到 A 同 B 嘅，
3: 我觉得 A 啊可能性都大嘅，即系嗰种知遇之恩啊嘛，
2: 系，
3: 即系你冇第一套，我点会有之后嘅嗰啲咧？系啦，
0: 同埋自导自演都系一个即系好大嘅机会，系咪？你觉得 ？OK， 四个答案都拣晒啦，你哋。嗱，正確嘅答案系乜嘢呢？就佢一路阿大哥大咧都留喺嘉禾公司咧，原因系因为一个恩情嘅。咁就系因为咧，曾经有一年嘅时间咧，嘉禾公司嘅老板何冠昌先生咧，都系无条件咁样借钱俾佢。而当时佢就系冇公开嘅，佢就去咗嘉禾公司揾下老细啦，就问佢借人工咁样。咁咧后来咧。就个月都借，个个月都借4000蚊咁样。咁佢话咧，佢咁样借咧，一路系借咗成年钱嘅。当然嗰一年系冇还钱嘅啦，入边系。咁但系咧，佢觉得哇，这个老细都无条件肯借俾佢咁样。咁到一年之后，佢开始有翻嘢做啦。咁佢都即系当然有还钱俾老板啦咁样。咁但系佢就一路记住即系呢个恩啊，即系呢个老细对自己咁好。佢话所以之后往后咧，佢喺嘉禾咧就做咗廿年啦。一路都是主力都是帮嘉禾拍戏的原因就是这解啦。咁由此可见即是大哥大都是一个好重情义是啊你帮过佢。我想是习武之人都有这个心的就是有一个正义之心即、就是你帮过我我一定还给你或者你需要帮忙我也都会帮你咁样。咁就有发生过在洪金宝大哥身上嘅，好啦，最后一题咧要讲下《铁汉柔情》嘅一面嘅，咁就系话咧，洪金宝同佢嘅太太啦，高丽红啦，其实就好恩爱嘅不嬲都。以下落嚟咧，关于佢同佢太太高丽红嘅描述啊，边个系错嘅咧 ？A 嗱，高丽红咧其实同洪金宝大哥大咧系师徒恋嚟嘅。 因为当时咧佢系拜洪金宝为师先嘅，后来先至相恋嘅啫。B 高丽红咧冇同洪金宝大哥生。

0: 仔咧，系因为佢要全心全意照顾咧佢同前妻生嘅仔女。C， 当洪金宝咧拍美剧《过江龙》嘅时候咧，其实原本咧就系高丽红负责教佢讲英文对白嘅，咁但系咧。洪金宝大哥咧就为咗两夫妻唔好即系因为呢啲工作上嘅闹交而请咗一个全天候嘅英文老师，同埋 D 高丽红同洪金宝结咗婚之后咧就退出咗娱乐圈啦。咁而原因咧就系高丽红觉得咧佢要全心帮洪金宝打理佢嘅演艺事业。呢四个关于佢哋两个人之间嘅描述，有边一个？是错的呢？那么过江龙是即是1998年的时候啦，不如告诉你知，即是那套美剧啊。
1: 看不起。
0: 看不起。多。
1: 希望啱一睇。
0: 攞爆美彩是不是？
1: 不要被人按住在地下咁样擦。
2: 我揀 C 啊。
0: 你揀 C,C 就是拍美剧。
2: 是。
0: 你觉得不是。
2: 反而我覺得就真係可能洪金寶係本身係即係想請個老師嘅，咁但係太太就話唔使啦，我幫你啦，係啦，即係慳翻錢。
0: 請個外人係咪？
2: 係啦，
0: 我幫你係嘛？
2: 冇錯，
1: 我揀 D 啊，係啊
0: ，D
1: 佢退出咗即係
0: 娛樂圈，
1: 係啦，
0: 唔做演員。
1: 可能佢其實就唔係照顧佢嘅演藝事業咯，真係好似 B 咁講就係、是、啊，都係即係照顧佢嘅即係
0: 小朋友。
1: 咁可能嗰度已经系消耗咗时间啦，咁啊不如索性真系做全职家庭主妇啦，咁样。
0: O K， 究竟攞唔攞翻得个美彩呢？嗱，首先咧，高丽红以前即系做洪金宝太太之前咧，佢都系一个演员嚟嘅，而且咧佢就真系咧想做打女啊，咁所以咧佢系拜个洪金宝为师嘅。咁係後來即係佢哋就相戀啦，所以呢但係好少人會形容係師徒戀嘅，雖然係，但係佢哋確實呢係做咗師徒先嘅，之後呢先至演變成即係拍拖做男女朋友咁樣嘅。咁佢呢就好對洪金寶同前妻所生嘅仔女呢係好好嘅，即係佢其中一個原因即係點解冇生小朋友都係話佢想即係照顾好佢哋先咁。当时洪金宝其实有提到话啊，我哋都可以生个女咁样嘅。咁但系佢哋嗰阵时咧个细女啊，好似系就啱啱即系可能四五岁左右嘅啫。咁佢就觉得，哎，佢仲咁细个，需要人哋多啲照顾佢。咁加上仲有天明啊，佢哋其他有其他小朋友嘛。咁佢就觉得，哎，咁啊迟啲先讲啦咁样。咁但系结果迟啲咧就冇啦，即系佢将所有嘅时间咧都俾晒佢同前妻生嘅仔女，视佢哋为己出嘅。所以佢哋同这个所谓后母啊，其实都冇即系当佢妈咪咁样，关系好好嘅。咁啊，至于咧高丽红除咗照顾仔女之外咧。其实佢就系照顾洪金宝，所以佢系为咗洪金宝去退出娱乐圈，打理佢嘅演艺事业嘅。所以正确答案咧
2: 系
0: C 系错嘅，就系阿摄啱嘅。咁但系个古仔系点样咧？就原来咧，即系拍呢一个过江龙嘅时候咧，其实咧好多人就觉得哇，一个大好嘅机会啦，可以进军即系美国国际嘅市场。但系咧，阿大哥大咧，佢话哇，嗰阵时好惨啊，哇，所有咧啲英文对白咧，哇，好难啊。跟住问佢，喂，咁你系全部死背啊，定系即系你都明噶咁啊？一句都唔明噶嘛，即系佢所有对白都系背出嚟，全部都唔明嘅咁样。咁佢话，但系你要请一个英文老师教你咧，唔系唔得，但系佢冇可能24小时跟住你，或者跟到你去。片场未必跟得咁仔细，咁但系咧佢老婆咧，即系高丽红咧就觉得，即系我教你咪得咯，咁我咪可以24小时跟住你咯，同埋咧佢仲可以同你一路听一路陪你讲，然后咧又会录音俾佢听，即系你记得系咁样讲啊咁样，咁佢话咧，所以过江龙呢套戏咧，如果冇佢老婆嘅话咧，根本佢就唔会。拍得成嘅，所以佢就即系非常之感谢佢老婆咁样咁支持佢咁样，咁同埋即系拍咗《过江龙》之后咧，但系佢话哇真系怕啦咁样，系、
2: 哦、
0: 啊，即系因为讲英文对于佢嚟讲实在即系太难，难过拍戏，难过打咁样，所以之后都冇特别话要去荷里活嗰度再发展咁样啦。咁但系呢一个经历咧，就睇得出即系高丽红咧系100% 为自己个老公嘅咯，佢系。
1: 哇！阿摄差一提啫。
2: 是
1: 你就可以令到天怡下个礼拜再出噶啦，
2: 系啊，我买得唔够熟啊就系、是。

0: 吓死人啊！
1: 我真系留意啊，佢同阿天明啊上电视节目啊，讲啲假传菜啊，
0: 系啊系啊，仲有佢个孙系咪？
1: 冇错，
0: 不过佢唔会教佢个孙
1: 习
0: 武嘛。佢话因为咧，即系你打唔落噶，佢话即系好刻苦嘅练武系，佢都经历过呢个咁苦嘅时候。好啦，咁啊，认识多啲洪金宝大哥大啦。至于想睇洪金宝子，即系嗰张相，自己上网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和哥哥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形容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个仔谢霆锋亦都在社交媒体说，期望大家想起四哥的时候不要太伤心，应该将他充满魅力和笑容的身影长留心中。谢贤1936年在内地出世，幼时随家人在内地移居香港，曾经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授终身成就奖，并凭《杀出个黄昏》勇夺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海关打击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由5月26号至昨日，一共侦破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約24万件懷疑冒牌貨物，估計市值共約1億5900萬，一共有13人被捕，當中有12人涉嫌在網上出售冒牌波衫。其中4个被捕人士屬於18歲以下，海關形容青少年參與網上侵權活動情況值得關注，有上升趨勢，相信部分人誤以為網絡可以匿名，加上世界杯周边商品有庞大商机，部分青少年打算搵快钱或者转售闲置物品，但是未核实产品真伪就放上网转售而误堕法网。海关提醒，无论是集团式出售或者只是出售一件冒牌产品，都要负上刑责。海关将会走访校园进行宣传教育，加强青少年守法意识。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今个星期三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今个星期四至六出席在吉尔吉斯乔蓬亚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发言人林健话：东盟是中国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亦都是中国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国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方期待透过这次外长会进一步凝聚发展合作共识，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致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3点，升580点，总成交金额3,06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9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65，升1.16；阿里巴巴116.8，升4.2。腾讯控股477.8，升16.2；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2.32；智普890.5，跌216.5；华虹宏力142.9，升4.2；中芯国际69.75，升2.05；美团86.3，升2.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 0.07， 加元 1.403， 人民币 6.767，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港金报37,585元，升2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0.66美元，卖出4,02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系有道路事故噶，现时影响。

0: 到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塞到过去丁九交汇处。清水湾道近住孟公屋亦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呢一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系车多慢驶。喺红隧啦，现时系有紧急维修噶，咁就系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快线封闭紧，港岛入口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红隧去港九龙方向管道之内由于有紧急维修，所以快线系封闭紧，港岛入口车多挤塞。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啦，车龙就排到去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接近马会大楼。在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就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接近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6: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7: 最憎星期一塞车。
6: 我最憎冇人工加。
7: 最憎开会啊！
6: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7: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身边咧有唔少人都系孝顺仔女嚟嘅，会陪屋企人食好嘢啦，去旅行，大时大节咧一定会翻屋企，会关心屋企人嘅。但系发现当中都有唔少好多同阿爸阿妈讲唔埋两句咧，就好易嗌霎。可能都系为对方好嘅，例如叫佢哋啊唔好食咁甜啊，咁咸啊，但系就用翻阿爸阿妈教仔教女嗰啲语气咯。又或者调翻转啦，到阿爸阿妈问到你嘅工作感情嘢嘅时候咧，你又觉得讲咗佢哋都唔明，再唔系就报喜不报忧。就算好多人咧已经唔系同爸爸妈妈一齐住噶啦，但系有时坐低食饭嘅时候咧，都系唔知讲咩好。近期咧同朋友食饭嘅时候，佢就讲起之前佢同阿妈嘅相处都系咁嘅。甚至慢慢咧，佢觉得同阿妈真系坐埋都唔知讲咩好啊！讲工作佢自己又唔想多提，讲阿妈嘅生活咧，佢又略嫌听唔入耳。于是佢决定咧同阿妈开始维园阿伯式嘅对话。咩系维园阿伯式嘅对话？就系嗰期咧有咩热话新闻咧，佢就会问阿妈：你点睇啊？

佢舉咗個例子幾得意嘅，就係佢試過問阿媽識唔識城中某富豪啊，已經有家室啦，但係又有一個女朋友嘅，你知唔知佢個名字啊？咁佢阿媽咧就話：我知道，叫咩咩啊嘛，我識啊，佢咁高調。咁我朋友就打蛇隨棍上問佢：啊，你覺得咧點解呢個女人突然間咁想俾人知道佢係邊個嘅咧？结果佢阿妈就发表咗一餐饭嘅时间，而结论就系、是、个女人想第时啲仔女咧可以分家产，所以而家要俾所有人都知道佢女朋友同埋啲仔女嘅身份。我朋友听完咧，首先系好佩服佢阿妈讲咗一个佢从来冇谂过亦都冇听过嘅观点先啦。要知道阿妈嗰一辈嘅年纪经历同我哋咧都系始终唔同嘅，所以佢一定有佢思考嘅方向同埋模式，或者佢同佢嗰啲 friend 讲嘅嘢咧系我哋从来都唔知嘅，亦都唔识咁样谂，分分钟对于我哋嚟讲系全新嘅角度嚟噶。第二，好似婚外情啊呢啲话题咧，其实细个阿妈是不会同你傾的。一来你又太小个唔识啦。二来佢可能都仲有啲阿妈嘅形象，费事同你讲呢啲咁敏感啊或者有违道德观念嘅话题。咦，但係到你有返咁上下大个就唔同㗎喎。佢真係当你係一个成年人。我觉得有啲似摸酒杯底㗎嘛。真係要到返咁上下年纪呢，阿爸阿妈先会同你一起飲酒嘅。或者调翻转，自己都觉得，诶、我可以喺阿爸妈面前饮酒啊，冇嘢啊，咁样，冇一条绝对嘅界线话系几多岁嘅，但系到咗咁上下时候咧，大家会有个默许嘅默契。我朋友话听到佢阿妈同自己 share 一啲佢从来冇听过佢讲嘅 topic 同埋睇法咧，见到阿妈嘅另一面，原来系几有趣嘅，好。今个星期翻屋企，我决定都要试下同阿妈嚟一场维园阿伯式嘅对话。你不如都试下，睇下有冇惊喜。

0: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
1: 同你分享件事啊，我俾我同你分享件事啊，我俾我个女教训啊。话说就系咁嘅，我由细到大咧都系一个谂嘢比较负面嘅人嚟嘅，总系觉得咧幸运系唔会到我，唔会发生喺我身上面。就算我生咗个女，如我所愿，佢生得好得意都好啦，我总系觉得。唔应该轮到我嘅，所有好嘅事都唔会发生喺我身上面。而由我个女由细到大，我都喺度谂，唉，如果有一日佢真系搬咗出去住，自己生活，我应该会点呢？谂下谂下，又真系发生。啱啱就一个月啦，佢前日就约我出嚟食饭，话好耐冇见我，想见下我呢个老豆。咁我当然出嚟同佢食饭啦。吃完饭，我哋行咗神街，行到去有一间精品店，佢停咗喺度睇，睇紧啲乜嘢？睇紧最近好 hit 嗰啲盲盒咯。我咧就一啲兴趣都冇嘅，但系见佢睇得咁入神，我又行埋去望一望啦。哦，原来系香港好有特色嘅物品嘅盲盒嚟嘅，都整得几得意嘅，系嗰啲我哋而家都会见到好有香港特色嘅物品咧。咩菠萝包啊、雪糕车啊、信箱啊等等等等。咁我同我女两个人就喺度倾，你想要边个啊？你中意边个？开头咧，我系谂，不如成盘买咗佢啦。如果你中意嘅话，佢就话盲盒嘅存在意义唔系要你成盘买咗佢，而系要你拆嘅过程里面可唔可以遇到你心仪嘅嗰一个？遇唔到嘅，咪下次咯。又或者是再来多一次，而不是用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样不好玩。他就说他喜欢菠萝包，我呢就说我喜欢那个信箱，够有特色的嘛。之后我们大家就约定只是可以买一个，而我的女儿就说他相信一定是菠萝包，那我就说我只是相信一定不会是信箱咯。之后佢唔知点解好严厉，佢话点解你可以咁样噶？成日都咁样谂嘢嘅，谂嘢唔好咁负面，对未来有啲盼望得唔得啊？跟住佢就话你知唔知乜嘢叫做吸引力法则啊？你尝试下谂呢个盒里面就系你想要嘅嗰个信箱，一定要咁谂，嚟同我讲十次。于是我同佢两个人就喺条街嗰度一齐喺度讲。这个是一个信箱，这个是一个信箱，这个是一个信箱，咁讲讲讲讲咗十次。其实系咪信箱我都冇乜所谓，可以同我女一起有讲有笑，其实已经好开心。跟住佢就话你打开佢，这个是你嘅盲盒。咁好啦，你话叫我打开就打开啦。我一打开，里面有一个包装，包住嗰一件小饰物，另外仲有一张卡。一拎出嚟睇，哦，真系嗰个信箱。我唔知道吸引力法则系咪真系 work 啊，但系真系抽到我想要嘅嗰个信箱。大半世人啊，到而家呢刻先至相信呢啲旁门左道，但系又好似几 work 啊，咁又无妨嘅。于是我拎住呢个信箱，好开心咁继续同我个女行街。世事嘅嘢就系咁噶啦，你估唔到，永远都唔会知道究竟之后落嚟会发生啲乜嘢事，有啲乜嘢可能性。如果呢个吸引力法则系可以令你过得好啲嘅话，咁不妨拎嚟用一用啦，冇坏嘅。

0: 车门，请不要靠近车门。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1: 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每朝早就推名为工作的石头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一个轮回，直到你唔捞为止。而喺呢一个西城区西边路嘅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有数之不尽嘅西西弗斯。呢、這个就系关于一班西西弗斯打工仔喺 office 嘅故事。围炉挥泣闪入剧场西西 office 世界杯特别篇。
2: 嚟到第四集，今集系完结篇啊！
1: 由6月11日到去到7月20日啦，超过一个月嘅世界杯咧，终于完结啦！无论系酒吧啦、商场啦、餐厅啦、会所啦、茶记啦，总之可以聚埋一班人一齐睇波嘅地方咧，寻晚咧都爆晒嘅。咁有啲就系西班牙 fans 嘅主场啦，有啲就系阿根廷 fans 嘅主场啊。当然有部分好似我咁啦，睇咗咁多届，其实咧都系想睇场好波，或者场波唔好咁闷啦。我明嘅，要西班牙对阿根廷咧嘅总决赛踢到好似法国对呢一个英格兰嘅季军战咧，系好难嘅。嗰一场咧就似明星赛啊、表演赛或者友谊赛多啲啊。但场决赛未踢啊，平时好静嘅 group 咧，都因为呢一场世纪大战咧而热闹起嚟啊。
3: 今场一定系支持西班牙，
2: 点解呢？
3: 因为美斯对香港人唔好啊。
4: 我都支持西班牙、啊。
2: 点解呢？又
4: 唔中意 FIFA boy 咯，同埋啊，阿根廷似踢少林足球多啲、啊，仲淘汰我嘅比利咸 B B 添。
3: 系啦系啦，天地有正气，西班牙要赢到尾。
2: 唔知道你嘅 group 咧，或者 social media 咧，有冇出现以上嘅对话呢？其实短短咧个几月嘅世界杯咧，球迷嘅心头号同埋全部嘅标题啦、风向咧，不停咁转变啊！而球星受到关注批评咧，一定会最多啦。例如41岁嘅 C 朗系劲啊，但要退休啦，唔好霸住正选位啊！哇，39岁嘅美斯啊，80%时间散步，但最尾10分钟咧，一喐咧就有入波有助攻，真球王、啊。其实球员的表现都很受国家队教练的能力或者揀人或者成队波的默契影响的。但你这么详细去谈就会被人说、啊、你是独醒人士。讲完球技就到人品形象。C 朗影响又来者不拒的，美斯相比之下差得远，下散有关他们私人生活、感情世界等等的评论10000字。都明嘅，球星同明星一样啦，会将佢哋嘅公事私事无限放大嘛。尤其是啊，今届佢两个嘅 last dance 啊，最好嘅机会就讨论边个究竟系近呢10年20年嘅 GOAT。而我嘅 social media 咧就分咗几边嘅，就本身系西班牙嘅 fans 啦，咁当然撑西班牙啦。另一边咧就系唔中意阿根廷，所以撑西班牙。咁再另一边嘅撑阿根廷嘅都可以细分。咦，你系支持美斯啊？支持美斯嘅阿根廷啦、啊，定系一直以嚟都支持美斯咧？而我咧其实就睇巴塞由美斯着30号到19号到10号。都由即系李华道啊、古华特啊、朗拿甸奴、迪高伊杜奥、亨里美斯、恩尼斯特沙维到而家嘅亚马帕迪加维、古巴斯都有睇嘅，所以咧我系因为球员踢咩球会咧而去睇佢哋国家队嘅赛事嘅，咁所以西班牙对阿根廷咧对我嚟讲就真系有种师傅美斯连同佢嘅朋友队对徒弟仔嘅感觉，过程我就唔讲啦。咁阿根廷嘅帕拉迪斯嗰个叉颈同埋推人咧系成场最有威胁嘅阿根廷攻势啊，咁今场咧又比英格兰嘅时候咧凶狠得多。上场安素费南迪斯咧系入咗球靓波，但佢咁串，今场咧就真系好应该两黄一红出场嘅。不过作为 fans 嘅我咧，见到好多人话阿根廷 fans， 喂，快啲出嚟讲几句啦！嗱，支持得阿根廷或者美斯嘅都系边种人呢？望到呢啲 comment 咧就有啲唔舒服嘅。明嘅，以波论波啦，阿根廷用超技术啦，都输俾西班牙嘅技术啊！咁对住由四一中场洛迪带住嘅前中后三线球员啦，真系波都掂唔到啊！龙门马天尼斯有10只手都救唔晒啲波啦，呢场波系一面倒啲，系闷啲噶啦。咁最后西班牙赢咗冠军啦。今日见到咧，好多人都会着咗上几代嘅西班牙波衫、巴塞嘅波衫。有人话咧，而家西班牙嘅声味咧唔够。咁睇开西甲嘅我咧，又唔系咁谂，只系媒体未将焦点放落班新星度啫。暂时都系讲啊，即系阿斯朗美斯之外咧，就系 focus 喺阿尼马咧就唔踢波啦，打扑克啦。夏兰达咧中意食咕噜肉啊。麦总咧同靓女女朋友游船河等等嘅，咁亚马嘅细佬嘅面图咧，好似仲多过阿哥。
1: 而我呢位多年嘅巴塞同埋美斯 fans， 今日就静静地着住美斯喺巴塞嘅30号波衫翻工。同一时间想多谢美斯、斯朗、摩迪等等陪咗我哋20几年嘅球员嗰一声多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和哥哥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形容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个仔谢

0: 希年前后再现新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在第40届凭杀出个黄昏勇夺最佳男主角。水务署话，筲箕湾道同新城街交界嘅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筲箕湾一带嘅食水供应陆续恢复。住喺筲箕湾中心嘅杨小姐话，大厦由低层开始陆续恢复供水，又话冇水对佢构成不便，要去供水点攞水。住喺东大街嘅何太话，上昼十点几开始。佢嘅寓所已經恢復食水供應，起初食水有啲混濁，要開水一段時間之後先至可以用。何太又話，由於爆水管發生喺星期日，理解處方需要時間，已經緊急搶修，亦都滿意臨時供水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中方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年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话，预计习近平将会九月访美，访问仍然按计划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是否认为访问仍然按计划进行，发言人林剑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方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不便透露，内政部长将会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事务。巴加埃话，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认为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讲法并不正确。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是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美方的罪行。伊拉克民兵组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警告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组织将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43点，升580点，总成交金额3,06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9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65升1.16，阿里巴巴116.8升4.2，腾讯控股477.8升16.2，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2.3毫。智普890.5跌216.5，华虹宏力142.9升4.2，中芯国际69.75升2.05，美团86.3升2.6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 美元7.841，英镑10.556，瑞士法郎9.714，澳元5.487，加元5.592，新西兰元4.589，欧元8.966，每百日元兑港元4.8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1。港金报37,585蚊，升2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16.93美元。

0: 卖出401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道啦，现时系有紧急渠务工程噶，去油塘方向近住雅丽道慢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请你特别留意啦。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道路事故已经系结束咗噶啦，一带仍然稍为行车缓慢。较早前清水湾道近住慢公屋嘅意外亦都清咗场噶啦，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取消咗，交通回复正常。在红隧去九龙方向，之前因为紧急维修，一度封闭的快线已经是重开返的了。在港岛入口那边，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即是港岛方向，交通就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啦，因为紧急路面路轨急修的关系，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紧，直至另行通知乘客要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9，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5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7: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6: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7: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瑞、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喺5月20日推出，玻璃好可能系今年度华语歌嘅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唔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佢现场演唱嘅时刻啊！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宾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

0: 嚟到啊，7月20日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1: 哇咁快啊，话俾你听啊，
2: 完啦，
0: 咁就完啦，
2: 咁就完啦，
1: 完
0: 了吧，
3: 如无意外，
2: 我哋终于有觉好瞓啦。
0: 我谂过呢一个月咧，啊，
2: 攰啦，大家都
1: 冷亲，
0: 叔叔斌叔叔都攰啦，咳晒啦又，
2: 系啦，咁我哋其实完啲咩咧？其实咧就系今日咧。世界杯终于都完咗啦！
1: 我以为你话我嘅人生已经完
0: 完
2: 啦，你嘅冇咁快完嘅，仲好需要你嘅。
0: 即系嗱，因为阿 Sean 喺我哋三个里面佢都系其中一个活跃睇波嘅，
1: 佢系波界女神啊！
2: 哇，
1: 包包包包代表者啊，佢系
0: 包包姐姐嘛，
1: 包包姐姐，
0: 包包姐姐嘛，话晒出去睇波都俾人影到啦。你有冇一种空虚感咧？其实完咗之后，因为过去一个，因为今届系特别多噶嘛。
2: 哦，系啊，
0: 对数多咗，场数多咗，
2: 多时间都长啲啊，咁所以
0: 多咗嗰个水 break 之后，
2: 其实哇，其实佢多咗水 break 咧，系有啲冇咁接到嗰个紧凑嘅气氛，我自己觉得，因为你突然间好激烈嘅时候，哦，我哋放水 break 咁样啦，跟住咧你就会觉得，好似吊住条引咁样啦，
1: 你唔明噶啦，个水壁唔系俾啲球员噶，个水壁俾我噶，
0: 唔系啊，
1: 我唔可以坐喺度太耐啊，你知唔知啊？
0: 嗰个水壁系俾啲广告嗰啲水噶，水壁个水系嗰啲水，
2: 系啦，冇错啦。咁咧，咁好多嘢都系，即系但系都好好睇嘅，因为咧你好始终个气氛咧，佢其实水壁唔长啦，咁3分零钟咧，如果我冇计错数嘅话，咁其实咧都系你都啱数嘅，你去饮啖水啊咁样嗰啲，咁但系。我想讲咧，其实唔系世界杯空唔空虚，而系我觉得呢个世界杯咧，
0: 我同你话系呢个世界好空虚，唔系呢个世界杯一睇完之后
2: 都好空虚，
1: 个人好黑暗啊！
0: 呢个世界都变得好空虚，话
2: 黐得你哋多都好黑暗噶啦，已经咁咧，我觉得。其实世界杯唔单止是为球迷或者是球员带来了一些转变，我觉得他在我家里都产生了一些很得意的转变的。
1: 是。
2: 那我家里呢其实得我是本身是得我是看波的啫。那我喜欢看但是就不是说很识看这样啦。那总之就是
1: 我。你欠去啦你怎么会啊我们这里三个你最你最熟悉的了。
0: 所以我想知道。那 Sean, 你心目中你觉得什么为止叫识看呢
2: 因为呢我自己就是那些呢譬如我会看得很慢犯规啊或者是什么那些呢我有阵时我会咦你衰咩呢咁样我未睇得切咁、但是我有阵时我啲好叻睇波嘅朋友呢佢哋係已经知道因为佢唔知咩
0: 产
2: 品。
1: 最 typical 就係黑哨囉。
0: 点解呢球会吹12码嘅
1: 黑哨
2: 囉。
0: 因为要俾嗰边入下波嘛。
2: 係啦。咁就係我有阵时我係睇唔到佢哋个人产波嘅时候到底係向住个波定向住个人。
0: 哦
2: 所以我就系呢啲位置我唔系好识睇，或者我未必好睇得切咁
0: 样。你应该有一个 time 俾自己，我系球证眼，因为球证都睇唔到。通常观众先
1: 最雪亮，我话俾你听，
0: 球证喺现场都睇唔到噶。
2: 球迷嘅眼睛系最雪亮嘅。
0: 你系球证眼，佢哋系球迷眼，两样嘢嚟嘅。
2: 系啦，咁我就都系偏向 enjoy 一场赛事咁样啦。咁跟住，但系咧，我屋企咧本身就系唔系好睇波嘅，咁就系妈咪就唔睇噶啦。咁屋企人咧就会。睇馬多過睇波啦、
1: 我喺度諗下睇足球比賽都有馬，
2: 唔係12碼咁樣都有嘅。咁跟住佢中意睇馬多啲啦。咁就係好開頭嘅時候，

0: 我就好期待日本對荷蘭呢一場賽事噶嘛。咁但係咁啱我就病咗去唔到睇啦。咁佢哋見到我咁唔舒服咧，都有企圖換件衫出去睇波嘅時候咧，就帶動到佢哋都想去睇波啦。
1: 嗰種熱血啦，我病都要睇。
0: 係啦，咁但係
2: 到底有咩咁好睇咧？
1: 我想感受下。阿女女，
0: 係啦，到底你熱血啲乜嘢咧？做乜要咁熱血啦？咁樣啦，咁所以咧，本身我哋係星期日嘅 so called 家庭活動啦，就係一個睇住馬，一個就坐喺隔離撳電話，一個就專心食嘢咁樣啦。咁跟住咧，
1: 係
0: 啦，
1: 食嘢嗰個啦，
0: 係啦，冇錯啦，
2: 都係包咯，
0: 我就係食，係啦，都係包啦。咁跟住之後，但係自從呢一個之後咧，佢哋就話：哇，其實波有咩咁好睇啊？咁樣啦，咁佢哋喺我病緊嘅時候問我啊嘛，咁我就已經。咪就係好激烈、好熱血咯，即係我仲一個好虛弱嘅
1: 友情、熱血同埋勝利咯，
0: 係啦，就是、類似係呢啲啊，即係同埋你會覺得好，你都做緊運動咁樣嘅感覺啦，嗰種嘅熱血沸騰。
2: 呢、這個幾好喎、啊，總之我都睇啦，做下運動
0: 啊嘛，係啦，真係好大運動量啊！其實睇一場波，因為咧，跟住好啦，我就。引起咗佢哋睇波嘅興趣啊！咁佢哋係啊，咁即係你都知，即係我媽咪咧就係嗰啲偏向早瞓啊，或者係因為啲聲音而醒嘅人啦、啊。咁但係咧另外一個屋企人咧，佢就係、是可以夜可以早嘅人嚟嘅。咁跟住之後咧，佢就開始睇波啦。跟住咁你知道睇波一定係會歡呼啊，或者哎呀咁樣嗰啲啦。咁跟住咧就引發到我媽咪都想一齊睇，到底係有咩咁激烈啦、啊？跟住之後，我哋係三個人一齊睇啦，即本身我哋係唔睇波嘅屋企嚟噶嘛，即得我會睇波啦。咁然後佢哋係我本身咧有啲球員嘅趣事啦，我都唔係好敢同佢哋分享嘅，即可能係啲場外得意嘢啊，有邊個球員個細佬好搞笑啊，或者係佢哋做埋啲咩傻豬嘢啊咁樣嗰啲啦。咁跟住之後，咁你知道啦，通常啲球員都會有啲花名噶嘛。即係未必出得街啦，啲花名。
2: 夏蘭特咁樣啊，
0: 係啦，類似呢啲。
2: 即
0: 係
2: 佢有個飲品嘅花名㗎。
1: 中意食夏蘭嘢咯。係
0: 啦，係啦，類似呢啲啦。咁跟住我本身咧，都係用翻佢哋嘅本，同埋咧我自己啊，係嗰啲咧，我對譯名真係好差嗰啲人嚟嘅。即係譬如我知道佢個英文名係我當 rice 咁樣啦。咁跟住你同我講懷斯啦，我會
1: 你撈唔到
0: 一時三刻撈唔到佢係邊一個，你到底講緊邊個乜嘢啊？咁樣啦，
2: 我細個打 winning 都係咁，
0: 係啦，咁
1: 邊個打邊個啊？心諗
0: 係啦，咁跟住總之就係我會有呢個狀況啦。咁直至到開始睇，即係唔算睇得多啦。咁但係都會聽到不同嘅朋友講佢哋不同嘅花名咁樣啦。咁自自然然佢就入咗腦。咁你講呢啲球員嘅時候咧，你都會好自然地講咗啲花名出嚟啦。跟住有一次我就分享，即係我哋喺屋企個 group 度分享，即係佢哋分享完我啲相之後啦，我就分享。
1: 即係你出去睇波，俾人影到啲相。
0: 係啦，跟住我就分享。
1: 你咪影翻佢睇波嘅時候，將佢啲相分享出去俾人咯。
0: 冇啊，冇啊。
1: 同佢睇波嘅時候，你影低佢，分享俾啲 friend 聽。分享翻佢啲相出嚟，
2: 睇下佢睇得几开心。
1: 系
0: 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分享咗其中一啲球员好搞笑嘅 moment 俾佢哋睇。我就话：哇，佢细佬好搞笑啊，会跳舞，咁样啦。跟住我系讲花名嘅，跟住我冇谂过系我妈咪啊，佢会话系咯，夏兰特啊，即系唔系夏兰特个细佬啦。总之就系咯。夏蘭特嘅花名啦，跟住我就哇，你竟然知道係佢啊，咁叻嘅咁樣啦，跟住我就覺得呢個變咗一個家庭活動啊，
2: okay.
0: 即係我哋平時都冇乜話一齊坐埋，即係因為各有各忙咁樣啦，但我哋會因為呢件事一齊捱更底嘅，一齊睇住日出，一齊喺度，哎呀
2: 咁
0: 樣，
2: 一齊唱荷呢
0: 我哋系有一齐唱嘅，但系唔喺球赛嘅时候啦。咁
1: 冲紧凉嘅时候唱，
0: 系啊，类似系呢啲咁嘅东西。
1: 但我想知咧，即系因为呢个系一个开心面啦，当然系即系同屋企人一齐有一个共聚天伦之乐啦，大家有共同兴趣啦，咁样啦，系啦。咁但系咧，通常呢啲时候咧，亦都会出现一个问题，我唔知道你有冇遇到，即系因为
2: 大家支持嘅队唔通。
1: 都未，呢个太高阶啦。佢哋喺度做紧咩啊？
2: 哦，
1: 今日边队对边队啊？
2: 咩叫越位啊？
1: 点解佢冇踢嘅？点解嘅？ 即係佢不斷開始點嘅，特別因為啱啱開始嘅時候，特別如果我冇 get 住佢唔係睇開啊嘛，即係越位嗰啲係一個例子啦，即係譬如我老豆都係噶嘛，即係譬如巴西咁樣，佢好中意巴西好傳統嘅，跟住佢
2: 中意啲足球勁女啊嘛，
1: 係啦，佢話點解冇尼馬嘅咁樣，即係佢已經唔知道尼馬已經係 last dance 啦，佢就覺得佢仲會覺得巴西梗係尼馬最勁最 fit 啦咁樣，咁但係當佢問到呢啲問題嘅時候，雖然我都好耐冇睇啦，咁但係我會。即係叫温習翻去睇嘅時候，咁你嗰刻你係好想睇波嘅，
2: 你又好想理佢，
1: 你又係啦，你又唔係好想理佢，但係佢又好有興趣，因為你要解釋成件事俾佢聽，你覺得我不知從何説起解釋俾你聽。
0: 咁、我又好彩地冇嘅，因為咁啱我媽咪同埋屋企人啦，都係會自己去睇啲唔同嘅 social platform、social media platform 咁樣啦，跟住佢哋係會有陣時知道啲花邊新聞啊，或者係乜嘢，甚至乎咧有啲咪有啲 page 咪會用 AI 去翻譯咗啲球員嘅訪問變成我哋聽得明嘅語言嘅，跟住佢哋會 send 翻俾我睇嘅反而。
2: 啱啱呢一球咧，我教練咧有啲資訊啊，有啲錯誤啦。
1: 點輸曬我哋啲龜啊咁啫。
0: 系啦，就系呢啲啦。咁大家都有睇过啦。咁同埋大家都知道我屋企有三只怪兽啦。咁影响到佢哋都一齐睇。本身佢哋都系早瞓啊，或者唔系好理我啊咁样嘅三只怪兽嘅存在啦。咁我哋可能佢未必识睇嘅。咁但系咧，我哋一齐睇嘅程度系我哋六个啦，一齐揽住喺 sofa 啦，跟住一入波，哇！即系欢呼咁样嗰啲啦。咁
1: 同只狗一齐，哇！
0: 系啦，跟住咧，佢又真系会和应我哋噶。即系有一只咧，大只啲嗰只啦，佢就真系会和应我哋，同埋屋企人就会喺度跳舞啊，或者系欢呼咁样，跟住佢就会揽住佢一齐喺度喐嚟喐去，喐嚟喐去，咁个画面其实系好有趣嘅。跟住我冇谂过系可以人一齐做嘅活动之余咧，连我啲怪兽们都可以 join in 到。跟住但系咧，佢都有一个趣事就系、是、咁啲。即係都美加時間都係啲調翻轉嘅時間啊嘛，咁跟住咧，我其中一隻狗咧就係早瞓嘅，即係佢係會開咗冷氣啊，咁我入房瞓先啊，你哋出邊慢慢啦，咁樣嗰啲嚟
1: 嘅，好似啲阿媽咁啊，你自己慢睇啊，
0: 係啦，類似係咁樣啦，咁但係咧佢又即係佢又唔中意自己瞓覺啦，咁所以咧佢媽咪出咗嚟，佢又跟埋出嚟咁樣啦，跟住但係佢個樣係。我 join 緊你哋噶，但系點解你班人類要咁夜先瞓啊？而家好夜噶喎，我好眼瞓喎。咁但係你會見到佢呢個樣子其實係
1: 好
0: 有，即係佢好不滿，但係佢又我又想黐住你喎。咁所以好啦，唯有係咁啦。
1: 因為你唔瞓，好似我冇得好好咁瞓覺。
2: 如果你哋見到啲球隊入波好興奮嘅時候，佢哋會唔會都好興奮嘅？
0: 佢哋都會好興奮啊，但係咧佢哋好興奮咁撲住屋企人咯，因為屋企人係最大動作嘅嗰個啦。咁但係我就喺
1: 撳住，
0: 係啦，就係撳住佢啦。咁跟住我就喺張凳度 ，woo yes 點啊咁樣嗰啲啦。跟住佢哋個即係三隻怪獸其實咧不嬲唔係好理我，因為佢哋當我玩具啦。跟住佢哋個樣咧係
2: 你係家庭嘅地位
0: 好低，
1: 好奇高啊！
0: 佢哋心目中嘅地位，我只係玩具咯。跟住佢哋望咗。唉，又嚟啦佢咁样啦，即系佢哋已经系好惯咗我喺佢哋隔篱哔哩吧啦黐住啊，或者系咩啊咁样噶啦，咁所以呢个都系几有趣嘅家庭乐咯，我会觉得，咁所以我都会继续同佢哋一齐睇波。
2: 你觉得会唔会完咗个世界杯之后，佢哋就开始就又唔睇波，即系重返？因为我就系嗰啲咁样嘅人嚟嘅，就系咧嗰个热潮喺度，我就望两眼啦，跟住一过咗个热潮咧，咁我又唔睇啦咁样，你覺得佢哋會唔會啊？
0: 我覺得佢哋未必會跟得足，但係佢哋都會繼續睇，因為佢哋感受到嗰個氣氛。
1: 佢哋有冇一個中意嘅球員或者球隊咧？而家
0: 冇，暫時都未有。
1: 呢個好緊要
0: 喎。但係佢哋喺不同嘅途徑會支持不同嘅隊伍咁樣啦。咁跟住佢未必有一個，即係佢會知道啲出名嘅球員，或者係本身自己中意呢個國家或者係呢個球員，所以就會睇。睇呢场赛事咁样啦，咁但系我话吓、但系佢哋有啲都会有踢其他嘅联赛噶，跟住佢话，咁我睇夏兰特啦，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夏兰特呢个球员啦，佢系好劲啦，佢劲得嚟之余咧，佢仲可以令到称霸呢个社交媒体
2: 啊，
0: 因为佢嘅风趣幽默咧，系令到世界各国嘅人啦，各地嘅人啦，都会觉得。我唔單止想睇你 踢波，我仲想睇你平時生活有啲乜嘢搞笑嘅趣事可以發生到咁樣咯。咁所以佢哋啊，同埋佢哋都會追住Bellingham 啊，即係英格蘭嗰個球員啦。佢哋話佢都好搞笑、好有趣，佢掠地啊咁樣。咁所以佢哋就開始留意啲球員。咁我覺得佢哋都會繼續睇落去嘅。
1: 通常都係咁樣㗎，你要有一啲。

0: 咁樣嘅周邊嘢、花邊嘢咧，跟住你會有興趣，因為你對嗰個人，老實講，如果你唔知嘅話咧，就咁睇住嗰廿幾個人咧，即係我早排食飯都係㗎，同一對情侶啦，食飯咁，跟住但係同我傾波嗰個係個女朋友，因為個男朋友真係冇興趣，佢話、
1: okay、
0: 足球就係22个人追住一個波嘅活動，我諗好多人心目中都係咁諗啦。而嗰扎人咧，佢縮到咁細，如果你即係佢除咗你怎睇波，你對於佢係嚟自邊一隊啦，佢個 number 同佢個名之外，其實你對呢個人一無所知噶嘛。
2: 系啊，
0: 而因为有咗呢啲 back story， 其实好容易会令到你个投入感高咗啊！你会知道，哦，佢咪就系卖嗰个嘢饮嗰个代言人咯，
2: 同埋好似亲民啲嘅，即系你好似接触得到佢多啲，见到呢啲咁有趣嘅花边新闻嘅时候，
0: 因为你好似你真系认识佢，你先会觉得佢有少少唔同，你先跟到落去噶。
2: 系啊，
0: 系啊，所以嗰啲 back story 我都有 send 俾女朋友噶，佢都有同我讲，又系夏兰特系最真系，我觉得今届其中一个话题
1: 之一
0: 嚟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2027年乡郊一般选举将会明年年初举行，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下个月18号为止。选管会主席陆启康话，制定选举活动指引的目的是要透过简单语言解释现行选举法例条文，提醒候选人和其他相关人士选举法例的规定和要求，并就法例未有涵盖而和选举有关的活动，以公平和平等的原则订立行为守则。选管会一向竭力确保所有公共选举在公开、诚实和公平的情况下进行，而制定选举活动指引是选举各项安排中重要的一环，希望公众人士积极参与。水务署话，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

0: 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陆续恢复。住在筲箕湾中心的杨小姐说，大厦由低层开始陆续恢复供水，又说没有水对她构成不便，要去供水点拿水。市民温小姐说，妈妈住在受影响范围内，她担心妈妈没有水饮，亦都担心食肆没有营业，所以她专程在九龙区买蒸馏水和早餐探望妈妈。她说受到停水影响，妈妈没有冲凉，认为停水对长者构成不便。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今个星期四至六出席在吉尔吉斯乔蓬阿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发言人林健说，会议期间王毅将会同其他成员国外长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上合组织下部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为今年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做好全面准备。中方愿意同各方不断深化团结互信，积极拓展各领域合作，推动上合组织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的贡献。林健又说，为延续中吉两国传统友好，巩固双方政治互信，王毅亦都将会同吉尔吉斯国家领导人和外长会面，就双边关心同共同关心的国际，是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观塘道系有紧急渠务工程，去油塘方向近住雅丽道慢线系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波性人越大，对屋企人嘅耐性好似少咗。
1: 我发现我身边有唔少朋友都有呢个状况，当然包括我自己啦。屋企人随住年纪越嚟越大，冇以前咁精灵啦。但系当我哋成长到某一个位置嘅时候，反而系人生当中嘅高峰时候。

你小朋友嘅时候，你嘅爸爸妈妈当然比你见过世界多啲，认知多啲。但随住当你成年啊，即系去到三张几嘅时候，先啱啱开始你嘅人生咁啊。啱开始同个世界接轨，但偏偏你嘅父母已经慢慢逐渐飞欧紧，就有呢一种嘅落差，自然地亦都会令到你对佢哋嘅耐性好似开始减退，觉得佢哋讲嘢都唔明咁。

0: 听我有 Sophie 王嘉怡的三张记，跟有 Whisky 这一首
1: 灵魂在跳舞，
0: 零号灵魂。

Rover 嘅初级大人，而家好兴讲呢一种啊。成年后进入大人嘅世界，成为大人都好啦。你自己咧，初级定系高级啊？

0: 清朗，
1: 由初级进化成为高级，某程度上可以是说被环境所强迫出来的。咁啊，傳統上面都係噶啦。邊個年紀大啲、輩份高啲，有啲站就交俾佢去 take up 噶啦，由佢負責照顧身邊嘅人。聽個 JW 嘅照顧者。

成人成为大人嘅过程当中，肩负嘅责任多咗，要做嘅、要照顾嘅亦都多咗，同时好难开口嘅亦都多咗。有时只能够可能同身边嘅朋友讲几句啦，大家心里边都明白噶啦，互相打气咧，就好似呢首歌一样，嚟自Yao嘅《给我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波，1-0击败阿根廷，攞到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好好，又说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相信直播决赛的商场和食肆都很旺场，由上个月30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他说业界在经营上都要寻求新路向吸引客源，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者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

0: 业园公司负责营运23公顷产业用地。领汉豪说，当中大约8公顷的熟地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目标未来一年内落实第一批签约落地项目。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爆水管，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朝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水务署说，由于喉管隔离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维修工序更复杂和需时，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市民说，特登在九龙区带水和食物探望住在受影响范围内的妈妈，有食肆派员工去到供水点攞水，预计损失大约30%生意。俄罗斯国防部说，防空系统昨日夜间至今日凌晨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和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超过38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在当地造成10个人受伤，包括3个中国公民，已经送到医院治理，中国驻俄大使馆正在核实情况。另一方面，俄罗斯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俄罗斯国防部说，使用空机、侦确制导武器等打击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而观塘道有紧急渠务工程，去油塘方向近住雅丽道慢线封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理工湾位车多，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盛事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

0: 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2: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1: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2: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1: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2: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1: AI 点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2: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3: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4: 佢嘅新唱片 Confession 2咧，好多乐评人都大赞，有令到麦当娜成为咧每隔十年就有一张冠军唱片嘅天王巨星啊！嚟自 Confession 2嘅新歌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虽然佢嘅自传式电影咧就胎死腹中啊，但系呢一张唱片大爆特爆啊 ！Confession 2里面有呢一首新歌，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子刚环球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1: 喂，斌神，呢、這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genre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genre 啦。
1: 你都唔明嘅。
3: 有冇 feel 啊？系咪有 feel 啊？呢、這个音乐你联想到啲乜嘢啊？
4: 唔系，俾啲掌声先啊！
3: 今日啊，我哋讲嘅呢个音乐类型叫做 Drift Funk。Drift 就系 DRIFT，
2: 玩浪系咪玩浪
3: ？Funk 就系 PHONK funk 啦，其实即系赛车片嘅音乐，即系咧你幻想下你可能分分钟你而家听完呢半个钟之后咧，你再碌你个 social media，Rich
2: Racer，
3: 你就会变晒嗰啲赛车片噶啦。
5: 我而家觉得自己系车手啊。
3: 系啊，因为呢种嘅音乐咧，其实佢系喺网上世界嗰度演变出嚟嘅，咁啊叫做 Drift Funk 咧，咁佢就系真系嗰啲赛车片落嗰啲音乐咧，
2: 系
3: 就系呢啲嚟噶啦。你头先就听到完全你系幻想到噶嘛，佢漂移紧嗰啲咧，
2: 系影影地，仲有啲霓虹灯啊，跟住个车尾灯咁样飘过啊，嗰啲咁嘅颜色啊。
3: 系啊系啊系啊，你听住喺嗰啲赛车场揈，跟住又嗰啲黑白 effect 闪下闪下，出晒烟嗰啲。
2: 跟住就会有人同你讲啊，发火，车手要有啲火啊，
3: 系啦，咁啊呢一种嘅叫 drift funk 啦，我谂系喺即系201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系会冒起嘅，因为嗰阵时有啲嘅网上嗰啲视频嘅平台、短片平台。

0: 台影片平台咁啦。咁佢哋就開始嗰啲片，佢哋要揾啲配樂噶嘛，就揾咗呢一啲嘅音樂風格出嚟啊。咁其實喺佢叫 Drift Funk 之前咧，其實佢就咁叫做 Funk 嘅啫 ，Phonk。系啦，未加 drift 落去嘅，系因为喺嗰啲影片平台开始用一种已经存在叫做 funk 嘅音乐咧，
1: 系
0: 摆落去夹落啲片度，跟住落嗰啲 hashtag 就可能系叫 drift 啊、funk music 啊、drift car 啊，即系开始有啲咁嘅关键字摆埋一齐啦，
1: 系啦，
0: 咁所以慢慢形成咗一个属于佢哋嘅一个音乐类型。而嗰时最即系2010年代中期，可能16、17嗰啲开始咧，呢啲音乐喺边度兴起先咧？喺俄罗斯啊，
1: 竟然系啊，
0: 因为嗰边好多呢啲片啊，然后佢哋嗰啲。嗰啲影片平台嗰啲嗰啲 content 咪有 content creator 嘅 term 啦。
1: 俄羅斯通常都係嗰啲哒哒
0: 哒哒哒。師兄，你嘅 stereo 睇嚟都幾嚴重，即係你同啲人覺得香港仲係掛住紅燈籠一樣啊，係冇分別噶。
1: 但係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啊？
0: 咩啊？
1: 點解關於呢啲音樂咧，從來佢都係用 drift 噶？佢點解唔可以用 drive 啊？唔可以用
0: 因为零啊，因为冇嗰个速度感啊，因为嗰啲片就真系漂移片啊嘛，佢真系漂移片啊，即系佢唔系你就咁车 cam 揸车啊，佢嗰啲片剪出嚟，车 cam 揸车你落呢啲就唔系嗰件事啊，
1: 揸车又有车 cam 片
0: 嗰
1: 啲音乐啦，
0: 就真系嗰啲通常唔要音乐噶，因为你要听嗰度发生咩事嘛，
1: 都系咪先？呢个听嗰啲师傅讲1212咁，
0: 系啦，
2: 司机嘅旁述系最好听嘅
0: 呢一种嘅音乐，佢系真系喺个车外边拍。拍住佢漂移，然之后就要加呢啲音乐咯，
1: 系
2: 甩个尾拍入个位度嗰啲，
0: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会用 drift 呢个 term 咯，真系系漂移嘅片嚟。
1: 咩年份比较多开始出现呢啲嘢咧？
0: 唔系2016年头先讲开咗，2010年代中期开始咯，系啊，咁跟住就一路开始发展出嚟，亦都有啲 producer 开始会专做呢啲音乐，就变咗佢成为咗自成一家啦。咁但系呢一种音乐
2: 成为呢啲 producer。
0: 你咩啊？
2: 你可唔可以都成为呢啲？
0: 好难啊！呢啲
1: 你唔系好中意睇嗰啲车片嘅
0: 咩？
1: 嗰啲
0: 我睇啲车片唔系呢啲 content 喎，有另一啲嘢嚟嘅。
1: 你睇嗰啲车片系要有个人
0: 要
1: 企喺度俾你睇
0: 喺车里边嘅，通常都系影系啊，咁样喺车里边影翻出去
1: 个啊卡嗰啲啊嘛。
0: 通常嗰啲片你会听到嗰啲人讲：哇，赶住投胎啊！即系嗰啲通常都系嗰啲片。十个有八个都系咁样讲噶，系啦，咁所以呢一种嘅片，喺网上世界就会好多啦，一种网上世界兴起嘅音乐类型。咁但咁佢究竟个特色系乜嘢咧？你会听到佢其实咧
1: 有啲噔噔噔噔噔，
0: 系啦，佢嗰啲咧就叫做 cowbell 啊，佢呢种音乐嘅，即系嗰种声效系一个好声力场，你喺呢啲片一定会有。如果你有睇过 Fast and Furious，
1: 系
0: 第唔知第几集，第三
1: 集。
0: 佢一首好受欢迎嘅Tokyo Drift 嗰首歌啊，咁头先我想尝试哼啦，但我哼唔到啦。
2: 头先以为你
1: 想要啦，我大概
0: 我去唔到啊，
1: 想象到啦。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你有冇哼错咗第二片咗？
0: 都系咁噶。
1: 噔噔噔，
0: 你知唔知咩系噔噔噔噔噔？就系
1: Mission Impossible 咁啊，哼到
0: 系啦。咁啊，我揾一啲808 cowbell 声嘅，你一听咧，你就会知系呢啲嚟噶啦。呢啲啊，呢啲就系嗰啲 cowbell 声。所以你系你听呢啲，
1: 我知啊，似红绿灯嘅声啊，因为唔系红绿灯，即系咧你打机啊，打嗰啲赛车 game 咧，你嗰上边咪会有三盏灯倒数嘅。
0: 好似
1: 你有冇打 Mario Kart 啊？
0: 冇咁，系尖啲噶，唔系呢只声嚟噶。
2: 就嚟开车嗰、那个，
1: 就
2: 系、
1: 是、开车嗰啲，有
0: 再尖啲，再尖啲，嗰种另一种系啦，再尖啲嘅嗰只声。但我知你讲边种嘅，系啦。咁所以就变咗有呢个音乐类型啦。咁同埋咧，啱啱而家音乐背景音乐呢、這个已经好少少啦呢只。嗱，你听到嗰个 cowbell 啦，你一定会认得噶啦。然后佢就嗰啲好 EDM 或者好 trap 底嘅 beat 啦。其实佢仲有一个特色，仲有两个特色啦。第一个特色咧就系、是、其实佢，如果你睇嗰啲片咧，佢 distort 得再劲啲啊。咩意思咧？就是、你听落你觉得好似啲音乐拆咗咁啦。而家呢只我拣俾大家听得舒服啲，所以冇拣嗰种。
1: 冇咁拆嘅。
0: 系啊，如果系真系你睇嗰啲片咧，佢嗰啲 bass 打落去咧，嗰啲声你觉得系爆炸拆咗嘅咁啊。佢哋好中意用呢种方法。又或者仲有多一个特色就系、是、其实佢会 sample 咗咧，90年代一种叫 Memphis rap 嘅音乐类型。
1: OK，
0: 因为其实今日讲叫drift funk 啦，其实坦白讲 drift funk 关于佢净系 drift funk 咧，其实已经讲完噶啦。
1: 哦，
0: 但系佢嘅历史系可以追溯好远。
1: 哦、okay ，
2: 因为佢系唔知乜嘢演变出嚟。
0: 系啦，就头先讲 drift funk 出现之前有 funk 啦 ，P H O N K， 唔系我哋 F U N K 嗰种。
1: OK OK，
0: 咁然后

0: 點解會有 PHONK 嘅 funk 出現呢？亦都係因為關 Memphis Rap 事啦。所以佢個歷史係去到 Memphis Rap 90年代。美國南邊嘅 hip hop 音樂開始嘅，
1: okay.
0: 因為嗰陣時90年代咧，其實係東西岸主導噶嘛，你即係東岸西岸啦，嗰時大家都係講 hip hop 噶嘛，咁所以南邊嗰啲咧係唔入流嘅，即係你仔嘅，係啲人睇唔上眼啦，
1: 行埋一邊，
0: 係啦，我哋一講 hip hop 最勁 mainstream， 一係東岸，一係西岸，係啦。咁所以南岸南部嗰啲咧，其咁但因為你東南西北噶嘛，所以其實你十分你南邊都有噶嘛。
2: 好慘啊！北面提都冇提過。
0: 係北面去到加拿大嗰邊又另一啲，我未 study， 我哋可以研究一下北部嘅 hip hop 會點樣。咁、
2: okay.
0: 但亦都係因為南邊呢一度唔係好入流，佢哋就 underground 啲噶啦嗰啲 hip hop。亦都係因為咁咧，反而其實佢哋空間做啲好多實驗性嘅嘢，變化多啲嘅 hip hop music。係啦，咁其實後嚟咧、反而係南邊呢個 Memphis rap 咧，即係喺曼菲斯呢个地方，嗰都系叫做一个发源地啦。你可以话，其实造就咗后嚟嘅我哋而家听嘅 trap music 啦，或者头先讲 funk P H O N K 呢个 funk music， 都系由 Memphis rap 开始嘅。咁究竟嗰阵时嗰个南部系发生咩事咧？那个地方就系首先 Memphis 嘅犯罪率非常之高啦。咁所以咧，佢哋嗰度嘅人嘅生活咧，全部都唔
2: 系
0: 好嘢嚟嘅，即系有枪啊，有
2: 危险啊，
0: 有毒品啊，系啦，有暴力事件。啊！犯罪率好高啊！有啲人揸枪，即系总之所有差嘅都喺嗰度啦。咁、亦都因为咁样，所以佢哋嗰边嘅 rap 咧，基本上我好难 Memphis rap 攞嚟做一集播佢嘅歌，因为基本上所有歌都
2: 好嘅嘢嚟，
0: 都系 explicit 嘅啲 lyrics 系。
2: OK，
0: 但系就反映咗佢哋嘅生活就系咁咯。所以 Memphis rap 嗰阵时嘅音乐嗰个风格上面咧，首先系好得嘅氛围啦。然之后亦都因为佢哋唔系 mainstream 啊，佢哋唔系好有钱嘅地方啦，听得出。咁所以佢哋嘅 production 亦都系比较渣啲，所以就 low fi 啲嘅感觉，啲嘢拆啲，低
2: raw 啲
0: 嘅，低质素一啲嘅，唔系讲紧啲音乐本身低质素，而嗰个 quality 听落嘅音质上面咧系低啲 low fi 啲啦，
2: 做得冇咁靓啦。
0: 然后佢哋就会用一啲可能好重复性嘅一啲 hooks 咁样喺度重复住咁样咯。咁咧嗰阵时其实 Memphis rap 已经有落到 cowbell 噶啦，但系就冇而家听嗰啲咩 drift 翻咁加
2: 乱加
0: 全，唔系而家系全部都有话俾你听有
2: 都落嘅。
0: 你觉得冇系唔可以叫 drift 翻嘅感觉咧？而家好似，但系嗰阵时已经有，不过就唔系成日，即系唔系一个 muscle， 唔系 Memphis rap 就等于系啦，佢只不过被使用嘅一个方法咁样咯。
2: 所以话即系。呢、这個 cowbell 同呢個 drift funk 好似有種少少畫咗等號咁樣嘅感覺。
0: 係啊，因為嗰陣時已經有啦嘛，咁、然後慢慢傳承落嚟，大家都係有 sample 嗰啲咩 hip hop 都係 sample 嘛，咁所以其實嗰時 Memphis rap 佢哋都係 sample 咗啲舊嘅 funk and soul 同埋 jazz music 嚟嘅，只不過佢歌詞就會去講到一啲即係街頭生活啊嗰種咁樣咯，係亦都佢可能 blend 咗一啲可能已經 distort 咗個 beat 啦，就係嗰個 production 比較 low fi 啲咁樣，係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 Memphis rap 嘅背景啦，咁繼續再講之前咧就俾大家聽下，俾大家聽下 feel 下一啲叫做funk music 咧，即係未變成 drift funk 之前會係點樣。这个就揀嚟一啲比较instrumental 啲嘅，淨係感受一下个氛围。

0: 系咪感觉到嗰种好诶得嘅氛围啦？
1: 系
0: s a m p l 咗好多唔同嘅声效啊，将佢沟埋。系啦，即系你系会觉得有一种就系、是、可能夜晚嘅生活行喺街度，你如果你夜晚一个人喺条街度行。听呢首歌，你都觉得自己好危险。
2: 唔系啊，如果夜晚啊，有个人喺条街度行，而佢播紧呢啲歌，你觉得嗰个人都好危险啊？你明唔明？
0: 或者你耳机听住，你会觉得自己好似好危险咁样。系咁啊，呢一首作品咧叫做《Bringing the Funk》啦，咁就系一位简称啦，佢个名字叫 SGP Space Ghost Perp 嘅一位 artist 嚟嘅，因为佢 somehow 咧佢都系。推动咗啦，或者定义咗咧 funk music 呢一样嘢嘅，系啦 ，PHONK 一路讲一个 funk music 就系 PHONK 呢一个 funk 啦。咁佢又讲，其实呢个 PHONK 嘅 funk 咧系一个 slang 嚟嘅。
1: 嗯，
0: 咁原本嘅意思就系、是、的而且确系 FUNK， 我哋一路认知 funk music 嗰个嚟嘅。不过佢就系一个好似平衡发生嘅一个音乐类型，
1: okay.
0: 发音相近，但系拼咗一个新嘅字俾佢咯。
2: 而但系嗰、那个佢所

0: 佢就係一個好似平衡發生嘅一個音樂類型，
1: okay.
0: 發音相近，但係拼咗一個新嘅字俾佢咯。
1: 而但係嗰個佢所泛指嘅一個音樂種類同 funk 嗰種 funk 係好似冇乜關係嘅，
0: 但係嗰個血脈上面係關事。點、
1: oh, okay.
0: 樣關事呢？就係、是、佢首先話而家嘅 funk 呢個 funk 咧係一個 slang 係指緊 funk 啦。咁、嘅 funk 點樣樣？我哋認知嘅 funk music 唔係咁噶嘛。咁、首先咧，以前真係喺90年代有一種叫做 G funk
1: 啊，
0: 大街 G hyphen funk 係啦。咁 G 其實即係 stand for gangster funk 嘅，或者gangster rap 嘅，其實即係講緊嗰陣時佢哋嘅 hip hop 音樂，90年代佢哋嘅內容上面可能真係比較 gangster 啲嘅生活啦，然後嗰、那個 rap 嘅內容就係呢一種啦。咁但係嗰陣時叫做 gangster rap 啦，咁但係點解又會有 gangster funk 嘅呢個 funk 呢個字放入去呢？因為其實嗰陣時嗰啲 hip hop 90年代佢哋 sample 咧，其實再以前嘅 funk 啊、soul 啊、jazz 嘅 music 咁、咁所以係嘅，好似同我哋認知 funky 嘅音樂係有啲唔同嘅，但係佢並不是沒有關係咯。
1: 係、因為我覺得如果咁講咧，我覺得佢哋就可能係同一個家庭長大，但係可能兩個人咧喺唔同地方生活啦。因為 funk 嗰個 funk 咧，俾我感覺就陽光啲嘅。而而家聽呢一種 funk 呢個 funk 咧，即比較就
0: 另一個世界
1: 夜晚啲嘅，係啦，
2: 完全就係地牢嗰啲煙霧瀰漫咁樣嘅感覺。
0: 你可以話係啦，即係祖先一樣咯，跟住慢慢走咗出嚟，開始各自成家。
1: 即係佢有嗰啲四分一成嘅血緣關係，好
2: 啲少。生仔但係分開養。
0: 係啊，係啦，係啊，
2: 咁啊，
0: 係啊。如果你有睇最近動畫《黃泉使者》，就係類似嗰種啦。
2: 係
0: 啦，係啦，兩個去咗唔同嘅地方咁樣咯。係啦，咁所以佢係因為亦都頭先講嘅嗰位美國嘅 rapper 啦 ，SGP 啦，其實佢就係細個喺好深受90年代 funk 啊 hip hop 嘅音樂影響，所以佢就好想啊，我而家去推動嘅呢種音樂，加自己嘅 twist 落去咯，係啦。咁所以個名個音一樣，佢都 twist 咗個串法，就係咁解啦，係啦。咁但係其實因為嗰、那個年代嗰種G funk 啦、gangster rap 啊，或者嗰陣時 Memphis rap 呢一個血脈都好啦，其實都係造就咗啱啱一路講SGP 所推動嘅 funk music 嘅。咁嗰陣時Memphis rap。都有一個教父叫做 DJ Spanish Fly， 係啊，咁佢亦都係嗰陣時就係因為佢喺南部嘅美國就係、我哋都北地人去睇得起啊，我哋唔夠東西岸勁，咁但係佢就將一啲喺電台聽唔到嘅音樂咧，佢就將嗰啲音樂就放喺自己嘅 mixtape 嗰度，嗰時係佢專係揾一啲808古機相關嘅嗰啲聲嘅
1: ，OK，
0: 佢好中意，
1: 幾有堅持喎。
0: 系啦，佢淨係揾，而嗰嗰陣時喺電台播嘅音樂，你好，佢話係唔係成日會揾得到808嘅聲噶？
1: 因為嗰陣時
0: 靠俾我哋其中一種，
1: 係咪都可能比較叫做地下少少？
0: 九十年代咯，九十年代咯，我諗其實已經有噶啦，嗰陣時 hip hop 都有噶啦，係啊。咁但係就佢話嗰喺佢哋嗰邊嘅電台未興緊咯，係啦。咁所以佢就好揾呢啲音樂，然後佢就走去放喺自己嘅 mixtape 嗰度。
1: Okay.
0: 系啊，咁啊嗰阵时佢已经形容 Memphis rap 系一种点嘅音乐，头先大家听到啦，好邪恶啲嘅，好808嘅嗰啲，咁同埋咧佢系比较慢嘅，系啊系啊，有一啲 cowbell 啊，又有，但系个 groove 系正嘅，你跟住其实你又会有一种节奏啊嗰种感觉喺度噶嘛，咁所以呢个就系其实 Memphis rap 嗰个状况，咁亦都叫做傳承咗落去，就出現咗頭先講 SGP 嗰種 PHONK 嘅 funk music 咯。
1: 咁然後再久而久之，慢慢發展一路落去，就到而家我哋聽到嘅
0: drift funk 啦。因為funk 呢個字佢嗰陣時放喺邊度，就係佢出咗一張專輯叫做 Mysterious Funk。係啦，咁就係頭先聽到嗰首作品就收錄咗喺裏邊。咁啱啱嗰只 instrumental 版本啦，咁你就會聽到哦嗰啲音樂係點樣樣咧？而呢一啲嘅 funk music 就係車嗰啲車片，我想講車 cam 片添。漂移片出嚟就係會用呢一啲嘅音樂放落去開始先咯。
1: 懷疑新一集 GTA 都可能會有好多呢啲音樂喺入邊。
2: 呢啲歌
0: 係啊，其實本身有啲賽車 game 已經係好用緊呢啲，有個唔知 F 字頭嘅賽車 game 啊，喺外國好似都好受歡迎啊，係啦，咁就已經係會用緊噶啦。係啦，咁所以就今日俾大家感受，可能你有機會今日聽完之後，你個電話偷聽完啦。就会
1: 或者你听，如果偷听到你男朋友听呢啲音乐，可能佢就打紧嗰啲机啦。
0: 系啦，咁今日呢一个 drift funk 啦，就拣嚟一个 artist 啦，即佢都有做一啲 drift funk 嘅音乐，佢叫做 Cold Hell 嘅，咁有呢一首作品叫做 Live Another 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打击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由五月廿六号到昨日，一共侦破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一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在网上出售冒牌波衫。其中4个被捕人士属于18岁以下，海关形容青少年参与网上侵权活动情况值得关注，有上升趋势，相信部分人误以为网络可以匿名，加上世界杯周边商品有庞大商机，部分青少年打算搵快钱或者转售闲置物品，但是未核实产品真伪就放上网转售而误堕法网。海关提醒，无论是集团式出售或者只是出售一件冒牌产品，都要负上刑责。海关将会走访校园进行宣传教育，加强青少年守法意识。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爆水管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早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水务处说，由于喉管隔离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维修工序更复杂和需时，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市民说特登在九龙区带水和食物探望住在受影响范围内的妈妈，有食肆派员工去到供水点拿水，预计损失大约30%生意。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报章访问说，北都第一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已经收到2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个月底或之前将会完成评标并公布结果。另外，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营运23公顷产业用地，凌汉豪说当中大约8公顷熟地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目标在未来一年内落实第一批签约落地的项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Ann 提翻你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车龙过咗荃青交汇处。而较早前出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龙日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龙翔道去荃湾和私隧方向的车龙到竹园道。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去到中港城对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至到和斜村车多，扫管部路去清河村方向近住鸡岭回旋处车多，而新运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扫管部路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上水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8: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7: 吓，我失恋，你仲好快乐？
8: 我话我过多2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3: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声音充满力量，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14: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路，
1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5: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6: 《建造文英安全手册》。
17: 而家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15: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0: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 maker。

0: 经定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祝福应志月 C Travel Chai Sing D 温汉阳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2: 仲灰啊！
3: 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咧，嗰个拣嚟嘅歌单咧，就系俾一啲嘅爱情经历片所启发到嘅，因为事关咧最近啊，好多人都谈论紧一套爱情经历电影就上画啦。咁我未有时间入去戏院睇，不过咧即系另外喺一啲嘅串流平台上边，亦都有一套咧上年上映嘅爱情经历片咧，我就咁啱抽空时间睇咗咧，发现当中拣嚟嘅一啲精选歌曲，我觉得系几正，几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当中收录了很多一啲旧的歌曲，首先令我引起注意咧，已经是讲紧套戏片尾的一首歌。嚟自 Samantha Sang 同埋 B。

但系呢首旧作品系嚟自 Samantha Sang 同埋 BGS 嘅 Emotions， 而讲紧呢一套嘅爱情经历电影咧，唔系今年嘅作品嚟噶啦，名称叫做 Companion。你会发现原来一套最恐怖嘅爱情经历电影，佢所用嘅配乐都系非常温情嘅。而嗰种嘅反差感营造出嚟，往往令人更加有惊喜。

2001年的作品来的啦，主唱的朋友叫 Hannibal and Penworld， 有 Please Take a Chance on Me。然后亦都有呢一队嘅老牌乐队 The Turtles。

呢对 The Turtles 咧，如果大家比较熟悉咧，可能会有一首作品叫做 Happy Together 啦。咁啊，但系啱啱带嚟呢一首叫做 You Show Me 咁啊，一个缓慢嘅节奏当中咧，放喺一个影画影视作品当中咧，反而又会有一个反效果，带出一种悬疑感喺当中嘅。你会发现镜头同埋音乐嘅配合。是可以完完全全讲出了另一个不同的故事出来。

好喜欢揀嚟嘅呢一啲嘅歌曲咧，非常之人性化啦。去到一啲嘅部分会听到一个人声嘅哼唱，例如系呢一首 Herb Albert 嘅《Disguise in Love with You》。你会发现喺呢一类型爱情嘅惊栗电影当中，越是一些柔和的音乐，或者越是一些开心的画面，越是告诉你听营造一个悬疑，亦都是一个剧情大反转的一个气氛在这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施己贤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发表告别演说，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将会风度翩翩地带着微笑离开，又说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继任人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施己贤随后前往白金汉宫，向英皇查理斯三世递交辞呈。白金汉宫表示，查理斯三世欣然接受施己贤的辞呈，预料英皇将会接见贝安德，邀请他出任首相。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报章访问表示，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个月底或者之前将会完成评标并且公布结果。另外，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营运23公顷产业用地，凌汉豪表示，当中大约8公顷属地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目标未来一年之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爆水管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朝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水务署表示，由于喉管旁边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到维修工序更加复杂和需时，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市民说，特意在九龙

0: 談判與戰爭都是實現目標的手段，認為防禦與外交無法並行的說法並不正確。伊朗從未主動違反伊美諒解備忘錄，美國違反承諾導致伊朗採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裝力量正是反擊美國，竭盡全力制止美方罪行。他又說，即使沒有伊美諒解備忘錄，作為霍爾木茲海峽的沿岸國家，伊朗亦都擁有對海峽的控制權。伊拉克民兵武裝伊斯蘭抵抗組織發表聲明，警告如果美國進一步擴大對伊朗的侵略，組織將會直接參與對抗美國的戰鬥，堅決打擊美國在伊拉克和中東地區的所有利益目標和軍事基地。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观塘啦，系有紧急嘅渠务工程噶，咁就系观塘到油塘方向，跟住雅丽道慢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要特别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飞林明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接近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系稍为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变电站。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啦，就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少少，龙尾桑亚道油站。在新界區方面，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落去荃青交匯處的支路慢車，龍尾接近永德利廣場；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屯興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啦，龍尾就接近龍日村。最後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了，巴士、機場快線、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樂，有快樂。
5: 選舉管理委員會正就鄉郊代表選舉活動建議指引諮詢公眾，歡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電郵、郵寄或傳真遞交意見書。建議指引可於選舉管理委員會網站 www.eac.hk 下載，或到選舉事務處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7: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8: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9: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0: 喂，颜值担当 Brian 阮祖阳小杨杨。
11: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2: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颖欣。
13: 我哋有首主题曲，
8: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4: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
15: 每我哋有风骚。
16: 嘿，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17: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8: 声音充满力量，
1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7: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1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

0: 周瑞强。
1: 你好，我是 Albert， 我是欧瑞强。星期一到星期五即是平日的黄昏时间，我就会出现的啦。记住这个钟头是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而开始了噃，今个礼拜我哋有同样的音乐话题。我又喜欢胡思乱想，由细到大都是这样。所以每一只歌啊，我一路听一路播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起啊，这个歌有什么用呢？除了好听之外。其实我扭在电视机也好啦，即是周围听电台也好啦，都会听到好多歌，甚至有啲广告出现。咁我觉得用歌去推广係真係非常之好。因为歌曲容易接受嘛。好多好多嘅。咁所以我呢个礼拜呢，都希望将我哋耳熟能详嗰啲歌呢全部做广告推广。好唔好啊？有时做公益嘅。好啦，呢隻歌呢 ,Sam 唱嘅歌呢，就最好用嚟推广电话骗案。因为而家最 hot， 最多人墮入陷阱的就是電話騙案。阿 Sam 話齋，幾十年前已經教我哋，
2: 咪當我老闆。

嘅寫照嚟，真係唔好俾人揾老陳。啲電話一聽就知道，一話要銀行户口，諸如此類，無論佢講乜都好，小心小心。好啦，有另外一隻歌咧，我又好想做。呢只歌咧就最好嚟幫嗰啲其實係全香港嘅市民。你揸住架車，你求其咧過緊斑馬線，就算紅燈嘅嚇，啲人都係照過。佢睇緊咩啊？低着頭看住個電話過馬路，時勢係咁，趨勢係咁，冇得改。所以咧，請阿秋官出嚟，誓不低頭，抬起頭做人咧。

俾全香港所有低头一族，郑少秋唱《誓不低头》，跟住落嚟都系一啲我哋政府部门可以借用嘅一啲流行曲，可能事半功倍噶。最重要嘅政府部门其实系咩咧？嗬，不过其中有一样嘢咧，即系如果冇咗佢咧，我哋大家就死嘅，就叫做税局。咁所以每年咧去到交税嘅时候咧，就真系大家紧张起上嚟。所以税局咧，如果用歌嚟大家吓沟通一下，同啲市民就应该咧软硬兼施。首先嚟软公司啦，第一封信里面有只 CD， 跟住听一下先。黎明唱《

即系你讲声对唔住啊！唉，我唔想追得你咁急嘅，不过咧就真系你唔交咧就有问题。黎明唱嘅《对不起我爱你》代表我哋税局咧发呢个追税通知单俾你，而咦发过你好耐都仲未有反应，又收到一封信，揾温拿嚟。呢封信系点讲噶？不可以逃避。

哎，唔该晒温拿乐队，佢哋做好多公益嘅。不过今次咧就税局就请咗温拿唱呢只《不可以逃避》，系专追嗰啲咧迟交税嗰啲人士。好啦，继续我哋政府部门用嘅广告歌。咁譬如话，唔好话政府啦，吓电灯公司叫人嚟悭电、环保啦，吓即系爱护地球，少啲用呢啲资源。跟住咧就你个电费单又低咗。讲好多嘢啦，拍好多片啊，跟住哇出埋飞侠啊，都啱嘅，即系出好多新招嘅。而家我哋静静地乜都唔使做，唔使拍片，播只歌俾你听下咯。关淑怡唱《离开请关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白金汉宫与英皇查理斯三世会面，获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斯己贤。贝安德获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稍后将会在唐宁街首相府以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斯己贤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表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将会风度翩翩地带着微笑离开，又说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无牌活动，由5月26日至到昨日，共侦破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无牌货物，估计市值共大约1亿5900万元，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网上出售无牌球衣。其中四名被捕人士属于18岁以下，海关形容青少年参与网上侵权活动的情况值得关注，有上升趋势，相信部分人误以为网络可以匿名，加上世界杯周边商品有庞大商机，部分青少年打算搵快钱或者转售闲置物品，但是未核实产品真伪就放上网转售而误堕法网。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地盘全面禁烟新法例生效至今，处方发出9张定额罚款，主要是巡查过程之中发现有人在地盘范围内吸烟。许泽森说，处方巡查大约200个地盘，对承建商发出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处方会再跟进巡查，如果发现不符合通知书，可提出检控。他又说，至今发出大约110个书面或者口头的警告和建议，主要是见到地盘有管理措施，但是仍然发现烟。

0: 头，不过冇明确见到有人吸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位置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排到过去红天路。咁就系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跟住唐人新村交汇处，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红天路。另外九龙啦，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跟住北帝街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少少，经过都要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咧就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花园道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金钟道一段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缆车总站。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系车多少少。电车消息方面，因为路轨急修的关系，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是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直至另行通知，乘客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和传统燃油车是不同，特别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5: 善意骗

0: 又嚟到一年一度嘅三五成群说故事环节，
1: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嘅努力，好似佢咁。
2: 平时我对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1: 足本内容就要留意。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驱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3: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4: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5: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4: 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5: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集合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9: 欧巴捞欧瑞强，
10: 你好，我是 Albert。 由现在到八点，我们依然都在推广一些歌，那些歌就是风花雪月、天马行空。突然间想到这些歌，真的，如果这一种行业或者是 product 可以用这首歌来推

推廣咧，我就最贊成。真係咧，硬性去推廣一樣嘢咧，好打擊有限。最叻嘅咧就係潛移默化式、軟性曲線推廣咗，你都唔知道，而且咧有啲會心微笑，有啲幽默感，仲正。好啦，咁啊跟住呢只歌咧，我喺度諗乜嘢公司最啱咧？就係、是、啲互聯網絡公司。哇！喺即系日日夜夜都会见到啦吓，你上我网啦，我又俾咩你，有啲咩赠品吓，又包你乜嘢吓，有几多激，诸如此类，大家都推广得好犀利。最好用边首歌呢？我间公司自大啊，自劲啊，网络知系渗透力最强。威震乐队唱，好大个网。

好大个网络啊，系嗰啲电话网络啊、互联网络啊，嗰啲公司咧用呢只歌就至啱啦。威震乐队嘅歌叫做《好大个网》，讲起网上咧，即系嗰啲活动多到不得了啦，商机亦都无限，包括咧喺网上面补习都得噶，系咩？我哋以前嗰个年代。嗰啲同學全部兼職都係去個同學屋企、小朋友屋企同佢補習噶嘛，而家都係噶。就算啲小朋友放咗學就去補習社啦，網上補習真係唔使見真人噶噃，係。

橫掂啲小朋友玩網玩到咁熟，有啲咩問題即刻上網，有老師同你補習。今日嘅文歌味道，網上補習梗係用呢隻歌啦。問我啦。50年珍藏。

歌名叫做问我，总之有啲咩问题问我得㗎啦，因为网上补习呢有啲老师24小时呢喺度准备嘅。网上补习嘅呢一隻推介歌曲叫做问我。讲起呢啲网呢仲有好多 business 唔使讲。其中一个我又睇到啲报道呢係好大好大好大非常大嘅市场。嗰啲呢叫做网上边去识另外一半。即係介绍所啦，但係介绍女朋友男朋友俾你识囉。冇咩多到不得了，而且呢大到你唔信嘅。真係係一个好大嘅商机嚟。我哋如果香港开呢，好简单，要搵啲 superstar 嚟介绍呢样嘢啦。张学友唱情

喺张学友嘅情网里面咧，呢个网咁大，一定揾到有最佳伴侣嘅都未定。嗰、那个名叫做情网啊。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想讲下即系好多电视台啊、网络台啊，改嗰啲台名啊、网络嘅名咧，越嚟越神奇。咁啊，譬如话有啲一个网络里面有啲电视台嘅 channels， 咁啊叫做爆谷台啊。哇！爆谷以为食嘅啫，可以做台名嘅。咁或者嗰啲互联网上边，咁大陆有啲咩土豆啊嗰啲，大家一定听过咧，即系薯仔都可以做台名嘅。咁所以如果你问我啊，而家有个新嘅电视台嘅 channel 啊，一个频道出现，改咩台名最好，最容易俾人记，我就会用一首歌容易记啊嘛。周杰伦《菊花台》。

花台。如果你开个新嘅电视台叫菊花台，冇版权嘅问题噶，菊花唔系佢独特拥有噶嘛，系咪啊？点解唔用啫？好啦，跟住落嚟最后咧，做翻一啲社会服务先。我哋香港有一个叫做爱护动物协会啊嘛，用呢一首啦，一只狗仔一只猫仔喺度唱嘅，愿你待我真的好，商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爆水管，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朝近十一点陆续恢复供水。水务处话，由于喉管隔离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维修工序更复杂和需时，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市民话特登喺九龙区带水同埋食物探望住喺受影响范围内嘅妈妈，有食肆派员工前往供水点攞水，预计损失大约三成生意。2027年乡郊一般选举将会喺明年年初举行，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下个月18号为止。选管会主席陆启康话，制定选举活动指引的目的是要透过简单语言解释现行选举法例条文，提醒候选人和其他相关人士选举法例的规定和要求，并就法例未有涵盖而和选举有关的活动，以公平和平等的原则订立行为守则。选管会一向竭力确保所有公共选举在公开、诚实和公平的情况下进行，而制定选举活动指引是选举各项安排中重要的一环，希望公众人士积极参与。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今个星期三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发言人林健话：东盟是中国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亦都是中国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国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方期待通过这次外长会进一步凝聚发展合

0: 自己研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将会风度翩翩地带着微笑离开，又说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仲有就是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北帝街的坏车都仲是未离开，部分行车线受阻，两个位置都是车多少少，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就是观塘道是有紧急渠务工程的，去油塘方向近住雅丽道慢线是封闭紧，经过请小心。电车消息方面，因为路轨急收的关系，东行线即是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是相反方向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这一段的服务，两边仍然是暂停紧，直至另行通知，乘客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正常。封路方面就提提大家啦，油麻地庙街有拍摄工作的，直至听朝的7点钟，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是分段封闭。另外湾仔的坚拿道天桥晏啲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10点直至听朝5点去九龙方向，介乎告士打道至到摩利神山的这一段部分行车线是受阻，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去雪柜，不要长开水喉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4: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阿李婆，而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世界里面，我们总是很轻易地看到人家耀眼的时刻，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似乎都抵达了某一个里程碑，心里面突然间会有一些焦虑，怀疑自己是不是走得太慢，是不是落后了呢？但真正的智慧是在于明白，生命并不是一条标准化的生产线，每个人拎到的剧本都不一样。有些美好注定是属于春天的速写，耀眼而热烈，而有些厚实的力量就需要经历完整的四季更替，需要时间内心的沉淀，才能够慢慢扎根，长成足以抵御风雨的姿态。你不需要成为别人口中早早盛开的花，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那个独一无二慢慢长大的树。请你相信岁月的安排，持续耕耘，保持耐心，属于你的季节将会在你准备最充分的时候悄然而至。

Just be. Be what you are. Reach out. Reach out and take a star.

并不是一条标准化的生产线，每个人拿到的剧本都不一样。你不必成为别人眼中早早盛开的花，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那个独一无二慢慢长大的树。请相信岁月的安排，持续耕耘，保持耐心，属于你的季节将会在你准备最充分的时候悄然而至。

2026年7月20日，时间嚟到晚上8:03。提醒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今晚头。

小时嘅歌咧就系啲旧歌，但系咧就系本地嘅歌手演绎嘅。继续 ，Chelsea Chan，《Dark Side of Your Mind》。

0: 系啦，今晚嘅节目咧，头呢半小时咧，有好多就系旧嘅歌啦，但系演绎嘅咧系唔系外国人啊，而系本地嘅歌手。开场嗰阵时候有一首叫《Life Itself Will Let You Know》啦，咁旁白就 Uncle Ray 啦，唱歌嘅系 Christine Samson 啦，咁另外咧 Irene Ryder 嘅《Nobody's Child》啦，同埋啱啱 Chelsea Chan 嘅陈秋霞嘅《Dark Side of Your Mind》。
1: 恬淡情怀。刘善儿，
0: 其实以前咧真系会成日睇到别人嘅好，而自己咧好似行得好艰难咁，但系咧就未真正即系体验到，其实好多人咧系用咗好多时间、好多心机、好有耐心，亦都好努力，慢慢咁努力做好一件事，甚至几十年都系做好一件事。我觉得呢个系。我醫生已經過了大半，所以是做不回一樣的事，但我是很欣賞這些人，甚至乎即到死的時候他的勞苦功德才被肯定，但是他們不介意，他們只是做他想做的事。

不过无论咧，你系一生人之中咧，只系中意做一样嘢，所以就好努力咁继续喺一条路上面，或者一个目的上面，一个目标上面进发。而我可能就系嗰啲比较中意多啲嘢，唔同嘅嘢。正如开场白讲，每个人所攞到嘅剧本都唔相同，生命唔系一条标准化嘅生产线啊。刚刚有 Albert 嘅 Homecoming。

带嚟有陈美玲。个名叫做 Can you read my mind？ 我哋喺搭半新闻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和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并会在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本安德说，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将会通过改革教育体系，为更多年轻人提供支持，包括心理健康支持，帮助他们就业，同时将会建造更多公屋，这个才是降低福利支出，遵守财政规则，履行英国对国际伙伴在国防方面的承诺的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式。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翻嚟本港，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和哥哥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形容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个仔谢霆锋亦都话，期望大家谂起四哥的时候唔使太伤心，认为只要将佢永远充满魅力和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就足够。谢贤1936年的时候在内地出世，幼时随家人移居香港，重影首作《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历年演出以时装文艺片为主，包括《难兄难弟》《黑玫瑰》《英雄本色》等。80年代尾移居加拿大，到千禧年前后再现新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在第40届凭《杀出个黄昏》勇夺最佳男主角。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报章访问说，北都第一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个月底或之前将完成评标并公布结果。另外，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营运23公顷产业用地，凌汉豪说当中大约8公顷属地，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目标未来一年内落实第一批签约落地项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你心里面有没有住了一只小狼在这里啊？

0: 比喻心底唔想顺从为诺嘅本质，亦都讲出成长过程中嘅自我觉醒以及挣扎。今次 Region 呢一首摇滚曲风嘅作品，唔系改变自己，而系做翻自己。
1: 面对路途极黑，命途极差，就地冲开它。
0: 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塞纳河畔嘅咖啡，
4: 北海道嘅飘雪，
3: 纽约街头嘅色时风，
4: 南非
3: 天涯海角嘅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4: 爱、
3: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带嚟一首旧歌啦，系歌名叫做 Rain and Tears， 唱歌嘅咧 Aphrodite's Child， 好奇怪，其实呢首歌好劲，我觉得好正好正，但系咧又好似冇乜听过呢一对组合咯，应该系个名嘅另外一啲歌咁啊，好似净系呢一首，不过一首已经好够啦。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八嘅字，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舊歌的音樂節目叫甜淡情懷，星期一晚我負責，我是劉善儀。

无敌嘅组合 Bread 啊，无论边首歌都系咁好听，歌名叫做 Baby I'm Want You。昨日有美相伴咧，请嚟咗一对重主夫妇啦，佢哋嘅故事诶，真系有几有趣嘅，我觉得，所以特别就请佢哋嚟讲下个情况。佢哋喺几年前咧领养咗一只狗女，咁点知原来呢只狗女咧就怀咗孕嘅。咁就系有朋友发现佢系少少唔精神啊，但系胃口又好好啊，咁样提佢有机有咗 B B 咁啊，咁于是咧就即刻带狗女去睇医生啦，咁就发觉狗女真系有咗 B B， 咁个医生就话大概个零两个礼拜啦，会生噶啦，咁点知咧杀个措手不及，其实咧就过咗三四日之后就即刻生啦，咁啊生产嘅过程其实都辛苦嘅。第一胎都搞咗好耐之后生出嚟，咁所以夭折咗啦。咁但系两夫妇好好啊，都系即系好隆重地、好认真地诶，同呢、這个出咗世夭折咗嘅 B B 做善终。咁然后咧就之后再生咗两个 B B。其实咧佢之前咧医生就话应该有两个 B B 嘅，所以生完第一胎夭折咗之后咧，以为仲有即只系有一胎，点知原来唔系，隔咗差唔多个几钟头以后生咗第。

第三胎，咁所以其实个过程都几惊险啊。咁所以即系家长有时即系都要留心，其实可能啲繁殖场放出嚟、放弃出嚟嘅咧，可能佢哋都有咗人都未必，未必系即系冇可能嘅事啊。咁啊，无论如何啦，虽然个过程都有啲艰难，但系最终都有两胎健健康康嘅狗 B B 出现啦。听讲咧，呢对夫妇话生咗出嚟之后咧，狗女咧系好有母性嘅，即刻喂奶，仲会清洁 B B 啊，周围奶晒佢全身。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嘅。最低嘅气温咧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回升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唉，天气不稳定。就真系惊啊！即系佢咁不稳定，就系突然间好大雨，跟住咦突然间收细咗，跟住就冇。咁其实你又唔可以唔带遮，一定要随身准备。系啦，希望越快天晴越好啦。但系可能又会好热啊！即系人真系有时好难，好难去预测，亦都好难去准备个天气。最紧要都系保持自己身体健康啊！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嘅。
1: 由而家到9点，恬淡情怀，刘善怡。

喺 Paul Anka 嘅 I Don't Like to Sleep Alone 之后带嚟嘅有 Linda Ronstadt 嘅 Desperado。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十个啲嘅时候，听紧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甜淡情怀》。

好中意嘅一位女歌手叫 Sarah McLachlan 啊。咁佢嘅一个最，我谂系应该最 popular 嘅一首歌《Angel》。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记住我哋今日嘅开场话一啲好好嘅说话，就系生命唔系一条标准嘅生产线，每个人攞到嘅剧本都唔同。等待你自己嘅时间，慢慢长大嘅树。

系啦，相信岁月嘅安排，持续耕耘，俾啲耐心，属于你嘅季节咧，会喺你准备最充分嘅时间悄然而至啊！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带嚟有 George Benson 嘅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正在北京出席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亦是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的关键时刻，站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作为特区管治团队重要一员，必须要继续坚持完善行政主导，要协助政府提高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亦都要思考要怎样善用香港的优势，立足香港的发展，充分发挥爱国爱港力量的积极作用，用更好的表现为民谋福。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研修学习专题讲授课题包括与议员的宪制职能有密切相关的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不断提高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认为对议员来讲不单只是提醒，亦都是很好的鞭策。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访问深圳，与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的领导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的过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主动对接，并了解前海发展的最新情况。谢小华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其中必定与香港所身处的粤港澳大湾区有密切关系，香港会与深圳市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优势推动大湾区发展。沙特阿拉伯監察與反腐敗署安排大約60個反貪人員到港，接受廉政公署核下的香港國際廉政學院為期10日的專業反貪課程。廉署說，這次安排創下廉署在國際培訓領域的兩項紀錄，同埋歷嚟單一海外反貪機構派出最多反貪人員參與的培訓課程。廉政专员胡英明说，今次课程意义非凡，期望学员能够在课程中解锁新技能，拓阔新视野，将香港多年维护商业活动的反腐败实践和成功经验带回沙特阿拉伯，助力当地反贪工作。获英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

0: 遵守財政規則、履行英國對國際夥伴在國防方面的承諾的公平和可持續的方式。英國需要向世界證明英國能夠再次恢復穩定。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啊！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风骚快活人，
2: 活力有风骚。
3: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4: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3: 吓，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4: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6: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一直都话朋友，甚至乎最亲密嘅伴侣，都唔明白、唔认识自己。你一直以嚟都以为自己先至系最了解自己嗰、那个，结果令我谂起细细个玩过嘅捉埋藏游戏。细个嘅时候玩捉迷藏，你总是喜欢做那个匿埋的人，等着你的朋友来到去找你。到长大之后，你也总是习惯将自己收埋起来，等你的朋友来到去找你。但是就好像小小的时候，一直等到太阳落山，等到暮色升起，你仍然孤独地匿埋喺洞里边一样。而家嘅你，亦都只系寂寂默默咁样，一个人走过长长嘅街道，却点样都等唔到有一个人前嚟同你讲一声：吓，原来你匿埋喺呢度啊！

冰箱，你不断咁喺度等，而喺嗰边箱，爱你同关心你嘅人就不断喺度咁揾你，一直都揾唔到。你知唔知点解？你将自己收埋得太好啦。不过谂深一层，其实边个能够揾到边个，边个又能够解救边个？只有自己先能够揾到自己。原来自己就是自己一生的迷藏。

陈明伦，情中情，戏中戏。由节目开首嗰首歌《顺子嘅回家》开始咗今日新一个礼拜，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晚上嘅音乐情人。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你好吗？我是郑子晴。

关淑仪显现星光下，早之前有张惠妹排山倒海。相情系大到晚上9:26，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5%。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中会大致多云，会有几阵嘅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最低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会明朗，最高升翻上31度左右。将会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会有几阵嘅骤雨，而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打击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由5月26号到昨日，一共侦破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一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在网上出售冒牌波衫。其中四个被捕人士是18岁以下，海关形容青少年参与网上侵权活动情况值得关注，有上升趋势，相信部分人误以为网络可以匿名，加上世界杯周边商品有庞大商机，部分青少年打算搵快钱或者转售闲置物品，但是未核实产品真伪就放上网转售而误堕法网。海关提醒，无论是集团式出售或者只是出售一件冒牌产品，都要负上刑责。海关将会走访校园进行宣传教育，加强青少年守法意识。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中方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年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话，预计习近平将会九月访美，访问仍然按计划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是否认为访问仍然按计划进行，发言人林健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方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不便透露，内政部长将会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事务。巴加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因为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讲法并不正确，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是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美方的犯罪，是制止美方的罪行。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警告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组织将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53点，升2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3美元，卖出4013.8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别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 ，Jenny。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征程，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一个人是一世的珍惜。在风霜雨雪、困难坎坷，始终不离不弃，吵吵闹闹都总是包容。感情是一份的痛惜，一份的不舍，要守住这一份情，从花开到谢幕。许志安、叶德娴，教我如何不爱他。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节目，继续有我在陪着你，我是郑志成。

唔好等到烟花放完咗，你先至发现佢嘅灿烂；唔好等到花儿也谢了，你先去挽留佢嘅鲜艳。呢个世界冇边个等边个，只有边个唔识珍惜边个。好好把握嗰个爱你、你又爱佢嘅人，因为或者错过咗，就是一世的了。

一天，冰冷中呆看照片，眷恋你的温暖，每个夜。

张学友无止境的心痛。早之前有张艾嘉因为寂寞，同埋周慧敏嘅为你。时间仲有五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会有几阵嘅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嘅。最低气温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升翻上31度左右。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而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其中我哋今日呢个钟头嘅音乐情人，让佢压轴出场。Alvin 郭小林，从不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和哥哥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形容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个仔谢霆锋亦都话，期望大家想起四哥的时候不用太伤心，认为只要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和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就足够。谢贤1936年在内地出世，幼时随家人移居香港，重影首作《留下山水喉》已经做男主角，历年演出以时装文艺片为主，包括《难兄难弟》《黑玫瑰》《英雄本色》等。80年代尾移居加拿大，到千禧年前后再现新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在第40届凭《杀出个黄昏》勇夺最佳男主角。慈善机构健康快车推出免费白内障跨境手术先导计划，首阶段提供200个名额，为在公立医院轮候白内障手术的患者，成功申请后可以到深圳的合作医院免费接受一只眼睛的手术治疗。健康快车创会主席方黄吉文话：目前公立医院白内障手术轮候人数多达65000多人，部分轮候超过4年。先导计划旨在利用内地医疗资源，帮助基层患者及早重建光明。他哋会透过筛查问卷同评估，了解申请人嘅眼科病历、整体健康状况等，按个别情况作专业判断。获英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和相应资金筹措方案，并会在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10年发展计划。贝安德话：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将会通过改革教育体系，为更多年轻人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就业，同时将会建造更多公共房屋。这个先是降低福利支出，遵守财政规则，履行英国对国际伙伴在国防方面的承诺的公平和可持续方式。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一个涉嫌前年在菲律宾绑架和杀害中国公民潜逃到美国的疑犯，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之下，在美国落网被遣返回国。载着疑犯刘某文的民航客机今日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他被移交中国警方。内地传媒报道，一个中国公民和一个美籍华人2024年6月被骗至菲律宾洽谈生意，被绑架和撕票。经调查，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刘某文其后潜逃美国。公安部高度重视案件，和美国和菲律宾等的执法部门合作交流。

0: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2.4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4， 人民幣 6.767， 英磅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42， 澳元對美元 0.70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011.44 美元，賣出 4012.27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4: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2: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4: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2: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4: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2: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4: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我哋今晚嘅嘉宾系罗浩铭。
3: 一嚟到有你望我，我望你。哎，算啦算啦，我见到靓仔，我就情不自禁。你好 ，Ken， 我叫 Barbie。
4: 大家好，我叫罗浩铭。
3: 知我叫 Barbie 之後，
5: 我真係要讚一讚羅浩銘，都係第一個可以接到阿蘭子呢一招嘅，因為蘭子咧有一個天分咧，佢可以喺別人的名字裏邊咧係揾到自己另一個名字嘅，
3: 揾咗另一半係咪？
5: 但係佢接得好喎，佢接到一樣嘢就係冇錯，我叫阿 Ken， 仲要係羅浩銘，你好啊！
4: 大家好，大家好，收主持你哋好。
3: 我今日真係感謝咧，今日咧個天氣咧令到你好似嗰啲身咧嗰件衫咧貼得好緊要啊！唔知係汗定係水，哇！汗水都係好 sexy 一件事咧咁樣。俾我睇到咧，你真係真材實料嘅喎、
4: 啊。件衫表妹嘅，我都係借著住先。
3: 哇！嗱，你睇，通常啲大隻嗰啲人咧，中意著細兩號嘅衫嘅，真係。我就唔同啦，我中意著鬆身衫，俾人有遐想，睇下我嘅三圍應該係幾多。

0: 你两个阵做完节目，自己去宵夜
1: 啊？嗱，听众咧可能就唔知咩事，因为我哋今晚咧外面有落雨，咁就阿 Ken 咧淋湿咗，咁所以咧阿兰子就会有咁样嘅形容。
2: 但系陈秘书，你知唔知道头先咧你好肉赤佢？哎呀，你做咩唔带遮啊？咁佢话我唔系好中意带遮。哇，我觉得。咁啊，梗系啱啦！你呢啲咁样样，大姐咪暴殄天物咯。
0: 佢流暖咩？出边
1: 系啊，
0: 系出汗啫嘛。
1: 系冇错冇错，
2: 嗰个汗水汗水
1: 系
2: 嘛。
1: 系啊，咁我一定要咁样包翻啦，系咪先？冇理由话俾人听佢出汗出得咁紧要。
2: 即系人哋又觉得点解佢会睇到佢里面赤裸嘅身体咧？莫非佢赤裸裸咁嚟？唔系佢有着衫嘅，着得表妹件衫。
1: 不过我哋冇咁吓亲佢，即系人哋真系一个武林高手。
2: 喂，但系唔系唔会吓亲佢噶？我知道佢啱啱拍套戏咧，同啲美少女有床戏啊，
1: 吓
2: 系咪啊？有即系有
1: 突然之间呆咗，
2: 系咪你嚟噶？
3: 哇！我之后谂咗，我拍咗啲乜嘢啊？死啦！我唔系，
2: 佢
3: 应该唔系我嚟嘅。
0: 喂，你咁劲，你好似好似做啲嘢喎？你讲，你继续讲，我睇你讲。
2: 我继续讲唔到落去，你慢慢帮我顶上先。我想搵一搵呢个资料。
0: 我净系知你啱啱喺马来西亚拍咗一个。電影都相當之辛苦，
3: 係啊！嗰套係全馬來西亞最大嘅動作片嚟。
0: 嗯， yes. 哇！我淨係知道咧，拍咗好多組下喎。
3: 哇！佢犀利啊！佢本來預計係拍70組，後屘直接加多咗1/3，加咗40多組。
0: 係。所以我就見到你哋係，因為我點解會咁清楚呢？當然我知道有你嘅出現啦，同埋就係有阿袁偉豪啦。
3: 係 ，yes。
0: 係啦，咁你哋除咗就係話，兩位英文都冇問題嘅，但係點知呢一套
3: 係馬拉電影嚟嘅，
0: 係啦，講馬拉文嘅，
1: 我真係要講馬拉文嘅。
2: 啊，你繼續講，之餘咧等我插一插咁樣。
0: 你又叫我幫你兜，
2: 係兜到揾到啊！我驚我原來話呢一个罗浩铭呢，佢教人有套戏就係床戏嘅话题。
3: 係，但係啱咗一半，都得床戲咧。嗰個 partner 咧係凌文龍嚟嘅，係啊，龍仔嚟嘅，
2: 係咪啊？
3: 因為佢做一個有呢、這個肌肉退化症萎縮症嘅病人，所以佢要演佢係喐唔到嘅，我要扶佢上下床，係甚至幫佢沖涼，係。
1: 哦，
3: 但係就冇美少冇個美少女係有存在嘅。
1: 我想話俾你聽，由於阿陳居士個樣好招積，咁所以咧我就要出手啦。咩叫系咪咧？你头先讲系话有美少女啊，床戏啊嘛，
2: 美少女就我啦。
1: 人哋而家嗰种嘅动作床上戏系帮一个身体残疾嘅上床。
2: Sorry, 我都系个眼而家开始有一啲退化，所以唔好意思睇到床戏，但系后面嗰度就睇唔到，所以就自己加美少女
0: 上。你唔好觉得奇怪啦，平时咧佢唔系好做功课嘅，佢今日一翻嚟就哼。我昨晚 search 过啲嘢，我了解做咗功课，一开口
3: 做咗一半，做咗一半
2: 系。喂，但系嗱，我真系平时唔系好做功课，但系咧我睇到咧阿 Ken 咧有样嘢，我系撩起我咧做功课。但做功課有限，去到嗰個位置就即係有好，唔係好多有好多 question 想今日見到你咧，就係要問你嘅。
3: 嗯，
2: 因為原來佢係好勁嘅，佢係點樣勁咧？除咗佢 body 之外咧，咁就係咧，原來你嗰陣時讀
0: 書，咪先，我要指住你。你一開咗個頭換嘢，我要兜底噶。
2: 要噶。
0: 如果你要我兜底，不如你講翻馬拉呢單嘢先，好唔好
2: 啊？對唔住啊，係啊，馬拉，你先去馬拉。
0: 你唔好一跳嚟跳去，我兜唔翻。
2: 對唔住，你即係點講啊？你俾啲耐性呢啲老人。
0: 唔係，我兜到嘅，我兜到嘅。不過你就講翻馬拉呢單嘢。
1: 而家羅你真係犀利啊！我個腦已經唔見咗馬拉。
0: 因為呢件事件其實阿銘除咗話今次咧個好大嘅製作之外咧，亦都係話咧嗱，佢一身武功之外，今次都面對。做咗好多嘅危險動作啦，咁辛苦啦，同埋亦都有受傷啊嘛。
3: 其實先繼續接翻阿嘉樂先啦。咁講翻馬拉文呢個問題，馬拉文咧阿 Ben 會辛苦啲，因為佢係一個演一個大反派。
0: 嗯，
3: 咁佢有好多英語、華語同埋馬拉語嘅對白，佢三語要混合一齊。佢一個華人黑幫嘅仔，咁佢叫其他人做嘅時候用英文，跟住同主角鬧交嘅時候用馬拉文，所以阿 Ben 會辛苦啲。我做幕後咧，我主要係同翻導演佢哋溝通，我用英文溝通嘅。咁因為嗰個導演咧，佢係好中意爆炸。大量嘅爆炸場面，即係我哋每次開工劇本一改就變咗紅色字，佢 highlight 又要再爆。咁咁所以我處理咗不下於20到30場嘅大型爆炸。咁小型爆炸開槍嗰啲都好多啦。咁有一次我睇緊下一場爆咩時候咧，我就俾粒煙火打動隻眼角。咁我唔知發生，我以為。

0: 張石仔落嚟，咁我唔知咩就繼續做嘢，但係越嗰、那個傷口開始越嚟越熱咧，我就唔止係石仔喎，咁啲人就哎呀你流血啦，咁但係啲血因為嗰個傷口太熱啦，一落嚟就乾咗，幫止血嚟嘅係啦，咁所以而家有少少疤痕，但係完全唔影響嘅，冇影響工作乜都冇，咁咪即係都係一個教訓咧，即係入咗行都好多年啦，十幾年啦，都仲係要小心啲啫，你真係唔知危機四伏邊度會有啲嘢，因為我已經企到好遠嘅啦，即係譬如佢喺左手邊嘅遠處爆緊，嗰粒子彈轉咗彎飛去呢邊，你點估到嘅？
1: 點解你咁唔愛惜你嘅身體咧？因为你的身体呢真的为什么我不是 describe， 我不是说是应该怎样讲呢，即我不是说去看高一些东西看低一些东西样，因为呢他为什么我说你的身体这么即跟有些人，因为你其实他是一个学士来的，他是一个犯罪学的学士，他读很多书的、哦、犯罪学的学士，咁你应该保护你嘅身体㗎嘛，点解你会入去做呢啲幕后咁危险嘅嘢呢？陣间我有好多 questions， 问好问好问好问好问你下。
2: 以心到清醒还在逐一

0: 赢佢边度咧？陈秘书，
1: 嗱，你谂下，其实你哋头先两位高手过招咧，就喺马拉文啊，同埋意外仲有犯罪学里边啦，佢叻，佢攞咗。阿 Ken 嗰个意外场面，佢话佢自己唔爱惜自己嘅身体，点解好好地读呢个犯罪学，走去做幕后咁样咧？呢个位佢居然兜到，真系叻！
0: 佢大学学士嚟嘅，嗱呢啲位真系简直我又要俾翻呢一个 credit 俾陈老师、陈教授，我哋嘅陈秘书啦，真系佢睇啲嘢睇得好准啊！首先咧，犯罪学呢啲咧。即系应该系咪 Bobby 啊？佢哋嗰啲电视剧嗰啲啊，
1: 即系欧阳震华
0: 系啦系啦，
1: 法证先锋
0: 系冇错，系法证先锋嗰啲咁样样啦。咁你点？首先好多问题啦，喺犯罪学呢三个字里面咧，好多问题啦。第一，点解你会谂住读犯罪学咧？第二，点解读完犯罪学会走去幕后帮人搞爆炸，做啲咁唔锡身嘅嘢咧？
1: 跟住啊吓，补充少少啊，陈总
0: 系
1: 咁咧，其实佢做演员先嘅。咁所以咧，佢你应该咧就系漏咗一个位，总言之咧，犯罪学啦，演员，然后居然又做埋幕后，
0: 冇错冇错。啊，我而家似唔似喺嗰啲房嗰度咧，整杯咖啡，但系咖啡你冇你份饮，得我饮嗰啲。
2: 审紧犯，其实因为我喺加拿大嘅时候，我好细个已经受香港动作片影响啦。咁我同我爸爸最开心嘅时光就一齐以前睇录影带啦，跟住然之后变咗镭射碟啦，跟住到最后变咗VCD 啊，到 DVD。咁我同我作伯爸爸最開心嘅時候就係睇動作片啦，去一齊去培養感情啊、溝通啊。咁所以我好細個就練功夫嘅，我由差唔多十二三歲開始就自己開始練功夫。
0: 你個練功夫係因為真係睇咗嗰啲武打嗰啲片港片咁樣樣，
2: 係啊，
0: 就有呢個興趣學啦。
2: 係啊，真係好想做到戲入邊嗰人做到嘅嘢。
0: 嗯，
2: 跟住然之後咁，所以即係其實而家講好傻嗰啲，唔單止去練功夫，即係甚至乎啲髮型啊、服裝打扮都好。
0: 你扮乜哥啊？
2: 我扮咗嗰啲唔係乜哥，我扮譬如係中意扮嗰啲港產片，好中意嗰啲警察著件褸入邊遮槍啊，跟住然之後好中意嗰啲造型、髮型都係，然之後咁點都好啦，咁我爸爸就即係練功夫人練功夫，佢覺得你一定要讀大學，即係佢對教育佢係好執著嘅，因為佢自己讀書唔多，佢好希望我讀大學。咁我啲數學咧就好差，咁數學差就真係讀唔到理科啦，係咪叫理科香港？即係讀唔到 science 同埋 business 呢啲一定要 math 先至做到。咁我只可以讀 art 即係文科。咁文科入邊好多嘢我都冇興趣，即係你話讀 communication 啊、讀 history 啊呢啲我都冇興趣。咁我唯一有嗰陣時有諗過，嗰陣時冇諗過拍戲嘅，咁做警察。係。咁做警察，咁咪梗係讀 criminology 啦。咁我就咁我寫作 OK 嘅，咁 criminology 最緊係睇呢個 thesis 個文字上。咁我寫文 OK 就入咗去讀 criminology 啦。咁其實 criminology 就你啱啱講 Bobby 嗰啲咧係一 part。
0: 系
2: anthropology、forensic 系一 part， 即系验尸嗰啲一 part。佢其实一个好笼统。
0: 犯罪学要验尸噶？
2: 要
0: 系、哦，犯罪学要睇下哦。
2: 要。跟住然之后咁，譬如佢验尸系其中一 part 啦。佢会教你监仓嘅管理，应该点管理？唔同人口，点解有地方有死刑，有地方冇死刑？刑罚经过咩改变？以前譬如點解條啲法律不斷要改變，要每年出本新嘅好字典咁厚嘅書講法律，就係人隨住人口增長啊，譬如以前電腦冇咁犀利嘅，cybercrime 冇咁勁嘅，時代進步咗啦 ，cybercrime 勁咗啦，咁我哋要培養新嘅人出去對付新嘅，譬如電騙以前冇咁犀利嘅，所以犯罪係一個不斷進步緊，要不斷繼續學，所以啲學士要不斷去再研究呢樣嘢。
0: 我想問啊，即係你嗰陣時曾經喺個監獄嗰度咧做管理咁樣管理啲乜嘢嘢？即係譬如話佢哋。日常的生活上啊，嗰啲编排啊，等等啊，好多嘢，包括啲乜嘢嘢咧？我好好奇。
2: 我实习嘅时候咧，去咗一个我去咗四个监狱，最危险嘅中段嘅跟然之后最初级嘅，同埋叫中途宿舍。咁、
0: 哦、
2: 最危险嘅咧，我只喺嗰度留咗一个礼拜因为安全问题系啦。咁嗰度全部都系啲杀人犯啊、终身监禁嘅人啊咁样。中间嘅灾就系误杀啊、诈骗啊、伤人啊。咁最基本就系偷车啊、偷嘢、偷窃。咁中途宿舍系咩咧？就系、是将你嘅监狱同埋社会中间过滤，你夜晚唔出得街，日头可以出去，我哋尽量帮你揾嘢做。咁嗰阵时学生实习咧，因为佢呢啲唔会派女仔去嘅，只要派男仔去嘅啫。男仔佢哋都拣过边啲适合先要派呢，因为呢啲比较高危嘅地方。咁我就同警察沟通，今日佢做啲乜嘢，写份报告，佢做啲乜嘢，佢几点起身，佢几点出门口，我打俾佢几点翻嚟，系啦。呢个系犯罪做，我实习做嘢啦。咁点解去拍戏咧？因为嗰阵时我参加好多唔同嘅比赛，即系个比赛我全国有张 list 嘅，你签名几年几日就去比赛。 其中一個咧係成龍大哥嗰陣時喺北京搞嘅叫《龍的傳人》，咁、全球招募徒弟嗰陣時2007年，咁我嗰陣時係唔知嘅，我直

0: 見到 disciple， 佢叫英文叫 disciple， 咁我報名去啦。那個比賽唔係兩個上台對打搏擊咁樣嘅，唔係平時我打咁樣嘅，係表演。表演之後佢就覺得你適唔適合做演員，適合就叫你北京就大比賽。
1: 耍一套醉拳去睇下。
0: 冇錯啦，係啊。咁我好彩，我其實冇呢啲經驗，但我代表個拳館贏咗，佢就派我去北京度比賽，咁就開始咗去做演員呢樣嘢啦。
1: 喂，但系佢个人生净系犯罪学嗰度，好似好多嘢睇咁样。
2: 其实咧，我觉得好多嘢原来一切都系有上天嘅安排嘅、嗯。你谂下，佢十几岁咁细个嘅时候，已经系一身好武功。
1: 系
2: 咁，所以到佢就算喺学校去实习嘅时候，我头先一路听，我都会戥佢惊嘅，因为你去到咁多唔同嘅监仓咧，你唔够大只。
1: 喂，佢咁样
2: 得啦，系咪？
1: 所以点解你要做翻演员咧？你个身形喺嗰边咧，你系好细粒噶，但系你喺电影圈嗰度咧，你系算翻。
2: 但系佢喺中国人嚟讲，其实已经系好 strong
1: 嘅。嗱，佢呢个 body， 你觉得你每日
2: 成日都讲人哋个 body 噶？
1: 佢有个 body， 我冇噃，所以我系用羡慕嘅眼神。我你放心啦，因为喺香港电台咧，系政府嘅电台咧，我唔会摸你嘅、
0: 哎。
1: 因为嗱，不过行出呢个门口，佢哋管我唔到噶啦。你要走，你早走啲啊。咁我就，诶、哎，头先我想问咩？
2: 我都唔記得，唔係你係話佢嗰個人生真係好豐盛，係係係。即係譬如你如果啊嚇，你唔係咁樣代表拳館又去北京參加比賽嘅時候，可能我反而可能我哋就而家去訪問佢嘅時候，佢會翻咗嚟考督察都唔定嘅，係咪先？
1: 不過其實犯罪學咧，最後好多人都係會係咪選擇會做呢個警戒啊？
0: 佢會好佢好多唔同嘅，有啲會做律師啦，有啲做懲教署啦，有啲做警察啦。總之任何同社會同犯罪掛鈎嘅嘢，社工啊，我哋英文叫 parole officer， 嗰啲中文叫咩我唔知道係啦。跟住之後，總之係好多同犯罪有關嘅嘢都同呢行有關係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访问深圳，同深圳市委、市政府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的领导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的过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主动对接，并了解前海发展的最新情况。謝小華說，特區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展述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願景和策略方向，其中必定同香港身處的粵港澳大灣區有密切關係。香港會同深圳市進一步緊密對接、聯動，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發展方向，善用各自優勢，推動大灣區發展。衛生防護中心在今月12至18日期間錄得兩宗社區感染的退伍軍人病個案，涉及兩個長期病患者，其中65歲男病人住在九龍城，69歲女患者住在中西區。中心正是展開流行病學調查，找出可能的感染源头和高风险接触因素。初步調查顯示，兩宗社區感染個案屬於是散發個案，沒有資料顯示有關個案和本港早前錄得的其他確診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截至今個月20日，今年錄得95宗退伍軍人病個案，中心提醒市民應該使用和保養妥善設計的人造供水系統，而受感染人士需時刻採取相關的預防措施。俄羅斯國防部說，防空系統昨日夜間至今日凌晨，在莫斯科州、別爾哥羅德州、庫爾斯克州、伏爾加格勒州等地，和克里米亞、亞速海、黑海上空攔截並摧毀超過380架烏克蘭固定翼無人機。莫斯科州州長沃羅比約夫說，烏克蘭的無人機襲擊在當地造成10個人受傷，包括三個中國公民，已經送到醫院治理，中國駐俄大使館正是核實情況。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2016點，跌1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7點，升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1，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幣6.767，英磅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04.71美元，賣出4,005.4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1: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Vincent 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我哋今晚嘅嘉宾系罗浩铭。
3: 当我哋休息嘅时候咧，阿陈总就喺度谂紧啊，其实真系罗浩铭系好多嘢可以问佢嘅。咁我哋先讲下犯罪学先啦。咁有样嘢我反而想请教一下阿 Ken。你而家咁样睇啊？
4: 你觉得我会犯嗰啲咩罪啊？
3: 冇错，我想问一问，你哋读犯罪学嘅时候，其实使唔使了解埋一个人嘅心理咧？即系呢个人会唔会系讲大话等等咧？即系譬如我哋有时睇啲书咧，而家有一啲书
4: 有上边
3: 系啦，即系譬如佢会有一啲譬如系 FBI 佢哋本身嗰个 body language 啊，睇到佢哋会唔会系讲紧大话，使唔使学
5: 嘅 ？OK， 首先有，不过呢个系一个好简单嘅好 entry 嘅嘢嘅啫，因为咧其实一个人嘅紧张程度同佢讲大话咧系唔挂钩嘅，即系譬如你讲大话你会紧张。但系，譬如你明明冇做過嘅，你俾人但 FBI 審緊你嘅時候，你都緊張。你明明無辜嘅，你心跳都會加速，因為你對件事，我唔會俾人審過嘅，佢誤會我點算啊？所以其實好早已經

0: 唔會用呢個方法去做呢事，但係咧仲要有基本嘅。一時你觀察一個人，你同佢傾偈嘅時候望佢對眼啊，望佢嘅行為啊，佢會想話我飲啖水啊之類之類，呢啲全部都有嘅。
1: Ken， 我哋時睇電視咧或者睇電影咧有測謊機，見你哋咧就係、是、哇好犀利噶嘛。咁啊去測謊機就黐曬嗰啲人咧，就黐個腦啊，黐個頭啊，黐曬啲。測謊機呢樣嘢咁又係咩嘢？係咪真係可以測到謊嘅咧？
0: 呢個係差唔多二戰同埋六十年代先用嘅科技啦，唔用好耐啦。
1: 係咩？我睇古裝。
0: 一個人測謊機就是你心跳跳得幾快，咁就監察喂佢跳得好犀利。但係呢樣嘢早就係你一個人，如果佢血壓高，佢呢個本身身體唔好嘅，佢會跳得快啲。但係佢未必講緊大話㗎，或者佢真係而家好緊張，佢好擔心屋企人事。佢你訪問我貓，我好擔心嘅，佢冇做過，佢都會跳得好高。同一般講大嘅人，因為太多因素令你心跳加速。
1: 因為我覺得現實學你話齋咧，測謊機係以前嗰啲嘢咧，你而家睇嗰啲咧，如果用測謊機測你嗰啲咧，你係嗰啲係揾足嗰啲係笨賊嚟嘅。OK， 但係咧，因為咧而家我發覺嗰啲我哋睇嗰啲警匪片啊等等嗰啲嗱。我唔知道咧，犯罪學真係好多嘢去讀嘅，因為咧，而家佢哋嗰啲壞人咧，真係好叻嘅，佢哋叻到咧，佢哋就算即係佢哋嗰個去之前個對白啊，好多嘢諗過曬啊，可能自己呃自己啊，甚至係冇嗰啲咁嘅窿窿罅罅咧，係包得係非常之咁好嘅。
0: 所以一個人講大話，佢可以好叻，心跳可能加速。但係一個冇講大話，可能佢身體唔好，身體就好加速。所以呢樣嘢已經唔可以再做個 standard 係啦。
1: 咁你點捉人呢？你哋而家隨住啲犯罪嗰啲人咧，佢哋越嚟越咁樣聰明，同埋騙子越嚟越多。
0: 其實咧，你問我就咁答啦。隨住科技發達咧，好多人已經犯罪可以話無所遁形噶啦。即係我打個比喻，美國呢、這個好呢、這個有啲深入，美國變態殺人犯嘅數字已經係大幅下降咗。因為科技發達，佢冇得再咁多，即係以前冇咁多 CCTV 啊，冇咁多 forensic 啊，冇有 check 你電話咧，你會俾一個人走得好易。其實而家已經係基本上係無所遁形噶啦。
1: 正所謂天眼咩咩咩疏而不漏係咪啊？
0: 就係灰灰天網灰灰。
1: 係啦，就係而家裝咗好多天眼係咪？係
0: 冇錯係啊。
2: 不過我覺得佢頭先所同我哋嘅分享咧，我覺得係好好嘅，即係有好多時候譬如心跳啊，所有嘢都唔代表你一定有一個問題啊嘛，係咪先？咁所以而家就好多嘢都要靠科技啦，
0: 科技係
2: 咪先？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反而想問一問，因為你有一個咁強嘅 background。OK， 咁然後而家越嚟越多人知道你係讀呢一個犯罪學啦，係咪先？咁同埋你仲出書添嘅喎，係咪先？咁我想問一問，對於你而家作為一個演員，又或者作為一個幕後，你覺得有冇幫助呢？
0: 其實以前讀書嘅時候咧，就覺得好笨嘅，讀咗四年書都唔係做嗰行。但係所入咗呢行之後咧，係真係有嘅。即係講近少少啦，即係譬如同阿嘉樂以前喺 TVB 啦，咁以前喺 TVB 好多時都會做演警察啦。咁佢哋好多時呢篇嘅寫嘅警察嘅對話咧，喺我心目中警察唔應該咁乜人嘅。
1: 例如咧，
0: 即係例如佢哋好中意問你到底嗰日有冇做過啲咁嘅嘢？即係人都知道你咁問佢，佢係唔會咁答你。咁我就會自己改少少。
1: 咁應該點樣問啊？
0: 你應該唔第一句唔問佢，你嗰日有冇做過？你應該問佢話。你譬如話嗰、那個情況底下、，OK， 譬如話我好興嘅嗰單殺人案，到底陳小姐係咪你殺嘅？你問一問佢，你同陳小姐咩關係？因為你問邊個殺人犯，冇人會第一個係啊係我做嘅，咁就
1: 呢個
0: case close 啦，唔使再審落去。你問佢你有咩關係？咁你就係、是、如果佢講大話咧，佢哋要 build 一個大話去頂個大話，你之後先再問翻佢。第一個大話，咁由大話開始，先再去翻第一個大話。咁如果佢中間邊度唔答咧，咁就證明呢個人有問題。OK， 所以如果你問佢一個人，佢一係佢，如果你譬如話我有權保持金即係加密嘅，我唔答你。你如果要引導佢講嘢，第一句唔可以就問佢，你到底有冇做過 ？OK， 第二句問佢你係咩關係先？係啦，你如果佢話。冇啊，唔好熟佢就咁樣，呢、這個可以慢慢飆上去。不過當然啦，呢啲我當日我立提出嘅嘢，公司今次都未必接受。
1: 你講一講又係喎，好多電視劇、電影咧，第一句就吳家樂係咪你殺噶？或者係吳家樂係咪你殺陳志清啊？咁樣係喎，冇理由話係我殺嘅，咁唔使做完啊？好啦，直接拉佢去監倉啦，咁係嘛？
0: 所以呢個係同埋另外你啱啱講到寫書啦，清姐有講寫書啦，我寫嗰本書雖然係講緊超級英雄。是講緊香港有 superhero 嘅，但係其實佢好多時候我都加咗啲犯罪學嘅，譬如話一上流社會佢哋 commit 嘅 crime 嘅時候，佢哋 commit 嘅 mass crime， 佢哋做嘅嘢係我哋睇唔到嘅，即係佢 commit 佢係科技 crime 啊，finance 嘅 crime 啊，我哋睇唔到嘅。 咁但係當你喺街邊拉個小混混嘅時候，其實佢可能對個社會做嘅傷害係可能5%，大間大公司如果佢 commit 個 crime 嘅對社會做傷害係15%，但冇人拉。

0: 佢哋喎，冇人做佢哋啲嘢喎，因為佢哋係佢哋做嘅 crime 係有漏洞、有 flaw 先去做呢件事嘅。
1: 係嗱，我而家反而喺度諗緊一樣嘢咧，就係你寫完呢一本書啊嚇，其實有冇人 approach 叫你，即係用你呢一本書裏邊嘅材料咧去拍成劇集或者係電影？因為你譬如因為你對於呢一範係相當之熟悉嘅，即係我好似之前睇一部劇集叫 Court。
2: Okay?
1: 其實是很 amazing， 因為他那個編劇啊，導演編劇是很真實。譬如你剛才所說的東西，我很相信現在的觀眾是喜歡看很真實的東西的。那你會不會有想過，你現在在幕後都做很多東西，你幕前也都兼顧，即包括劇，即編劇方面呢？
0: 我有想過啦，我都有想過啦，但是因為我是首先我中文就不是話好到可以眉飛色舞咁寫個劇本出嚟。第二就係如果我重新要用我加拿大學嘅犯罪學知識同喺香港劇集度咧，我要有個過渡，我要 study 翻香港嘅 case 先，然之後先可以去 approach 呢件事。
3: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4: 乐活文化大湾区，
5: 以前呢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就去广州、深圳、珠海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做展览、研讨会，成日都会有的。
4: 更多香港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太阳计划2026，
8: 一起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使者李子尧同学的感受啊！
9: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8: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7: 2026，
8: 一起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使者李子尧同学的感受啊！
9: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8: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嗰樣嘢咧，
1: 同埋我就想講另一樣嘢，
0: 點啊？唔加啦，
1: 我地界完
0: 咗咩？馬鈴出翻嚟，我哋又走翻去馬鈴。
2: 你又啱喎，瞓醒瞓醒，個天又係亮咗喎。
0: 因為我覺得加樂堤呢一樣嘢好好嘅，因為呢一個咧，

0: 神啊，數啊數啊嘢啊咁樣。咁你小學見到有你幅相喺呢一個心中上咁樣。
1: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2: 建造
3: 行业
2: 安全手
3: 册。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1: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咁讲翻啱啱个争议先啦。呢样嘢其实我自己开头都好唔惯。香港拍戏，你问嘉乐，大家都清楚，咁多人咧都似好神秘件事，唔好影相，唔好曝光戏服，唔好你个头发型，唔做乜都唔穿得嘅。我哋要好神秘去做呢件事，真系好似闭门造车，唔好俾人发现咩。当一宣传嘅时候咧，先俾个新居你睇咁样。喺大马咧系完全两回事。第一日开工 ，first day。啲員就已經自拍擺上 social media， 攬頭眼鏡，我哋 first day 啊 ，yeah，black ops 咁樣，哇哇，咁我梗係唔出聲啦，因為我人生落不數嘛，你哋嘅文化，咁隨之之後發現咧，唔係喎，連個劇照都係，哇呢一腳靚啊，即刻就出，喂，係可能開工第二日嘅咋，點解我就問佢，點解你哋咁早就 expose 套戲咧？佢話因為佢哋覺得早啲喺觀眾入邊打定個 foundation 先，有呢件事，你可能中段會唔記得嘅，但起碼入咗你個腦海先。咁我哋就會 keep 住去慢慢滲，慢慢滲，OK？ 等你有 excitement 啦。其次就係我唔 show 行過啲人都會影低，你唔可以阻止途人影低呢樣嘢嘅。佢都會 post， 可能佢 post 仲好核突添，張相唔靚嘅。咁預期係咁嘅，我哋不如 post 我哋覺得唔會劇透嘅嘢。呢場呢套係動作片，一定有打鬥噶啦。咁呢個唔係劇透啦。總之唔會劇透到觀眾唔入場就 OK 啦。嚇、啊、我咁佢講講又好似係喎，所以咧過去嗰四個月咧。是不斷 everyday 佢哋都自己出相啊出片啊，跟然之後幕已經做定好多幕後花絮，出定今日我哋又拍動作場面啦，係拉定筋啦咁樣，已經係不斷放喺上網。咁我係完全同呢件事係同我哋香港係南轅北轍，你叫做兩個世界嘅嚟嘅。咁我好唔慣啦。咁後屘之後，另外一位演員咁佢都做呢件事啦，咁佢殺科啦。咁就有啲人覺得哇，你有冇搞錯？你咁早就劇透，其實呢件事係唔係文化差異啫？喺香港佢咁做咧，可能會唔啱。但喺馬來西亞做呢件事咧，係絕對係好合理、好正常。
6: 嗯，
7: 同埋我見到就係話嗰個又係見到你個角色造型，但係冇穿到你哋嘅關係啊！呢個真係最緊要啊
5: ！Yes，
7: 嗯，所以我都有跟進呢件事。
6: 唔係同埋嗰陣時，譬如好似阿嘉樂咁去馬來西亞。拍戲啊嚇！我成日睇佢啲 post 噶，佢哋成日都一齊游水啊，做 gym 啊，即係我反而會有個期待啊！你明唔明啊？期待就係、是，咦，喂，個個都喺度操噶喎，其實出嚟會係一啲咩戲咧咁？
7: 因為嗰個就香港文化啦，
5: 嗰個香港文化啦，嗰個就係我哋拍嗰套香港嘅電視劇係啦，同阿嘉樂上一次合作。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呢件事有好有唔好啦，即係你可以話好好嘅就係你太早冇新鮮感，你太早啲做完穿咗崩。但我覺得好就係，因為而家我哋嘅社會信息萬變咧。當你同你上前一個月你做宣傳嘅時候，你未必知道發生咩事。可能嗰個月發生好大件事，譬如而家睇緊世界盃咁樣，你又對宣傳嘅時候，你就係同世界盃嘅資訊去冚嘅咯。咁但係如果你早半年已經心定啦，之後觀眾哦嗰套，咁佢未必可能佢唔係好著樣。At least 喺個 foundation 度，喺個心入邊有呢件事先。
7: 記得有呢一班人曾經做過呢樣嘢，
5: 你再攤翻佢會易啲。
7: 係，所以嗰陣時我好慘噶，我成日話俾人聽，我要去馬來西亞拍劇開工，跟住話咩啊？你要游水做兼食嘢，你邊開工啫？我唔出得啊嘛啲相。我哋所以咪成日就係游水曬太陽，跟住就食嘢。咁啊冇啊，做運動，咁啊所以就乜都見唔到嘅。嗰時真係好緊張，譬如話有啲場景，我哋咁講，我哋嘅造型啊，真係完全唔可以洩漏出去。影嗰啲合照，即刻望一望，喂，大家呢張相唔好破壞，自己 keep 好啦咁。就係嗰陣時，其實都幾嚴謹嘅。呢、這個我諗就係香港同埋馬拉嗰個拍劇嗰個宣傳嘅文化差異啦。
6: 不過我覺得阿 Ken 頭先講樣嘢係好啱嘅，即係我哋應該要再三思啊。
8: 嗯。
6: 真係嘅喎，即係譬如你哋套劇一出，或者係點樣都撞啱有一個大嘅 event， 或者係一個好大嘅新聞，其實大家已經唔記得你哋嘅啦。即係你哋 嗰個月做嘅所有嘅新聞係徒然啊，所以我覺得同埋而家 social media 真係好似你頭先話齋啦，你哋喺街度拍緊戲，人哋已經擺咗上網啦，咁你哋究竟點呢？同埋對於演員嚟講，我覺得早少少俾人知都係好嘅，因為可能會有其他嘅監製或者係導演會覺得，咦，喂，吳家樂呢個造型唔錯喎、啊，我哋而家開部新戲，真係可以要一個位俾佢喎，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係應該要有所轉變嘅。
7: 所以頭先阿 Ken 講嗰樣嘢，咪正正前排啦，喺尖沙咀都拍緊一個電視劇啦，其實。咁大家都知道呢個劇會開個前傳，亦都知道有一啲嘅藝員出現，咁係啦，咪好多記者同埋一啲嘅途人已經影咗啲相擺曬上網咯，啲造型其實已經俾人 post 咗出嚟啦。咁所以其實可以真係參考一下點樣可以拿捏到攞翻個平衡咯。
5: yes yes
7: 係啊，即係好多荷里活片啊，尤其是嗰啲超人片啊，其實個造型必定地。
5: yes
7: 見到噶啦，
6: 佢哋好早已經出咗噶啦，
5: 所以荷里活而家已經唔係現存嗰套啦，佢差唔多年半前已經擺咗啲造型同花絮出嚟噶啦，一年半前係啦，所以佢就好早佢已經做緊呢件事，
7: 即係等你哋快啲，我想睇，
5: yes,
7: 我想睇啊，我想睇啊，咁樣係。
8: 因為而家嘅資訊咧，你將任何嘢做秘密都好難嘅一件事嚟噶，咁、那個秘密都不如就好似阿徹清話齋啦，好多 artist 以前咧就係話俾啲狗仔啊影啊咁樣寫，不如自己就開自己個 platform， 自己去講曬自己嘅嘢，
7: 好有水準啊！你講嘅
8: 多謝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正在北京出席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亦是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的关键时刻，站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作为特区管治团队重要一员，必须要继续坚持完善行政主导，要协助政府提高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亦都要思考要怎样善用香港的优势，立足香港的发展，充分发挥爱国爱港力量的积极作用，用更好的表现为民谋福。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研修学习专题讲授的课题包括与议员的宪制职能有密切相关的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不断提高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认为对议员来讲不单只是提醒，亦都是很好的鞭策。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和哥哥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形容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个仔谢霆锋亦都话，期望大家谂起四哥嘅时候唔使太伤心，认为只要将佢永远充满魅力同笑容嘅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就足够。谢贤1936年喺内地出世，幼时随家人移居香港，从影首作《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历年演出以时装文艺片为主，包括《难兄难弟》《黑玫瑰》《英雄本色》等。80年代尾移居加拿大，到千禧年前后再现身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在第40届凭《杀出的黄昏》勇夺最佳男主角。获英皇查理斯3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发表

访华，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和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并会在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贝安德话：政府系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将通过改革教育体系，为更多年轻人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就业，同时将建造更多公共房屋，这个才是降低福利支出，遵守财政规则，履行英国对国际伙伴在国防方面的承诺的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式。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一个涉嫌前年在菲律宾绑架和杀害中国公民潜逃到美国的疑犯，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之下，在美国落网被遣返回国。载住疑犯刘某文的民航客机今日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他被移交中国警方。内地传媒报道，一个中国公民和一个美籍华人2024年6月被骗至菲律宾洽谈生意，被绑架和撕票。经调查，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刘某文其后潜逃到美国。公安部高度重视案件，和美国和菲律宾等执法部门合作交流案件和共享证据。美方根据中方线索，前年10月成功拘捕刘某文。公安部话，案件成功侦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开展刑事执法合作的最新成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85点，跌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1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3。

0: 元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09.09美元，賣出4,009.6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5: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6: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7: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8: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祖阳小杨杨。
9: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0: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欣。
5: 我哋有首主题曲，
6: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1: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
12: 我哋有风骚。
13: Hey, 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14: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5: 太阳计划2026，
16: 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少姐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17: 在这一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组员，
18: 而我亦都相信这一次的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16: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少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星期一新心灵的环节，但我们今天有请到 HKSPI 香港创新心理学会的 founder Kristen 和董事 Audrey 在这里。Hello,
2: Hello.
3: 两位。Hello, 大家好，我是 Kristen。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drey。
5: 我想说呢，完全呢他们是劲后生的。
1: 是
5: 的，即是不讲要他们刚刚大学毕业的。是的，即是我没有想过原来即他们已经是一个展览里面的策划啦、主谋，我想清楚。是的，即是我觉得好劲喎，你哋呢一个嘅展览啦，或者呢个会啦，系创立咗几耐咧？
3: 咁其实呢一个会啦，系2020年嘅时候创立啦，咁嚟紧咧就系我哋第四次去做呢个嘅心理学及精神健康博览会啦。咁我哋过去啦就喺香港大会堂啊、中环街市等等嘅地方做过，而今年咧我就会转战 Airside。
1: 系，咁我想问一下咧，我见到写话咩啊？心灵健康村庄，跟住咧个插图咧系好。真系一条村咁样，
5: 系啊，
1: 咁当然咧会变咗一条村啦，
5: 仲有个飞机喺度，
1: 系睇得啊嘛，好合理啊，系咪先？系啦，咁通常呢、這个。

0: 村庄啊，里面系有啲咩令到我哋可以关注到呢个心理学啊，或者系呢个精神健康咧？
1: 咁我觉得好多师友咧，精神健康其实同我哋日常生活都好贴近啦，同埋都应该系基于我哋日常生活接触到嘅嘢，用一个好友善同埋亲切嘅气氛去到吸引大众去了解精神健康啦。So that is why 我哋就有呢个 idea， 哦，不如我设计一条精神健康嘅村庄，好似我细个咁，我成日玩森林家族咁，大家有冇玩过森林家族啊？
2: 我大概知系咩嚟嘅，
0: 系有兔仔嗰、那个系嘛，系咪系咪啊？
2: 咪有好多唔同动物噶，
0: 系啊，哦 ，OK OK， 有动物有屋，
2: 唔同嘢噶，
0: 系啦 ，OK，
2: 森林入面嘅，
0: 系森林入面嘅，系系啦。咁我谂，哦，不如我喺整一个精神健康村庄，咁入边我哋就设计成又有超级市场啊，又有机场啊、铁路啊、体育中心啊、餐厅等等咁样，就用大家熟悉嘅社区枢纽去展现心理健康。我哋就将一啲小游戏等等就融入去我哋每一个社区枢纽度。例如我哋喺超级市场嗰度咧，咁我哋啲受众就可以扮去入一个 wellness 嘅 supermarket 入面去翻工啦，去整理一啲货架，而佢整理嘅货品唔系好似我哋现实超级市场嘅过期同未过期咁，但系可能就系关一啲系会 damage 到、会伤害到你 mental health 嘅一啲事情
1: 情绪啦、
0: 或者一啲嘅 habit 咁样，去 base on 去到理清佢自己嘅谂法啦。同时间咧，我自己最 excited 系 for 系有两个特别嘅枢纽啦。咁第一个咧，就是一个机场啦，咁因为都是大家都知道，其实一个启德好多时候可能尤其是上一辈啦，就会想起机场呢样嘢咯。咁香港人好多时候就会话，可能去旅行机场就我嘅我就开心啲，就是我嘅 therapy 咁啦。咁我哋就设计咗一个游戏嘅 flow， 就是首先佢哋就可以去摆低佢哋嘅 burden 喺佢个 luggage 嗰个寄仓嗰个
1: 位，即系将啲唔开心嘅嘢就寄咗仓先，
2: 系啦，
0: 寄咗仓先，
2: 系寄俾边个咧？
1: 有人会理噶啦。
0: 咁佢寄走咗佢之后咧，咁咧就去就睇个登机牌嗰度，去了解世界各地唔同嘅精神健康状况。之后咧，我哋有个好特别嘅合作，就同飞机师会佢哋咧，佢就捐赠咗一个模拟揸飞机嘅 experience， 成个 simulator 俾我哋。咁我哋啲 participant 咧又可以俾到机会去模拟揸飞机，
1: 系。
2: 咁呢个几得意，即系每年都会有唔同嘅主题啦，可以咁讲。今年就主题就系当系
1: 村系啦、
2: 个地方啦，村庄同埋就系揸飞机啦。喂，呢个系你谂噶，点解你会有呢个谂法嘅咧？
0: 咁其实我都好多谢我嘅团队啦，
2: 因为你中意去旅行，系咪？所以你
0: 系咁。首先，我觉得我好中意去旅行啦。咁第一件事，但系我本身个出发点咧，其实都系就住即系精神健康村庄呢样嘢。咁我啱啱都有提及到，我自己好中意玩森林家族咁。咁我觉得好有趣。如果我可以将精神健康咁样呈现出一条村庄，同埋有时小朋友佢都会玩一啲职业扮演咁嘅嘢，其实不如我哋将 mental health 呢样嘢、精神健康教育都融合埋入去呢一个职业扮演或者呢个村庄嘅概念咁咯。咁我都觉得好多时候年青人咧就会始终会有年青人嘅点子啊，佢哋会有佢自己嘅 idea。咁我哋都之后同我哋嘅年青人嘅团队一齐去设计呢条村庄嘅时候，就越嚟越多 idea， 唔系净系机场啊，而系有一個大家可能都玩過一個電子遊戲，我好中意玩 Overcook 嘅，
2: 即係咪即煮嘢食嗰、那個？
0: 係煮嘢食嗰、那個。咁我咧
2: 嗰個最好嗰樣嘢係唔需要用腦乜滯，但係你又要用腦喎、啊。你以為自己用緊腦咩？其實唔需要用腦喎、
1: 啊，用手多啲。
0: 係啦。咁我哋嗰个原理咧，我就去就我摆去入一间我哋精神健康村庄嘅餐厅啦。咁我哋就去想同大家讲翻，即系可能好多时候你突然间好多事情要处理喺度涌嚟嘅时候，其实你好 overwhelm 咁去做你个 cooking， 其实你最后都会因为咁样而爆晒煲咁样而唔会 work out 件事。但我哋就扮好似玩 overcook 嘅游戏，将呢个电子嘅 set up 带入去真实世界，俾佢哋去模拟扮佢喺个游戏入边玩。咁我哋都希望俾到佢个信息，知道咧，其实我哋有时啲事情要用一啲可能心理学嘅原理咁样啊，去到即系分翻开件事 ，prioritize 翻你每件事咁样，点去一路做一件事，同时间亦用一啲舒压嘅方法咧，去到 balance 翻自己咁样咯。咁呢啲系一啲好即系大众化游戏，咁亦都系一啲好 popular 嘅网上游戏，亦都摆入去呢度，我觉得系其实好有趣。

0: 一首歌之前 Kristen 就同我哋介绍咗啦，点样融合呢个游戏喺呢个精神健康嗰度啦。我觉得都几得意喎。例如可能我哋原来点解会旅行会等于开心啲，系真系可能我哋就将我哋嘅烦恼寄咗仓啊。咁跟住可能点解大家可能遇到困难嘅时候或者遇到麻烦嘅时候咧会爆煲啊，真系同玩游戏差唔多嘅。
1: 同埋我觉得最好嗰样嘢系咧个感觉好创意啊，即系唔系好单一式地我陪你倾下偈啊，
0: 系啦，或者有咩心事啊。
1: 系啊，即系嗰啲展览应该系都会可以俾你玩，
0: 喺无形中你就 get 到啦，
1: 啊咁样啦。咁我都想问下啦，点解当初就系、是你哋有呢个嘅
0: 谂法啦，同埋点解会关注到精神健康呢一个部分咧？感觉上两位咁后生，系咪要可能都会关注点样搵钱啊，点样职业啊？
1: 佢哋可能系啱啱毕业嘅时候已经精神压力爆煲，所以佢哋唔得，我哋要搞呢样
0: 游戏啦，
1: 搞呢样嘢。
0: 你
1: 哋点样
0: 睇精神健康呢件事情咧？
1: 董事答啊，
0: 系啊，
1: 好后生嘅董事。
2: 我觉得精神健康其实应该系由我读中学嗰时已经喺学校嗰度推广噶啦。其实学校都有成日都有讲咗话啊，你遇到 stress 嘅时候，你可以点样处理啊？可以同屋企人倾啊，应该寻求专业嘅帮助啊。咁但系其实我觉得除咗年轻人之外，其实香港好多可能大过啲中年人啊、老年人，其实对精神健康可能未有咁大嘅关注。即系可能譬如家长啊，如果小朋友压力爆煲嘅时候，可能话。吓，点解你咁都唔
0: 大家唔顺啊？
2: 咁都顶唔顺啊！
1: 冇人理解
2: 系啦，我之前都系咁样过嚟噶啦，又唔见我有啲咩问题咁样，系啊，咁就可能有啲对精神健康有啲误会啦。同埋我之前都有试过听我 friend 讲啦，即系我哋讲起 mental health 呢个话题，佢会觉得话我唔明点解啲人会有 depression 嘅，因为佢会觉得话其实你自己谂啲乜嘢系你可以控制到噶，即系。我可以，
0: 呢個係強大嘅人嘅諗法啦，但係一定會有
1: 中間一定有脆弱嘅人。
2: 我就唔明啊，即係佢會覺得話，你可以控制你唔好諗啲負面嘢㗎，你一直咁樣保持積極，咪就唔會有 depression 咯咁樣。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誤會，每個人嘅壓力其實唔同噶嘛，即係你覺得可能。有啲嘢你覺得冇乜嘢，但係對第二個人嚟講，可能係好即係好大嘅 burden 咁樣，其實係會需要一個。即系去到一个程度就会需要专业嘅介入咁样咯。
1: 我想问一下咧，阿董事咧，你头先话你中学嘅时候开始已经即系有谂呢一个谂法啦。你系一个压力好大嘅人啦，定系你冇嘅咧？你只系想帮人咧？
0: 中学生听到呢啲嘅时候，好多时咧就又嚟讲
1: 关到咩事？
0: 一定系咁。系你当下已经感受到原来心理健康真系咁重要，定系唔系嘅？你系要经历咗某啲事情，或者去到某个位先就唔系。我中学嘅时候讲嗰样嘢，心理健康原来真系。会影响到噶咁样，
2: 我觉得一开始系学校讲，即系成日都有 talk
1: 中学定大学，
0: 中学嘅时候，
2: 即系 morning assembly 嗰啲请人嚟讲啦。咁我可能觉得都系关于可能学业嘅压力啊咁样啦。咁其实我之前都自己即系我经历过一啲嘢啦，即系我自己系整亲过之后入咗院都系几大件事。咁嗰时我真系觉得啊，原来我嘅心理系真系出现咗问题咁样。虽然嗰时我都系。
1: 可唔可以詳細講下你當時發生咩事？心理突然間發現，咦唔係，我好似唔同咗，我需要人幫手啊，係咩事嚟㗎？
2: 我之前係即係意外嚟嘅，咁我翻屋企嘅時候有人放火咁樣，之後我就喺隔離整親，之後我燒傷係入咗院三個月，之後我覺得最重即係最辛苦嘅話係我出院之後復康嗰段路，因為真係。佢真係身體同埋心理上嘅折磨啊！即係我其實屋企人都有關心我，但係我會覺得其實即係承受緊呢個痛苦嘅其實唔係你哋咯。即係雖然話你喺度話啊，其實冇事㗎咁樣，唔知過咗幾個月、幾年之後就會好翻啦。其實我都會覺得又唔係你承受緊呢個痛苦，你咁樣同我講，即係我都知道，但係。我都系会觉得好辛苦咁样咯，即系嗰时我觉得我自己心理系有啲出现咗一啲问题啦。其实但系唔觉得话嗰时我需要真系去揾专业嘅帮助啦，即系纯粹系唔知点解我自己系 overcome 到嗰件事啦。但系我会觉得系可能好多人，譬如你经历紧一啲伤痛啊，或者即系你身边发生咗一啲事情嘅时候，你可能都会有啲差唔多嘅一段咁嘅
0: 想病唔病之间咁样咯，睇下个人抵抗力咯，
2: 系啦，即系会有一段咁嘅旅程啦。咁但系就系其实好多人都会有，你需要更加多去关注呢个心理健康呢个问题。
1: 系，即系虽然即系关注还关注，即系我去。得閒感受一下或者得閒去舒緩一下壓力咪得咯咁，但我想話董事你真係好後生啦，咁其實 點解即係你已經出嚟即係畢業業之後就覺得唔得，我一定要搞呢個會，唔得我一定要搞呢啲展覽，
0: 一定要
1: 連續幾年。
0: 定係你同阿 Kristen 係一見如故，一拍即合，一聽到你有咁嘅諗法，我有咁嘅幫忙啊！
3: 咁其實呢個會係我十五歲創立嘅，咁嚟緊係我第七年喺度做。咁係其實一手一腳啦，由佢由一個即係學生一個 project 咁樣一手一腳帶到去一個學生組織，去到做一個做成個營運咁去 run。香港呢個 Men's Health 嘅 innovation， 同埋做一啲學校一啲 cycle ad， 做一啲香港史上暫時未有嘅一啲 Men's Health program 咧，其實都係我一手帶團隊策劃啦。
1: 即係你十八歲嘅時候就搞，
0: 15歲啊，
1: 唔係15歲開始諗啊嘛，但係
3: 可以
0: 做啦，
3: 係
0: 啊，
3: 係
0: 啊，
1: 哇，係
4: 點解當時會有呢個諗法去即
1: 係去搞個展覽啊，
4: 搞個會，搞個展覽咧？
3: 即係我覺得我自己中學嘅時候啦，即係其實我都唔會話我係一個即係特別有 leadership 嘅一個人，或者特別係多諗頭，但我真係好 passionate， 我真係好鍾意心理學，但我就一直覺得中學生係冇乜機會接觸心理學。

0: 或者做用心理學角度做一啲社會嘅服務，或者做一啲 social impact 咯。咁我去到一個位，我知道，如果我真係想做嘅話，咁我就要做創立呢件事個人，製造呢啲機會，就係、因為咁樣啦。咁我個理念就係、即係其實有冇講到話好偉大嘅故事，純粹係一個即係依個諗法而開始。但係因為正正依樣嘢咧，令到我更加去 passionate about 去做一啲中學生嘅一啲入校服務啦，就例如我哋個花朵計劃。其實花朵計劃佢就係香港第一個用科技推動以青年角度出發，俾中學嘅精神健康嘅教育。咁我就真係覺得依一個 program 係真係可以，即係回應翻即係我細個當時好需要聽到嘅説話，我係將佢融合咗入去。
1: 係睇到 Kristen 咧，係由十五歲開始做呢、這個啦，亦都做咗個花朵計劃，希望話更加多嘅花朵可以傳承呢件事。所以咧，我哋下一集請到另外一位花朵定小草咧，下一集我哋見分曉。

0: 怎样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出席研修考察的开班式，听取有关怎样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访问深圳，与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的领导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的过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主动对接并了解前海发展最新情况。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其中必定与香港所身处的粤港澳大湾区有密切的关系，香港会同深圳市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优势，推动大湾区发展。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以及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并会于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道琼斯指数是报52,050点，跌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84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14.59美元，卖出4015.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又嚟到一年一度嘅三五成群说故事环节，
5: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嘅努力，好似佢咁。
6: 平时我对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5: 足本内容就要留意。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8: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9: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8: 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9: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3: 太阳计划2026，
14: 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小姐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15: 在这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组员，
16: 而我亦都相信这次的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14: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 maker。

0: 定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 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祝歌应志月 ，C Travel， 蔡星 D， 温康阳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过后啊，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怡喺度。
2: Hello，
1: 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系每次识新朋友嘅时候咧，都会有啲嘅潜台词噶嘛，或者你都会觉得好尴尬噶嘛。咁咧就睇下呢个世界各地啊，即系当你去到唔同地方嘅时候，都认识一下大家嘅文化。通常啊，第一句啊，佢系点样同你讲，同埋究竟咁样讲嘅原因系啲乜嘢？
2: 系
1: 咁问你啦，如果你觉得你喺香港啊。你第一句会问人嘅，或者系你真系想打破隔膜嘅，你系会问咩啊？
2: 我净系忍唔住笑。
1: 系点解咧？
2: 因为一定系问啲小便宜嘅嘢。
1: 哦，
2: 系啊，即系见到就，咦，买到嘅几多钱啊
1: ？O K，
2: 或者算系叫问路 feel 啊。
1: 嗯，
2: 我成日都即系都几多啊。啱先最近都系，即系譬如去到一个商场，
1: 嗯，
2: 你咁啱要去食一间快餐店，例如咁计啦，你唔想再揾，因为有阵时一啲商场你未必熟悉。
1: 但如果你想识朋友咧？
2: 识朋友嘅话，
1: 即可能你同佢啱啱识朋友相识咁样咧。
2: 如果系嘅话，我谂我会直接都同佢讲就

0: 可唔可以要你聯絡啊？
1: 嗯，
0: 係啊。跟住之後，我想同你做朋友啊。
1: 好，唔係，即係如果識咗咧，已經
0: 如果識咗啊，
1: 係啊，即係你諗住點樣同佢傾會，或者點樣打開個話匣子啊？即係而家可能我朋友介紹一個另外一個人俾你，咁、哦、你想點樣同佢打開呢個話匣子啊？
0: 其實真的要互動看看他當時當下講的什麼，又或者那個會場做的什麼咯。
1: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講一下就是香港人的共鳴，通常最多人
0: 我發現你逼我剛才你問所有問題根本上最後原來是問這個問題，逼我答了都答了其他不同的
1: 問題。我是一直想要你答這個問題，但不知道現在你經常答你答了我們不要
0: 緊，你一開頭說世界各地認識新朋友，
1: 是啊，世界各地認識新朋友，但是原來香港人都會有一個叫做講話的通嘅，
0: 誒會嘅，
1: 即係香港人同香港人之間互相相識嘅時候咧，誒、識新朋友咧，除咗即係可能睇下誒對方嘅一啲嘅背景之外啦，咁、好多時就會問係乜嘢咧，就係、你搭咩車嚟，或者係你住邊區，咁、好多時就會容易。叫做夾到，即如果你哋都係好似住埋同一區，或者都係住附近嘅話，好似就好容易click到嗰個位啊。
0: 因為之前咧有一個調查咧，幾年前嘅啦，我記得有講過就話原來咧你係同一區嘅話咧嘅朋友啊，係特別容易 friend 啲噶，
1: 係
0: 係啊，即係容易見面定唔知係親密感強啲，定係唔知係你哋嘅連結感強啲啦，
1: 係
0: 係啦，總之就係會比外區嘅朋友嚟講咧係容易啲識到朋友或者做到好朋友噶。
1: 係，同埋好多時咧，因為我哋對於可能交通情况会知道啦，即系可能讲到佢啊，话你讲到成日塞车嘅，即系你会、你知道可以去边度延伸啊嗰个话题，咁嘅时候咧就可以最快地去打开呢个话匣子。
0: 系，
1: 咁如果去到英国啊、大家有冇听讲过英国人最中意倾咩啊？
0: 波
1: 唔系。
0: 是不是打架的通常不是英國人通常傾食咩麵包
1: 不是那個可能是法國是我不知道、
0: 啊那是傾什麼
1: 天氣
0: 啊冇嘢傾啦都係灰同埋落雨。
1: 嗱佢哋好多時
0: 幾時有陽光
1: 都有咁嘅可能性。因為點解呢佢話因為英國人呢出咗名係注重呢個私隱同埋社交距離。佢哋就唔鍾意好似香港咁樣即係一嚟就話你住邊區呀、即係唔鍾意傾一啲叫做個人背景嘅嘢。通常習慣係乜嘢呢就係喺度呻嗰個天氣開始。因為佢哋話英國人嘅社交嗰個核心有好多時係嗰個幽默感啦同埋自嘲啦。通常天氣呢就係同各人嘅一啲共同經歷是有關的，甚至是一些覺得可能冇乜無傷大雅的話題，所以可能一開始就呻下個天，哎呀落雨啊呢幾日真係好 moody 啊，好唔開心啊咁樣啦。咁大家咧又可以保持一個距離，又可以用一個好幽默嘅方式去試探下大家一個頻率。如果係你都會自嘲嘅，或者你都會有少少諷刺或者嘲諷嘅成分咧，就可以叫做大家傾得偈喎，咁可以知道你嗰個度去到邊度。咁嘅時候你願意再傾落去咧，咁就大家可以繼續傾落去做朋友啦。咁樣咁好啦，去到講緊法國啦。究竟係咪頭先講嘅咩食咩麵包咧？唔係。法國人你會覺得有咩 feel 咧？
0: fashion，
1: 差唔多，
0: 係藝術嘅嘢。
1: 哎呀，
0: 佢哋會覺得藝術好緊要噶嘛？咁每個人人生一生出嚟就已經係個藝術品嚟，
1: 藝術家咁樣係咪？冇錯，所以咧法國人最中意嘅就係問咧，你最近睇咗啲咩書啊？中意睇咗啲咩展覽啊？咁樣，因為佢哋嘅文化係推
0: 我係法國人喎，
1: 係咪啊？推崇呢個即係生活嘅藝術啦，同埋思辨能力啊，所以變咗對於佢哋嚟講咧，就係要睇下你嗰個靈魂喺邊啊，同埋唔想話。工作啊，因为点解咧成日倾工作，感觉好现实啊。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可能我系要生活，唔系要生存，所以变咗咧，可能职业只系一个赚钱嘅工具啦。
0: 所以佢哋嗰度做嘢嘅话，可能就更加爽。
1: 系啊，就
0: 同埋如果你要买嘢更加慢，
1: 所以话唔会问你做乜嘢嘅，通常
0: 个餐咪三个钟
1: 咯。系啊，所以咪问你咯。睇咗啲咩书啊？睇咗啲咩展览啊？佢哋系唔中意咧好肤浅嗰啲叫做社交啊。
0: 系
1: 咁，所以变咗咧呢啲位咧，
0: 即系问你睇咩电视嗰啲。
1: 系啊 ，TVC 嗰啲唔会，跟住通常就系、透过呢一啲你睇咗嘅艺术啦，就会知道你大概中意边一个类别嘅，就或者边个派别啊，或者中意快啊慢啊，中意一啲忧郁啲啊，定系开心啲啊嘅节奏，咁就可能之后嚟讲咧，精神上啊、灵魂上啊，就会好容易可以夹得埋啦。咁呢个就系等于佢哋嘅交友嘅入场券，同埋你都可以叫做系下一个叫做约会嘅延伸啊。
0: 系，
1: 即系如果你啱嘅，
0: 你了解咗佢之后中意边一类嘅展览，
1: 系啊，我有呢
0: 个
1: 展览啊，一齐啊，不如咁。
0: 但系如果你睇讲电视嘅话，佢都可以约佢睇电视噶。
1: 啊，难啲咯，
0: 因为佢哋唔讲呢啲。
1: 因为通常电视喺屋企睇嘅，咁啊好难有
0: 亲密啊。
1: 系啊，一。

0: 好啦，跟住就去到呢个美国啊。美国通常咧就好直接嘅，就
1: 系、
0: 是、一个聚会咧就系围绕住咩咧？你做咩工
1: 啊？
0: 因为通常咧就会倾自己可能做紧啲咩 project 啊，跟住咧同埋有啲乜嘢嘅谂法啊。
1: 系啊，有啲人你以为佢哋炫耀咧，其实佢哋只系直接。某程度上你可以亦都，我唔知道可唔可以用单纯去形容。
0: 即系一嚟就你做性行啊咁样咯。
1: 系啦、啊，佢分分钟直情佢可能有啲机密嘅 project， 佢都会话埋俾你听。
0: FBI
1: 系我而家做紧啲乜嘢咁样。

0: 即係佢哋係比較直接嘅，我發現係
1: 真係，因為佢哋唔單止會傾自己份工噶，佢哋甚至係會話我份工而家係傾緊啲乜嘢 project 啊，
0: 係啊，好坦白㗎。
1: 跟住啲咩 project 嘅細節，我心諗哇，係唔係啲咩公司機密嚟嘅咩？講唔講得㗎？係
0: 啊，最心諗嚇你而家計劃緊啫喎，係啊，仲開緊會傾緊未拍板嘅喎。
1: 仲有嗰啲咩醫學嗰啲藥啊，我而家嘅乜嘢嘅範疇啊，哇，真係佢哋會好將呢樣嘢去話俾對方聽，尤其可能對於佢哋對自己嘅工作亦都非常之肯定啦，
0: 係，
1: 亦都唔怕話原來我係做緊呢啲嘢嘅時候咧，我可以更加容易去識到其他嘅人啊，同埋話俾人聽，等於佢自己一張卡片，我都唔使拍卡片啦，我話俾你聽我做緊啲乜嘢嘅時候，你下次如果有相關嘅一啲機會，可能你就會揾到我，因為佢哋可能比較重視係大家互幫嗰件事，或者係合作嗰件事，對於佢哋嚟講就好實在，即係點樣傾，跟住之後就有冇發展嘅空間啊，或者好直接啊，所有嘢佢哋諗嗰樣嘢都非常之大方向地傾，但係好直接地去講。咁如果去到日本人啊，日本人咧，
2: 佢哋緬甸好多噶，
1: 係啦，
2: 通常只係岌頭打招呼打咗三分鐘，
1: 都會，因為佢哋嘅文化咧好重視呢個和諧
0: 禮節啊，
1: 係啦，禮節啊，同埋佢哋好避免話喺社交嘅初期咧好突顯個人啊，去造成一啲嘅壓力啦。咁所以變咗咧，佢哋會問啊，甚至係問一啲咩咧，就係問咗佢哋本身係邊個地方出嚟先。
2: 係啊，佢哋問嗰啲嘢咧係好空曠噶，
1: 係啊，
2: 即係空曠意思即係好廣闊，即係佢哋你係邊一個縣啊，或邊個鄉下先噶，
1: 冇錯，
2: 勁遠噶。
1: 係啦，跟住佢哋就會知道可能對方係咩京都啊、北海道啊、大阪啊，甚咁
2: 跟住再講嗰度嘅特產咯。
1: 啱啊，你啱啊，你好熟日本人啊，就係
2: 有咁遠得咁遠先慢慢傾翻過嚟。
1: 哇，嗰個去咗
2: 兜咗勁
1: 多
2: 圈啊，
1: 兜咗三地球三個圈都未傾到翻嚟自己嗰度啊。
2: 係啊，
1: 佢哋會將所有咩連結當地嘅一啲嘅名產啊、祭典啊、方言啊等等咧去傾，跟住再去當地，即係再去揾一啲地理上嘅共通點。
2: 係啊，
1: 哎呀，原來我舅母咧都係你嗰個京都嘅地方嚟㗎，佢住邊邊邊度㗎，咁類似係咁樣。總之係哇，好遠再傾到翻嚟。咁喺呢個含蓄啦、不失禮貌啊氛圍嘅時候咧，就再拉近呢個距離感，即係唔會話一嚟就你做成行啊，喂你住邊啊，即係唔會嘅。首先就問咗可能原生地，再拉到去其他話題，再翻翻嚟，哇好遠啊嗰條路，係啦。跟住之後咧，韓國嘅人咧，尤其最近啊嚇，係好興係乜嘢咧？你係咩 MBTI 嘅？你係咩星座嘅？因為傳統係咩星座先嘅，咁而家咧就係MBTI 嘅，因為 MBTI 喺年輕一輩啦，或者喺韓國嚟講咧，都普及率係好高啊，高達近九成嘅人其實都有做過呢個測試。
2: 係有講過咧，就係話韓國人咧，佢哋會中意了解咗你嘅性格先至再決定同你係咪真係做到朋友，我同你夾唔夾？
1: 係啊，
2: 係即係講緊朋友啫，唔係講情侶。
1: 係
2: 係啦，即係所以點解頭先思如話齋星座咧？嗰陣時因為我記得我唔記得邊個有講過噶，一嚟佢會問咗你幾多歲先，
1: 係啦，
2: 係因為佢哋嘅長輩、後輩好緊要嘅。跟住第二就已經問你星座，因為就想睇下夾唔夾。
1: 冇錯，喂，你一定係識個韓仔，我覺得。
2: 我曾經識過。係
1: 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哋其實佢哋嘅社會係好講求呢個高考嘅心理啊，所以其實佢哋試圖就喺一啲嘅星座啦，喺一啲嘅 MBTI 裡面咧，大概可以粗略地分類對方嘅性格，
2: 揾咗頻率先。
1: 係啦，大概知道對方係嗰個叫做咩啊？可以接受嘅位，同埋可以唔可以觸犯嘅位係邊線？咁就用最低嘅時間成本去揾到嗰個同頻嘅圈子，去建立咗一個比較安全嘅網絡，令到自己可能識嘅人或者識人嘅時候冇咁辛苦咯。我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幾高效。我甚至覺得而家可能香港啦，你見好多可能社交平台咧，都會直接係將自己一啲嘅 MBTI 啊或者介紹咧都打上去嘅。原因就係等大家可能喺呢個識朋友嘅時候咧，冇咁容易去撞板啊！
2: 係，
1: 因為好多時你話係咪好準咧？你唔可以話佢係一啲嗰啲咩玄學嘅準，但係因為佢通過一啲嘅測試嘅
2: 基本話俾你聽，我基本性格係點？
1: 係啦，大概你會知道同嗰個人夾唔夾，都係可能比較而家成熟嘅人咧係有效社交啊，唔想再去做一啲嘅無效社交，因為都知道其實可能一定會有人中意自己，有人唔中意自己，同埋因為而家都唔會話我為咗要就某個人。我係都要改到自己好似某個人，即係去遷就。而家更加多係我寧願揾到自己同頻嘅人去相處，去做朋友多啲咯。
2: 係，同埋咧，我而家發現咧，即係無論你係身處世界各地邊個地區都好咧，你有冇發現咧？就係咧，唔知係咪因為社交平台或者我哋嘅科技已經太發達啦，個個都用社交平台。

0: 咁就爭在你用邊一個嘅社交平台嘅啫，係啊，甚至乎佢哋有陣時溝通嘅時候已經都轉變咗噶啦，即係佢哋未必可能用電話啦，更未必用，即係我哋就以為就哦，你唔用電話就用通訊平台啦，通訊軟件啦，通訊軟件都未必用噶。我聽聞咧有一啲咧而家咧係某都多地方咧，甚至香港都係噶，用社交平台
1: 嘅 DM 啊嘛，
0: 去做係啦 message， 跟住就互相傾偈。
1: 你知唔知點解啊？我而家留意到點解？
0: 點解咧？
1: 因为好多时咧，而家啲人咧为咗讲求呢个 work life balance 咧，所以变咗咧，佢哋会可能翻工一个电话，收工一个电话。咁嘅时候，佢哋如果电话嚟讲啊吓，咁咪只系会收到一个电话嘅信息咯。但系你知呢啲社交平台系可以互通噶嘛？咁佢咪个个平台都即
2: 系
1: 个个电话都可以收到咯。咁无论边个电话冇电，你都可以 DM 到佢啊嘛。
2: 系
1: 有事请 DM， 所以。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于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朝早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座，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卫生防护中心本月12至18号期间录得两宗社区感染的退伍军人病个案，涉及两名长期病患者，其中65岁男病人居于九龙城，69岁女患者居于中西区。中心正展开流行病学调查，以找出可能的感染源头和高风险接触因素。初步调查显示，两宗社区感染个案属散发个案，没有资料显示有关个案与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资深演员谢贤离世，终年89岁，女儿谢婷婷和儿子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提到爸爸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又指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平静地走完精彩而丰盛的一生。公告形容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谢贤的风采和精神将会长留大家心中。谢霆锋亦都透过社交媒体表示，爸爸将一生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将欢乐和笑容带给观众。根据香港电影资料馆网页，谢贤生于1936年，他曾经获得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授终身成就奖，并凭《杀出个黄昏》夺得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谢贤参演过多部电视剧，包括《千王之王》和《万水千山总是情》等。他在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至千禧年前后再现身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演出。获英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以及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并会于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贝安德说，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将会通过改革教育体系，为更多年轻人提供支持，包括心理健康支持，帮助他们就业，同时将会建造更多公共房屋，这个才是降低福利支出，遵守财政规则，履行英国对国际伙伴在国防方面的承诺的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式。道琼斯指数报52,036点，跌1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86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02美元，卖出4,015.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日广东沿岸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

0: 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七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度十一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十三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啊。
3: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喺五月二十号推出，玻璃好可能系今年度华语歌嘅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唔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佢现场演唱嘅时刻啊！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三十号夜晚八点钟，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八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七月二十三号上海见。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再留。 Jeremy 向陈雷邀歌嘅时候咧，已经提出以黑色嘅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翻身跳过到你尽头。后来再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嘅主题咧就系蛇嘅自我意识，思考自己系别人眼中嘅自己，定系真正嘅自己。在原地卷曲的我，虽然我向死不斗，如月以后等我照旧。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这里安稳艰难。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9: 仍然好一个夜晚。
10: 今晚先要恭喜晒佢完成演唱会嘅同时，喺度先同佢讲句 Happy。

话佢都系第一次喺红馆同咁多爱佢嘅人一齐过佢嘅 birthday。相信今晚应该系超级超级满足嘅一个晚上。再次恭喜晒 Jason 陈柏宇带嚟喺演唱会上面的的确确有唱到呢首新歌《旧酒新瓶》。而在早前他的答谢会上面，为了答谢乐迷，都有带来他的全新作品。

温妮吸心风为佢一手打造嘅首全新歌曲作品，嚟自黎展峰嘅新歌，名字叫《闹剧重演》。

你一个配搭有边个唔中意先？先带你有单眼皮、爱大眼睛以及小酒窝啊！先有周吉佩嘅新作以及呢一个经典嘅对唱组合林俊杰、蔡卓妍。

无论你长出三尖八角的形状都好，我的眼中只有你，这些咪就是爱咯。先有范卓妍的新歌《三尖八角》，以及 Eason 陈奕迅《大开眼界》，而歌曲名字同样都是《大开眼界》的，我想大家还会记得佢。实讲的是 Gigi 严明熙。

一口气为你带嚟两位之子，先有细之子咧，叫佢好嘛？严明熙大开眼界，以及大之子梁咏琪演呢首《I'll Be Loving You》。而紧接为你带嚟佢哋最新最新嘅呢一首单曲作品。

两首都是来自我们本地两队乐队的新歌作品，先有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以及晚安妮妮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这份热血紧接带埋给你，他 Janice 严艺格，我有我自己。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北都整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月底或之前将会完成评标并且公布结果。另外，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营运23公顷产业用地，凌汉豪表示

0: 而當中大約8公頃屬地具備即時招商條件，目標未來一年內落實首批簽約落地項目。立法會議員在北京研修考察國家事務，於國家行政學院參加交流和專題講授，對如何提升立法會工作質量、總體國家安全觀、社會治理和國際經濟形勢分方面加深了解，加強議員的大局意識。議員昨日朝早出席開班式，聽取有關如何提升立法會工作質量和水平的分享。議員深刻理解到作為香港特區管治團隊的重要組成部分，立法會議員要勤勉履職，在行政主導之下為特區改革發展發揮重要作用，以高質量參政議政，回應市民對立法會議員的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授，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资深演员谢贤离世，终年89岁。女儿谢婷婷和儿子谢霆锋联合发布父亲离世的消息，提到爸爸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又指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平静地走完精彩而丰盛的一生。公告形容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谢贤的风采和精神将会长留在大家心中。谢霆锋亦都透过社交媒体表示，爸爸将一生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将欢乐和笑容带给观众。根据香港电影资料馆网页，谢贤生于1936年，他曾经获得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授终身成就奖，并且凭《杀出个黄昏》夺得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谢贤参演过多部电视剧，包括《千王之王》和《万水千山总是情》等。他在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自2000年前后再现身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中演出。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由5月26日至到前日共侦破50宗侵权案，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是共约1亿5900万元，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网上出售冒牌球衣。其中4名被捕人士属18岁以下，海关形容青少年参与网上侵权活动情况值得关注，有上升趋势，相信部分人误以为网络可以匿名，加上世界杯周边商品有庞大商机，部分青少年打算搵快钱或者转售闲置物品，但未核实货品真伪就放上网转售而误堕法网。道琼斯指数报51969点，跌1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72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11.19美元，卖出4011.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日广东沿岸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0: 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冠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2024年，香港女性嫁内地男性的个案首次突破10,000宗，创近34年来新高。佢哋点解情定内地男性？当中又会遇到咩困难？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女嫁北嫁，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2: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3: 大湾区风物志，
4: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3: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过桥是一首怎样的诗，吸引到这位小朋友选来比赛呢？
6: 它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做啱咗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咗就冇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中意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8: 港脚周元德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脱离舒适圈，闯入更大更残酷的球场，为的只是一样嘢。
9: 我的踢球嘛，我的足球生涯一个好的一步，希望用这几分钟可以证明自己。
8: 北上加入河南队，勇闯中超战场，人在异地，是不是咁容易施展本领，发挥所长？背后又付出了几多？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0: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2: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话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别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铭，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

0: 你快乐吗？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哋 Cola
3: 一个人就梗系听慢歌啦，
4: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5: 音乐说
6: 艾力。

欢迎你第二个小时音乐说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艾力，而今晚亦都陪你喺你嘅音乐大 party 里面开始你第二小时嘅音乐清单。先开始带嚟两首 party 感觉都好浓嘅作品，先有 Viva La Vida 以及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

一连两首非常之 wow 嘅新歌作品啊！期待呢啲作品咧能够搬上舞台上面，有个 live version 嘅呈现俾大家睇到。先有 Marv 邱彦彤 wow 以及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

在成长过程当中，大家都好想寻求真实的自我，拒绝被定型，先有疆涛的 Dummy 以及詹天文大雕刻家。

再次同你嚟一个嘅小预告啊！喺今个星期三晚，音乐说一期一会将会迎嚟呢一位嘅型男，嚟自 Mira 成员 Jeremy 李俊杰带嚟全新歌曲作品《黑蛇传》。

我相信呢两首作品，一新一旧作品咧，都能够记录喺青春时间寻找自己嘅理想路当中一啲迷茫阶段，可能系需要行啲冤枉路噶。咁但系回望翻转头，回望自己行过嘅呢段路，都希望你会觉得精彩，觉得为自己骄傲嘅。先带你有上听姚卓菲嘅新歌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以及 Mac 林欣彤。林中鸟。

好啦，时间嚟到1:54，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如何啊？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为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31度嘅，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啦，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结束我哋今晚节目，带嚟阿 Jo 刘盈婷，大人之后。

0: 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止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同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且是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形容是造成沉重打击。声明说，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和位于科威特的亚里夫坚基地。聲明又說，革命衛隊響應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的指示，將會給予美國刻骨銘心的教訓。穆傑塔巴日前發聲明說，美國企圖挑起戰爭必將付出更加沉重的代價，伊朗人民和抵抗陣線將會為美國留下刻骨銘心的教訓。立法會議員在北京研修考察國家事務，於國家行政學院參加交流和專題講授，對如何提升立法會工作質量、總體國家安全觀、社會治理和國際經濟政治形勢方面加深了解，加強議員的大局意識。議員昨日朝早出席開班式，聽取有關如何提升立法會工作質量和水平的分享，議員深刻理解到作為香港特區管治團隊的重要組成部分，立法會議員的勤勉履職在行政主導之下為特區改革發揮是為特區改革發展發揮重要作用，以高質量參政議政，回應市民對立法會議員的殷切期望。資深演員謝賢離世，終年89歲。女兒謝婷婷和兒子謝霆鋒聯合發布父親離世的消息，提到爸爸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詳離世，又指爸爸經歷一段時間健康轉差之後，平靜地走完精彩而豐盛的一生。公告形容謝賢多年來對香港電影和演藝事業的貢獻，深深影響幾代觀眾，深信謝賢的風采和精神將會長留大家心中。謝霆鋒亦都透過社交媒體表示，爸爸將一生奉獻給影視和娛樂，希望將歡樂和笑容帶給觀眾。道瓊斯指數是報52000點，是跌了14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475點，升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幣6.767，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06.1美元，賣出400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

0: 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1: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2: 系嘅，家燕姐，
1: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屋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2: 系嘅，家燕姐，
1: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7月21号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外面嘅气温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8%。

系啊，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今日有小姜 Benji 姜敏杰喺度陪住大家，好开心啊！首先要讲一个好开心嘅消息啊，真系要喺度感谢晒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啊！喺早几日嘅时候，突然间收到通知啦，就话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节目咧，上咗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嗰个热搜啊，亦都系个重温嘅榜嗰度啊！咁啊，呢一样嘢咧，听讲就唔系话经常发生嘅，因为始终系我哋节目啦，系比较夜嘅时候去播放啊。咁啊，唔知大家系因为睇紧世界杯啊，定系咩原因咧？咁啊，对我嚟讲咧，我都系好感激嘅，因为小弟啱啱开始做呢个节目啦，而家都啱啱先到第四个月嘅时间啊。咁啊，真系经验尚浅啦，有好多改进啊，同埋进步嘅地方咧，都依然需要去俾大家俾翻我啊，应该话一啲少少嘅时间。去慢慢好好去学习，同埋好好去进步。咁我只可以做嘅咧，就系每一晚啊，努力地去处理大家一啲点唱环节嘅歌曲啊，又或者去拣选自己嘅一啲歌曲俾礼拜二晚嘅时段去播放啊。无论点都好啦，好多谢大家。咁今日咧，亦都收到另外一个好开心嘅消息啊，就系、是、有我哋另外一位主持人，我哋嘅前辈啊，岑亮大哥，佢嘅嗰集节目咧，亦都上咗热搜嘅。所以唔知咩原因都好啦，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呢一个节目近排真系非常之非常之咁受欢迎，所以多谢晒咁多位啊，咁多年嚟都支持呢个节目嘅听众朋友，继续支持我哋嘅节目。live 嘅时候听唔到唔紧要，重温都要继续支持，咁我哋就大家都一样咁开心啦。大家听到嘅听唔系我哋嘅声音出现咗问题，而系一首同电台好有关系，亦都同 UFO 好有关系嘅歌曲。呢种打电话入电台嘅感觉啊，好啱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我哋点唱环节嘅。是啊，你听到的就是一个外星人打来电台到点唱的歌曲。先来的当然就是有 Carpenters， Carpenters 的这首歌 Calling Occupants of， 之后的字是什么大家估一下，其实跟星空非常有关系，亦都跟近排一路 disclose 的话会有 UFO 和 Alien 很有关系的。知道答案的朋友快点在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的留言版那里留言告诉大家听。

是啊，揀嚟咗嘅係有呢個 Carpenters 嘅 Calling Occupants of Interplanetary Craft。咁 Interplanetary Craft 咧，當然就係講緊呢個星空啊，嚟自星空外邊嘅一啲嘅飛船啊，講緊當然就係 UFO 呢三個字啦。咁啊，過去呢一年咧，其實大家應該有留意到咧，喺世界各地嘅唔同地方啦，都出現咗好多好多啊喺網路上邊啊嘅一啲 UFO 嘅一啲嘅影片啊。諗翻其實由細細個咧，喺80年代開始咧，你要揾到 UFO 嘅嘢咧，你係要打開一本嘅教科書啊，或者係一啲特別嘅一啲雜誌啊，或者係啲報章啊，先會睇到一啲好蒙查查嘅一啲黑白相啊。去到而家呢一個年代咧，大家睇到嘅係一啲話軍事基地啊，佢哋放出嚟嘅一啲戰鬥機上面影出嚟嘅一啲嘅影片啊，等等啊，又或者咧好少咧就會話有啲人係攞個手機出嚟去影嘅喎。啊，咁呢樣嘢就有啲少少奇怪啦，因為而家大家揸住一部咁高清嘅一個相機嘅時候咧，即係揸住一部手機啊，其實實實在在咧，應該好多時候舉高個手機就可以影到啦。啊，但係就慘啦。呢個年代正正而家就係 AI 嘅年代，有好多人咧就用 AI 去做一啲假嘅相，譬如話我而家求其出去影一張相啊，然後放喺 AI 度叫佢哋整一個 UFO 出嚟。喂，如果整一張 UFO 搶出嚟或者一條嘅片出嚟嘅話，放翻上網，咁我又可以同人講話係真嘅 UFO 片噶啦。唔知大家又仲相唔相信 UFO 嘅存在呢？我哋揀嚟咗咧，有一首歌曲系陈百强嘅，今日呢首叫做《冰封的心》啊，充满寒意嘅，为炎热嘅一日送上一少少寒风啊。

非常之有节拍嘅方法去开始咗我哋嘅轻谈似唱不夜天啦。系啊，今日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轻谈点唱不夜姜啊。要读翻，其实有一个留言咧，系同啱啱首歌曲有关系嘅，因为有一位 Anna Choi 其实佢点嘅系陈百强嘅《唱冬暖》啊。但既然唱冬暖是没有的，咁有个冬字，咁我都只可以点啱啱嘅嗰首《冰封的心》送返俾佢先啦。佢个留言就係话，你好啊小姜，我係 Anna， 好开心可以听到华语音乐风啊，由你介绍唔同省份嘅歌手啊，唱出不一样嘅歌曲啊。星期一晚呢，我跳舞嘅好朋友啊，杨冬梅啊，喺农历嘅六月初十月生日哦，六月初十生日嘅，佢中意陈百强嘅歌曲啊！我话俾佢听咧，小姜喺节目度咧就会唱点唱一首歌啦，因为有佢个名嘅冬字啊，佢话好感动，好细心。咁啊，我就话俾佢听，最紧要嘅就要多谢小姜嘅帮忙先可以成事啊！祝你同家人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啊！咁啊喺呢度咧，同 Anna Choi 咧，同埋同咁多位嘅听众咧，都解释翻先啦，真系要讲声唔好意思嘅，因为我哋点唱环节嘅歌曲咧，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原因。

0: 会揾到首歌曲去播放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咧，系会揾唔到首歌曲去播放嘅。咁喺揾唔到啲歌曲嘅时候咧，就只可以靠我呢一位嘅 DJ 朋友咧，以我嘅心水选择啦，或者拣翻一首都系有少少关系嘅歌曲咧，去播翻俾大家听嘅。所以希望大家唔好见怪啊，我只可以尽力去做好我嘅工作嘅。咁另外一种做好我嘅工作嘅方法咧，就系啱啱讲到啦，上一 part。我哋成绩几好嘅嗰一集啦，节目啦吓，咁嗰集我就选择咗一嚟就播咗好多嘅快歌俾大家精神下嘅，咁啊啱啱嘅呢一首《冰封的心》之后，不如就送呢首俾大家。冇错啊 ，Danny 之后就有 Leslie 啊 ，Monica。
1: 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系啊，今晚所有嘅听众嘅名字都系叫做 Monica， 因为真系谁人代替你地位啊？可以话真系非常之咁开心啊！大家一路都陪伴住我同埋我哋咁多位嘅轻谈主持朋友，多谢晒你哋。而我报答大家嘅方法只有一种，就系、是、喺星期一啊，我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姜嗰度回复大家嘅一啲留言啊。提提大家啦，我所选择嘅处理留言嘅地方啦，其实就系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嘅留言区嗰度。见到我今日喺沙滩嗰度揸住支低音嘅吉他喺度行紧嘅嗰一个 post 咧，先至系。

我哋嘅留言区啊。咁啊，点解要咁做呢？因为喺一个地方度专注咧，我先至有机会去睇到大家嘅留言嘅。而且我喺度讲明咗，抱歉先啦，我未必睇到晒咁多位朋友嘅留言点唱嘅。原因好简单啊，喺呢个社交平台嗰度咧，我唔知点解咧，我近日啊已经差唔多三四集咧，我系揾唔到啊嗰个 newest， 即系有个更新有个掣咧，一揿咗之后就会睇到最新嘅留言啊，嗰个掣冇咗咧，就好辛苦啦。因为我喺度处理紧大家嘅点唱嘅时候咧，系好难一次过不断地喺度 reload 啦，即系重读成个 page 里边。咁多人嘅每一个留言当中，要揾翻大家一啲新嘅点唱咧，几乎系冇乜可能发生到。但我都只可以应承大家，我会尽力而为嘅。好啦，喺呢度咧，我哋今日要处理一个比较特别少少嘅一个点唱啊，因为有一位 Sweet CC Carmen 啊，佢想点唱啊，而今日咧就其实系佢嘅大喜日子嚟噶。是啊，突然间听到好多人的欢呼声啊。小姜你好，轻谈朋友大家好。日前收到好多朋友同埋好姊妹对自己嘅生日祝福啊，大家嘅心意收到晒啊。趁住今日系自己嘅生日嘅大喜日子，藉此机会想点唱啊，祝福咁多位身体健康，时时顺心顺意。想点以下任何一首歌曲啊，送俾大家啊。想送俾咧轻谈嘅主持人啦，包括有小姜、岑亮、刘龙大哥、陶仔、嘉乐，仲有一班轻谈嘅好姊妹同好朋友，包括Rita, Susie, Queenie, Winnie, Susanna, Connie Tam, Lee Connie, Angel, Anita, Amy, Villy, 哇好多名啊。强哥哥 ,Woody, Cherry, Sabina, Vera, Ivery, Yam Chang, 宝珠 KK, JM, 同埋收听緊轻谈嘅观众朋友们，唔该晒小姜。既然是生日，首先讲句生日快乐先啦，唱多句 Happy Birthday to you, 就要听以下落嚟呢首歌曲啦。冇错啊 ，Sweet CC Carmen 想感激大家，所以拣嚟嘅 Alan Tam 谭咏麟嘅歌曲系《无言感激》啊。我肯定大家都收到晒。

是啊 ，Sweet CC Carmen， 另外想送给大家的歌曲就是有叶德娴和陈洁玲的《千个太阳》啊。我想第一句是送给大家的，应该收到的。

今日的留言版是充满着祝福的。其实大家有时候要记得这个节目真的叫做轻谈浅唱不夜天，讲起的就是轻谈行先，所以大家也都不要介意我作为 DJ 一路在这里跟大家聊天，这个就是这个节目的魅力所在。当然我倾偈有阵时候个主题系会关于一啲嘅歌曲，亦都有阵时候会关于我哋嘅节目，亦都有阵时系关于你哋嘅。咁讲到倾谈啊，变成咗轻谈，变成咗倾谈，变成咗点唱，我哋梗系继续读点唱啦。有位嘅痴枪汪啊，佢就话等我嚟即兴趁下热闹先，你个猛侠嘅点唱啊，佢想听 Westlife 啊，因为好鍾意佢啲歌，可以选俾咧任何一首歌啊，送俾以下嘅人啦、啊。佢想送俾 Susie Tam、Rita Wong 啊、Susanna Khan、Chan Queenie、Winnie Wan、Lee Connie、Wei Kian Cam、Connie Tam， 有少少乱啊，但大家应该收到晒嘅。佢仲有一句好紧要嘅，就系、是、麻烦啦，要祝贺小巴扎 Sweet CC Carmen 生日快乐。会唔会俾人打嘅？咁样读出嚟，佢想特别送咧 Westlife 嘅歌曲咧，俾佢咧去贺寿啊。咁啊，可能会漏咗一啲嘅听众啊，因为盲盒嘅模式啊，原谅下啦，咁样。咁啊，讲到祝福咧，其实系一路不停啊。另外有位 Rita Wong 啊，都系想点唱啊。佢话 ：Hello Benji， 我有一个窝心嘅点唱啊，听轻谈咧好几年啊，令我最得着咧就系识到一班好友同埋呢一位嘅知己啊。由龙亮主持嘅轻谈开始认识，日日夜夜都见面啊！虽然只系喺留言区嗰度倾谈，但系已经咧系每日不可缺少嘅约会啊！今年系同佢一齐庆祝生日嘅第五个年头咯，咁啊以后希望咧可以继续十年、十五年、五十年，每年都同佢庆生啦！我个好姊妹 Carmen， 今日系你嘅正日生日啊！祝愿你生日快乐，幸福满满，身体健康。佢想点一首阿黄奕大哥嘅《痴心不变》啊，送俾呢一位嘅寿星女啊！哦 ，so sweet，thank you 小姜。讲到轻谈，当然我都有啲心事想同大家讲下啦。啱啱听阿 Rita Wong 咁讲咧，其实系真嘅。大家系由阿龙亮主持嘅，讲紧系我哋嘅刘佩龙大哥啦，同埋岑亮哥哥啦，呢两位嘅靓仔啊，主持呢个节目呢五年啊，储落咗好多好多喺呢度嘅，系咪叫做 VVIP 嘅一班嘅观众啊？佢哋真系支持咗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呢个节目咧，由少少人数去到而家已经系非常之多嘅人啦。我听阿岑亮大哥讲话，早几日咧佢好似一路过千啊啲留言，呢一啲成绩咧系慢慢慢慢储翻嚟嘅，所以真系好多谢你哋之余，亦都真系多谢晒呢两位嘅前辈啊，为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呢五年嚟咧，应该系建立咗一个好好嘅基础，等我呢个新人一嚟到嘅时候咧，啊都可以抽翻少少佢哋嘅光啊。所以喺呢度真係要多谢晒咁多位嘅听众朋友支持啦，咁当然亦都唔会托手争嘅。啱啱 Chi Kang Wong 想点 Westlife， 我就揀嚟咗一首 My Girl 啦，係咪好 sweet 啊？送俾今日生日嘅呢一位 Sweet CC Carmen 啦。另外就有 Rita Wong 嘅黄奕大哥痴心不变，一次过

继续做少少我哋嘅点唱环节先啊！有位嘅 Ho Chun Lang 啊，就话咧：大家好啊 ，Rita Wong、Susanna Khan、Angel Young、Kate、Kiki、Tong、JMN、周子，大家好。佢就话咧：因为星期二啊放假咧，都会早啲瞓啊，所以听唔到你节目啦。多谢你啊，一直以嚟都帮大家点唱，辛苦晒。咁就话咧，我有一个好好嘅朋友咧，今日开始咧就进修啊，上自己中意嘅课程，希望喺度可以帮佢加油啦，亦都喺度帮大家为生活加油啊！特别系 Connie Tam 啊，希望佢快啲好翻，集气啊！想点郭富城嘅壮志骄阳俾大家，包括其他嘅轻谈主持啊，特别系阿岑亮 Simon 啊，好靓仔嗰个，Thank you 啊，小姜。多谢晒你嘅点唱啊，好串亮，壮志骄阳，我揾嚟咗另外一位歌手啊，不过有得听，放心放心。跟住就周子啊，非常漫长一个点唱啊，我尽量读俾大家听啊。小刚好啊，轻谈善友们好啊，今日到咗咧人间拼图点唱环节啊，尽情流露啊，呢个足感情怀、喜怒哀乐，轻谈点唱不夜姜，带动翻电台嘅珍贵特质啊，俾观众朋友充裕嘅不夜天，歌下尽诉心中情啊，每个点唱背后动人嘅内容。有轻描淡写，有深深有情深深处，有感人嘅热泪，有开心嘅分享啊！祝福问候，富于苦恼同埋心曲共享啊！哇，考牌啊今日，让轻谈情怀包罗万有啊！每个动容嘅点唱咧，都砌出一万丈图啊！由听众们合力创造，比主题更加多于主题嘅综合音乐节目。多谢晒小姜落力嘅四小时，准备功夫比小小时快得花得仲更加多。哇！呢个应该系做咗呢四个月咧，即系讲得最多最多字嘅其中一个点唱啊！最后尾呢度写得好好嘅，我谂送俾大家都啱嘅。佢话不论遇到啲咩都好咧，都会学懂啊情绪嘅管控，就好似楼上嘅姐姐开 party 嘈到楼下嘅弟弟冇乐趣一样，音乐都系情绪解困嘅灵药嚟嘅。佢话想点一首啊许冠杰嘅歌曲啊，1979年嘅歌曲，用歌曲啊唱出咗咧，我教晓咗我哋点样去处理啊情绪，面向一啲困扰，正向思维解锁嘅一首歌曲啊。歌曲名又好得意喎，叫做富化唔系富考化神奇啊，系嘛？好啊，一次过送晒呢两首歌俾大家。隔篱仲有张学友嘅《壮志骄阳》啊，喺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系常客嚟嘅呢一首歌曲，当然都系我好中意嘅一首歌啦。

跟住落嚟就有许冠杰大哥嘅呢一首歌曲啊，叫做《富豪化神奇》啊。听完之后，我哋可以去新闻，翻到嚟继续有倾谈点唱不夜姜啊，千祈唔好走开啊！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荷里安接替李允晴担任财商，外商就由文纳宾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允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的变革。荷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施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泰国总理阿鲁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都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沉重打击。声明指，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会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日前发声明说，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会为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与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朝早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挥，是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待。道琼斯指数是报51847点，跌2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51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

0: 41，日元162.51，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兑美元1.344，欧元兑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05.67美元，卖出4006.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系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而家嘅时间系3:08啊，日子当然就系7月21日啊。出边嘅气温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87%啊。我哋继续我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姜啦。好多谢大家咁踊跃咁样去喺度点唱紧啊！亦都有收到过咧一啲嘅听众朋友咧，同我讲话，喂，小姜，你可唔可以好似其他主持咁样咧，一次过去晒咁多个唔同嘅社交平台嗰度提晒大家啲留言啊？我就想讲咧，其实我系做唔到嘅，咁啊有好多嘅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咧就系我自己嘅精神状况啊，因为呢排咧大家都知道，我花咗好多嘅时间喺屋企咧照顾我嘅新嘅 B B 啊，咁啊所以我嘅精神状况咧，而家都系依然咧系顶住嘅。大家可能听到我有少少掠你啊，或者甚至系。有阵时读信嗰时候好似读得唔好清楚啊，其实呢啲都系凸显紧我而家嘅精神状况啊。所以咧，我都征求过一啲前辈们嘅意见咧，佢就话：喂，不如你 focus 翻喺一个地方度读一啲嘅点唱或者留言啦，咁样会帮到你，就唔会令到你咧喺夜晚黑去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又要揾歌啊，又要播歌啊，又要读来信啊，你就会搞到自己真系癫咗啊！所以我先至选择咧喺其中一个嘅地方嗰度去做嘅啫。咁啊，希望大家唔好见怪啊！有位 Margaret Lai 啊，佢想话 Hi Benji， 好多谢你啊！每个星期咧喺大气电波嗰度咧播我最爱嘅太极嘅歌曲俾我听啊！我今日想点咧太极嘅《一生不再说别离》啊，想缅怀一下呢、這个哦，怀缅一下 Gary Tong 嘅歌声啊 ！Last but not least 咧，祝你同家人啊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幸福满满 ，Thanks in advance。Margaret， 你一讲起 Gary Tong 呢两个字咧，令到我都好挂住佢啊。虽然我同佢啊唔系话太熟啊，但系嗰阵时候咧，我记得太极乐队嘅咁多位大哥嘅成员咧，其实佢哋咧，我次次喺音乐节目度啊，或者后台啊，有一次去黄冠中哥哥嘅演唱会啦，撞到佢哋咁多位啦。当然咁多位嘅大哥咧，都未必一定会认得我啦。咁啊，但系 Gary Tong 哥哥咧，佢系认得我咧，仲嗌得出我个名嘅，所以佢系一个非常之有心思嘅人嚟嘅。How are you, Gary? I hope all is well.希望你今日喺天堂会听到我哋点太极嘅歌曲啊！跟住落嚟有 Winnie Wang 嘅点唱啊！小姜今日7月21日系轻谈长期听众 Carmen Wong 啊 ，Sweet CC Carmen 嘅生日啊！可唔可以帮忙选一首草蜢嘅歌曲俾佢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Thank you， 小姜。做 DJ 嘅有一个好玩之处咧，就系可以拣选自己中意嘅歌曲去送俾大家，但系个难处咧，亦都系同一样嘢嚟噶。因为咧，你唔可以乱咁拣一啲嘅歌曲噶，譬如话人哋生日咁样，如果你拣咗一首咧，系咪先唔老礼或者唔啱嘅歌曲嘅气氛错嘅话咧，咁咪错晒啦，系咪先，大佬？所以我只可以好努力地去做好我份工作嘅。喺度轻谈下先啦，其实 DJ 嘅呢一份工作咧，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做啊，所以我都真系好佩服啊咁多位嘅前辈，讲紧我哋嘅阿龙哥同埋阿亮靓仔啊，其实佢哋真系做咗5年嘅时间咧，咩风雨都一定系遇过啊，咩嘅 technical difficulty 啊，咩嘅。

众啊，咩嘅点唱啊，咩嘅主题啊，佢哋都经历过之后，五年之后仲可以做嘅呢种感觉啊，究竟系点样嘅咧？真系好值得佩服啊！当然今日都讲过一次噶啦，其实喺呢度咧都好感激佢哋两位啊，尤其是我第一日咧做轻谈嘅时候咧，我系先嚟咗四个钟头嘅时间啊，由两点坐到天光咁样去感受啊，刘龙大哥坐喺我隔篱度教我点样去做呢个节目，教我点样去运用而家眼前嘅呢啲嘅仪器啊。同大家讲下每一位嘅主持啦，首先就系刘龙大哥啊，佢咧系喺温哥华嗰度啊，我讲紧系2000年左右嗰段时间咧已经识噶啦。当时嘅佢咧喺一个网台啊，叫做 funfunsquare.com 嗰度咧，佢系做紧主持嘅。而另外一位主持人就系小弟小姜啊。所以咧，我同刘龙大哥啊，都系好多好多年啦，已经开始做紧广播嘅呢一样嘢噶啦。嗰阵时候咧，大家见到面都会打个招呼咧，但系即系得一两句嘅说话，大家倾过嘅啫。咁啊，冇谂过咧，系经历咗哇2000年，讲紧系26年之后嘅今日，大家会喺轻谈浅唱不夜天嗰度咧，大家会撞得翻啊！呢个绝对系个缘分啦，所以好开心啊！阿龙哥哥陪住我呢个时候，不如送上啱啱点唱嘅歌曲啊！有太极乐队嘅《一生不再说别离》，另外就系我拣选嘅草蜢歌曲，一阵间先话俾大家听系咩歌。

系啊，好多时候咧，有好多嘅歌曲咧，有好多唔同 mix 嘅版本嘅，但系首首都咁好听咧。有阵时候我拣嘅时候，我真系唔知应该拣边首先啱啊。留言区度有位嘅 Connie Tam 话：小姜晚上好啊，轻弹朋友大家好，轻松弹住吉他，享受阳光与海滩，心情舒畅、哦。佢应该系讲紧咧，我画嘅嗰幅嘅八必画作啊，喺度提提大家咧，我哋嘅点唱留言区咧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先至啱嘅。Connie Tam 话：7月26号咧系我先生嘅生日啊，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开开心心，幸福永常伴。佢想点首歌俾小姜、阿 Rain、B B 女、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amman、Edison、Angel、Young、周子、家红、家逢啊，唔该晒小姜，祝你同埋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幸福平安喜乐啊！啊、我记得 Connie Tam 之前点唱嘅时候系冇嘉宏同埋嘉凤嘅，而家加咗两位朋友落去啊，真系有心啊！我哋喺呢度咧，亦都预祝啊 Connie Tam 啊，你只眼睛啊非常之咁雪亮同埋健康啊，耶、yeah, ！健康好紧要啊，继续保护好你嘅眼睛啊！跟住有位嘅 JM Man 点唱啊？Hello, Benji, 姜文杰同姜粉们好啊，睇到姜姜嘅海滩美景啊，令到我諗起翁善。

跟住有位嘅 JMN 点唱啊？Hello Benji 姜明杰同姜粉们好啊！睇到姜姜嘅海滩美景啊，令到我谂起翁善玉啊 Judy Young 嘅经典歌曲，喺呢度想点俾啊轻谈们啊咁多位朋友收听《海边的梦幻》啊！嗱，《海边的梦幻》咧，我真系揾唔到啦，但系我拣嚟咗另外一首同海有关嘅歌曲送俾你啊 ，JMN。佢话太难揾嘅话咧，就拣另外一首啊，有沈蕙嘅首歌曲啊。我咦呢个系沈雁喎，我搭浪而来啊，真系麻烦晒 Benji， 非常之感激。系啊，其实翁善玉咧同我都有啲关系噶，大家如果知嘅话咧，上网揾一揾就知噶啦。一次过送晒咁多首歌曲俾大家。先年有 Connie Tam 送俾大家嘅周慧敏同埋林隆璇嘅留言啊，亦都我哋今晚嘅第一首合唱歌曲。

既然系要拣选一首翁善玉同海边有关嘅歌曲嘅话，我就拣嚟咗《海鸥》。呢首都系我阿爸好中意听嘅翁善玉作品啦。唔知大家估到我同翁善玉咩关系未咧？留言区度话俾大家听。

0: Branch。
1: 咁佢就话我牺牲咗好多屋企嘅时间嚟 host 呢一个 program 啦，做呢个节目啦，有啲得失啊吓，咁啊系真嘅，咁啊但系咧，我系一个视工作非常之好似娱乐一样嘅人啦，咁啊喺屋企照顾 B B， 当然而家开紧工亦都好挂住佢啦，咁但系工作都好紧要嘅，因为奶粉钱呢样系其一啦，第二就系喺度陪住大家，系我毕生嘅荣幸，亦都好开心嘅一样嘢嚟嘅。咁佢就话咧，而家我喺 DJ 界呢一度咧，就越嚟越专业啦，同埋有翻少少嘅成绩啦，就好开心啦。喺呢度都要讲翻啊，真系所有嘅成绩咧，我唔想归纳于我啊，因为真系唔系净系属于我噶。我想将呢一个成绩系送俾啊我哋嘅呢一个轻谈浅唱不夜天，尤其是咁多位嘅主持啊。上一 part 都讲过啦，要多谢嘅系阿刘龙大哥同埋阿岑亮靓仔啦。喂，讲讲岑亮先啦，其实无论系刘龙定系我定岑亮咧，大家都系温哥华人嚟噶。大家唔知道有冇啲温哥华嘅听众喺度咧？早排咧，岑亮翻咗去加拿大嘅时候咧，我同佢其实系喺个电话度咧，一路喺度倾紧嗰边嘅其中一种美食啊，越南粉啊。我哋真系好中意食越南粉啊，所以大家讲到流晒口水啊，半夜喺度一路喺度 message 嘅时候，我个肚都饿啦。喺度都多谢晒两位朋友啦，咁啊，岑亮咧，我啱啱讲过阿刘龙咧，就系第一日喺我 training 嗰阵时候教晓咗我好多嘢，大家有个 reunion 咧，我先开始做 DJ 嘅。今日之后岑亮咧，就系我一开始做嘅时候啊，我个 Facebook 俾人封锁咗啊，嗰阵时候，因为原来咧我回复大家咧得太快啊，同埋用紧一啲标点符号嘅时候咧 ，Facebook 以为我系嗰啲电脑嗰啲系统啊，咁啊 block 咗我个系统成一日嘅时间。嗰阵时咧，我腾晒鸡啊，即刻问阿岑亮，喂，点搞啊？点解会咁啊？咁佢都教咗我咧，喂，下次咧真系要留言多啲啊。咁所以我而家都好小心，我尽量都唔系好回复噶啦。不过大家知道我有播到你哋首歌曲就得啦。在这里讲住他们两个先啦，首先要播下这首 Cat Stevens 的 Morning Has Broken 给大家的。不过在播之前呢，还有另外一位朋友的点唱。有位梁锦发话：小姜，我想点首歌送俾我嘅同事林生啊，好开心咧，可以同佢再次一齐工作啊！之前咧佢身体不适，所以休息一段时间咧，见到佢精神咗好多，我戥佢好开心啊！想点蔡国权嘅《天意人心》啊，多谢晒你，冇问题，一次过送晒两首歌俾大家。先嚟有我都好鍾意嘅呢一首 Morning Has Broken 啊 ,Cat Stevens 嘅歌曲，跟住就有蔡国权嘅天意人心。

系啊，我哋嘅点唱嘅时间咧，差唔多到噶啦，因为四点钟就系我哋嘅极限嘅时候噶啦，之后我就真系要播放一啲我自己心水嘅选择俾大家噶啦，因为梅艳芳啊、徐小凤啊嗰啲仲未出现噶。所以想点唱嘅朋友咧，记得快啲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嘅嗰度，见到我揸住支吉他，系啊，系嗰个 post 嗰度咧，就会系留言点唱区啊。不话时话，我今日唔记得咗喺录音室呢度影翻张自拍送俾大家啊！而家快啲影翻张先，不过好样衰啊，因为好耐冇剪头发啦。跟住又嚟有啊一位 PX 嘅朋友啊，佢点唱 ？Hello 小姜，又系我 PX 拜访啊！近排呢个爆旋陀螺啊，靠住咗最新嘅 X 世代啊，重新成为焦点啊！哇，真系通街都系啊，唔系讲笑。在香港呢亦都係掀起一股嘅熱潮啦，想趁住呢個熱潮送一首歌俾所有香港嘅陀螺手啊，尤其是係一船入雲啊嘅膠州會長啊，有新帝啊、細二 B 哥啊、莫大啊，仲有其他呢當初喺元朗陪我練機嘅咁多位朋友啊，嘩堅啊，仲有呢當然唔少得啦，我嘅三位軍師啊，有兵叔啦、洪生啦同埋徐生嘅，系啦，冇你哋陪伴嘅话咧，我谂我未必有今日啊！哇，好感恩啊，呢位 PX 啊，冇错，送俾大家咧有郭富城嘅爆裂旋风啊！喂，唔系讲笑啊，喺我自己嘅屋苑下边咧，喺公园嗰度咧，同埋商场嗰度都见到有人喺度玩紧啊呢个陀螺嘅，甚至系我哋嘅监制啊，我知道佢哋都喺度玩紧啊，我自己都好想玩嘅，因为其实即系实不相瞒啦，我都系一个玩玩具呢啲嘅一个 dork 嚟嘅，一个 geek 嚟嘅，系啊，大家如果上到我嘅一啲即系做下一啲我自己嘅 research 咧，就会发觉咧，我又自己又开咗啲 page 啦，我自己都系收寻一啲玩具啦，尤其是啲Man 啊咁样嘅一啲玩具啦，所以我系非常之中意呢啲嘢嘅。希望咧，我嘅女女大到咁上下嘅时候咧，我都先至有机会咧可以玩到呢啲嘅陀螺啦。咁啊，但系到时又唔知个热潮仲系咪度有人陪我玩噶啦。之后啊，有位黄酸 Lily 系啦，佢想点唱嘅，佢就话小姜你好啊，阿嫂同埋小姜蓉好得意啊，大家好啊，好耐冇听电台，亦都冇留言啊，竟然有一啲嘅陌生啊。相信好快可以找得翻之前留言的状态啊！佢话近排咧大病啊，啱啱好翻，一度失声啊，前几日先至复原，又接到两位多年嚟老友嘅婚讯啊！哇，恭喜晒！身处异国参加唔到佢哋嘅婚礼嘅我咧，复杂嘅心情啊，可谓难以形容啊！所以我决定帮佢哋点首歌，以呢个平视频啊，即系遥远送上祝福，想点首 DJ 嘅2084啊，送俾 Vivian and Ivan。哦 ，congratulations Vivian and Ivan 咧，借咗首歌咧，恭喜佢哋啊，面对困难冇放弃过，忠诚彼此 ，very important 啊！祝福佢哋可以爱到百世啊！多谢晒你，多谢你哋嘅留言点唱就真啦，一次过播晒两首歌俾大家。先有我哋郭天王啊 ，AK 啊，爆裂旋风啊！

跟住嚟送俾大家有 Dear Jane 嘅一首歌曲2084啊。当时睇呢个 MV 嘅时候，我都迷上咗呢位嘅女主角 Shady 啊，佢已经搬咗去日本噶啦。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荷里安接替李允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纳宾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允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变革。荷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施己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止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同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且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泰国总理阿鲁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重新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新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海关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由5月26日至到前日，共侦破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品，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元，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网上出售冒牌球衣。海关提醒，不论是集团式出售或者只是出售一件冒牌产品，都要负上刑责。海关将会走访校园进行宣传教育，加强青少年守法意识。道琼斯指数系报51,841点，跌3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43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84美元，卖出4,009.0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

0: 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轻谈先唱不夜天啊！而家嘅时间系4:09啊，就嚟4:10啊！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啊！你而家嘅主持人系邵江 Benji 姜文杰啊！啱啱听完嘅由我为大家而设嘅一首嘅纯音乐作品啊，叫做《A Night to Remember》，希望今晚大家都会好好咁样记住我为大家准备嘅歌单啦、啊。有好多朋友留言，佢都话好鍾意我嘅一啲纯音乐作品啦。上一 part 呢嗰首歌叫做 In My Dreams, 啱啱呢一首系 A Night to Remember, 之后两 part 都会有纯音乐作品㗎。喺呢个时候呢，我要读出一啲嘅观众嘅来信先啦。首先有一位嘅 Cynthia Leung, 佢话 Benji, time really flies, 我已经返咗香港超过一个星期啦。今晚突然好想听啊 Patch Up Boys 嘅 The Sin, 想送俾我嘅 Daddy, 祝佢身体健康，快啲出院啊 ,Many thanks, 哦，咁啊真係祝你嘅爸爸身体健康啊，真係要快啲出院啊。咁啊 ,Patch Up Boys 嘅歌曲有好多啊 ,It's a Sin, 好似有少少 negative, 我揀另外一首歌曲送俾佢好唔好先。跟住有 VN Chan 啊，佢话 Hi Benji, 今文杰今晚想听女方嘅求你讲清楚啊。哇，听到女方大哥呢个名啊，近排听起諗起另外一样嘢啊。亦都想点呢方大堂嘅方大同啊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就当然系点俾你㗎啦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小姜啊。哇，多谢晒啊 ,VN Chan, 真系諗住啊。这个时候一次过听晒两首歌啊，但是听他们之前呢，我都揀选了一首的英文歌曲要送给大家、哦。今天一次过送三首英文歌给大家啦。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啊 ,Billy Ocean 的 Caribbean Queen 啊，送给这么多位的靓女们啊。

Pet Shop Boys 有好多充满正能量嘅歌曲。先呢样嘢唔系咁好，所以我拣嚟咗呢一首歌送俾你嘅爸爸，希望佢早日康复啊！有 Winner 啊，大赢家 ，Pet Shop Boys。

0: 跟住落嚟有女方大哥嘅求你讲清楚啊。是不是好似啱啱首歌啊？是啊，好歌唔好俾佢停啊嘛。
1: 望着每日每夜每月无端失落。
0: Buy one get one free 啊，同一首歌嘅 melody， 一个系英文版，一个系广东话版啊。

系啊，呢一分钟系唔可以呆住坐嘅，因为我仲要读大家嘅点唱啊。提嚟大家先啦，我哋嘅点唱环节咧，点唱嘅歌曲嘅时分咧已经过咗啦，因为四点钟系截止嘅。但系嚟紧仲有 Kitty 啦、Maggie Yuen 啊、有金仔啊、有 Jo 笑啦、Low Tamin 啦、有 Heidi Heidi 同埋 Hoi Ting J Wong 嘅点唱系仲要点唱嘅。好啊，而家读出呢个 Kitty 啦嘅点唱先啦吓。小姜你好啊，7月17号嗰日嘅上午啊，我去咗长者中心同职员一齐负责教长者做桂花糕啊，哇正啊！当开始嘅时候咧，职员竟然将我介绍俾长者听咧，呢个系今日教你哋做桂花糕嘅老师啊！哇，我当堂吓咗一跳，有啲嘅压力，因为我冇把握得教得咁好啊，唯有尽力做啦，好彩冇令佢哋失望。喂，呢个都系我做 DJ 一开始时候嗰种心态嚟嘅，真系压力好大啊！但系好彩冇令大家失望啫。不过失唔失望都好，喂，俾啲机会阿小弟啦，新手嘅啫，真系。大家都好开心咁望住自己亲手整嘅桂花糕咧，然后不停咁样多谢我啊！最后我哋仲一齐攞住桂花糕大合照啊！经历咗今次嘅经验咧，原来自己唔系一个冇用嘅人，下次再有人邀请我嘅话咧，我一定唔会逃避，我要更加努力啊！好励志啊 ，Kitty 啦，你呢一个留言多谢你啊！我想点以下落嚟咧几首歌。

歌咧日后播出啦，咁佢呢度写咗有几首歌，我就唔读晒出嚟啦。不过其中一首咧，黄韵诗嘅《金刀情侠》咧，我系揾到嘅。最后祝小姜同埋兄谈老友记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一阵间见啊！多谢你啊 ，Kitty 啦。跟住有 Maggie Yuen 嘅点唱啊 ，Hello Benji， 姜明杰想点周慧敏嘅最爱啊，送俾罗家豪啊，8月21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灵感满满啊，入行24周年快乐啊 ，Proud of Hyper Low，Thank you 啊。我想问一下你呢度写咗8月21日，但系而家系7月21日，会唔会系讲紧7月21日生日快乐呢？Anyways 啊，生日快乐啊，罗家豪，亦都要点一点唱啦。我哋读一读呢个金仔啊，我哋嘅好朋友啊，佢嘅点唱。佢话今晚咧想听《擦肩而过》啊，系咪应该系李圣杰嘅歌曲啊？如果我冇估错，希望有机会可以听到啦。改编嘅歌词咧如下啊：佢不会是个好男人，我不需要你明白我，也不会是个好情人，也不需要来关心我。你对我说，我们只是擦肩而过，我们就这么眼看过。好嘅男人有咁多，你嘅最爱有咁多，少咗佢嘅日子都可以过，少咗我嘅日子都可以过。我唔会再俾你寂寞，唔好再俾自己寂寞，亦都唔会让你难过，自己亦都不必要难过。你听我讲，我听你讲，要好好学住去生活，要好好对待自己。就算未来有几错，就算未来睇唔到你，至少还有我嘅问号，至少还有我怀念你。我嘅温柔陪你度过，你嘅点滴陪我度过。好柔情，好温柔，好 full of love 啊，金仔，大家 feel 到啦。多谢晒呢三位朋友嘅点唱，一一送俾大家。先嚟有周慧敏嘅歌曲《最爱》。

跟住有呢一首嘅擦肩而过啊，送俾啱啱好心情嘅金仔啊，你一定要加油啊！真正正属于你嘅爱情，可能就喺转角就到噶啦。要爱别人，先要爱自己，做好自己，可能下一个就会等紧你。加油啊，金仔！

跟住我哋讲返少少沉重嘅嘢，就係、是、今日大家都知道啦，四哥就离开咗大家啦。咁啊，四哥其实我细个已经识㗎啦，因为大家喺温哥华嗰度大啦，咁我哋几家人都嗰阵时候喺温哥华嘅。咁细个呢都有去过四哥嘅屋企啦，嗰阵时亦都识到阿霆锋啦。咁所以喺呢度呢都讲声真係 rest in peace 啊，四哥。佢喺香港真係一位非常之厉害嘅演员啦，亦都啊系一个经典之中嘅经典嘅男演员啊。我心情有啲沉重，我就讲住咁多先。见到留言板嗰度呢有好多嘅朋友呢都点唱啊，想salute 返俾四哥。咁就揀嚟咗呢一首跟住落嚟我哋之后会播放嘅歌曲啦。咁啊，但係呢一个时候呢我哋要先嚟睇睇一啲另外嘅一啲点唱嘅歌曲先啦。

有位Joe少咧，佢就话：小姜你好啊，最近系我生日啦，今日亦都感谢兄谈嘅朋友啊，咁啊，同你陪我过多每一个晚上。之后仔女同我食饭啦，好开心。我想点唱啊，陈慧琳嘅《大日子》，感谢。亦都有啦，Low Tamin 啊，佢就点唱啦，就话：小姜你好，祝你身体健康。我想点呢个蔡立仪嘅《生死约》。跟住咧，有一位嘅 Heidi Heidi 啊，佢就话咧想点呢、這个，佢叫做阿贤啦，第一次点唱，想点首张伟健嘅《身体健康》，俾我好朋友话豪仔听啊，祝佢永远都健健康康，日夜都咁精神啊，因为佢翻紧两份工啊，多谢你。亦都有一位 Hi Ting J Wong 啊，佢话你好啊，主持，今次我。

我想点唱呢俾我妈咪，佢好鍾意呢一首 Lady Gaga 嘅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好，我盡量安排晒呢四首歌曲送俾大家。

跟住嚟呢首嘅歌曲系汪明荃嘅《用爱将心偷》，送俾咁多位嘅四哥 fans 啊！一起用呢首歌嚟怀缅我嘅 Pepe Uncle 啊！

多谢晒袁家乐同 Peter Parker 嘅点唱啊！咁啊喺度最后都讲一句啦，四个 Rest in Peace。Hello， 送埋 Lady Gaga 嘅呢首 Hold My Hand 俾开听 J Wong 嘅妈咪啊！希望除咗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你都会中意呢首 Hold My Hand。新闻翻到嚟，我哋继续有轻谈浅唱。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他威胁说，伊朗会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有关指令已经传达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上星期六证实，两名美军人员于上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遇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第二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在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会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阵亡军人遗体移交仪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沉重打击。声明指，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会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与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及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朝早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授，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资深演员谢贤离世，终年89岁，女儿谢婷婷和儿子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提到爸爸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又指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平静地走完精彩而丰盛的一生。公告形容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谢贤的风采和精神将会长留大家心中。谢霆锋亦都透过社交媒体表示，爸爸将一生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将欢乐和笑容带给观众。道琼斯指数报11839点，跌3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3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7，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54美元，卖出4008.7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

0: 埋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5: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而家嘅时间系5:09啊，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啊。唔知大家而家做紧咩咧？5:几嘅朝头早，有好多人而家准备紧翻工，有好多人准备紧翻学，亦都喺世界各地啊，日头嘅好多位朋友啊，仲听紧我哋嘅节目噶。Hello， 你好啊！我哋嘅点唱环节已经完结咗啊，跟住落嚟将会播放一啲我为大家拣选嘅心水选择。不过之前留言区都有话人，有啲人想听呢首歌啊 ，Ronan Keating 嘅《This Is Your Song》啊。希望你都会鍾意我揀俾你嘅呢首歌啦。

在我们继续播放我的歌曲之前呢，我们轻谈嘛，我们继续倾少少嘢先啦。因为上两 part 呢，我记得我是有长篇大论咁样讲紧我啱啱入嚟做 DJ 嗰阵时候啊，识到啊刘龙大哥同佢重遇啊，应该话系26年。

前啊，我哋一齐喺温哥华时候啊，做网台之后嘅一次，隔咗26年之后嘅一次相遇啦，同埋我亦都点样赞咗阿岑亮哥哥啦，阿岑亮靓仔啦，佢嘅 V V V I P 嘅呢个系咪叫做 boss 啊？系啊，佢哋大家咧都教晓咗我好多一开始入门嘅一啲班啦。咁但系仲有两位嘅轻谈主持我仲未讲过嘅，当然就系讲紧阿陶仔同埋阿张家乐啊。咁啊，陶仔咧就十分相瞒啦，我系真系到而家为止咧，我仲未同佢倾过任何嘅偈，亦都未见过佢嘅，佢系唯一一个我仲未有交流嘅主持啊。不过迟早会发生嘅。不过呢个时候系可以讲下张家乐嘅先。对我嚟讲咧，张家乐咧系真系离唔开两个字嘅，就系靓仔啊，或者四个字啊，非常靓仔啊！我记得我喺 studio 度咧，第一次见到佢真人嘅时候，我直情吓咗一跳啊！因为咧，我系属于咧，即系我妹啊，嗰阵时候我记得佢都唔系秘密嚟嘅啦，佢系好中意关智斌咁样咧，即系个样好点讲啊，好靓啊！好靓仔啊，嗰种样啊，咁啊又唔系好 bad boy 嗰只嘅，真系一见到佢我就感觉上，哇，点解咁靓仔嘅呢个 DJ？ 你知道平时好似我咁啦，生得比较岩残噶嘛，系咪先？但系佢系一种好怕丑、好含蓄嘅一种靓仔嘅感觉啊！咁啊之后开始听下佢节目咧，又觉得佢即系后生仔拣嚟嘅歌曲啦，佢都算系我前辈啦，佢入咗嚟 DJ 嘅行业早我一年嘅时间。啊！但系佢拣选嘅歌曲咧又好细心嘅，成日见到佢喺度好努力地喺个电脑面前喺度拣歌啊！咁直至到呢排咧，又见到喺 social media 上边咧，佢又俾人影咗辑相啦，咁啊开始亦都好多人喺度注意佢啊！所以喂，如果出边有啲咩监制啊、导演嘅朋友啊，如果真系开戏嘅话咧，喂，不妨留意一下呢位嘅年青人，佢又好学啦，又非常之有礼貌啦，又努力做嘢啦，喂，咁靓仔唔好错过先得噶。好啦，继续送我拣选嘅歌曲俾大家听啦。有请小凤姐啊，《星光的背影》啊。

送俾大家有妹姐嘅夏日恋人啊。妹姐嘅夏日恋人好有夏天嘅感觉，好啱而家嘅29度气温啊。

虽然我提过四点钟的点唱环节已经完结了，但有位 Crystal Chan 啊，佢话喺大温的水晶啊，因为差距咧呢边仲系7月20号，今天是佢同老公24结婚周年日啊，所以想点呢首歌送俾佢哋啊 ，Congratulations Crystal Chan。

Jenny 的你快乐吗？接下来送啲接拍俾大家，有细猫应志月嘅 Beat Maker。

听到呢首嘅 The Fast Lane 就知道我哋轻谈指进不夜天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喺呢度提醒大家十大中文金曲嘅上海金曲会啊，喺7月23日至8月13日喺上海举行啊。活动咧将会将历年啊十大中文金曲嘅珍藏同埋香港电台130张嘅珍贵黑胶唱片啊，馆藏带到上海啊。等广大嘅上海市民都会感受到广东歌嘅魅力啊！哇，好正啊！如果咁多位听众当时系喺上海嘅话，都可以去参观下噶。今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时间差唔多，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听晚继续有我拣选一啲心水歌曲送俾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之后仲会有 Vicky 喺度同大家讲声早晨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贺里安接替李允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纳宾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允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变革。何利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施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他威胁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有关指令已经传达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上星期六证实，两名美军人员于上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遇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第二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在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的时候身亡。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阵亡军人遗体移交仪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沉重打击。声明指，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聲明又說，革命衛隊響應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的指示，將會給予美國刻骨銘心的教訓。阿富汗國家災害管理局表示，東部魯里斯坦省昨日因為強降雨導致的洪災已經造成最少20人死亡，大約80人受傷，另有100多人失蹤。管理局发言人哈马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灾情最严重的是省的首府帕伦市，大批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省灾害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已经赶赴灾区，并且开始搜寻遇难者、救助伤者和开展抢险救援行动。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将会在完成调查和评估之后公布。阿富汗政府发言人在社交媒体慰问遇难者家

0: 属。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月底或之前将会完成评标并且公布结果。另外，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营运23公顷产业用地，凌汉豪表示当中大约8公顷属地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目标未来一年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且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8%。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在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是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係報51,839點，跌3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43點，跌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9，人民幣6.767，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係0.58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05.71美元，賣出4,006.91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將軍澳 ；FM 99.4，天水圍 ；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6: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5: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0: 农历嘅六月初八星期二6:09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头半小时。首先有 Ficky 陪住各位，早晨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喺呢几年都经常听到啲人讲吸引力法则，系咪啊？意思就系话你相信啲乜嘢就会吸引啲咩翻嚟。原来有阵时真正嘅好运唔系偶然噶，而系从相信自己开始。所以喺今日嘅朝头早，假设你系经常觉得自己唔得嘅，如果呢啲说话 delete 晒佢，唔再同自己讲。你只是相信自己，善待自己，你的生活就有好的开始了。

0: 永远相信远方，永远相信梦想。无论有几大嘅风雨，你都可以将自己心里面嘅嗰团火点出嚟啊！嚟自翁善玉，永远相信6:14。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提提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系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仍然稳定。而家出面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世界杯嘅决赛咧就已经完成啦，就知道啊，西班牙系今年世界杯嘅大赢家。但系睇翻啲新闻咧，原来喺世界杯嘅决赛当日咧，有几间嘅小学都真系开放学校个礼堂。放埋个荧幕落嚟，俾家长同小朋友咧一齐嚟到去观赛。嗱，佢咧就有同之前我哋有提过嘅，系咪就咁一齐睇波，即系睇球赛就算啦？又唔同噶、哦，佢哋呢个咧叫做亲子共聚观看世界杯决赛2026嘅迎会。佢唔单止系一场咧观赛嘅活动啊，佢更加系希望咧家长同埋小朋友可以从中同行，彼此陪伴，一个建立一个校园嘅经历。咁佢哋唔单止淨係凌晨3点一齐去睇波嘅，佢哋喺前一日嘅傍晚开始已经有唔同嘅活动㗎啦。咁喺活动嘅过程当中，家长同学生要透过一啲互动啦、合作啦，令到学生呢可以明白得到啊，人生呢唔係人生嘅最重要，唔係一时嘅输赢，而係每一次喺经历之中学习点样去调整同成长，而过程当中係有家长陪伴嘅。咁而且咧，有家长咧都会因为咁样而多咗同仔仔去倾偈啦。究竟点样看待输赢啊？用一个正面嘅态度嚟到去灌输俾佢哋。咁除咗有游戏玩之外咧，学生咧仲要亲自为家长炮制晚餐、哦。有啲菜式咧就系肥牛金菇卷啦，有啲就系番茄炒鸡蛋，有啲就系杂丸汤。虽然咧听起上嚟呢啲菜式咧都好似好普普通通、好平平无奇，系咪啊？但系其实有部分嘅学生系首次下厨嘅啫，所以家长当食到呢啲我哋看似简单嘅菜式，但系佢哋都暖在心头。咁玩完啦，然后佢哋咧亦都会喺礼堂里面咧去有露营帐幕，俾佢哋咧有5小时嘅休息，然后到凌晨3点正式开波咧。他们就可以一起来到去见证世界杯主角的诞生。见到他们的照片都真的玩得很开心，气氛呢是很热烈的。而且当中都会见到哇，一道道的菜式啊，甚至乎是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在玩的时候，一些开心的画面都是一些很美好的童年回忆。而当中是有家长一起的。曾经

0: 6:25。唔知你两首歌会唔会都令到你勾返起好多童年回忆。首先有听过嚟自古巨基同埋英之月嘅心跳回忆，跟住啱啱听过嘅系蔡国权嘅童年。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同大家睇下相对湿度几多啦。今日相对湿度而家暂时6:25嘅相对湿度系88%，好湿啊！其实我哋香港咧，真系喺呢啲雨季嘅里面咧，室内晾衫啊，真系好难干得透。我记得咧喺都可能系一年前，我记得咧小白系有教过大家咧，用一个嘅拱桥型方式嚟到去晾衫嘅，咁就系假设你喺嗰个嘅晾衫架嗰度，左右两端咧就放一啲长衫或者长裤，而中间嘅位置咧就放一啲短嘅衣物，咁就可以令到个空气流动咧更加好，有一个自然嘅空气对流啊。咁但系今日咧，我又揾到一个方法送俾大家，唔知道大家啱唔啱使啦？这个方法呢就要用到少少嘅工具嘅。首先就係一个挺身嘅胶袋。然后喺胶袋嘅下端两个角落头都剪个细窿仔。跟住你就可以将一啲湿咗嘅衫放入个袋入面。然后就攞个风筒放入去呢个胶袋，即係个风筒口对住个胶袋口。吹啲暖风入去，咁当然啦，你喺嗰个时间里面咧，你系要捆实嗰个嘅胶袋口嘅，咁就可以令到有风筒嘅热风咧可以吹入去胶袋嘅里面。然后喺吹嘅过程当中，你仲要单手轻拍个胶袋底部，令到个袋入面嘅衣物咧，好似不断喺度翻动、翻动、翻动咁样。原来咁样做咧，系可以令到啲衣物咧喺高温嘅状态之下，令到空气迅速循环，带走啲湿气。而底下嗰两个窿窿咧，就系能够令到啲湿气咧散走啦。咁啲衫啊，就会可以好短时间之内咧去干燥得到。咁不过啦，呢一个嘅方法咧，都系限于一啲比较轻薄嘅衣物啊、物啊，甚至乎系内衣裤嘅。咁大家就不妨去试一试啦。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小虎队的伴我启航，而我们晨光的团队都会陪着大家开展新的一日。新闻之后回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措施将于30日之后生效。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只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与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泰国总理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0: 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早上嘅6:34，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 ，Vicky。
2: 早晨，小白。
1: 2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7%嘅早上啊，吓。咁啊，寻日当然啦，如果你话大家都有听到一个消息咧，就系四哥啊谢贤咧，咁啊都系继续 keep 住用呢两个字嘅，系边两个字呢？就係、是、瀟灑呢兩個字，即係睇翻佢一生咧，的而且確咧就瀟灑去到行完佢嘅路、
2: 嗯，
1: 要有佢嘅經歷的而且確咧就真係只係有佢先至會擁有嚇。咁啊睇翻咧，佢喺1936年嘅時間都已經喺廣東省廣州嗰度咧就出世噶啦。咁、
2: 嗯、
1: 啊其後更加因為即係屋企啦，咁佢以前本身咧係做類似做銀行咁樣嘅，即係佢哋個家族啊嚇。咁、
2: 嗯、
1: 後屘咧咁啊亦都咧就因為即係叫做家道中落啦，咁啊嚟到嚟香港嘅時間，咁啊亦都咧就係投身於咧就係演藝界啦。咁啊正式咧就考入咗當其時一個叫領光公司嘅演員訓練班。咁啊第二年咧都去到咧就係、是、有其他嘅電影公司或者電視公司嗰度咧就發展嘅，咁、
2: 嗯、
1: 更加咧就喺五幾年嘅時間咧就已經咧就有一啲嘅粵語長片啊，開始咧就真係投身喺度啦，咁更加見到譬如難兄難弟啦，咁亦都係奠定咗咧就謝賢影壇地位嘅佳作之一嚟嘅，咁、
2: 嗯、
1: 所以咧都相當之難得。咁當其時講緊係1960年，咁仲有譬如花花世界啦，唔係花花世界，花花公子啦，
2: 嗯、
1: 花花公子1964年啦，英雄本色1967年等等啦，所以咧就淨係粵語長片嘅年代咧，佢都已經咧。非常之叱咤風雲啊！嚇、
2: 嗯，我覺得如果再講翻近年啲咧，我覺得係有一個嘅綜藝，就係、是、三個小生去旅行啊咁樣嗰啲咧，係、嗯、啦，咁大家就可以見到就係、是，哎呀，原來老友記佢哋喺玩樂嘅過程當中都好開心㗎咁樣。我覺得呢個就係對於最貼近我或者係近年對於四哥嘅感覺咯。
1: 嗯，係啦，咁當然就有都係啲小風波啦嚇，咁、
2: 嗯、
1: 但係都唔緊要嘅。睇翻咧，其實如果喺中國嚟講啦，咁謝賢。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出名嘅演员嚟嘅，咁啊北方嘅朋友咧就的而且确就冇我哋南方咧就咁认识，譬如谢贤、
2: 嗯、
1: 由以前啊广州出世，跟住就嚟到香港，有啲乜嘢嘅演出啊、粤语长片啊咁样，咁但系咧喺北方嘅朋友咧，听翻佢哋讲，原来佢哋咧最认识谢贤的而且确咧就少林足球啦，喺2001年嘅时间啦，咁啊少林足球就饰演一个咧就邪恶嘅老板，
2: 系啊，我细个睇嘅时候觉得。好恐怖、啊，
1: 系啊，好乞人憎啊！呢个人，咁一个演员能够令到人哋觉得个剧入边嘅角色乞人憎嘅话咧，咁、佢真系
2: 好犀利啊！
1: 真系非常之成功，系啦，咁啊呢个真系做得相当之好。咁你见到阿四哥啦，之后亦都咧又喺譬如影圈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嘅、
2: 嗯，
1: 除咗系讲紧少林足球之外啦，咁啊喺2001年嘅时间，2003年亦都有黑白森林，咁啊其次咧就有电视剧啦。千王之王重出江湖，咁、去到咧就更加见到有情陷夜中环啊呢啲嘅，咁去到2010年代嘅时间咧，咁亦都见到佢曾经亦都拍摄过一套太极二，咁英雄崛起咁样吓，咁都系相当之多唔同嘅作品，咁更加。成就佢自己人生嘅喺演艺界上面嘅高峰就系2019年嘅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咁亦都真系肯定咗咧就系四哥嘅一个工作，同埋喺2021年嘅时间咧杀出个黄昏，咁亦都咧就系攞咗一个咧就系最佳男主角噶，所以咧见到肯定咧。是好重要嘅、
2: 嗯。
1: 今日见到霆锋啦、婷婷啦，佢哋亦都喺佢哋自己网上边发文嘅时候，即系当然亦都有挂住自己嘅爸爸。其实霆锋咧，同我哋都系即系特别同我添啦，因为都系差唔多年纪啦，系、真系一齐成长。好坦白讲，就算霆锋中唔中意都好啦，因为都有讲过好多声音就佢唔系好中意成日即系细个就上杂志封面
2: 啊，
1: 系啦。咁但系即系可能慢慢大咗佢就。

0: 亦慢慢亦都有啲抗拒啦，咁样有自己嘅性格啦。咁但系我细个开始咧，就真系叫做木逢亲农历年嘅时候拜年咧、
1: 啊，
0: 就会见到佢一家人做封面嘅。
1: 我有睇过嗰啲片段添啊，直情系前排睇添噶啦，就系、是、咧每一到新年嘅时候咧，采访队就会去到四哥嘅屋企，然之后佢哋一家四口会食啲乜嘢啊，同大家拜年咁样嗰啲影片咯，系、
0: 嗯、
1: 啊，喺网上面都会睇得到啊。
0: 系啊，所以咧，对我嚟讲咧，即系呢一家人咧，就都系陪住我自己成长，或者好多香港人都可能会有呢、這、一个。嘅感觉嘅，咁如果你话都系睇翻一啲小插曲啦，譬如大家都好认识嘅少林足球咁样，因为大家都好记得，即系佢一个好衰嘅老板啊，咁、
1: 嗯、
0: 啊当其时咧，咁原来星爷周星驰拍摄呢一部电影《少林足球》期间啦，成部电影嘅制作咧，嗰、那个预算仅仅咧只系1,000,000港元、
1: 嗯、
0: 啊，其实都唔多啊吓，资金咧真系唔系好充裕。咁啊，纵然系咁样啦，佢仍然咧即系星爷希望就邀请阿谢贤出嚟咧就饰演呢个大反派阿强雄呢一个角色嘅。当其时并且开出咧就100,000港币嘅酬金。咁不过咧，谢贤当其时咧就并未即刻即系应承嘅。咁但系咧后嚟啊，当谢贤得知到电影嘅主题系功夫加上呢一个足球咧。佢就做咗一个好慷慨嘅一个步骤，就系佢竟然间咧，佢就话咁有睇头嘅电影，我就唔收钱，零片酬啊吓，零片酬咧就去到做呢一个嘅，咁亦都希望透过呢一部电影咧，就同李小龙致敬咁讲，咁啊见到星爷亦都引进杜甫嘅诗句啦，去到咧就系同谢贤讲最后嘅说话，咁啊见到谢贤当然喺佢嘅感情生活就相当之丰富啦，咁啊亦都喺电视剧上边。都有好多唔同嘅张力，令到人哋觉得咧就记住佢嘅。除咗粤语长片，除咗近代嘅唔同嘅电影，亦都有终身成就奖最佳男主角。但系你话同佢一位以前嘅好拍档嘅话咧，亦都要数翻喺1982年嘅时间，《万水千山总是情》。

0: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1: 晨光百科，
2: 好啦好啦好啦，时间方面咧就系早上嘅六点四十五分。天气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天气都系即系变幻莫测噶吓。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啊，周末期间天气咧就唔稳定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天气热辣辣嘅时候咧，咁啊有阵时即系我同 Vicky 都系住喺啲远少少嘅地方啦，都有好多嗰啲蚊啊、叮啊、虫啊、咬啊，即系蚊叮虫咬，多唔多咧？嚟嗰度都多，
3: 多蚊咯，
2: 嗯，
3: 系啦，虫就少啲，
2: 系啦，蚊啦、啊、虻啦、啊、虱啦、啊、跳虱啦、啊、床虱啦、啊，仲有啲叫悲虫啊。咁、
3: 嗯、
2: 仲有啲蜜蜂呢啲都会咧，就系、是、会叫叮我哋或者会针我哋嘅。佢哋原来针完之后咧，大家嗰个喺皮肤上面嘅表征咧，都系不一样嘅噃，系、
3: 嗯、
2: 完全不一样嘅。好啦，先讲蚊，蚊咧，你咧就会发觉系有一粒有一粒圆圈，有一个圆圈嘅位置，跟住中间有一粒咧特别些咧，零零舍舍好似针窿咁样嘅。呢、
3: 嗯
2: 這个咧就系、是、比蚊针啦，比蚊针咧有一个特点嘅。佢好痕，但你会唔会痛啊？俾蚊针
3: 唔会，
2: 冇错，你真系答得非常之好，真系唔会俾蚊针完会痛。但系你拗拗到流血，会唔会痛啊？
3: 会
2: 系啦，当你痛嘅时候，仲会唔会痕啊？
3: 吓，好似都会痕噶喎，系我好似都试过痕
2: 喎。哦，我通常咧
3: 个痛感已经盖过咗个痕，
2: 可能系以前细个咧就拗拗到流血啦，跟住咧就流血嘅时候咧。就唔痕啦咁样，
3: 你做咩要咁样伤我？
2: 因为真系好痕啊！细个嘅时候忍唔到嘛咁样，咁、
3: okay.
2: 要注意啦。佢几日咧就会消退，一般咧其实俾蚊针咧都唔需要话去医嘅咁样。好啦，去到咧就系懵咯，去到懵咁啊点咧？嗱，懵咧佢咧就系、是、有个位置咧就会有好多红色嘅点点点点点点点嘅、
3: 嗯，
2: 而嗰啲点咧就好似俾蚊针咁嗰个白点咁大粒嘅，咁佢咧有个特点噶。非常痕，就是非常痕，系啦，咁佢咧就要用呢一个止痕药咧先可以缓解嘅，咁啊尽量都唔好拗，其实拗都拗损嘅啫，就
3: 我会打咯，我会
2: 钉十字咯，啊，有啲朋友就话钉十字啦，其实呢个都系即系令到神经有啲扰乱咗佢啦，或者即系转移视线啦咁样。好啦，虱咧嗰一类嘅话咧，譬如系跳虱嘅话咧。咁佢咧就会有啲红疹出嚟嘅，咁啊要注意。如果你想注意嘅话，就注意呢个宠物啊、宠物驱虫啊、环境嘅清洁啊等等啦、嗯。床虱咧，有啲朋友屋企真系张床都有床虱，我好怕有床虱。
3: 诶、欸，我最近咧揾到啲蚓物啊，
2: 系
3: 嗰一种嘅蚓物咧，因为我有养宠物啊嘛，咁、就好怕会唔会有虱啊咁样咬啊，好痛噶嘛。咁然后咧，诶、欸，最近揾到个神物，下次同你讲。
2: 哦，好啊，好啊，好啊，咁啊要留意一下啦。咁啊，跟住如果你床虱嘅话咧，咁啊佢直接咧就咬到好痕，通常都系瞓醒之后先至会发现嘅。同埋咧，佢系咁样嘅，床虱咬嘅时候咧。佢系红色一点点点，好似成为一条直线咁样嘅。
3: 吓系啊！
2: 一点、两点、三点，可以画条，可以画乜间隙间条直线咁样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床虱咬噶啦。咁如果你话悲虫嘅话咧，悲虫咧就会喺个虫体嘅附住嘅，周边咧就会学有只虫啦，跟住侧边就会。有隻蟲黐住喺度嘅，即係紅咗，跟住有隻蟲黐住喺度，嗰、那個悲蟲嚟嘅。咁當然你話蜜蜂嘅話，就梗係要特別留意住蜜蜂啦，就千祈唔好俾佢針到啦。

0: 早上六点五十二分，旧梦不需记。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嚟到七月中嘅星期二，今日仍然都系有我哋嘅茶艺师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上星期咧就带咗就系新嘅茶价出咗嚟啦，就系话俾我哋听，诶，即系世代咧都好重视咧，佢哋系低咖啡因添，因为佢哋咧都系走健康路线啦。咁今个星期咧会唔会再有其他唔同嘅茶饮都可以介绍俾我哋咧？
2: 梗系有啦，而家天气咁热咧，试下咧做一啲嘅冷泡嘅方案嘅。
1: 好、
2: 譬如上个星期咧，我哋咪讲茶价噶嘛，咁、其实都可以尝试下咧，将一啲咧冷萃咖啡啦，同埋冷泡茶咧去加埋一齐饮嘅。系啦，譬如啦，我哋咖啡个比例咧，我哋个粉水比大概咧系一 gram 嘅咖啡，我哋15ml 嘅水，加咗呢一个冷萃咖啡啦，我哋大概50-50啦，咁就一半系茶，一半系咖啡。咁如果你咧系追求分层嘅感觉咧，就可以咧喺个玻璃杯加咗冰，咁下面咧我哋大概咧系50ml 嘅冷泡茶，可以系乌龙茶啦，可以系一啲嘅红茶类啦，即系睇你中意乜嘢类别，咁都可以尝试去。可以嘗試去，係啦，可以嘗試放落去啦。咁茶咧個比例咧就1:100。系啦，1 gram 嘅茶，100ml 嘅水，系、可以用呢个做一个基底先。咁如果真系觉得需要调整咧，先至再加多或者减少啦。咁你加咗茶之后，嗰、那个咖啡咧就慢慢喺上面淋上去咧，就可以有一个分层好靓嘅打卡效果啦。
1: 哦，所以总之就系茶要喺底先，
2: 系啦，
1: 系，然后咧先落咖啡，
2: 冇错啦。如果你唔饮冻嘅话咧，其实咧都可以考虑咧嗰个茶架咧系用手冲嘅方法去做嘅，建议咧都系用翻。啲浅焙啲嘅咖啡豆，咁就冇咁抢咗个茶味啦。咁、我哋个比例咧就4:1，系啦，四份嘅咖啡，一份嘅茶叶。
1: 咁茶叶都好少喎。
2: 系噶，其实唔需要太多，因为咧个茶叶我哋都会去碾碎佢嘅，系、啦，我哋会碾碎佢嘅。咁尽量咧就越细碎就越好啦。咁佢会容易啲出味。主要个 main body 都系咖啡，但系茶咧可以加多咗一个香气嘅 layer 喺上面咯、以前有朋友做咖啡啊嘛，咁我哋真系试过实验。就 espresso 就难啲，因为咧茶嗰个粉咧佢好难打到咁碎啊，佢会容易打碎嗰阵容易飘起啊。咁你最好自己可能都要用手再练一练佢，或者系用一啲好似冲药嗰啲咧，
1: 系冲一冲水，
2: 冲一冲水去啦，系啦。咁可以喺手冲嘅时候咧，我哋将个茶叶咧铺底，
1: 哦，
2: 系啦，铺咗底先，跟住咧中间咧就可以铺嗰个咖啡粉。咁有啲人中意咧上面咧仲可以加多少少茶叶喺上面嘅，咁、个比例咧。水咧就1:15左右，同咖啡一樣，咁用翻92-93度嘅温度咧去沖泡就可以啦。
1: 其實而家好多人咧屋企都有咖啡機嘅，
2: 係啊，
1: 咁、可以試下呢個方法沖。
2: 呢、這個方法咧就會係嗰、那個 balance 啦，就會係比較係得意啲，就係、主要。extract 茶嘅香氣，咁我自己就中意咧用大紅袍嘅都係啊，因為佢本身咧嗰個我哋叫岩骨花香啊嘛，係啦，有個 full body， 但係咧佢個花香咧會比普通咖啡豆更加高香咯。咁、原來咧我哋頭先講呢個係1:100啦，就係、嗰個冷泡茶嘅比例啦。但係我哋好多時候咧都係用水去做冷泡茶噶嘛。
1: 嗯，係喎、
2: 今集咧都會講下咧，原來咧萬物皆可泡茶，
1: 咩意思咧？
2: 就係原來咧我哋都可以用豆漿。姜啦、椰子碎啦、牛奶啦，去做冷泡茶噶喎、
1: 豆漿都得。
2: 首先講椰子碎先啦。
1: 好啊。
2: 咁椰子碎咧，你可以直接replace 咗水。咁我哋都係用1:100。你唔中意咁甜嘅，你可以70%係椰子碎，30%咧加翻普通水就得啦。咁、我哋直接加埋個茶葉落去啦。咁譬如椰子碎，我會建議可以加啲鮮爽啲嘅類別啦，譬如龍井啦、白茶可以考慮月光白啊、白牡丹啊，或者係清香。嘅烏龍，台灣嘅高山烏龍鐵觀音，咁都係啦。我哋雪咗佢大概係8小時左右，攞翻出嚟就已經可以直飲噶啦。
1: 係，哇！咁呢個咧就係如果你喜歡飲烏龍茶嘅人士咧，就可以嘗試一下椰子水嘅配搭啦。
2: 係啦，這個、呢個咧係會比較清新少少嘅。咁、
1: okay.
2: 如果咧我中意咧creamy 少少嘅咧，可以考慮豆漿或者係牛奶啦。但係豆漿同牛奶咧，我哋用嘅比例咧就要係多啲茶葉啦。
1: 哦，
2: 係啦，因為咧佢本身係嗰個味道比。 較濃郁啲啦。如果你個茶葉量唔夠多咧，就會蓋過咗啦。咁我哋咧就會用1:50嘅比例嘅，就係1 gram 嘅茶，50ml 嘅豆漿或者係牛奶。呢一兩類咧，我哋都會推薦咧係用啲濃香型啲嘅茶款啊，譬如係大紅袍啦，因為佢有焙火啦，比較係full body 飽滿少少啦，或者係一啲嘅紅茶啦，都係可以嘅。保璃茶咧都可以試下，但係咧就會建議都洗咗一次個茶先至攞落去做一個浸泡啦。咁就係咧，如果你中意有少少甜嘅話咧，都可以咧係加少少嘅糖落去一齊浸泡嘅。
1: 係，咁呢個係咪咧都係所有一般嘅冷泡茶咧都係浸過夜就得㗎啦？個時間上
2: 浸過夜就得㗎啦，係啊。咁其實係製作非常非常之簡單。
1: 係咯，即係譬如我聽日30几度嘅，今晚咧就泡定喺雪櫃，然後聽日就可以攞出街飲啦。
2: 冇錯啦。
1: 咁除咗以上呢幾款咧，夏天咧其實水果茶都好啱飲㗎喎。
2: 係㗎，譬如如果你真係我都唔想有extra 嘅卡路里喎，因為始終椰子水、豆漿、牛奶都係
1: 會
2: 甜啲啦，係啦。咁如果係咧，你可以揀咧，真係用翻純水去泡個茶，咁都1:50泡好個茶之後咧，咁你可以咧喺個底部可能加一啲新鮮嘅水蜜桃啦，咁可以加個紅茶落去就變咗水蜜桃紅茶啦。中意咧係 refreshing 啲嘅，就可以轉加薄荷啦。咁個底茶底可以用綠茶或者係白茶咧，都係比較 refreshing 鮮爽啲嘅感覺。係啦，咁如果你係中意有顏色嘅，特別啲嘅
1: 打卡啊，
2: 打卡靚嘅，我哋咧叫做係用呢個蝶豆花。咁蝶豆花就可以同個茶一齊去浸㗎啦。咁佢個茶咧就會變咗係一個好鮮豔嘅藍色啦。跟住咧，如果你想再加少少甜味咧，就可以加啲新鮮嘅荔枝喺下面，咁再加埋嗰個茶咧，就可以好有星空嘅效果啦。
1: 咁大家都可以咧喺今個夏天咧泡一泡呢啲茶，最好就係影張相話俾我。

0: 我哋知你哋真係成功做到啊。
1: 我已经今个夏天咧都会影翻张相，就话俾 Vicky 同埋查雅斯听，我成功做得到对于茶上面嘅一啲嘅研修啦吓。好，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转头晨光第一线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3: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2: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3: 几点有得听啊？
2: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使唔使日日听啊？
2: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公布，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下午四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今次是自今个月十一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日发动军事打击。另外，美國傳媒引述國防部發言人證實，自今個月7號以來，伊朗針對中東地區美軍基地發動的多次襲擊，導致接近100名美軍人員被確認遭受不同程度的傷害。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聲明表示，對位於巴林和科威特的美軍目標發動襲擊，造成沉重打擊。聲明說，革命衛隊襲擊美軍位於巴林的薩基爾空軍基地無人機維修機庫、薩勒曼港的艦艇設備庫，以及位於科威特的阿里夫堅基地。聲明又說，革命衛隊響應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的指示，將會給予美國刻骨銘心的教訓。阿富汗國家災害管理局表示，東部努里斯坦省昨日因為暴雨導致的洪災，造成最少20人喪生，大約80人受傷，另外有100多人失蹤。管理局發言人哈馬德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災情最嚴重的是省首府柏倫市，大批住宅和基礎設施遭到洪水破壞，省災害應急管理部門負責人已經趕到災區，並開始搜殺遇難者、救助傷者以及展開搶險救援行動。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情況將在完成調查和評估之後公布。阿富汗政府發言人透過社交媒體慰問遇難者家屬。美國白宮表示，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一簽署命令，對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徵50%關稅，而應對加拿大在汽車和汽車零部件貿易方面對美國採取的歧視性措施，措施將於30日之後生效。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

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睿、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0: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吓。朝头早嘅时间7:06，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嘅早上啊，咁啊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入边啦，有三位嘅朋友都已经准备好神光交通天文台去到同各位听众见面。首先有交通天文台一号白元浩小白，
3: 有二号 Vicky，
4: 有三号 Didi
1: 啊，今日朝头早有交通女王喺度啦。
4: 早晨，
1: 早晨 Didi， 早晨 Didi。咁啊出边咧都系又有啲落雨，又有啲天晴，又有啲阴天咁样。最近啲天气咧都同少女嘅心情一样，系容易起伏不定，系咪噶？
4: 点解你会讲啊？我就已经过咗少女时代啦，你咧 Vicky，你都算算地啊，你算算地噶啦。
1: 你哋过咗，你都知道你都做过少女噶嘛？
3: 时喜时悲咁样，
1: 系咪噶？
5: 我覺得而家都係，
4: 冇錯，
3: 心情仍然好少。
1: 你而家喺度扮少女，你特我咁樣講，你特登喺度扮少女，就睇得出你嘅為人，就成日喺度嚇，
4: 嚇
1: 無虛榮，好高無遠。
4: 佢個樣都好少女啊，
1: 佢個樣
4: 係啊，都年輕啊，樣你唔覺咩？
1: 我覺㗎，
4: 年輕啊，
3: 拍檔喎，
4: 你個樣都好年輕啊，
1: 係啊，我呢樣我真係認啊，
4: 我都覺得係啊，係啊，行出嚟真係冇所謂。覺得自己年青就得啦。其實每一樣嘢我都講啦，取決於心境。
1: 係唔係？不過有時即係同嗰啲artist 朋友傾偈咧，咁佢哋話喺度講開，喂，你電台做咗幾耐啊？我搜索俾佢聽都20年以上噶啦。跟住嚇，
3: 你個樣唔似喎。
1: 係，佢真係講呢句，即係佢哋就唔係話咩奉承啊，定係咩講笑話？你真係唔似喎。係
4: 啊。
1: 係啦，咁樣咁我就同佢講。我其实读紧书已经喺呢度噶啦，出没噶啦，系啦。
4: 系啊，你讲嘅现象同我一样啊！我同人讲做咗好多年啦，跟住啲人都唔信噶。我唔紧要，我觉得自己嘅自信真系人哋唔应该相信我讲做咗。
1: 系啦，
4: 哇！你细个10多岁一系做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梗系啦，系啊。如果唔系
3: 呢度都系你哋嘅家。
1: 梗系啦，工作嘅地方你都可以视佢为家嘅话咧，咁你嘅工作先至会做得好。
4: 冇错。
5: 其实咧，如果唔计电台啊吓，我喺香港电台咧，我都真系做咗10年啦。
1: 哇！你都有10年啊，香港電台。
5: 因為我係由2015-2016年咧，嗰陣時仲有教育電視拍教育電視，到2016-2017就開始拍電視部嘅節目咯。
1: 我哋好多二台同事都有拍教育電視嘅以前。
5: 係啊，而家冇咗啲。
4: 時代
1: 用其他嘅方法啦，係用其他方法睇咯。
5: 其他嘅。
1: 唔係你見，譬如我仔咁，而家佢都好多 job 一掃，咩都有睇啦。
4: 係，
1: 都係一樣。
5: 不過其實咧，以前拍落嘅教育電視，大家仲可以上翻教育網站睇翻嘅。

0: 呢排都系咁样啊，
1: 一半
0: 啊，
1: 系啊，我中意望天嘅，
0: 十五又十六咁样嗬。你话几似少女而家个天气？
1: 系咩？我又冇咁谂喎。
0: 少男咧就通常都系挂住打波嘅，我成日觉得。
1: 啊，你个年代挂住打波，而家挂住打机啦。
0: 吓，可能系啊，
1: 唔系可能系。
0: 我个年代真系
1: 系啊，
0: 咪出街玩咯吓。咁、但系而家你叫唔到啲人出街玩啊嘛。
1: 系啊，个个都喺屋企。
0: 因为有个手机，有个屏幕就搞掂晒嘛。
2: 同埋我发现咗有个现象，而家嘅小朋友咧好怕出汗，好怕热啊。
1: 冇错。
0: 其实虽然我是家长，但我都要这样讲。有阵时就源于咧，就系家长好多时唔觉意讲一句说话，即系我自己都听到，哇！你出晒汗嘅咁样，咁呢个带咗负面嘅情绪，咁就帮佢抹汗啦。久而久之，大家就会觉得出汗系唔好嘅事，其实出汗好、
2: 啊，
0: 系啊，佢出汗应该大大力赞佢，系啦，啊叻仔、啊，出晒汗、啊，头先玩得好开心啊咁样。嗱，同一句说话。两个唔同嘅反应，
2: 系咪？
0: 你同佢讲一句，哇！你出晒汗嘅咁样。
1: 所以我咪话小白真系管教得好。
0: 唔系，
1: 其实点解我成日都讲细路仔一张白纸嚟噶嘛？你点样带佢，佢咪点样咯？点解而家咧都好多时咧，啲小朋友都坐屋企咧，因为父母可能工作攰咧，加上咧个手机令到父母唔出街。
0: 系，
1: 因为我见好多。
0: 因为父母自己都追剧啊嘛。
1: 系啊，自己又成日追剧啦，成日都唔愿出街啊。咁咪变咗啲小朋友咧，根本唔会同你，你又唔会带小朋友去沙滩啊，去公园啊，去行山啊咁样。所以呢啲嘢全部都唔會做到咯，但我嗰陣時我年代啦，我自己小朋友細個一定會帶去啲地方，我覺得接觸大自然咧，對佢哋嘅身心平靈啊都好緊要。
0: 係、啊，咁啊屏幕就幾時都 ready 喺度噶啦嚇，咁、所以即係有機會嘅話咧，就接觸翻呢個世界多啲咁樣，出下汗啊，玩下就實在好多嘅。因為即係好容易咁講啦，睇過外國好多報告，即係而家啲人好中意睇嗰啲 reels 咧。即係不斷喺度睇，可能即係半分鐘或者廿秒咁嗰啲咧。其實睇得多咧，我睇咗啲外國嘅報告講過咧，就話個人真係會自尊會慢慢低。
1: 係，
0: 我自從睇咗嗰個報告之後咧，我每一次一有啲 reels 出嚟嘅時候咧，
2: 你就碌過，
0: 碌兩眼好啦，
1: 嗯，
0: 即刻走，係啦、啊，我好怕自己變蠢嘅嘛。
1: 唔怪得小白智商咁高啦。我就講翻少少笑，有少少笑嘅話，算唔算笑話咧？即係啲比較真係我真實真實見到嘅一樣嘢咧。
0: 啊、
1: 交通唔緊要，因為只係啲修路啫。我
0: 講其他嘢先。好好好。
1: 咁咧嗱，我記得咧嗰日一個同事咧就問一個同事啊，佢咦你讀邊科㗎、大學咁講，佢係讀咩人文咩溝通咁樣，跟住咧就話個同事啊，你都完全唔同人溝通嚇。啊咁你点解读医科？你点样读噶？一句嘢都唔答嘅咁样，哇几尴尬嗰刻，我觉得我即刻尴尬。但个同事真系咁样同嗰个学生讲。咁、其实我自己都谂系，点解人哋问你，你又唔多答人嘅咧？系、咪？当然我依我就冇再出声，因为人哋已经话咗佢，我就唔会再话佢啦，费事令到佢个自信心受损啦、所以其实我觉得而家家长又好啦，啲年轻人又好啦，其实真系多啲用个口开口讲嘢。真系唔开口讲嘢咧，真系搞唔掂。
0: 我觉得伤心嘅话咧。那個程度就去到你就算譬如阿爸阿媽叫我仔食飯都要 send message 嘅話咧，咁、呢個就真係傷心啦。我覺得即係你連敲房門你又唔想，又放棄啦，佢都係要 send message 先。即係你都開始山集嘅，即係家長自己嘅話，咁、就唔好咯。即係你真係敲下門啊，或者小朋友都應該，如果而家起咗身聽嘅，就你要諗下爸爸媽媽其實好錫你嘅。咁、你佢敲下房門有陣時都唔好覺得，因為可能有時青春期咧會容易掹啊。你敲我房門做乜嘢啊？
1: 係啊係啊，
0: 會嘅，明白嘅。咁但係做父母嘅都會知道佢係受到荷爾蒙影響啫。抱住呢個心態，其實佢都係好錫我嘅。不過佢受荷爾蒙影響。系啦，咁你就又可以温文啲，咁另外嗰方面大家都哦好，我出去食饭，其实咁咪得咯。
1: 不过你话呢句荷尔蒙影响咧，千祈唔好喺面前讲，唔系佢真系得寸进尺啦。我自己嘅管教，
0: 我有荷尔蒙影响啊。
1: 系啊，你大晒荷尔蒙影响，唔系咁样对我。嗱，你讲得啱，嗰次我仔第一次就系咁样啦，喺隔篱房噶嘛，佢都 send message， send 好似你咁讲啊
0: ，send
1: message 俾我话我听，几点钟食饭？哇，佢闹爆我，我即刻起身，我敲隔门，我吓你喺我隔篱房门，你唔识讲嘢，咁做咩要 WhatsApp 我？系咪先？我而家同你唔系距离成千里啊嘛，系咪几多米啫个距离？
0: 系啊，
1: 跟住佢即刻以后唔敢。
0: 系啊，
1: 即系其实咧，每一个人咧，一做错第一样嘢之后咧，你即刻揿住佢咧，希望佢唔好再发生啦。咁、我自己就系会咁样态度。就算我老公都系噶，吓、第一次做嘅嘢，我唔中意，我即刻出声咯。咁、变咗大家费事再继续错落去啊嘛。
0: 系啦、
1: 你就有时啲嘢，我唔知啦。我性格就系唔中意摆喺心度，乜都讲晒出嚟。
0: 系你系嘅，你系
1: 系啊，你都知啊，即系
0: 嘅知啦。
1: 所以有好有唔好啦，当然有得罪人嘅时候啦，亦都有欣赏嘅时候啦。不过冇所谓嘅，每个人感觉都唔同。你中意我好，唔中意好，冇所谓。
0: 所以把口啊，除咗食嘢之外，咁梗系我嚟倾偈啦，系咪？大家讲
1: 我又唔系叫你讲太多嘢，吱吱喳喳又好烦嘅，系咪先？好似老公话斋，日外夜外又好烦嘅，即系攞翻。 平衡點咯。

0: 但完全細細個，好似你咁講，年青人已經話啊，真係有嘅。我啲朋友咁同我講噶，細路仔真係唔出嚟講，喺房喺個房度，全部都係靠媒體話俾佢聽做啲乜嘢。係
1: 啦，係啊，
0: 咁樣唔得咯。
1: 人同人嘅連結有陣時都要即係掂下摸下咁樣，即係 high five 拍下手咁樣先開心嘅
0: 嚇。
1: 嗰種係感覺屏幕係俾唔到嘅，
0: 冇錯
1: 冇
0: 錯，
1: 冇温度。佢嗰啲都係叫熱咗啫，個電話唔一定唔係温度啊。
2: 但冇辦法，因為咧佢哋成長嘅年紀咧都係攞住個電話嚟到去 send 信息嘅。其實前排先有個外國報告研究出咗嚟咧，就係原來小朋友而家長大嘅小朋友，佢哋好怕講電話，佢哋好怕人同人之間去說話，因為佢哋驚錯啊。其實就係、是、因為覆信息，佢哋能夠有時間俾佢哋考慮點樣覆係最好咧咁樣、嗯。所以我覺得如果家長嘅話或者大人嘅話，都要慢慢同翻佢哋講啊，唔好成日去 send 信息，不如嘗試下打翻電話先啦。喺、
1: 嗯、
2: 電話裡面同佢哋溝通嘅時候，俾佢哋習慣翻會用嘴巴或者一個即時回應，其實呢個好重要。
1: 咁啊，如果關於即係屏幕啊 AI 嘅話咧，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尋日嗰集晨光第一線嘅親子百分百環節啦。
0: 啊、哇！你話聽晨光學到幾多嘢、
2: 啊？
1: 喂，講下天氣先，唔係天氣個交通先。
0: 天氣交俾邊個先？
1: 交通。
0: 啊，交通講少少。啦，啲道路工程都要提一提大家嘅。喺新蒲崗嘅崇寧街，由於有水管爆裂啦，去翻雀鹿街方向，近住錦明街嘅慢線咧就封咗啦。咁另外觀塘道咧，由於有緊急維修工程啦，去油塘方向近住雅麗道啦，個封路OK 喎，重開咗噶。就係、是、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雅麗道嘅封路咧就重開。咁而筲箕灣咧有水管緊急維修啦，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線封咗噶。咁提一提大家啦，咁電車啊要搭電車嘅朋友留意啦，由於有呢個路位急收东行线，即系去筲箕湾方向啦，介乎南康街同埋筲箕湾总站啦，同埋西行线就系去坚尼地城方向噶，介乎筲箕湾站同埋海富街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噶。咁啊，学开翻嘅话咧，我哋会即刻同听众讲噶啦。
1: 嗯，好，咁啊，等阿 Didi 快啲同我哋听众讲翻啦，开翻啦吓。
0: 系啊，冇错。
1: 好，咁啊，交通有咩资讯啊？短短地又讲下啦。
0: 啊，短短
1: 几分钟啦，
0: 几分钟好讲下。诶、啊，有啲好消息同大家讲，我相信嗱，嚟紧呢个夏天咧，就旅游旺季啦。
1: 系啊！
0: 香港呢个国际机场为旅客准备咗一连串全新嘅精彩活动，就啱好动啊你同埋好胜嘅旅客嘅。咁率先开放呢个叫做电竞体验区啊，电竞体验区
1: 啊，机场入边啊，
0: 机场入边啊，我讲、
1: 哦、我想去喎、
0: 啊。咁、欸、你要搭飞机啊？你
1: 搭机？咁我试下搭飞机先。
0: 讲错少少，
1: 搭飞机
0: 啦，搭飞机喺你系记住啊！呢一个体验区咧喺机场一号客运大楼嘅禁区里边嘅、
1: 嗯，
0: 就喺第六层11号登机闸嘅附近，就俾旅客喺登机之前咧，可以最紧要系咩？免费。
1: 啊、
0: 可以免費體驗各類嘅運動主題嘅電競運動遊戲啦。其實呢一個咧係7月16日啱啱開始咗，但係至到幾時完就冇提供噶。時間咧就係每日嘅朝頭早10點到下晝嘅5點。咁提供
1: 時間又唔係好多啫喎。
0: 朝頭早10點到下晝5點。
1: 係咯、啊，
0: 係啊。咁你呢段時間係咁啱嘅咧，或者
1: 如果佢24小時就好啦。
0: 算啦，可能有人
1: 有陣時有啲夜
2: 都要休息嘅，
1: 有時啲夜機啊嘛，我心諗
0: 夜機唔多啊嘛，多人照顧呢個最多時間最繁忙時間。
1: 因為我冇試過玩嗰啲。电竞嗰啲，
0: 你去玩下。咁场内咧提供多款免费嘅运动主要嘅电竞游戏啦。咁、啊、俾旅客咧喺登机前咧进行活动呢个筋骨。咁主要嘅设施包括咩啊？赛车模拟器啦、
1: 啊，
0: 电竞风帆、电竞单车、电竞网球。咁所以
1: 咧，網球我都想玩。
0: 係啊，所以其實咧，電競咧先提升為一種咩正式嘅運動啦。
1: 咁、嗯、
0: 始終咧，選手咧就唔係淨係話坐喺個電腦度喺度咁撳個 keyboard 同埋個滑鼠咯、啊，所以幾好嘅。同埋咧，亞運咧已經將電競咧正式升格做咩、
1: 啊、
0: 正式嘅比賽項目
1: 啊
0: 嘛。
1: 有牌㗎呢、這個係嘛？
0: 係啊，冇錯。咁所以亞運咯，總之、
1: 嗯，
0: 所以事實上咧，嗱，電競咧係有極致嘅生理啦，同埋心理嘅極限。咁、嗯、你知道我哋玩咩啊？傳統嘅運動咧，通常都係嗰啲玩嗰啲機嗰啲咧，都係考驗你嘅肌力。同埋耐力啊嘛，咁、
1: 嗯、
0: 但系电竞咧考验埋你嘅咩啊神经啊脑神经、啊、反应速度同埋大脑，
1: 系、
0: 哦、啊，所以唔错我觉得。
1: 哇！
2: 同埋啱啱 Didi 讲得好啱，就系咧，你可以喺坐，譬如嗰架飞机可能都要4小时嘅咁样，嗰程咁你可以之前咧喐下你啲筋骨啊，同、
1: 嗯、
2: 埋可以叫大家咧预早啲登机，快啲入咗去闸入边先。
0: 系啊，同埋有时最唔好彩就系班机 delay 啊，系、
1: 嗯、
0: 啊，你 delay 啊，有时试过等 delay 1-2个钟头嘅话，有咩做啊？咁啊去玩。
1: 我都有试过 delay， 不过 陣時已經喺架飛機上面。
0: 哦，咁你就唔好
1: 就 delay 咗兩個鐘。
0: 哦，
1: 就大家喺架飛機上面。
0: 哇，喺飛機裏面等就比較辛苦啲。係，因為早公佈就好啲。
1: 因為佢又要隨時 ready 咧，就去即係行翻出去跑道嗰度起飛啊嘛。咁就變咗又唔會叫翻啲乘客咧就出翻出嚟咁樣。咁就喺飛機入邊等咯，大家都。
0: 哦。
1: 係啊。
0: 我上次就可能，但我上次好彩咧，就係唔係喺班機裏面都 delay 咗兩個鐘頭，但係唔好彩嘅嗰陣時未有呢啲電競玩咯。
1: 係啊。
2: 都可以食下嘢嘅，
0: 去係啊！佢好彩就唔係困咗喺飛機度，即係佢直情係廣播，因為機件嘅問題要延遲兩個鐘頭，咁我哋咪變咗坐喺度坐多兩個鐘頭咯。但係你話而家暑假嘅話，小朋友又好啦，可以喐下玩下，同大人一齊玩下都開心嘅。
1: 啱嘅。
0: 最緊要係咩？免費。
1: 係啊，
0: 唔錯唔錯，
1: 免費有啲體驗。
0: 我哋香港國際機場真係好啊！嗱，我同你講過啦 ，T2 已經去過啦，
1: 係啊，
0: 幾靚啊，好似入咗海洋世界咁。
1: 係啊，我都有去影個相喎。
0: 係咪啊？
1: 哇 ！send 幾張俾你睇下先。
0: 好啊好啊好啊，多謝。
1: 好啦，唔该晒 Didi，
2: 同大家睇埋星期二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周末期间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噶，注意啦。咁啊，而家出面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属于低的水平啊。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3: 晨光大学。

0: 好啦好啦好啦，拨通咗电话，仲有啲喉沙添，唔好意思啊。七点二十一分嘅时间咧，喺电话旁边，晨光大学亦都咧就系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1: 早晨。
0: 早晨 Ringo。
2: 早晨。
0: 系啦，咁啊，点解有次？其实我头先打咗错一次电话，系因为女士听电话问我你系咪打错电话，系唔好意思，好快就急就收咗嗰位女士先啦，真系对唔住啊吓。
1: Okay.
0: 好啦，咁啊打翻俾 Ringo 啦，咁啊啱啦吓。今日朝头早咧，咁啊 Ringo 都可以同我哋即系讲下一啲关于汽车安全系统，我哋仲有啲乜嘢系需要了解嘅咧 ？Ringo，
1: 嗱，Ricky 又好，小白又好，如果你再买新车咧，其实你除咗睇个车吓，而家系电车啦，睇个样，又或者好中意一架旧嘅新款嘅油车，咁你除咗咧系去试下佢坐落去望下揸车爽唔爽之外咧，教大家再要睇多一次啲 catalog 咧，即系睇下架车里边有啲咩 features。特別喺安全性嘅系統，英文叫 car safety systems 咧，佢有冇寫明有啲乜嘢嘅架車可以保護到嘅安全系統咧？
0: 啱嘅，啱嘅，因為而家好多朋友
1: 好多人揸車冇睇呢樣嘢，
0: 所以我就係想講啊 ，Ringo， 而家就算好多人買車咧，譬如好多商場有車展我行過嘅時候。大家都喺度留意緊架車有幾咁舒服啦，架車寬唔寬敞啦，又係咪識變形啦呢啲咁啊，即係
2: 變啲尷尬啦，
0: 但係安全方面咧，就係通常個 sales 咧就喺度講嘅，佢唔係好聽嘅，大部分都會出現呢個情況而家。
1: 係啊，嗱，下次買車就記得揸住張 catalog， 睇下佢嗰個安全性系統裏邊有啲咩嘢，起碼你自己心知先。嗱，好啦，嗱。我跟住講呢啲咧比較快少少咧，就希望等大家啲名稱咧，你哋知嗱。咁我諗除咗安全系統咧 ，Ricky 都知道噶啦。喂，最緊要梗係安全帶啦，係咪？哦，最緊要有 airbag 啦。以前好耐嘅車真係連 airbag 都冇噶嚇。咁而家一般咧99.9%咧都係有安全帶同埋 airbag。好啦，嗱，除咗呢兩樣嘢好重要嘅話咧，其實咧佢裏邊隱藏咗好多一啲。一啲安全性嘅嘢嘅，嗱，例如嚟計嘅話咧，門四隻門中間有冇一啲咧，我哋叫 impact bar，impact bar 咧，當撞車嘅時間能夠保護到你嘅。嗱，四隻門裏邊有冇條疤咧？佢會寫出嚟嘅嚇。好啦，咁咧簡單啲，譬如話，如果你有小朋友嘅，佢有冇啲叫 child lock？ 就話一般都有，咁不過有啲係冇嘅嚇。即係話咧。當行車嘅時間咧，佢自己上鎖，或者咧係特別撳。

0: 咗个掣咧，
1: 嗰边嘅门永远开唔到嘅，
2: 由入边开唔到嘅，而喺出边开嘅。
0: 小朋友嗰边开唔到嘅，呢啲咧就系一啲安全性啦。
2: 我个仔嗰个门咪就系咁咯，佢仲成日问我爸爸，我嘅点解我成日开唔到嘅？我话系啊，你呢个开唔到噶，我喺出边开嘅。
0: 冇错，好嗱，跟住咧就 parking sensor 就好重要啦，大多数都有啦。有一啲咧就叫 backup camera， 嗱 backup camera 咧就唔系俾你日常咧向前或者向后录影嗰、那个，系乜嘢咧？当佢系撞车嗰一秒钟里面呢，佢 sensor 到呢，佢就会录咗前或者后撞车嘅嗰段时间，撞车嘅时间，我哋叫 backup camera。好啦，咁跟住嚟计嘅话呢，有一啲呢就係、例如倒后镜嘅一啲盲点呢、其实有嘅，啲係安全性㗎喎、可能你唔知㗎喎。咁、另外呢就有一啲，如果你转线嘅话呢，佢有 warning 你，或者係將個胎呢係震嘅。你有時買嘅新車你試車冇試到呢啲嘢嘅。好啦。咁另外有啲呢就話有一啲我哋叫撞車前嘅 sensor， 你個距離好近呢佢就會 alert 你。佢唔係幫你踩 brake， 但佢會 alert 你。好啦。跟住嚟計嘅話呢，譬如行車穩唔穩定呢，咁呢啲呢我哋叫 traction control 啦、traction control 呢就係話当你的车呢行车不稳定，四平八稳呢的车就叫稳定，当你不稳定的时间呢它会 alert 你啦。好啦，咁另外呢有啲叫 stabilizer control， 咁用我哋叫简称叫 ECS。ECS 呢又系当架车会有善胎嘅机会呢，它会自动，我正话讲啲唔系讲出嚟，它会自动帮你调整。即是呢它会呢是防止你的车损胎。好啦，咁当然呢就是有 ABS， 是好简单的东西啦。咁呢又或者呢胎气的 pressure， 我哋叫做一啲检查。大家唔好諗住我知道胎气咁冇用㗎，咁漏咗咪漏咗。不过当四条胎嘅胎气，你点去睇佢究竟平唔平均？边条胎气流得犀利嘅时间，你好可能就要停车或者系要先做补胎。咁呢啲咧，我哋叫 tire pressure motion 咧，系会响嘅显示屏显示到你边条胎气唔够。咁嘅时间咧，你就要留意，预早要做一啲嘢。
2: 系啊，超远啊！以前咧，就算有呢个系统咧，佢哋都系净系灯话俾你听，有一条胎个胎可能唔够。而家嗰啲真系全部都话俾你听系边条胎噶啦，而家。
0: 而家系直情系边条胎？
2: 系啊，
0: 好啦，咁就当然啦，系有一啲叫做 emergency braking system，即系话咧，当 adapt 到你同前车距离好近，佢自动帮你刹制。
2: 系，
0: 好啦。咁另外呢亦都係有一啲我哋自动巡航啦，当我哋行一啲 highway 嘅时间呢，有时好攰啦，揸咗个钟啦，咁你跟住前车嘅距离应该几多呢，你 set 咗呢，咁呢啲就好耐以前都有，不过呢啲係啲安全性嘅。好啦，跟住嚟计嘅话呢，亦都有一啲呢就係话我哋叫做light vision camera， 佢嗰、那个我哋嘅摄影机咧，除咗系影到撞车前咧，佢会变咗咧，当你夜间嘅时间咧，佢系用红外线，佢睇埋你好前里边睇唔到嘅嘢，佢就用红外线嘅。好啦，跟住一句好重要嘅，一个叫 protection， 大家都知道有安全带，但安全带其实有个预警器嘅，嗱呢个好重要。当一撞车嘅时候，佢会收一收紧。然之后咧就会松翻，嗱呢个系一个而家所有电车或者油车里边必须要有嘅，佢系防止你咧除咗抛出之外咧，佢又一撞车拉拉紧咧，佢系会对准个你嘅一个我哋嘅 airbag 嘅位置，唔使咧系偏差咗。嗱呢啲我正话所讲呢啲咧，全部买新车嘅时间咧喺 catalog 写得好清楚。
2: 系。
0: 边啲有，边啲冇，嗱，任君选择。
2: 明白，明白。
0: 希望咧买新车嘅时间嘅朋友特别要留意。
2: 系，咁啊，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而家咁，所以话买新车即系 Ringo 好好，佢就话咗咧就系即系你要攞住嗰个简介，好似执中药咁啊，慢慢对下对下对下，
1: 有
2: 齐晒啦，系啦，即系除咗睇佢舒唔舒服之外咧，汽车都系行出马路嘅，最紧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利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蕴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何里安上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泰国总理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于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早上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授，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观塘绕道嘅支路，跟住荷里活广场嘅慢线啦，又坏车咗路，咁驾驶人士经过啦，请小心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观塘绕道嘅支路，跟住荷里活广场嘅慢线啦，现时又坏车咗路，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新蒲岗松林街啦，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着陆街方向，跟住锦荣街嘅慢线啦，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啦，同样请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仲有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一段啦，现时慢车。最后再提提大家啲特别交通安排啦。喺电车方面咧，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仲有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咧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嘅 公共交通工具。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唉，我真的好难过啊。
11: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0: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1: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7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7:38，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2: 早晨，
1: 早晨，听众朋友啊，唔知咧，听众朋友系咪好似主持人咁样咧，都有呢一种咧叫世界杯后遗症出现咗、哦？
2: 有冇啊？你哋？
3: 我而家有红牌症啊！
2: 我发现我电话有咯，
3: 有啲
2: 好多世界杯嘅嘢，
3: 一有啲朋友啊，或者有譬如Vicky 讲错嘢，欧讲错，我讲错嘢，就大家互相红牌，食住呢个世界杯，
1: 同埋咧唔可以点样？攞起件衫咁揞住个，
3: 系啊、
1: 哦、，Vicky 你今日好靓，
3: 系啊，
1: 唔可以遮住，
3: 同埋只手都唔可以遮住。如果唔系，你身边会有朋友即刻举手，
1: 举手举手，
3: 系啊，
1: 举手跟住话，喂，佢用个，
3: 系
1: 啊，佢啊用只手遮住个口讲嘢、啊，
3: 然后就台长过嚟就红牌。
1: 仲、啊啊啊、有呢个后遗症系咩啊？即系踢廿零分钟。差唔多
3: 飲水啊，
1: 水 break， 水 break， 水 break。
3: 呢個水 break 咧，真係下一屆我都有啲期待，到底佢仲會唔會留喺度？因為有好人，冇正反兩面嘅聲音都好多啊。
1: 係啊，咁啊，好多朋友梗係覺得即係商業價值，就覺得哇，停一停賣下廣告，第一個商業價值
3: 賺到幾千萬美金啊！你睇嗰度。
1: 咁當然，第二個商業價值就係、是。即係你入面都有啲博彩元素啦，都知道足球係咪先？咁啊，唯一圍翻個盤，睇下點樣再上上下下嗰啲咁嘅嘢啦。嗰啲我又真係唔知，唔知還唔知，但係真實啊，真係咁樣發生住噶嘛。咁所以咧，水 break 啊，究竟下屆會唔會延續咧，都係不得而知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是，我今日想講咧，世界盃嘅後遺症咧係關於自己個人一啲嘅，包括咧，因為過去嗰咁多場。

0: 世界杯你睇完之后咧，依家成日咧都想望下几时有波睇，开始咧唔习惯咧冇波睇嘅日子啦。
1: 热身赛咯，你见曼联第一场输咗嗰啲，咪咩咯？
0: 系咩？已经睇紧热身赛啦。
1: 系啊，
0: 我真系唔知喎。嗱，英超咧就我印象之中八月中八月头就差唔多开噶啦，即系冇咁耐嘅。最快開，
1: 阿仙奴都有少隱憂，
0: 有
1: 即係幾位嘅選手，又唔係大腿又膝頭哥，跟住又小腿，唔同地方嘅都受傷。阿迪達都有啲頭痕，
0: 唔緊要啦。其實我自己覺得攞過一年就差唔多噶啦，唔好下次再攞等咁多年就得噶啦，冇乜所謂嘅，我覺得。
1: 即係方向可以轉下嗰啲杯啦，
0: 好似請食飯咁樣嘅啫。今日你請下，聽日我請下你，
2: 係
0: 啦，大家一齊開心啫。戰況嗰啲就之後先再讲啦，不过即系大家嗰个瘾啊，即系睇波咧都有个瘾头噶嘛，就系话喂，好似睇极都嚟紧都未有波睇，就算你话快少少喺香港，都系讲紧下个礼拜度啦。我印象中七月28定29号啦，因为我都有票去买票去入去睇呢个启德嗰个足球赛事啦。咁嗰个就8月1号一场嘅，7月尾巴系一场嘅，咁样咁呢两场波就大家可以入去睇下啦。当然局长都打定一个心理准备同大家讲噶啦。就是啲球员未必会full team嚟嘅，因为根据国际足协嚟讲咧，踢完大赛嘅赛事咧，唔知要休息21日先可以参加唔同嘅比赛啦，
1: 保护翻个球员啦。
0: 系啦，因为佢哋要休息噶嘛，咁即系球员都有球员工会去保障住啊。你谂下，喂，所有波都要一个嗰个球员，即系叫做宁缺勤咁样踢晒，系好困难嘅。咁究竟啲球员嚟到落唔落场咧？甚或乎嚟一嚟香港食个蛋挞，饮杯奶。大家可唔可以捕捉到呢？到时再同大家 update 啦。但係呢，原来呢讲緊世界杯后遗症呢，都真係喺个身心灵层面呢，都有好多嘅叫做病症会出现㗎喎。包括咩心理层面啦，赛后嘅失落症啦，随之赛事嘅落幕啦，生活突然间觉得呢失去咗每晚嘅寄托啦，球迷呢容易感到空虚啦、焦虑啦、专注力不足啦，甚或乎呢夜媽媽咧三四點咧自己會趌起身咯，
2: 即係生理時鐘習慣咗。
0: 個生理時鐘突然間慣咗啦，唔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你有冇啊？如果你有咧，你就加個 tick tick 先。仲有啊，生理時鐘紊亂咗啦，變咗咧夜晚黑咧就比較難以入睡。
1: 眼光光啦，即係夜晚嘅時間。
0: 係啦，眼光光等天光。
1: 睇重播咯，唯有。
0: 系啊，喂，又系美斯啊，喂，美斯再入波啊，
1: 或者咧，
0: 喂，比利咸扭个嘢，
1: 我谂到个方法
0: 系重播
1: 网上面啊，
0: 系咪由98世界杯开始
1: 重播咧？重播网上面都有好多嗰啲经典赛重温，仲有旁述喺侧边，即系佢将嗰个精要咧就攞翻，例如咁讲，
0: 冇错，
1: 例如你今届世界杯其实见到好多就系巴治奥咧，个身影都喺美国嗰度穿梭嘅，
0: 系啊系啊。
1: 咁你就睇返巴治奥率领意大利踢到攞季军攞亚军嗰届世界杯，佢仲有好多场波俾你揀嘅。你真係眼光光，你咪开嚟睇囉。
0: 可以可以，甚或乎你睇到麦当娜同大细插一齐出场，跟住你睇返经典嘅巴西，其实阿卢三阿卢系咪？
1: 其实嗰个大细哨呢，我觉得都几好睇
0: 啊。系啊，几好睇啊！
1: 即系你见下大细哥揸车个样啊，真系几牙刷个样，
0: 有啲娱乐嘅感觉啦。
1: 系啊，
0: 好啦，咁啊，即系小白呢个又缓解到啊，缓解到。虽然大家有第二个
1: 可以望梅止渴呢个
0: 系可以望梅止渴，好啦，但系咧去到生理同埋健康嘅层面啊，嗱，之前咧挨咗好多晚夜睇波啦，睡眠不足啦，就引起咧喂大家咧成日好似口干干啊，甚或乎咧即系年轻人最容易咩咧？爆瘡啊，咁啊，眼睛亦都会干涩一啲，因为你睇波始终唔会着晒大厅个灯啊，好多朋友都喺自己个房嗰度睇啊，房有电视睇电视、啊。
1: 就算即系譬如我有阵时半夜出厅睇咧，我都好坦白讲，因为我想个赛事更加精彩啲咧，我冇开灯嘅，即系直头净系望住个电视机咁样。
0: 但
1: 系
0: 你仲要你仲冇开声喎，小白。
1: 我有，
0: 你有开嘅，你 O K 嘅，我几好喎，你屋企人嘅包容度几高喎，
1: 因为但咁自己都唔好开得咁大声，
0: 系啊，
1: 咁佢哋闩房门噶嘛，
0: 哦，
1: 系咪？
0: 系，你屋企应该有4000尺咁大，所以啲房同个厅咧，应该要扎高尔夫球车先去到，咁所以咧，好大大声都唔紧要啦，咁样系嘛？
1: 我都想嘅，如果系嘅，扎就快啲过嚟添啊，大家，
0: 今日开心啦，咁啊，嗱呢个又关事，咁另外就仲有个心血管嘅负担啦，因为咧比赛嘅过程之中 緊張咧，會引起咧腎上腺素咧飆升嘅。咁啊，對於有心血管疾

0: 病嘅球迷嚟讲咧，即系容易造成咧，即系好波动啊，令到自己嘅心血管。咁我都觉得系嘅。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即系睇世界杯咧，我真系好紧张。点解咁紧张咧？成日今届啊，我帮大家统计过噶啦，经常保时入波嘅，经常要射十二码。
1: 今届系
0: 啦，保时入波同埋咧射十二码入波咧。都是令到大家極度緊張。
1: 你睇阿根廷都唔少係保持入波。
0: 係啊，你會揸住，譬如你喺被窩嗰度睇，你會揸住張被，你會入唔入咧？
2: 我會皺咗眉頭咯，我最近發現自己，
0: 係啊，
2: 一好緊張就即刻皺咗眉頭，就即刻鬆一鬆先。
0: 哦，係啊，係啊，
2: 姐姐冇咁
1: 咁啊，即刻老咗幾年咁你。
0: 哦，咁幾好喎、啊！你呢個又緩解到喎，算係咁噶啦，緩解到噶啦，即係起碼佢有個方法啦、啊。
2: 係啦，
0: 咁冇方法。有陣時情侶之間咧，大家喺個被窩嗰度睇波咧。明明唔睇波嗰个隔篱另一半咧，太太啊或者女朋友，佢会一嘢捻落嚟你只手嗰度，或者咬你咧，即系你成个人都会醒咗，即系嗰啲绝杀嗰啲波啊，绝杀啊！今年好多绝杀球噶嘛，即系临尾绝杀又反转翻你嘅绝杀。我同小白都睇过几场啦，有场土耳其又系咁样，
1: 巴西对日本呢场都系经典嘅一场啦。
0: 系啊，我印象之中有场打到2-2咧，踢走咗伊朗嗰场波咧，好深刻噶。临尾嗰两队奥地利啊，系嘛，未无端端原先伊朗有得出线噶嘛。啲奧地利定瑞士唔知又入到一球，跟住大家2-2攜手出線啊嘛！喺分組賽嘅時候，跟住伊朗就要執包袱翻去自己嘅國家嗰度咯。咁啊，總之呢啲絕殺就令到大家喂真係好緊張。咁啊，緩解翻緊張咧，咁啊有身心靈嘅機構咧都有同大家講呢個時間咧最適合係咩咧？多啲阅读翻，填解翻自己心灵嘅空虚，甚或乎咧做啲慢跑嘅动作，因为世界杯期间咧，大家都可能食多咗薯片仔啦，食多咗雪糕仔啦，咁咧大家要轻松少少。喂，阅读都啱数，其实咧过去嗰几日书展咧，大家入到去书展入边咧，除咗书展筋骨啦，因为都要行好耐啦，逼好耐啦，仲可以舒展身心灵噶，真系
1: 行都行到啲脚攰。
0: 喂，你哋入咗书展冒一冒未啊？我想问两位拍档，因为我记得上年咧 ，Vicky 系拍嘢咧入去啊嘛，你喺个运动展入有。
2: 系啊，买咗劲多书到最后。
0: 系，我有睇到你买咗劲多书啊。
2: 但今年就冇入。
0: 因为上年啲书未睇晒，所以今年就唔得。
2: 讲笑讲笑，唔啱咯。
0: 系系系，要睇下嘅。小白入去同屋企人准备补充练习，无间做咩啊？
1: 补充练习啊，就几时都系 keep 住补充噶啦。但系反而真系想入去睇下，因为都
2: 系
1: 好多 proof 啊，
0: 系
1: 同埋即系睇
2: 新嘅嘢添。
1: 我都系啊，你讲得啱啊。同埋有好多咧，就即系了解世界各地唔同文化，即系变咗个旅游点。我觉得真嘅书展都变。咗香港一个旅游点，一个卖点添啊，仲系
0: 系啊，咁大家入到去嘅时候，好多内地嘅游客都赞书展，哇，即系
1: 多元化，
0: 系啦，品种好多啊，多元化，想买英文书有英文书啊，想买韩文书有韩文书啊，想买杂志有杂志啊，即系有一个 booth 咧，就直情全部买晒咧嗰啲啊，即系日系嘅杂志啦，你知日系嘅杂志啦，好多嘢送噶嘛，又送个袋啊，跟住又送个指甲钳啊，眉钳啊。
2: 日本書送嘢啊！以前喺中學年代啊，我話嚇 Vicky 中學年代咧，係真係每個星期都抱住噶，
0: 係會瘋狂買佢嗰啲，
2: 有一啲布袋好靚啊，有一啲鏡係特登係嗰個雜誌先有落買嗰度限量版嘅。
0: 係啊，因為我睇到有一個報章報道咧，都見到有啲內地遊客咧狂掃啊，因為平啦。第二咧，嗰啲物品咧，即係有陣時同本書聯成嗰啲小物啊，隨書附送啲小物咧，其實都有啲牌子噶嘛。跟住咧有。啲內地嘅遊客就話：哇，估唔到咧，可以買翻咁多嘅叫絕版嘅小物啊咁樣，因為有幾個 booth 就專係賣雜誌嘅，咁所以好多元化，亦都係香港嘅書展咧一大特色嚟嘅。咁當然啦，即係我哋都有啲同事仔做下啲座談會啊，講下講座啊咁樣啦，
1: 又著又出下書啊，
0: 係啦咁啊，所以都大家可以入去書展嗰度冒下睇下，感受下書香世代。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ana，
2: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3: 最近咧，又喺報道裡面咧，陸陸續續見到有好多唔同國家地區咧，都有一種服務就係、是、陪伴服務。之前咧都有講過啦，啊，去韓國啊、日本啊，有啲咧就叫做出租陪伴旅遊嘅，咁都係旅遊啫，限於係咪？咁你翻翻到去自己嘅國家啊、屋企嘅地方啊，其實就好似唔再需要有呢樣嘢啦。但係而家多咗一種咧，就係喺翻自己嘅地方都有陪伴服務喎。喺俄羅斯嗰邊咧，最近就新興咗一個職業出嚟叫做陪烤员，系咩嚟
4: 嘅？系啦，陪你 CBBQ 嗰个
5: 俄罗斯啊，
3: 系啊，俄罗斯，
5: 俄罗斯系食烧烤嘅咩？
3: 但系嗰边系真系有呢个烧烤员出住咗，
5: 可以改个名叫烤啊员。
4: 唔系咁啊，啲俄罗斯人
5: 世界杯后遗症，世界杯后遗症。系思考唔到，思考唔到。
3: 系啦，咁呢一个咧，
5: 烤鱼。
3: 系啦，咁点解会出现咗呢一样嘢咧？咁佢呢一个咧，仲要系限咗性别添，冇女性粉。

0: 嘅，得男性嘅啫。
1: 点解啊？我最唔中意系咁噶啦，
2: 可能啲肉虫啊。
1: 两边都要烧嘛，而家平权，
0: 而
1: 家平权，我陪下你，你陪下我，系咪先？唔应该净系得单一性别。
0: 佢有几个唔同嘅套餐优惠嘅话，譬如基础咧，佢就会陪你饮嘢啦，陪你烧嘢食啦，陪你就系倾偈啦，甚至乎咧帮你炒热个气氛咁。
1: 即系男陪女啊，而家系女陪男啦，
0: 男同男嘅咋？
1: 啊
0: 男呢、這个只限男性嘅就
2: 系
0: 呢个服务，系
1: 啦、
2: 啊。
0: 然
1: 后
0: 咧，
2: 咁女仔冇得烧咯，咪真系
0: 冇啊冇啊冇。佢呢个
1: 咁女仔有冇得入去食啊？
0: 系啊，
1: 有得有冇得入去食啊？女仔可以入去食。
0: 其实佢唔系一个地方啊，佢系邀请你过嚟陪我去烧嘢食咁样。
2: 哦，一个服务嚟嘅，
0: 系一个服务，所以陪系啊陪伴服务咯，系啦。咁跟住然之后有个升级版咧，就会话帮你搭埋帐篷啊，做好多譬如生火啊、烤肉啊，甚至乎咧系帮你买晒所有材料，要手包办嘅。
1: 粗重嘢又应该男人做嘅。
0: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个现象出现咗咧，就系点解去翻自己屋企，你都系揾翻呢啲陪伴服务咧？即系你话啱啱讲过话，就系去日本、韩国去。旅行嘅，你去当地人生路不熟，你想有一个当地嘅人嚟到去陪伴你，去做一啲又系去烧嘢食又好啊，食饭又好啊，有呢个服务我都明白。但系点解而家喺陆陆续续，譬如喺中国嘅里面啦，佢都有啲陪诊嘅服务、啊，咁系咪就系代表咗有好多而家我哋嘅孤独感嘅人会增加咗？希望就系可以揾到一啲嘅陪伴或者揾到一啲慰藉咧、
2: 哦。先谂到咧就系、是、咁俄罗斯呢个服务咧。咁而家就话，因为可能你又要搭棚又成，咁又要帐篷又要烧，咁其实都几系体力化嘅。咁又要讲嘢啦，咁因为你陪嘛，咁、你都要倾下偈噶。喂，其实佢呢个工作咧都可以俾机械人取代。
0: 系，
2: 机械人又可以帮你烧嘢食噶嘛？而家机械人又好叻喎，你插电就得啦。
0: 系啊，即系琴日佢讲噶嘛，就系、是、机械人就可以帮你 BBQ。
2: 跟住你又话嘅要倾偈嘅，咁你。个 AI 嘅啫，咁你将个 AI 摆入去个机器人入边，咁佢咪同你倾偈咯？你想倾咩都得噶，睇下你摆咩 AI 啫嘛，系咪？
0: 佢呢一个嘅敲陪敲员咧，佢有写到明嘅，唔系提供一个长期友谊嘅。咁我就即刻喺度谂啦。咁如果系咁，点解我要揾呢一个人嚟特登净系陪我烧呢几个钟啊？点解我唔能够静静自己烧咧？
2: 我又谂到啦，因为咧有阵时有啲朋友咧，或者有啲人啦，咁佢咧面对住自己一啲讲唔出嘅一啲心声咧。佢同佢朋友一齐同屋企人，佢唔想讲。但系有阵时，譬如你去旅行，你都试过，唔三唔识七噶，
1: 系啊，
2: 坐喺隔篱嘅，
1: 仲讲得放啲，
2: 你将你嘅一生讲咗俾佢听，
1: 系噶，
2: 将你真系心入边嘅说话，可能对边个不满嗰啲，你讲埋俾佢听。
1: 因为佢乜嘢都唔知你嘅 background 啊嘛，
2: 佢听完咪算咯，
1: 系啊，佢听完你又揾到个树窿，又可以倾谈下。仲有一样嘢，俄罗斯咧好大嘅，大到咧系可能有一啲咧。比较用呢四个字去形容啦，鸟不生蛋嘅地方，可能即系嗰个位置，可能真系得三四间屋，咁佢咪真系要想啊，即系又孤独啦。另外嗰样嘢就系、是，喂，都揾人同我烤一夜肉啦，一年一次都好啊，揾个人倾下，就有呢个类似咁嘅嘢。因为嗰阵时咧，我记得有一年咧，俄罗斯办世界杯咧，跟住咧就真系知道哇。俄羅斯嘅國土咧都真係好大，大到咧好邊皮嗰啲地方啦。有陣時冬天咧又凍，跟住又冇人，咁、又多淨係得熊啦同埋冰川啦，其實都冇乜嘢可以發生得到。可能呢啲服務就係幫助到呢啲有一個叫情緒價值同埋一個。果腹价值啦，系啊，
0: 系啦，冇错啦，所以就系原来系当真系见到呢一个维度有需求嘅时候，呢、个服务就会出现。但系呢一个嘅服务会唔会将来会被 AI 取替呢？而家 AI 咁犀利啦，佢识得帮你接衫啊、冚被啊。如果系一个人形嘅机械人，我又可以同佢倾偈啦。咁但系呢啲服务再需唔需要呢？咁当然呢个系后话啦。但系我觉得就系、是、其实最重要就系希望大家喺今朝嘅早上，既然我哋知道陆陆续续唔同地方都有咁多呢啲陪伴服务嘅时候，其实系一个提醒，就系、是、无论你嘅屋企人又好啦，你嘅朋友又好啦，甚至乎系同事都好啦，有阵时我哋一齐见面，成日见啦，一齐成日食饭啦，但系我哋有冇一个有质素嘅沟通咧，有质素嘅陪伴咧，呢、這个都系好重要嚟嘅。咁希望大家咧唔好到真系失去嘅时候先至嚟到去珍惜，或者
2: 我哋香港人啊，茶余饭后啊，倾下偈，或者又约佢饮茶咯，
0: 系
2: 饮茶最多嘢讲噶啦，讲是非最好嘅地方嚟。
1: 系啊，或者一齐睇一套戏，睇完之后跟住咪
2: 系啦，
1: 再食饭嘅时候讲。